0: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

0: 唱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

0: 土蜂蜜，以99元买4斤，剩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剩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桶里，牧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举报我是共的，谁举报的？
2: 一个匿名电话。
3: 陈科长，久违了。
1: 田木和陈烈同时出现在码头，你相信这是巧合吗？现在就去查那通电话，立刻。
4: 我上个月给你写信，加入复兴社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
1: 如果给你个机会重新出发，你愿意跟我一起吗？

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2: 西凉武士变成了一套铜锤阵，我也毫无破解之法。

两位将军，你们先行退下，这里就交给平贵了。走。

0: 这里白袍小将是谁？居然能破解铜锤阵！
1: 收兵！
2: 元帅，这不能怪魏豹了，是程刚武功太差了，还不是多亏了薛平贵，要不然我军第一仗岂不是大败？啊！元帅，副元帅，两位将军，伤势如何？没事。
0: 啊，
2: 谢谢你。
0: 哎，都是同袍，谢什么？

0: 娘，你要注意身体，就别再伤心难过了。你说我怎么能不伤心难过呢？金川啊，你看看你妹妹吃的、穿的、住的，那都是什么呀？我知道，我都看到了。可是她选的路，她要的生活。
1: 你劝了，我说了，他听吗？他不听，他什么都不听。这个宝钏呢，他现在真是变了。
0: 夫人，小姐是您的女儿，你应该最了解她才是啊。是啊，娘，宝钏没变，从小她就是这样。
1: 倔强、执着，
0: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就是要我的宝钏回来呀！天哪，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呀？老天要这样惩罚我！
1: 娘，你就别再怪宝钏、怨宝钏了。从小到大，只要他觉得是对的，他就去做。你和爹。
0: 不也一直顺着他的吗？那你的意思是，这件事娘做错了？娘没错，宝钏她也没错，要怪只怪造化弄人。
2: 夫人，大小姐，你们虽然知道了三小姐现在的生活这么困苦，但你们光难过也解决不了问题呀。
0: 小莲求求你们，想想办法帮帮小姐吧。小莲，你最乖巧懂事，府里的丫鬟属你最贴心了，
1: 所以才让你一直跟着宝钏。我知道，谢谢大小姐还有夫人的疼爱。可是。
0: 事到如今，我跟我娘都乱了方寸。小莲，你想想，你想想有什么办法能帮帮我们，把宝钏找回来？
2: 大小姐，说实在的，小莲虽然跟小姐是主仆关系，但却相亲姐妹一样好。但是，小姐的个性如此的高傲，又那么的倔强，小莲我。
0: 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可以让他回来啊。

0: 我有办法了。
1: 娘，你有什么办法？
0: 锦川，你赶快叫苏龙来。
1: 叫苏龙回来干什么？
0: 发讣文。
2: 啊，发讣文？
0: 就说我死了。
1: 娘，你是不是气糊涂了？
0: 娘没糊涂，叫苏龙把讣文发到武江坡。宝钏要是知道娘死了，他能不回来奔丧吗？他只要一回来，娘就把他留下，不许他再回去。
1: 娘怎么能拿自己的身体开这么大的玩笑呢？
3: 是啊，
1: 娘。
3: 夫人，事实上你并没有怎么样啊，你只是为了骗小姐才这么说的，所以小姐回来看到你平安无事，她肯定还是会走的。
0: 哎呀，那不这样又怎么办呢？只要她回来，就当我真的死了。我不见她，我每天能偷看她几眼，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1: 娘，你别说了，你别再说了，这样行不动的，行不动的呀。
0: 行不行都要试一试啊，要不你要我怎么办呢？起来起来，你们两个都起来起来。
1: 娘，你先别太伤心了，要不我跟龙哥商量商量，让他想个办法让宝钏回来。
0: 好好，你跟苏龙说，就算我这个岳母求他了，一定要让宝钏回来呀。
1: 是，娘。
0: 宝钏呢，宝钏，你怎么心那么狠呢？你怎么不回来看娘啊？
4: 你就是个饭桶。
5: 元帅，
4: 大胆。身为先锋首战居然被人重伤，程刚，你该当何罪？
6: 元帅，
7: 启禀元帅，末将不敌西凉将士，请元帅降罪。
6: 元帅，此事都怪程刚，本来魏豹可以打败西凉将士，都是为了救程刚才。
4: 不用说了，我全都看见了。来人呢？
8: 在。
4: 把这个程刚给我拉下去砍了。
9: 元帅，元帅饶命啊！元帅，副元帅，副元帅救我！救我，救我呀！
6: 什么？你还想让我救你？我好心提拔你，可你这个窝囊废的武艺这么差，少战几百。要不是魏豹和薛平贵救你，你能活到现在？还有脸面回来求饶？拉出去斩了！
9: 走，魏将军，救我！魏将军，救我！魏将军，魏将军，
7: 元帅、副元帅，程先锋虽然首战失败，但也是奋勇杀敌，并不是有意落败，求元帅开恩。
4: 不用说了，既然副元帅也同意，我更没理由饶他了。马上拉出去砍了！
9: 走，元帅饶命！元帅饶命！
8: 快走！
9: 元帅饶命！
8: 刀上人，
9: 元帅，
8: 刀上人，饶命！
10: 末将参见元帅、副元帅。
4: 年礼，平贵，这次出战你居然能够反败为胜，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
6: 薛平贵，我也没想到你的武功是那么的好啊。
10: 同为大唐一员，克敌本是应该。
4: 好，那么本帅就在这功劳簿上为你记一笔。
10: 谢元帅，不过平贵有一个请求。
4: 讲。
10: 既然元帅要记末将一功，那平贵能否请求元帅免了程先锋一死？
4: 哦，
6: 不行。这家伙我好心的提拔他，他让本副元帅丢了脸面，不杀他何以服军心？
10: 可是如今已经反败为胜，如果杀了程先锋，岂不是会扰乱军心吗？
7: 元帅，薛平贵说的有道理，请元帅开恩。
4: 好，既然这次薛平贵居首功，本帅就念在平贵的面子上，

0: 饶了他，把他放了。谢元帅，谢元帅开恩，谢元帅开恩。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今天就免去你先锋官一职，雪平贵听风。是，今日你首战告捷，本帅下令恢复你先锋官一职。
1: 谢元帅，元帅饶命！咱们居然先胜后败，你们到底怎么搞的？
2: 启禀元帅、副元帅，末将等以为一定能把他们打败，没想到忽然从空中跳落一个身穿白袍的将军，他的武功非常了得。
1: 是啊，他好像天神下凡一般，我们四个都不是他对手。
2: 什么叫天神下凡？你们全都是饭桶，我要你们做什么？
1: 元帅，
2: 他们都已经尽力了。
1: 我问你们，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2: 我们一时也形容不出来，只知道他是一个白袍小将。 白袍小将？这么说来，那个人年岁不大。
1: 退下。
3: 多谢元帅。
2: 元帅，之前我们只知道那主帅是苏龙，副帅是魏虎，先锋叫陈刚，唐营什么时候出来一位这样的人物？这个人到底是谁？居然如此厉害！我们的探子查了半天，居然都没有查出这一号人物。表哥，依你的估计，这个人在唐营之中是什么职位？
4: 能打败西凉铜锤阵的人。
2: 一定是厉害非凡，就是连我凌霄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破制铜锤阵。他居然一役即之力，打败了八大锤，可见武艺非同小可。我真的想不出来，唐营什么时候出了这样的一员猛将。我们现在怎么办？要是第一战就先胜后败，这对我们的士气是大大的打击。
4: 元帅，凌霄请战，写下战书，我明天。 去会会那白袍小将。
2: 好，副元帅，咱们这次能否顺利的打入大唐，就靠你明天一战。

0: 薛先锋，啊！哎呀，程副将，你干嘛不躺着养伤，干嘛到处乱跑啊？你这做什么呀？哎，快，快，请，快！哎呀，薛先锋，我程刚是个大老粗，只知道报效朝廷，听命上司。 之前蒙你相救，程刚如果不来答谢你的救命之恩，我程刚就不是人。哎，哎呀，好了，快起来吧，起来再说啊。我们是同袍嘛。再说了，第一场仗我们不能输的，你已经尽力了，不用放在心上。之前在战场上的时候，要不是你出手相救，我早就死在他们的手中。多谢你的救命之恩。
1: 哎，其实呢，只是谁要见到你这样，都会出手相救的。
0: 从刚认识你开始，我就想害你，甚至想杀你。没想到，你居然不计前嫌，还救了我。哎呀，
1: 不是说过了吗？既然是同袍，自然就要祸福与共。
0: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好的人。我程刚对天发誓。
1: 一定要报你的恩情。好好好。<笑>
0: 那以前的事，
1: 哎，都说是以前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现在为虎未豹，同在同林中，大家应该同心协力，抵抗敌人。你说是不是？
0: 是是是。

0: 我明白，谢谢你的宽宏大量。那不如这样吧，等你的伤养好之后呢，我请你痛痛快快的喝上一杯。
1: 不，我请你。
0: 好，好，好。平贵，凭你的这身武艺，不应该只当先锋官。
1: 为什么？
0: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哪有计较的道理？ 只要能够养我大唐的声威，其他的就别想那么多了。
2: 你说的太好了，我陈刚从小兵当起，一路跌跌撞撞爬到副将，见过的官员和遇到的朋友不计其数，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大气度的人。<笑>
0: 我年长你不少，托大一声，今后你有什么事，
2: 我陈刚老哥愿意为你两肋插刀。
0: 哎，哎。
3: 在所不辞。好了好了，小心你的伤势啊！哎，还有啊，记得我们的约定啊！
0: 谢谢你，平贵。
3: 元帅，这战帖上怎么说的？
2: 他们指明要挑战那个穿白袍的人。那好啊，就让本副帅去好好的会会他们。
0: 魏虎。
2: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他们的副元帅就是当初送红鬃烈马到中原来的凌霄使者。哼，就因为他是凌霄，本副帅更要去会会他。你还记得上次我们驯马被马摔下来，他居然敢去笑我们？这口怨气闷在我魏虎心里已经很久了。哼，这一次可真是狭路相逢啊！看我怎么好好的收拾他！
3: 魏虎，我虽然没有跟那个凌霄使者正面冲突过，但是当初在驿馆，我与他暗中较劲，发现这个人内力十分深厚。
2: 你可不能轻敌呀！哈，元帅，请放心，我肯定不会轻敌。他既然已经下了战帖，我肯定是要去会会他的。以我的武功。 完全可以打败的。
0: 嗯，也好，那你一定要小心。
2: 好，先行告辞。

0: 薛先锋，啊，嗯，好，这是银鹰枪，是我的先祖打仗的时候得到的。今天我把它送给你。哦，这么贵重的东西，平贵受不起。有道是宝剑赠英雄。 此枪应该属于你。那天我看你持旗杆过了那铜锤阵，就想到这杆枪配你是最合适的。可是元帅，你自己如果能让这把枪上阵杀敌，才不算愧对我苏家的祖先。嗯，谢元帅。
1: 贫贵定当不负元帅的期望，跟我不用客气。我只是担心。你担心什么？
0: 我担心魏虎不是那西凉副元帅的对手。
1: 元帅之前跟西凉副元帅交过手。
0: 那时，他以使者的身份过来见红宗烈马，我跟他暗中交过手，发现此人功夫十分了得。以我的判断，魏虎绝对不是他的对手。所以我希望你明天为他略阵，然后关键的时刻能够出手相助。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想不到堂堂的西凉副元帅，居然假扮使者前来送红鬃烈马。看来上次你来长安城就心怀不轨啊！魏虎，谁规定了我不能送贡品？再者说了，此次封帅也是出征时事，你这么说话，很失你的身份。你废话少说！魏虎，我问你。 你们的白袍小将在哪儿？<笑>我实话告诉你吧，根本就没有白袍小将，只是那天我魏虎心血来潮换了一件战袍。<笑>是你？是你破了我西凉的铜锤阵？
1: 怎么，你怕了吧？那你现在下马跪地叫我三声魏爷爷，我就饶你小命。<笑>
0: 魏虎，你有没有胆量？ 跟我一决生死，
1: 我难道怕吗？我今天来就是来教训教训你这个狂妄的小子，
0: 来吧！

0: 副元帅，没想到白袍小将居然是你薛平贵，
1: 我也没想到西凉的副元帅居然是你。薛平贵，山水有相逢，你我又见面了。但是我们想到，我们相遇在战场，当日你还救了我一命，凌霄一向恩怨分明，我要还你一个人情。
0: 哎，两军交兵，各为其主，你不必跟我客气。好。
1: 两军交兵为重，那我与你相约，三日后就在此地，你我不带一兵一卒，一决高下，你意下如何？一言为定。
0: 告辞。
1: 副元帅，你没事吧？
2: 不用。

0: 陆元帅，你跟那个人真的约好三天之后单独一战？
1: 嗯。
0: 他到底是谁？
1: 我不能告诉他，他就是薛平贵。

0: 如果让他知道了，他一定会去找他。
1: 傅元帅，元帅问你话呢，难道是你认识的人？啊，
2: 我并不认识，他只是中原的一员猛将而已。那你有没有信心可以打败他？我当然有。那太好了，只要把他打败了，咱们就能大破唐军了。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只要把他拿下。
1: 那大唐就没有人能够挡住我们。这么说来，这真的是一次大好的机会。不是这样吧，表哥，这一次去对战是你率兵去的，你就把打败这个白袍小将的机会留给我吧。
2: 哎，公主，不可，你是主帅，运筹帷幄远比上阵重要，你还是留在营中跟丽娜好好的掌控全局吧。
0: 是啊，元帅，这件事情就让傅元帅去处理吧。
2: 在大梁，谁不知道傅元帅的武功是第一的？哎，李娜，代战身为主帅，当然是他的武功跟谋略比我高了。嗯，大家都是自家人，也用不着那么夸我嘛。不过，如果那个人的武功真像他说的那么了得，那我真的是手很痒，很想跟他对战一下。要不然这次做主帅，整天都是待在这帅帐里面，什么事也干不了。
0: 我多无聊啊！哎，元帅，你稍安勿躁。那唐营里还有一个厉害的人物没有出场呢，就是他们的主帅苏龙。等到时候跟苏龙对阵，我一定让你上。到时候主帅对主帅，既对等，也更过瘾。是啊，
2: 我怎么没想到呢？多谢表哥提醒。如果表哥能拿下那个人的话。
3: 苏龙他一定会出来叫阵，到那个时候，表哥，你可不许再跟我抢。
4: 你放心吧，到时候苏龙出阵，我一定让你上。
5: 平贵啊，这次你又立了一个大功，
4: 不敢。
5: 哎，
4: 平贵，你也不用客气了，你今天救了我，我就应该好好的谢谢你。
5: 啊，包弟啊，你过来。今天平贵救了我，你也替大哥好好谢谢他。
6: 谢谢平贵兄，救了我大哥，
7: 既是同袍就不必客气了。哎，
5: 这同袍归同袍，咱们军中最讲究的是纪律，有功当赏，有过当罚。
4: 韦虎
5: 啊，
4: 在。
5: 这次应该帮平贵好好的记上一大功。
4: 嘿，元帅你就放心吧，这功过簿在我手上，我现在就给平贵记上一功。
6: 嗯，好。对了，元帅，还有一事，凌霄对平贵还是不服，约了平贵三天以后再决一死战。哦，有这样的事？嗯。
4: 平贵，你觉得如何？
5: 元帅，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平贵三天之后去会会他就是了。嗯，
6: 那凌霄是个劲敌，平贵。
8: 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谢谢
4: 元帅提醒，我知道了。嗯，好，本帅这样去巡营，您跟本帅一同过去，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全军营的兄弟。走，
6: 是。
8: 大哥，
4: 宝弟，你是不是在想，大哥为什么会对薛平贵这么好呢？
6: 是啊，
4: 一来。 他确实救了大哥一条命，这个大哥说过了，我也当面谢过他了。哎，你先听大哥说完。二呢，我要当着苏龙的面向薛平贵道谢，这样就可以泄了苏龙的戒备之心了。
6: 大哥，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笑>
4: 我的弟弟一向是聪明绝顶，只要我一说，你就知道我的心思。 大哥，没想到西凉的将士这么骁勇善战。我看不如让薛平贵把西凉攻下来以后，咱们再做打算。你说的很对，三天以后的那一死战，不论谁胜，对我们都有好处。如果凌霄杀了薛平贵，那我们也就了却了一桩心事。如果薛平贵打败了凌霄，那么西凉兵退出玉门关，也是迟早的事。
6: 大哥，
4: 嗯，
6: 还是你想的周密。

0: 爹，
1: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刚才睡不着，走着走着就走到这儿来了。锦川呢？你怎么还没睡啊？到这儿来干什么？我看宝川房里灯还亮着，我以为娘她又想宝川了，所以过来看看。没什么事，你先回去吧。
0: 爹，你也想宝川了吗？
1: 我怎么会像他呢？没想他，您到这儿来。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这是下意识的。爹，下意识不就是想他了吗？锦川呐，你是爹的大女儿，也是两个妹妹的榜样。从小到大，你没让爹操过心。
0: 担过心，爹，我是大女儿，我应该为两个妹妹一生做榜样。就像当年，为父看到苏龙，为父做主，让你嫁给苏龙，你也未曾反对。是啊，女儿感谢爹慧眼识英雄，给女儿找了一个如此好的夫婿。
1: 爹，现在的眼光是差了，还是变了？难道爹替宝川找的那个魏豹，真的就那么不好？
0: 爹，魏豹没有什么不好，论家世他也是富贵人家，论长相他也是一表人才，文学武功也算得上是文武双全。那你说，
1: 那宝川他为什么就不肯呢？ 女儿只能说这是一个远字，宝钏她不喜欢魏豹。再说，女儿认为魏豹这个人品行有些问题。算了，反正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提他了。
0: 是啊，爹，事情已经过去了，难道您真的不想让宝钏回来了吗？

0: 叛徒泄密，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1: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忏悔录。
2: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3: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共产党。
1: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4: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5: 唐先平，马田木。
2: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6: 我和马田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7: 事到如今，你跟马田木必须死。
2: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1: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8: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1: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2: 每天19:30，前行者，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1: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0: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情怀太奢侈了。是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2: 如果我今天真的死在这儿，难道你就不会后悔吗？顾长干，
0: 等窑洞工厂建成，我一定娶你。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0: 以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5: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5: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5: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宝川他不喜欢卫报，再说女儿认为卫报这个人品行有些问题。
9: 算了，反正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提他了。
8: 是啊爹，事情已经过去了，难道您真的不想让宝川回来了吗？
9: 爹是想让他回来，可他就是不肯呢。
8: 如果您想的话，女儿可以。
9: 算了，好了，有道是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从今以后爹不会再到他的绣楼里来了。
8: 爹，爹，怎么越说反而爹越生气呢？这可怎么办才好呢？
10: 哎呀大嫂，你可来了，来来来，快快请坐好，快上茶吧。怎么了？一个人在家里寂寞了？既然寂寞，就更应该来找大嫂了。大嫂，你住在相府里头，我们上次去找你的时候都通过了层层

0: 通报，我觉得挺别扭的。
1: 怎么会这样呢？那以后大嫂就跟门房说一声，只要是你来找我，就不用通报了，直接带你来我房间就好了。
0: 不不不，大嫂，你对我真好。
1: 哪有什么好，我就是跟你投缘嘛。反倒是我那个亲妹妹，我跟她半天讲不上两三句话。

0: 还有我们钱啊？
1: 还有钱买啊？
2: 哪有钱啊？
0: 有啥？
3: 对呀，这我们自己做的东西，要用我们自己去要来的钱过来买我们自己的东西。哎，厉害了吧？哎，傻呀？啊？这是要拿来赚钱做生意用的。去去去去去，要钱去，
4: 就是啊，快点去要钱去，还是老大聪明。
3: 去呀！不是，你没做过生意，你会吗你？

0: 呦！
1: 来呀、啊、来呀、啊，快来看呐、啊！好看的手绢，漂亮的手绢呐、啊！要不要买回去擦头、擦脸、擦身体？还是你家小孩子吐奶，受点惊吓，哇哇叫，拿去塞嘴巴？还是你们老人家怕着凉，拿去垫屁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啦！来呀、啊、来呀、啊！今天开业大酬宾，买五条送一条，买十条送一双呐、啊！
2: 卖光光我就赚翻了。
1: 是买光光，我就祝你好运旺旺。哎，这位大爷，来来来，买一条送给你媳妇儿用吧。
3: 神经病啊，我还没成亲呢。
1: 哦，是啊，不然买一条送给你娘用也行啊。你看这上面还绣着鸳鸯呢。啊，
3: 我娘守寡这么多年，我买这个鸳鸯回去干嘛？走走走。
1: 不买就算了，还这么凶。哎，来呀、啊、来呀、啊，赶快来买手绢呢、啊。哎，这位大爷，来来来，买一条回去送给你姐妹用，好不好？
4: 啊，去去去，我哪儿什么姐妹啊，啰嗦。
1: 没姐妹也不通知我一声，我怎么知道你没有姐妹啊？哼！啊！奇怪，喊的嗓子都快哑了，就是没人来买。一条手绢嘛，才几文钱，这些人真是啰嗦。啊，大哥，口好渴，有没有水可以喝？
5: 哎，我们是出来要钱的，还带水啊？我是你大哥，不是你的助手。
6: 是小青，刚才我观察了你半天了，你今天穿得这么漂亮，可还是卖不出去一条手绢儿。嗯，只有一个原因。
1: 什么原因啊？
6: 你的姿势不够好。
1: 我姿势不够好？那你姿势就很美是不是？你很美很美吗？那你去买你去买。
5: 好啦好啦，小青啊，你这么吆喝是不行的。我跟你说啊，你要找个地方乖乖的待着。然后就喊卖手绢啦，卖手绢啦！如果有需要的人呢，自然就给你买了。这没有需要的人呢，你说破了嘴，他也不会理你的。
6: 嗯，就是，
1: 是这样子啊。
5: 嗯。
1: 哦。嗯哼。哎呀，手绢卖了半天都卖不出去，该怎么办呢？
7: 哎，好心的大爷，赏两个吧，赏两个。
3: 叫，叫，吁！薛平贵，果然英雄气概。当日在长安见你，就知道你绝非是痴。

0: 他没来，他没过来。那看你和他的关系，你是西凉副元帅，那他至少也是亲王之子吧？
1: 薛平贵，不如你跟我回西凉吧，这样就能见到他了。跟你回西凉？
0: 只要你投奔我西凉，我凌霄保证，你能够高官厚禄。
1: 多谢看重，不过，身为大唐一员。
0: 正所谓，生是唐朝人，死是唐朝鬼，怎么可能投降一帮呢？你错了，薛平贵。那魏虎乃是个草包，却做了副帅，你的职位还在他之下。可见，你们大唐皇上之昏庸，无识人之能。薛平贵，你若降我西凉，我保你高官厚禄。
2: 咱们站在不同的立场，只能各为其主。
1: 当日跟林副元帅一见如故，今日一战，还请林副元帅手下留情。
0: 冲你这句话，以及当日长安相助之情，我让你三招。
1: 献丑了。

什么意思？三招已过，接下来咱们应当全力以赴。哼，都说我凌霄傲，没想到你薛平贵比我凌霄更傲。

0: 没错，如果你真要杀我，也没这么简单。
1: 平贵知道。
0: 好，可惜现在无酒啊，要不然我凌霄定和你薛平贵喝上三大碗。薛平贵，今天交手，我凌霄对你是口服心服。希望再见面时，你我不是敌人，而是朋友。 我是真心诚意地想交你这个朋友，我说过的话，你好好的考虑，告辞。

承认，你不杀我。虽然平贵侥幸胜了兰昭，但刚才你我一席话，平贵起了惺惺相惜之心。更何况你内力深厚，要胜你，绝对要费很大的力气。

0: 嫂，你帮我买那么多东西，真是让你破费了。
1: 不过花了点小钱，有什么好破费的？再说，要是我那豹弟回来之后知道我没有好好的照顾你，他肯定要怪我这个大嫂办事不利了。
0: 怎么能这么说呢？威尔哥一直跟我说，大嫂很疼他，比大哥还疼他呢。
1: 那是因为我们家没有男孩子呀。本来我娘是希望在我之后生个男孩，结果又生了宝川。我也是在嫁给魏虎之后才知道说还有豹弟这个小弟。这豹弟呀，对我这个大嫂非常尊敬，又很乖巧，所以我也特别疼他。
0: 是是是，威尔哥常常提起大嫂你，而且你对他好，也对我好，我真是心存感激呢。
1: 小琪，人家说爱屋及乌，惜花莲盆，我对你好本来就是应该的。再说我跟你是一见如故，觉得跟你特别投缘呢。好了，我们再到前面去看看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0: 好，走走。
2: 卖手绢，好看的手绢，漂亮的手绢。
0: 大嫂，你等我一下。
2: 卖五条送一条，卖十条送一双，赶快来买。
0: 葛青，
3: 雪琪，很久没看到你了。
0: 是啊，你穿成这个样子，我差一点没认出你呢。
3: 是啊，那我换回女装是不是比较漂亮了呢？
0: 是啊是啊，你早就该换回女装了。
3: 哎呦，这都要怪我大哥了，说什么我在乞丐堆里会被人欺负，就叫我从小扮男人样，一扮就扮到现在，你看害得我都嫁不出去了。
0: 可心，你这卖的是什么呀？

0: 怪啊，二嫂这手绢上面绣的有宝钏两个字吗？没有看到啊。
1: 有字吗？我跟她姐妹这么多年了，她绣的东西难道我会看不出来吗？
0: 忘记了，你跟她是姐妹，难怪你一看就知道是二嫂绣的。
2: 好吧好吧，那既然是你妹妹绣的，那你就多买几条吧，好帮助你妹妹嘛。
1: 休想，王宝钏绣的东西我是不会买的。
2: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你不买就算了，还把手绢乱扔，一点姐妹情谊都没有。
1: 葛琴，你告诉我，这真的是王宝钏绣的吗？
2: 哎呦，你用膝盖想想也知道，我粗手粗脚，难道这是我自己绣的吗？
0: 哦，我说薛琪啊，你就同情同情我们吧。贵哥已经出征打仗去了，就剩二嫂一个人生活，
2: 那我们也要赚点钱过日子嘛，对不对？
1: 大嫂，他说的是真的吗？
3: 是啊，
1: 听说他降服了红鬃烈马，所以就带兵出征了。你放心，他们在军队里头一定会好好整薛平贵，替你出一口气的。
2: 哎，你们到底买不买呀？你们要是不买的话，你们就走开了，不要妨碍我做生意。
1: 我告诉你，如果这是王宝钏绣的，你别说买了，就是送我也不要。
3: 你看看吧，这王宝钏有多令人讨厌呢。
2: 你说的什么鬼话？什么叫王宝钏多令人讨厌呢？哇，还亏你当人家个姐姐，你不配呀。哎呀，心肠这么黑，你不要当这姐姐好了，去当乌鸦，当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
4: 哎，你是骂手绢还是骂街啊你？
2: 我骂他又不是骂你，看什么看呢？看我不如看手绢，要不要买了啊？买一条，来，买两条了，要不要买？
5: 老板，
1: 哥哥居然随军出征，魏豹和他大哥一直想暗算哥哥，那我该怎么办呢？那哥哥在军队会不会有危险呢？
3: 小琪，犯不着为王宝钏这么生气，气坏了身子不值得。
1: 大嫂，你知道我哥还有魏二哥他们多久才会回来吗？
3: 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在家里也挺无聊的。要说这王宝钏也真厉害，居然会想到用刺绣来做生意。
1: 大嫂，那王宝钏住在哪儿你一定知道吧？
3: 他就住在城外的武家坡呀，那里以前是烧砖的，现在啊就是废窑，他就住在其中的一个窑洞里。前些日子我跟我娘还去看过他，结果我娘一回来就病了好几天。好，不说这些了，小琪，大嫂给你买的东西要记得带回去啊。小兰。
6: 是。

0: 元帅，凌霄败阵了，请元帅降罪。
1: 表哥，我怎么会降罪于你呢？胜败乃兵家常事，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以你的武功，竟然会败给那个白袍小将。
2: 这次凌霄技输一筹，败的是口服心服。
1: 普天之下，能让傅元帅佩服的人并不多。 那这个人的武功岂不是特别出众？不仅如此，凌霄他爹，也就是我舅舅，在我大梁号称是第一勇士，无人能及。凌霄得到舅舅的真传，而且我母后还把绝活全都传给了凌霄。不要设在咱们大梁，就算设在大唐的长安，我们上次去，凌霄也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这一次怎么会败下阵来呢？
0: 好了，元帅。 不用再为我说话了。这次凌霄败了也好，今天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凌霄倒不在乎自己败了，只是如果此人不除。

0: 我们攻打大唐，恐怕困难重重。
1: 表哥，这个人究竟是谁？
0: 不认识，只知道他是一个先锋官。
1: 先锋官？不可能啊！他的武功如此高强，既不是元帅，也不是副元帅，究竟是什么人啊？
0: 好了，元帅，你别管这么多了。过两天，我想挑战他们的主帅苏龙。
1: 不行，上次你已经答应过我了，所谓主帅对主帅，苏龙这一仗我要亲自应战。
0: 元帅，现在两军阵前起了变化，那苏龙确实是劲敌，我想还是先由我去试试他吧。如果那苏龙的武功也不在我之下，这次攻打大唐恐怕就要功亏一篑了。元帅，我打斗了一天有点累了，我先回营帐，有什么事差人来换我。
1: 表哥，表哥，我从小跟表哥一起长大，他一直都是那么自信，可是今天他的神情完全不对。丽娜，我真的有点担心。
2: 元帅，我也好担心呢。咱们这一次要是攻打不下大唐，那岂不是很没面子啊？
1: 何止是面子的问题啊，如果这次输了，大唐再反攻过来，
2: 那我们大梁岌岌可危。 那怎么办啊？
1: 好，丽娜，备战帖，我要亲自去会会那白袍小将。
2: 元帅，你自己也知道你的武功不及副元帅，你这……
1: 凌霄虽然败下阵来，但他却可以全身而退，我想我应该也不会有很大的问题，说不定他只是一时闪神才会败给那个白袍小将。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2: 可是
1: 不要再说了，本帅心意已决，立刻备战帖。不过这件事情暂时不要告诉凌霄。

0: 西凉的大元帅，原来是个女的。
1: 薛平贵，是我呀！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戴湛，戴公子。
0: 你是戴湛？
1: 人家天天想着你，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

0: 原来你是个女的。
1: 当初到长安，我是为了方便，才会乔装打扮成男子的。哎呀，
0: 你骗得我好苦啊！
1: 人家不是故意的吗？
0: 也就是说，当初你进长安，就是为了打探我大唐的虚实。
1: 不错，我承认，18年前，我们被你们大唐的刘毅打败，韬光养晦，励精图治18年。我们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要报仇雪恨。
0: 可是据我所知，当初是你们兴兵作乱在先，我大唐皇帝已经对你们非常宽容，你们现在怎么可以这样做的？
1: 好了，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些事。对了，我曾经2度去过长安，就是为了找你，可是到处都找不到你。

0: 去哪儿了？
1: 找我？
0: 我听说你接到了相国千金的绣球，那位千金是不是就是当初你带我去他床上躲避的那一位？
1: 对不起，当时我不知道你是个女的。
0: 没关系，不过后来我又听说相爷他不肯收你为婿，所以你就离开了，是不是？
1: 是的。哎，先不说这些了，两军交兵，各为其主，你是西凉的大元帅，那你在西凉就是？
0: 我是西凉的公主。
1: 西凉的公主？
0: 嗯，当初到了长安，我仰慕你的才华，我欣赏你武艺高强，所以我给了你一块令牌，我希望你可以到西凉来找我。我想。
1: 你想怎样？
0: 我想让你归顺我们大梁，我可以让你高官厚禄，一辈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1: 公主的美意平贵心灵啊，可是身为大唐人士，必须尽到保卫家园的责任。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这么顽固？你在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先锋官，可是到了我们西凉，我可以封你为亲王，我还可以……
1: 不要再说了，听平贵一劝，马上收兵。
2: 咱们呢还可以和平相处，
1: 如果打败你们，我们大唐军队会长驱直入你们西凉，到时候对你们会大大的不利。
0: 薛平贵，我一片好意，你竟然对我说这样的话。好，你说的对，我们各司其主，我又是西凉的公主，岂有不战而退的道理？出招吧。
1: 公主请原谅，平贵不想跟你交手。
0: 是不是因为我是女的，所以你看不起我？
1: 没有没有，平贵不是看不起你，只是……
0: 哎呀，
1: 你真的是个女人吗？
0: 我告诉你薛平贵，除非今天你打败我，要不然的话什么都不用说了。

0: 我说了，你杀了我吧！你不杀我？虽然之前不知道你是个女人，不过从认识到现在，我们患难与共，彼此之间已经建立了感情。我怎么又狠得下心来杀你？
1: 你说的都是真的，真的，跟我回西凉。
0: 不行，我只能告诉你，我会保护大唐的安危，所以还请公主回去以后马上受命。要是咱们继续打下去的话，不但是劳民伤财，最受苦的也是百姓。
2: 要是大唐攻进西凉的话，你们更加会使得不偿失。好吧，既然我败给了你，这件事情我会回去跟我们的傅元帅商量一下，尽快给你答复。
0: 谢公主。
2: 不过，我对你也有个小小的要求。
0: 公主请说。
2: 等你回去之后，能不能来西凉看我？这……我都已经答应为你收兵了，这么个小小的要求，你都办不到。好吧，我答应公主，只要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来西凉看你。你说的是真的？真的。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循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10天量19块8，就能舔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 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相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循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

块八，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

0: 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举报我是共的，谁举报的？
2: 一个匿名电话。
3: 陈科长，久违了。
1: 马天木和陈烈同时出现在码头，你相信这是巧合吗？现在就去查那通电话，立刻。
4: 我上个月给你写信，加入复兴社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
1: 如果给你个机会重新出发，你愿意跟我一起吗？

0: 大家看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1: 好。
2: 这种生命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3: 欢迎大家来到华山地质博物馆。
4: 我尽力，我
5: 要。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形的花纹。
6: 往前看，
7: 是手腕洞。
8: 这位是少年人。
7: 把咱们民族文化更好地去传承发扬。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

0: 师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2: 十步，
3: 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4: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5: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6: 武等发声。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

0: 力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力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只要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来西凉看你。
2: 你说的是真的？
1: 真的。
2: 那我们就约定好了。我走了。雪冰棍。
1: 啊？
2: 这一次你可不许再骗我。
1: 当然。

0: 她居然是西凉的公主，我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呢？你做的非常对，元帅。 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你真有大将之风，连我都认为这次出征应该由你来挂帅才对。
1: 平贵哪有元帅的气度和雅量？
0: 如果由我对阵代战，

0: 虽然说绝对不会败给他，但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没想到你的武功如此之高，而且你劝他退兵，表面上是给西凉面子，实际上你是怕我军民伤亡，这需要何等的气度啊！
1: 今天换了是元帅，你也会这么做的。
0: 哈，
2: 平贵啊！ 所以说，我们俩可谓是惺惺相惜。
0: 平贵，这次出征西凉，你的功劳可以说在众人之上。回去以后，皇上一定会龙颜大悦，封你为大将军。啊，平贵不敢。元帅，
2: 哎，公事上叫元帅，私底下我还是你大姐夫。一家人不用客气。
0: 平贵。
3: 感谢元帅，哎，
0: 我们走。好，
4: 这，想不到薛平贵，他居然打败了西凉大元帅。
3: 更没想到的，这个西凉大元帅竟然是个女的。
4: 不过我觉得他的身形怎么那么熟悉呢？哼，薛平贵打败了西凉大元帅。
5: 回到朝中论功行赏，他的功劳肯定在你大哥我之上。这件事情，苏龙都看在眼里。我想他这次肯定会被封为大将军。
4: 真不甘心啊！他一个小小的先锋官，怎么能在我魏虎面前出人头地？我一定要想办法对付他。
6: 大哥，既然这样，我有一个办法。
7: 什么？那个白袍小将居然是薛平贵？哎呀，我应该跟你出去的呀！哎，他到底长什么样子啊？他走了吗？
6: 当然走了，要不然还留在原地等你去看他呀。
7: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才出去为什么不带上我呀？丽娜，刚才我是薛两军交战的，我带上你做什么呀？
6: 我可以去帮你压阵呢。压不住了，我是吃了败仗回来的。你故意输给他的啊？怎么可能？我身为我们大梁的主帅，不可能对敌人手软的。我确实不是他的对手，不但被他打败，还被他扫在地，差一点就没命了。他要杀你！
7: 没有杀我，他还伸手把我拉了起来。他说：“我们曾经在患难中建立的真情。”所以，哎，我的好公主，刚才你说去对阵，我怎么这会儿感觉你像去谈情说爱了？
6: 去去去，不说八道，我不想跟你说了。<笑>好啦，那么。
0: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我想了想，我觉得薛平贵他说的有道理，所以我已经决定班师回朝。咱们现在就退兵？
4: 我不同意。
0: 你说什么？绝不能退兵。公主，你是不是和那个薛平贵对阵了？
7: 没错，我真没想到你一直瞒着我。
0: 原来薛平贵就是那个白袍小将。
7: 你是不是答应薛平贵，说我大梁退兵了？正是。你根本就未尽全力。凌霄，你说话给我客气点。什么叫我未尽全力？
0: 两军阵前，你看到他是薛平贵，所以根本就下不了手，不是吗？
7: 你，
0: 副元帅，你不能这么说元帅的。元帅刚才说了，他没有。
7: 没有？嗯。好，我再问你一次。
0: 你有还是没有？
7: 凌霄，我告诉你，我身为西凉大王和王后的女儿，面对敌人，我绝对不可能手软。你心里也非常清楚，我根本不是薛平贵的对手。
0: 对呀，行了，你别插嘴。戴震，你是不是因为薛平贵曾经救过你，这一次战争又把你们拉到一起，所以你就愿意退兵了？
7: 我不想跟你再说了，无理取闹。
0: 什么叫无理取闹？这是大事，你别忘了。 当初是你要出兵攻打大唐的，元帅。那薛平贵就是再强，我们依然有办法制住他。针对那铜锤阵的缺陷，我已经做了弥补。只要铜锤阵再出，必能困住那薛平贵。到时候，再加上我凌霄，那薛平贵必死无疑。
1: 你的意思是想用人海战术耗尽薛平贵的体力，然后你再出手？
0: 没错。
1: 你好卑鄙啊！
0: 什么叫卑鄙啊，公主！这是战争，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这个道理你不懂吗？我不懂，我不听，我也不允许。
1: 不允许？那不允许，就是不愿意我杀了薛平贵，不是吗？
0: 我告诉你，凌霄，如果说今天你跟薛平贵单打独斗，你可以杀了他，我没有半句话可以说。可是你竟然……
1: 公主，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薛平贵不除。
0: 我们这次进攻大唐的计划就要泡汤了，这是你愿意看到我们出兵的结果吗？好了，元帅、副元帅，你们别吵了。刚才元帅说的，我觉得不无道理。副元帅，你这又是何必呢？
1: 行了，这件事情我管定了。来人，传令下去，再战白袍小将薛平贵。
0: 来，凌霄，你给我看清楚。
1: 这是什么？只要帅印在此一天，你就给我记住，我是主帅，你是副元帅。只要我戴战在这里，你永远都不能做主。戴战，我真没想到，为了薛平贵，你用帅印来压我。不是我在压你，我只是想告诉你，薛平贵他原本可以杀了我，但是他却没有。
0: 告诉我说，如果两军交战，受苦的是百姓。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如果说我们不听劝，我们败了，大唐的军队长驱直入，功亏大梁，不只是百姓会受苦，连父王和母后也会岌岌可危，你懂吗？
1: 公主，你要改朝换代必有代价，只要我们信。
0: 不要再说了，我心意已决。我现在就宣布撤兵，收拾东西，我们立刻就走。
1: 你，
0: 大战。

0: 这次能够大败西凉，全是薛仙峰的功劳啊！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传令下去，今天晚上本帅设宴，好好的犒赏三军。
1: 谢元帅。谢元帅，
0: 下去准备吧。
2: 是是。
3: 走，
0: 平贵啊。今天晚上咱们好好的喝一杯。
4: 谢元帅。
5: 啊，平贵啊。啊，
4: 什么事啊，副元帅？
5: 你还叫我副元帅？你的功劳这么大，我以后都得靠你了，三妹婿。啊，
4: 不敢不敢。
6: 平贵兄，我以前处处针对你，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如今我们能够同心协力平定西凉，的确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5: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晚上咱们俩要好好的喝一杯。哎，
4: 元帅不是下令犒赏三军了吗？哎，
5: 他犒赏三军是他的事儿，你救了我的命，我不好好的谢你，那我真的连人都不会做了。
6: 是啊，我大哥出征前带了坛好酒，一直没舍得喝。他说今天晚上一定要拿出来，好好的款待你。
4: 这，
6: 平贵兄，不要再推辞了。
5: 平贵啊，你如果再推辞的话，真的太看不起二姐夫了。那二姐夫多没面子啊。
4: 没有没有，那既然这样，平贵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多谢傅元帅。二姐夫。
5: 好，今天咱们哥俩要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一醉方休。

李楠，这帅印，你先帮我收着吧。 元帅，降表已经送出。不管怎么说，这次都是我提议的，出兵攻打大唐。如今若得铩羽而归，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

0: 你们先退下吧。
1: 是。
0: 只是舍不得薛平贵吧。你可知道这一次薛平贵他降服了洪宗烈吗？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跟着出征的。如此说来，这匹红鬃烈马倒是给你们带来一顿宝马圆。
2: 什么叫宝马圆？
0: 不过我倒是真的希望他可以骑着红鬃烈马来大梁找我。他一定会的，他不是答应过你吗？好了，不说这个了。对了，表哥他人呢？
3: 我的好公主，别忘了你可是元帅，你都下令退兵了，他当然只能收拾铺盖回家了。
0: 平贵，我这一退兵回去，三年五载恐怕去不了长安，你真的能守住你的诺言来看我？
4: 来，
5: 平贵兄，我为报，敬你一杯。来，满上。
6: 有件事情我想请问你。啊，
5: 请说。
6: 我小妹薛琪是否住在府上？
5: 啊，实不相瞒，我已经娶了她。
6: 其实啊，我去找小琪的时候，她已经告诉我她已经是你们魏家的人了。
5: 啊，是啊，你为什么不进府找我呢？哎呀，这小琪真是的，大舅子来了也不告诉我一声。哎，
6: 既然她已经嫁给你，我只希望你多疼她一点。啊，
5: 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疼她的。
6: 好。
7: 我们三个真是不打不相识啊，这就是缘分。来，平贵，为了庆祝你首建奇功，我再敬你三碗。
6: 好。
7: 来，
8: 请。
7: 来，满上。
8: 好。
7: 好酒量，
5: 平贵兄，好酒量。来，我这个妹夫也敬你三杯。
6: 实不相瞒，平常我不怎么喝酒，有点不胜酒力啊。
5: 哎，不会的。来，那我先干为敬。
6: 那好。
5: 好，满上。
7: 好酒量。
8: 好。
5: 满上。
9: 好消息。
7: 怎么了？
9: 启禀副元帅，西凉已经下了降表，元帅已经收下了。
5: 真的？
7: 那太好了。
5: 那他们可说了什么时候退兵吗？
9: 他们好像连夜拔营，这都是薛先锋的功劳啊。
6: 哦，不，不，这是我们全营的功劳。
7: 这不管他是谁的功劳，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这坛酒可是我珍藏多年的佳酿，你来了可真是时候啊。来，
10: 为了庆祝这西凉献

0: 要退兵，
1: 我们再喝两碗。
2: 还喝？
3: 平贵兄，请。
1: 姐夫请你喝酒，你都不喝，那是不是太不给姐夫面子了？
2: 哦，不不不，我喝，我喝。
1: 来。
3: 来，陈副将，你也坐下来喝吧。
2: 不了，元帅命我四处查看，我可不能喝酒误事啊。你们喝吧，臣告告退。
1: 啊，你去忙吧。啊，对了，你们俩也去庆祝庆祝吧。
4: 谢副元帅。
1: 嗯。哟哟哟哟，怎么样？怎么样？哎，来来来，先坐下，先坐下，先坐下啊！
2: 我真的
1: 没事没事，
2: 不能再喝了。
1: 没事，开心吧，开心吧啊！
2: 我没骗你，我平常不怎么不怎么喝，不怎么喝酒的。
3: 平贵，平贵，
1: 他平时滴酒不沾，今天晚上可真是喝了不少的酒，估计没个两三天他是醒不过来的。
3: 他刚刚喝了这么多酒，根本就没有发现我们在酒里下了毒。大哥，咱们怎么动手？
1: 岳平贵
2: 呀，慢着，元帅切莫动手。
1: 怎么了，程副将？
2: 元帅现在杀了岳平贵，如何处置啊？
1: 如何处置？把他大卸八块，装在你的粮袋里面，埋到荒郊野外去。
2: 可是明天早上元帅问起来，如何回答呀？
1: 这
3: 大哥，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薛平贵不死的话，等他回到朝中，咱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2: 末将倒有一计，不知行不行？
1: 说。
2: 薛平贵他现在喝得烂醉，我们把他绑在红鬃烈马上放他出去，然后就告诉元帅说他酒性大发要杀敌，就骑着红鬃烈马狂奔而去，咱们谁也没拦得住。
3: 程副将说的有理，其实我们可以在马尾上绑上鞭炮，一旦点燃鞭炮，这马一受惊就会飞驰而去。任凭薛平贵武功再高强，可他现在喝得烂醉如泥，到时候从马上摔下来，被践踏而死，跟咱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1: 这倒是个好办法。
3: 更何况，他已经服下了毒药。我看薛平贵这次肯定是活不了了。
2: 马儿，马儿，如果你真是通灵的宝马，请你把平贵平平稳稳地驮着，看能不能找回人家。只要有人能救下平贵就好了。副元帅，有没有被发现？
5: 怎么可能呢？我们都是从后边绕过来的。来，快点，带上去。

0: 你放心，我把他绑得松一点，跑出去几里路，薛平贵必死无疑。
1: 照你的意思办办。

0: 启禀副元帅，
1: 什么事？说。
0: 藤营那边奔来一匹马，马上绑着一个人。
1: 马上绑着一个人，谁？
0: 此人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0: 这是从哪儿收到的？
1: 红宗令啊，
2: 副元帅，
0: 薛平贵，启禀副元帅，这是从他身上掉的公主令牌。
1: 这是干什么的？
3: 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个牌子，这是一个渡牒，拿了它呢，你就可以进出玉门关了。
0: 进出玉门关做什么？
3: 来细量看我。真是天助我大梁，薛平贵竟然无缘无故落到我大梁手中。只要薛平贵一死，那我军必然能够长驱直入，攻进长安。

我曾经是个小人物，但我的心却是一片清净。我曾经是个小人物，但我的心却是一片清净。我曾经是个小人物，但我的心却是一片清净。我曾经是个小人物，但我的心却是一片清净。看他昏迷不醒，浑身充满酒味，却又中了毒，并被绑在马上，显然是中了谁的暗算。我这样杀了他，岂非胜之不武？

0: 我可是不杀的，留他在此终成大患。我杀还是不杀，我从来没有这么举棋不定过。
1: 你在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想杀了他吗？凌霄，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这样卑鄙无耻的小人。
2: 元帅，
1: 傅元帅，刚才士兵通报说大唐军营有个人被绑在马上驮了过来。公主一听到马的嘶叫声，就知道是红鬃烈马，所以我们赶了过来。结果看到你要杀他。
2: 做了什么？你怎么会在背地里做这样的事情？我对你实在太失望了。哎，
0: 元帅，如果你真以为这件事情是我做的话，我无话可说，我也不做解释了。不过元帅，机会来了，这个人是大唐武功最高的人，只要把他给杀了，我们可以趁着唐军连夜狂欢，杀其不备，一定可以击破唐军。
1: 哎，公主，傅元帅说的是啊，咱们要是把他给杀了，就能长驱直入了。不要再说了。 你们两个难道都忘了吗？响表，我们已经送进唐营了。响表寄出，哪里还有理由再出兵再打仗呢？
0: 元帅，虽然响表已经送了，但是现在形势逆转了呀。如果我们除掉此人，大唐便再无勇将。我们要杀进长安，便是易如反。

0: 好吧，我答应公主，只要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来西凉看你。
1: 他到底被什么人所害？红鬃猎马往这个方向奔来，确实是石头老马才能回到这儿的。杀了他，真的可以挥师大破唐军。可杀他，我下得了手吗？
2: 元帅，凌霄有一事请问。
1: 你说吧。
2: 这件事情，你是要为公还是为私？
1: 何为公？何为私？
2: 为公，就杀了薛平贵，举兵攻唐。如果要是为私，那我们就连夜拔营回大梁。只是如此，
3: 我们如何跟大王、王后交代？
2: 如何跟大梁的臣民交代？如何对大梁的百姓交代？
1: 令牌，我相信你一定还记得，薛平贵救我那天，是我亲手把这个令牌交到他的手上。我想肯定你也知道，这个令牌可以保他不死。再说了，如今他昏迷不醒，如果这个时间你杀了他，难道不觉得有失君子风度吗？
2: 为了我大梁，我凌霄宁愿做一次小人。
1: 我不准你杀他。
2: 元帅，
1: 怎么，你想违抗我的命令吗？傅元帅。
2: 元帅，就算我凌霄不杀他，恐怕你也救不了他。他喝了很多酒，而且身中剧毒。
1: 你说什么？
4: 元帅，他真的中了剧毒。
1: 快报名救心丹。
2: 元帅，你不用白费心机了，他中的毒非同小可，恐怕他已经活不了了。
1: 不管救得活救不活，我一定要试试。傅元帅，你按照原计划把大兵撤回大梁，我亲自送他回去医治。
4: 元帅，就算你日夜兼程，也要几天的时间。就像傅元帅说的一样，他根本就不可能救活的。
1: 不要再说了，我一定会救活他的，非救不可。
4: 可元帅，
1: 丽娜听命。
4: 是，
1: 马上准备马车，带上我的赤兔驹。我就用赤兔驹加上红鬃烈马，一起拉马车，连夜赶回大梁。
4: 是。
2: 元帅，两匹宝马拉他回大梁，是不是没有这个必要？
1: 我已经决定了，你不用再阻拦我。来人呐！
5: 在。
1: 备马车，带他上马，连夜出发。
6: 是。
1: 表哥。
2: 元帅，你还有什么事？
1: 表哥，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大梁好，可是我……
2: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会遵照你的意思，连夜拔营回大梁。只是，我现在想再次告诉你，如果我们这次回去攻打长安，就永无机会了。元帅，我再问你一次，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1: 薛平贵，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傅元帅，如果中原那边有人

0: 追来，你就告诉他们，薛平贵被我们杀死了。
1: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谎？
0: 如今薛平贵昏迷不醒，我们根本不知道是谁要害他。我不想加入这种无谓的纷争，所以就说薛平贵进了我们营区之后，被我们乱刀砍死。明白了吗？
2: 看来他真的是爱上薛平贵。
3: 凌霄，怎么，你在吃醋？
1: 我凌霄顶天立地，吃什么醋？如果戴战没有看中我的话，就算没有薛平贵，我也不会再娶她。
3: 你说的是真的？
1: 只是戴战即便连夜兼程带她回去，恐怕照样也救不了她的命。
3: 这个你就别担心了，一路上我跟公主会保护她的。倒是你一定要小心。咱们回大梁再聊。
1: 丽娜，这一路上你要照顾好戴战。
3: 凌霄，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0: 薛平贵不见了，怎么回事？快说！
1: 启禀元帅，昨夜大驾狂欢，今早起床的时候，发现薛先锋的红鬃烈马已经不见了。小的在他营房发现了这把枪，薛先锋也没有带走，特此来禀报。
0: 下去吧。
1: 是。
2: 昨天晚上是谁跟薛平贵在一起的？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 29块包，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
3: 吃的含磷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堂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圈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底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 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3: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

0: 保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

0: 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迷宫中的潜伏暗战，
5: 抓内奸，
6: 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4: 危机重重，
7: 现在有人让你背这个黑锅，
4: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8: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
9: 要拿差不多的人是我。
4: 局中有局，
9: 这部暗器7年前就被埋下了，听完夜袭，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
10: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11: 新人政府官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12: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实力的人。
13: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4: 生是如履薄冰，
14: 不动手就是共党，
15: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16: 大人烦，
4: 死以大义英勇，
17: 走上这条路就知道随时会牺牲。
4: 暗夜中孤剑前行，
18: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4: 为信仰不可辜负，
18: 做好准备了。
4: 每天19:30，前行者。
19: 为了一门炮弹，我们3个车间全没了。
20: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21: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20: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情爱太奢侈了。
22: 赤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20: 建成，我一定娶你。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呀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

0: 看不见了，
1: 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揉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啊。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昨天晚上是谁跟薛平贵在一起的？哦，元帅，昨天晚上平贵确实跟我在喝酒，所有将士都来敬他。我们在这个营地喝完了，他还硬拉着我去别的营地喝。最后我估计他是喝多了，竟然口出狂言，说要去消灭西凉。
1: 是啊，我也劝他，叫他不要轻举妄动。如今西凉已经求和，咱们先班师回朝，
2: 回去商量与西凉的和平事宜。
0: 可是薛千峰好像不同意。
2: 程副将也一直劝他，是吧，程副将？啊，是。启禀元帅，薛前锋他确实喝多了。
0: 胡闹！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元帅，我以为薛平贵他只是喝多了，随便说说而已。可是没想到他真的会。
2: 得去找他。哎，元帅，你去哪儿找他呀？
3: 找不到薛平贵，我回去就无法交代。
2: 回虎，传令下去，告诉三军明天启程。无论能不能找到薛平贵，一天之内，我必定返回。
0: 是。

0: 传令下去，明天一早发营，我们加快速度，务必要在十日之内赶回大梁。
1: 是。
2: 报！
3: 启禀副元帅，
0: 什么事？
3: 探子来报，有人往这儿奔来了。
0: 什么人？
3: 看不清，应该是唐营中人。这。
4: 吁！
0: 苏元帅。
5: 林副元帅，
0: 自从中原认识以来到现在，依照以往的话，就是未曾与苏元帅你交过手。今日深夜，苏元帅单枪匹马前来，莫非是要与我凌霄一较高下？
5: 好，副元帅误会了。苏某此次前来是有事想请问副元帅。
0: 请说。
5: 昨夜我们的薛先锋，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白袍小将，他有没有到西凉的营地去？凌霄，我敬你是条汉子，请实言相告，有还是没有？
0: 有，红鬃烈马本是我天山产物，他认得回我西凉的路，所以他将薛平贵带回了我的营中。

0: 人呢？苏元帅，那薛平贵单枪匹马闯我大营，我军将士以为是奸细闯营，所以已经将他乱刀砍死了。
1: 什么？
0: 你说薛平贵被你们乱刀砍死了？苏元帅，关于这件事情，我向你说一声抱歉。
1: 我明白，这件事情我并没有怪你。
0: 苏元帅，我凌霄觉得奇怪，为何你身为主帅，却不知那薛平贵擅自出营？
1: 昨日收到你们的求和战表，我犒赏三军。平贵可能因为高兴，也多喝了几杯，于是便独闯西凉军营，才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会。
0: 哼，原来如此。
1: 既然是这样，我苏龙无话可说，告辞。
0: 且慢，苏元帅。我凌霄与你认识以来，一直渴望与你交手。今日正好元帅前来，林某不自量力，想讨教几招，不知道元帅肯否？
1: 看来应该是平贵被杀，他们有了反攻的念头。
2: 哼，好，既然林副元帅有这个兴趣，我苏龙自当奉陪。
0: 好，接招！

0: 苏元帅，果然功夫了得。林副元帅功夫不错，是我苏龙的劲敌。苏元帅，今日我比武点到为止，也不伤了和气。我军今夜即回西凉，关于和谈的事情，我们会尽快处理的。
1: 那就有劳林副元帅了。
0: 苏元帅，告辞。
1: 哎，请慢。
0: 你说，平贵已死，他的尸体呢？他的尸体，我们已经埋了。埋在什么地方？
2: 对不起，当时夜深，我们已经不记得。戴真要我说这个话，再交谈下去。 恐怕我就露出马脚了，我还是快走。
3: 平贵果然被他们所杀。平贵，你为什么做出这么糊涂的事？如今你一死，那我又如何回去跟三姨妹交代？

0: 虽然苏龙他马术精湛，但我不相信他一天之内就能赶回来。
1: 大哥，我担心薛平贵要真落到西凉手里面。
0: 到底你在担心什么呢？你已经在酒中下了毒，薛平贵就算没有被红鬃烈马给摔死，那他也应该毒发身亡了吧。再说他打败了西凉的元帅和副元帅，他们对他已经恨之入骨，如果落到他们手中，他们肯定会把他给杀了的。
1: 大哥，这薛平贵一去，万一把他们给惹恼了，回来攻打我们的话。
2: 是啊，上次那个铜锤阵还真是挺厉害的，我差点死在他们手里。
1: 大哥你还记得吗？那个凌霄武艺高强，如果没有薛平贵的话，咱们会不会有危险？
0: 不可能，他们降表以来不应该再打回来。
3: 元帅回营。

0: 怎么样了，元帅？平贵他果然跑到西凉军营里去了。那薛先锋人呢？元帅怎么没有把他带回来？
1: 元帅，你说什么？薛先锋他遇难了。
0: 他们也不记得平贵被葬在哪里。我一个人也找不到他的尸首。
2: 元帅，那西凉兵有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退兵？
0: 他们已经按原计划。 向我大唐求和，那咱们大军出发，班师回朝。
1: 是。
3: 败仗回来了，啊！怎么会这样呢？待战怎么说的？
4: 信中说，唐营中以白袍小将非常的厉害，他居然把咱们的铜锤阵给破了。
3: 啊！这怎么可能呢？这铜锤阵是本后亲自监督，连凌霄都很难破此铜锤阵。究竟是谁？
4: 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当初本王就不赞成去攻打大唐。埋怨有什么用啊？那现在怎么办呢？待战他们已经向唐营的主帅苏龙献上了降表，幸好此人为人谦和，愿意接受。
3: 哎，看来明年咱们又得进贡了。奇怪，这白袍小将究竟是何方人士？哎，当初啊，你就不应该答应代战做主帅。如果是凌霄前去的话。
4: 也许还有希望。哎，好了，不用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女儿能够平安的回来。哎，
3: 你怎么了？
4: 各位大臣，如果没有什么事，就先下去吧。
5: 是。
3: 没事吧？

0: 我没有什么事。慢点。你是不是又在担心，他们现在战败了，我们又要进攻更多的物品？
1: 等待战，凌霄回来了，咱们问问看，看看他们。 要什么贡品？那你要不要先更衣休息一会儿？在这坐一会儿就好了，没事的。我陪你。
0: 来，喝点水。我让他们去准备一点补品，也好给你补一补，压压惊。

你是谁呀？你怎么坐在龙身上？啊！

0: 这是什么梦啊？这梦居然这么真实！大王，你怎么了？啊，
1: 王后，你回来了。我是来告诉你，代战回来了。什么？代战回来了？嗯。
2: 公主，别那么着急嘛，怕一定没事的。我怎么能不急啊？把脉把了半天，也把不出个所以然。眼看着薛平贵脸色越来越差，万一他真的……怎么样？启禀公主，
3: 废话少说，他中的到底是什么毒？
2: 经过我们俩的仔细检查，他中的毒并不难解，只是……
3: 是什么？快说！
2: 只是他中毒时间太久。
3: 如要根除他全身的毒，那需要至少半个月的时间。只要毒可以去除就好，不管多久，我都愿意等。快去抓药，好好医治。
4: 是。
3: 代战，代战，怎么了？大王、王后马上就到了，快去把床帘拉上，快！你们两个等一下从边门走。 这件事情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听到了没有？是是是。快走吧。对了，丽娜，等一下父王母后来了，千万不要说薛平贵的事情。这听我的，任何事情由我来担，好吗？大王驾到。
4: 臣参见父王，
5: 参见大王王后。
6: 免礼吧。
3: 我的好女儿，你有没有受伤啊？
6: 母后，
5: 你看女儿这不是好好的吗？哪有怎么样啊？
6: 既然没事，那为什么不先到寝宫跟我们报个平安呢？

0: 父王，母后，女儿这一次回来风尘仆仆的，你想嘛，那件战袍穿了这么多时日，多不舒服呀。所以女儿想先梳洗一番，再来参见嘛。
1: 是啊，大王王后，公主刚好梳洗完毕，正准备去拜见你们呢。嗯，
2: 什么风尘仆仆的？你回来不先让母后看看，母后会担心的，你知不知道啊？

0: 是女儿灭自己的威风。女儿这一次真的是被那个人打败了。
1: 哦，什么人这么厉害啊？我记得你们在出征之前曾经跟我说过，大唐并无能人呐。
0: 启禀大王王后，此事并不能怪公主，连凌霄也败在那个人手下。
1: 既然他们打了胜仗，难道他们就不想乘胜追击吗？
0: 母后，那个人的心地非常的善良，他向我保证，只要我收了兵，大唐一定不会乘胜追击。他还说，如果再打下去的话，受伤的一定会是百姓。女儿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才决定退兵的。
2: 想不到此人居然有如此的胸怀。
1: 你说了半天，那个人究竟是谁啊？
0: 母后，女儿这一次回来真的有一点疲惫，想先休息一下，下次再说行吗？
1: 好吧，你就好好休息，等凌霄回来，我再好好处置你们这些败兵之将。
0: 母后，要处罚就处罚女儿一个人吧，这次攻打中原都是女儿出的主意，跟表哥一点关系都没有。
2: 这次给你一个教训，你一定要记在心里。
0: 是，女儿知错了。
1: 好吧，那你就好好休息，一切等凌霄回来再决定。
3: 儿臣恭送大王王母后。

0: 小姐你不在，小莲还是每天打扫小姐你的房间，感觉就像小姐一直还在家里一样。小姐，你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啊？姑爷去打仗了，希望老天爷一定要保佑姑爷能够扬名立万，风光的把小姐给带回来。
1: 二小姐，
0: 二小姐，我不是故意的，
1: 跪下。
0: 二小姐，
1: 贱丫，你分明就是故意的。
0: 我真的没有，我不小心，我
1: 问你，是谁允许你进这个绣楼的？
0: 不是谁允许，是夫人吩咐小莲要每天来把小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
1: 打扫得干干净净是吧？嗯。小兰。
2: 是。
0: 谢谢哦。哎，

0: 二小姐，求求你不要动了。夫人交代，小姐房间里的东西要保持的，跟她以前住的时候一模一样，谁也不准动啊！
1: 什么叫不准动？我告诉你，王宝钏现在是个乞丐婆，我是相府的二小姐，我想怎样就怎样，谁管得着？
0: 小兰，二小姐，把这屋子里的东西通通给我搬了。二小姐，我怎么，连我的话都不听了是吗？是。还有，把值钱的东西搬到我的房间，剩下的呢，通通扔了。小兰，不要搬，不要。
1: 二小姐，我求求你，求求你不要动我们小姐的东西了。

0: 要动是吧？我就偏要动。
1: 二小姐，二小姐，我求你，我求你别动我们家小姐的东西啊，求你。
0: 你要是再敢这样，我就打死你。
2: 住手。小莲，你起来。
1: 大小姐，大小姐，二小姐她
2: 好了，林川，你太过分了。我知道你生宝川的气，可是你到宝川的屋子把他弄成这个样子，你到底要干什么？
0: 大姐，你也知道咱们相府里所有的房间就属宝川这间绣楼最漂亮，我那个房间我已经住腻了，所以我想要搬到这里来。既然我要搬到这里住，那这个房间里所有的旧东西当然要好好的清理一下，你说不是吗？
2: 你要搬过来住必须经过爹娘的同意。
0: 大姐是不是认为爹娘不会同意？
2: 是的，我认为爹娘不会同意。
0: 或许娘不会同意，可是爹肯定会答应的。
2: 三个女儿里面，爹最疼的就是宝川。爹疼宝川的心你是不会了解的。
0: 照你这么说，那爹心里只疼宝川一个人，你一点都不会妒忌吗？
2: 我不仅不嫉妒，爹疼宝川我也疼宝川，因为宝川是爹的女儿，你我的亲妹妹。
0: 反正不管你怎么说，这间绣楼我要定了。小兰，去找人来把东西都搬了。
1: 二小姐不要。
3: 二小姐别这样。
0: 怎么不知道主子是谁了吗？
2: 林川，我再警告你一次，有我在这儿，宝川屋里的任何一件东西我不允许你动。
0: 大姐，你
2: 要还当我是大姐的话，你就不要动这里任何一件东西。
0: 否则怎么样？

0: 就是偏要动，你能怎么样？
1: 你敢打我？
0: 你再动动看。
1: 大小姐，
2: 大小姐，
1: 大小姐，
2: 别这样。
1: 我去告诉你去。
2: 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
1: 大小姐，你护着小姐，小莲真的很感激。但是你们两姐妹为了这件事情而吵架，我怕万一相爷怪罪下来，恐怕真的要把我们家小姐的绣楼给拆了。
0: 你放心吧，没事的，他会告状，难道我不会吗？
1: 哎，大小姐，大小姐。

0: 金川一向贤淑，对你这个妹妹疼爱有加，怎么会打你呢？
1: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啊，惹你大姐生气了？
2: 我什么都没做，小莲在打扫宝川的绣楼，竟然泼了我一身的水，我一时气不过就打了她一下，大姐她就打我了。
0: 这就是金川的不对了，怎么为了个丫鬟打你呢？
3: 大小姐，大小姐，哎，
4: 爹娘，
3: 相爷夫人。
1: 金川啊，你怎么能打你妹妹呢？
4: 是这样的，我到宝川的房间，看到银川乱扔宝川的东西，而且还说要拆宝川的绣楼。
0: 银川啊，你为什么要拆宝川的绣楼呢？
2: 爹，你跟宝川已经断了父女之情，他的绣楼已经空了一段时间，我那个房间小，我想要搬过去住嘛，可是小莲这个死丫鬟居然敢阻止我。
3: 相爷夫人，小莲呢是奉夫人的命令，每天按时要把三小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还要保持跟之前一模一样，只是二小姐她一定要把三小姐房间的东西给搬走，所以小莲才阻止的。
1: 相爷，这事是我吩咐去做的，小莲你起来吧。
3: 谢夫人。
1: 相爷啊，我想啊，咱们宝川总有一天是要回来的，这绣楼怎么能拆呢？
4: 是啊爹，娘她之所以不拆宝川的绣楼，就是要等着三妹回来啊。
2: 哼，我看她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了。爹，你就把宝川的绣楼给我吧。
1: 好了，谁都不要再说了，只要我在，宝川的绣楼就一定要保存，如果谁想拆了它，或者想搬进去住，我就跟他没完。
5: 启禀相爷，前方传来书信。
0: 呈上来。
5: 是。
1: 相爷何事这么高兴？
0: 夫人呐，好消息啊，苏龙传回书信说在瓜州与西凉相遇，结果大败西凉，如今西凉已现议和降书，苏龙他们正准备班师凯旋归来了。
4: 爹娘实在是太好了，龙哥果然大获全胜了，真是老天保佑啊。
2: 凯旋而归，那魏虎的功劳肯定不小了。
0: 是啊，
1: 我这两个女婿果然出众了，这样也不枉费相爷的举荐。可是不知道这书信上有否提到平贵呀？
0: 苏龙只说班师回朝，其他的没有说。
4: 啊，爹娘，我想薛平贵这次功劳肯定也不小，不如就趁这次机会把三妹接回来吧。
2: 大姐，我听说那薛平贵被贬为运粮的，这运送粮食能有什么功劳啊？顶多到时候就多给他一点粮食，带回武家坡给王宝川吃就好了。
1: 哎呀，银川呐，你怎么老跟宝川作对呀？如果平贵这次立了功，将来回朝能搬个将，咱们家三个女婿都在朝为官，岂不是佳话一桩啊？
4: 是啊，娘您说的没错。天保佑，但愿三姑爷能够功成名就，这样我家小姐就能扬眉吐气了。
6: 凌霄叩见大王王后。
7: 起来吧。
6: 谢大王王后。

0: 凌霄，中原这一战，我们的确不是大唐的对手吗？
1: 王后，此一战，我大梁确实败了。
2: 凌霄，当初带战回来的时候告诉本王，本王还不能相信。可是凌霄啊，你是我大梁第一高手，之前你和带战先去长安探过虚实，难道这大唐真有高手吗？
0: 是啊，凌霄，我记得你上次回来的时候告诉过本后，在大唐并无人能够降服红鬃烈马。那么这一次究竟是谁降服了这匹红鬃烈马呢？
1: 王后，打败凌霄的正是降服红鬃烈马之人。
2: 凌霄，你快告诉本王，是什么人降服了红鬃烈马？
1: 中原人士薛平贵。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4: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3: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0: 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1: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令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犟10。

0: 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3: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沈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3: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3: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3: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1: 酸枣仁，
3: 你好，
4: 叫酸枣仁，
3: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3: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3: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3: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3: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3: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3: 好，
4: 随时过来啊。
3: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3: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3: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3: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可

0: 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 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

0: 油，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啊，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灸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有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搁。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水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举报我是共的，谁举报的？
4: 一个匿名电话。
5: 陈科长，久违了。
3: 天母和陈烈同时出现在码头，你相信这是巧合吗？现在就去查那通电话，立刻。
6: 我上个月给你写信，加入复兴社的事考虑的怎么样？
3: 如果给你个机会重新出发，你愿意跟我一起吗？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3: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俯天惊醒，穿越火

0: 脊梁，生命陷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啊！头晕啊！魏虎未报呢。来来来来来，平辉兄，未报，敬你一杯。
1: 来，请。你醒了，
2: 戴振公主。嗯，怎么会是你啊？可不是我吗？哎呀，你都已经昏迷好几天了，我很担心你的，你知不知道？
1: 我昏迷了好几天。 可是为什么，在我的脑海里，我记得我是在唐营，在开庆功宴啊！哦，对了，这是什么地方啊？啊！你怎么，
2: 中路，先坐下。
1: 公主，你能不能告诉我，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2: 你呢？现在身在西凉，这儿是我的寝宫。我怎么会来西凉的？我又怎么会来到你的寝宫了呢？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那天我们正要拔营的时候，红鬃烈马跑到了我们营内，而你呢，正被绑在马上。我一见那人是你，就把你放了下来。
1: 我发现你不但喝醉了酒，还中了毒。来，怎么样？没事吧？哦，我真的不……
2: 来，
1: 倒上一杯，快点！
2: 不行，
1: 难怪，
2: 原来我胸口疼痛是这么回事。你想想，是不是有谁要害你？ 要不然的话，你不会被灌得那么醉，还被放在了马背上。幸好这红鬃烈马是从天山被送到了长安，它老马识途，知道往西边走过来。也幸好红鬃烈马它有人性，如果你摔下马的话，你早就死了。我想，应该是魏虎未报想害死我。如果这么说的话，也说得通的。
1: 公主。
2: 就算这样，你也用不着把我带到西凉来啊。那我还能送你去哪儿啊？难道送你回唐营，让那些人再害你吗？
1: 说的也是。
2: 这些天经过大夫的医治，你身上的毒已经解得差不多了。朱露，把药拿来。
3: 嗯。

我为你把药喝了。哦，不用了，我自己来吧。已经这么虚弱了，还是让我来喂你吧。这些天来都是公主亲自为你煎药，亲手为您服用。是啊，你知道吗？这些药我煎得可辛苦了。你呀，可不要把吃补当成吃苦。 乖乖地把药喝下，把伤养好了，才对得起我的一片苦心。

0: 我谢谢你，不用跟我客气。当时在战场上，你没有下手杀我，而且你不是说过吗？我们两个是患难中见真情的朋友，不是吗？好了，吃完药，你先休息一会儿。过半个时辰，我会让朱露送一些补品来。
1: 你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多吃一点补品，把身体养好。来，
2: 我自己来就好了。麻烦了。
3: 不麻烦，我叫朱露，我是公主的贴身丫鬟，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好了。嗯。
2: 大胆！
4: 父王母后。

0: 乃湛，说，
1: 为什么抓回唐营的人藏在你的寝宫？
2: 父王，我
3: 住嘴！乃湛，你真是越来越大胆了，你这么做太让我失望了。闪开！
2: 母后，品贵他身中剧毒，是被奸人所害，至今尚未康复，一切不如等他好了再说。
3: 等他好了再说，等他好了再让他来攻打大梁，是不是？凌霄已经说了，杀了这小子，我们还有机会出兵直入长安。
0: 你休想！
2: 不，
0: 有我薛平贵在一天，我绝对不会允许你们这么做。
3: 好一个薛平贵，竟敢在本后面前大言不惭！看我不杀了你！让开，让开！
2: 你不能伤他！
3: 我今天倒要让你看看，能不能伤害他！让开！
2: 母后，如果你要杀了他，你就先杀了我。
3: 你，
2: 公主，禀大王王后，乃湛公主她……
3: 住嘴！乃湛不懂事，你也跟着胡闹。等我把今天的事情处理完了，我再来好好处置你。
0: 王后，乃湛公主是我的朋友，请你不要为难她。我现在落在你们手中，要杀要剐，任凭处置。
3: 好，那你就受死吧。
0: 王后，
3: 让开！

0: 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我做过一个梦？
1: 梦？
0: 你是谁呀？你怎么坐在龙身上？啊？

我想起来了，你说在梦里有个人骑着一条龙直奔你来，难道说那个人就是他？

0: 哇，越绣越漂亮了！哦，哦，一下子就这么多，
1: 我平常在家啊，常年都习惯缝缝绣绣的。哦，你的手真的好巧啊，我看了都很喜欢。你可不可以送我一条好不好啊？
0: 别说你要一条，要多少你就拿多少。嗯，
1: 那怎么可以呢？这可是你辛苦绣出来的，我拿那么多，你不就白绣了？ 可是我是没有钱给你的哦。哎，对了，二嫂，这几天呢，我看你一直这样绣绣绣的，真的绣得好辛苦哦。你都没有好好的吃饭跟休息。哎呀，别绣了，别绣了，饭菜都拿来了，你先吃好不好？
0: 不饿。
1: 不行，这可是我很用心花了很多时间煮的，吃，我陪你。 二嫂，二嫂，你怎么了？是不是我做的饭菜不合你胃口啊？
0: 不是，我也不知道，最近老是觉得反胃，不是很舒服。
1: 这样啊，那我问问看，你是不是发烧了？

0: 没有啊，跟我一样啊。还是你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啊？这边怎么样？
1: 没有，
0: 没有啊。那我爸把脉，哎，我来爸爸看。
2: 不用把脉了。
0: 啊？为什么不把了？
3: 你呀，不过会治个什么跌打损伤，当然不懂怎么回事了。
0: 哎，你，哼，我不知道，我不懂，那你知道，你懂个屁呀！
3: 哼，我也没说自己懂啊，但是啊，大哥懂啊。刚才大哥只在门口看了二嫂那么一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嘿嘿。
0: 哦，大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光在门口看你就知道了。
1: 大哥，我怎么了？
4: 宝钏呐，大哥要跟你说一声，恭喜啊。
1: 嗯，恭喜。
3: 二嫂，大哥的意思是你有孕了。
1: 有孕了？
0: 不是啊，哎呦，他没有孕，他是恶心，人不舒服。哎呦，我怕他受了风寒，刚刚帮他看他也没有发烧，对不对？那身体也没有受伤啊。哎，可是我就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了。那我刚才还帮他把脉呢。
4: 好，你闭嘴了。你很笨呐，你。
0: 嗯。
4: 啊，不，也不怪你了。你又没成过亲。二嫂啊，怀孕了。
0: 我怀孕？
4: 嗯
0: 嗯。怀孕？
4: 嗯。
0: 哇，好棒，好棒啊！二嫂，恭喜你，恭喜你，你怀孕了！
5: 来来来来来来，
0: 开心呆呆笑。哎呀，
4: 别跳，别跳，把孩子跳出来怎么办呢？
3: 这就是
0: 我忘记了，我太开心了嘛。
3: 来来来，二嫂坐。二嫂，这人家都说女人怀孕就不要乱动了，这个什么针呐、线呐、剪刀之类什么，各种各样的活你都不要干了。
1: 修些东西又不累，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哎，我来，我来，我来。
1: 二嫂，你怀孕的这段时间里啊，你要多休息，多吃一点好的东西，替贵哥好好照顾这个孩子。万一呀、啊，要是贵哥打仗回不来的话，那这个小孩子……
4: 没礼貌！
0: 哎呀，
4: 说什么呢你？
0: 哎呦，哦，哎呦，大哥，你怎么打我像打张伟一样啊？我说错了吗？哎，对不起，对不起啊，二嫂，我说太快了，我说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啊。
1: 平贵出去一个多月了，而我现在又怀孕了。等孩子出生的时候，不知道平贵能不能回来。哎，
4: 放心，平贵一定会回来的。
3: 哎，就是啊，二嫂，你就放心吧，以后有什么大事小事儿，全都交给我跟大哥来做。
4: 嗯，
3: 这个什么吃的用的，也都交给我们来办就好了。
0: 对，以后我天天做三餐。不对不对不对，天天做六餐给你吃，把你养得白白又胖胖的。
1: 谢谢你们，等平贵回来，我一定会跟他说，你们一直在照顾我。等这个孩子出生之后，我也一定会跟他说，有这么好的一个大伯、小叔和小姑照顾他。
4: 哎呀，没规矩没礼貌，说什么呢？我们都是一家人嘛，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你照顾到最好。啊，
0: 对呀、啊，二嫂，这些呀、啊、也够多了，我明天就拿去街上卖，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到时候赚的钱呢、啊，我就给你买补品，还有替这个宝宝添衣服。

0: 平贵，你知不知道为妻已经怀孕了，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两个人的孩子。你出去打仗一定要好好保重，你一定要平安尽快的回来。我希望你能在孩子还没出世之前回来陪着我。
1: 我也不相信，只是当时做个梦，可是看见他却是如此的真实。
2: 你的意思是戴湛真的喜欢上他了？可是戴湛在出征之前，凌霄已经把信物交给了戴湛了，戴湛也接受了，这他们不就等于订婚了吗？戴湛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1: 夏风，

0: 想想看，代战出征之前，把凌霄给的定情信物交给本王保管。如果他要是喜欢凌霄，他就不会把这定情信物留在我身边了。我想，他可能去长安的时候，就已经认识这个薛平贵了。
1: 你的意思是？

0: 出征回来以后，就推三阻四的不跟凌霄成婚。原来是已经有了心上人了。不，我不答应，我绝不答应。我知道你不答应，我也没答应，只是。
1: 你不是不明白，代战的个性多倔强。
0: 我不管他的个性有多么倔强，他也应该看看我们替他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人。别说凌霄是我堂哥的儿子，就算是在我大梁，凌霄也是百里挑一。有多少女孩想嫁给他呀？我知道，凌霄对咱们代战是情有独钟，这些年对代战所做的一切。
1: 我们俩都看在眼里啊！
0: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够让代战嫁给别人，而且还是个中原人。
1: 可是，这梦中情星如在眼前，他骑着一条龙冲入我怀，这分明就是乘龙快婿。
0: 够了，我不管他乘什么而来，反正他薛平贵。 就是我们大梁的敌人，我绝不会让他活着离开我们大梁的。

0: 哥，这军队都打胜仗回来了，二哥是不是也回来了？
1: 哎，你个子这么高，你好好仔细看看，看看这人回来了没有啊？
0: 好，
1: 那边看，到那边看。怎么样啊？怎么样？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0: 没看到二哥。
1: 哎呀，怎么会没看到呢？不会长得那么帅，穿的又是白袍，很明显的嘛。你再仔细看看，仔细看看
0: 啊。

0: 薛公子，你别不识好歹。你也知道，公主为了你还跟大王王后闹得不愉快呢。公主的一片心意，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1: 算了，朱露，没事的。你们都下去吧。
0: 是。
1: 那自己喝了吧。
2: 公主，我薛平贵何德何能承蒙你看重，如今我已经是个阶下囚，你不如干脆把我关进大牢算了。
0: 你怎么会是阶下囚呢？你可是我代战公主的贵宾。再说了，谁敢把你关进大牢？你知道我会有多心痛，我会舍不得的，我
3: 会吃不下也睡不着。说不定啊，公主还要陪你进监牢呢。代战，我帮你们端了些点心和水果来。
0: 好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快说吧。
3: 我想说的可都是真心话。薛公子，你能承蒙我们大梁公主的厚爱，可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够了，别再说了。

0: 平贵，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丽娜公主，她虽然只是我的表姐妹，可是从小到大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我跟她比谁都亲呢。
1: 是啊，所以呢，公主的真心话只会对我一个人说。她还说
0: 啊，够了够了，什么都别说了。这个是我们这里出产的葡萄，尝一颗吧，来。

0: 甜。
1: 甜。
0: 那再给你吃一个。嗯、好啦，我的好公主，你别一颗又一颗的，你可别忘了，这儿又不止你们两个人。你就让他自己吃吧。哦，对了，公主，我有话要跟你说。平贵，多吃点啊。往后让你前去大殿。噔噔，二嫂，
2: 你看，
0: 这么多钱？
3: 是啊，这些都是卖手绢赚来的钱，你知道吗？每个人都说你绣得很漂亮，所以每个人都介绍很多客人来买，就一下子，你看，全部都卖光光了。
0: 真的。如果我这样能多赚点钱，改善大家的生活，那我愿意从早到晚拼命的绣。
3: 哎呦，二嫂，你不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嘛。喏，算算，贵哥出征前后有两个多月了。我问过周大夫，他说啊，你现在有身孕啊，要好好的休息跟调养，这样子将来对母子的身体才会好啊。再说嘛，哎呀，他们大家要来的钱也够我们生活了。所以呢，这些钱你要存下来，将来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可以用啊。
0: 小青，嗯，我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呢？大哥和张伟他们那么辛苦地要钱回来，你也辛辛苦苦从早到晚帮我去卖手绢，我这钱一定要还给你们的。
3: 哎呦，二嫂，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这些都不重要，等贵哥打了胜仗回来，将来做个大官，哼哼，咱们就有好日子过了。这个大哥叫做，哎呀，叫什么来着？哦，对了，叫投资，投资投资。
4: 好消息，好消息，
5: 好消息，
6: 好消息
5: 啊！好消息，
6: 好消息，
0: 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
6: 军队回来了啊！
3: 那么贵哥他也回来了。
6: 哎，我们打赢了。
0: 嗯，平贵回来了。
6: 二嫂，不是不是不是。我大哥的意思是说，军队打了胜仗了。
0: 啊，打胜仗了，打胜仗了！贵哥终于要回来了。我来看，我来看。
7: 不是我，
6: 二嫂，刚才我和大哥去街上，就看到那个军队啊，是浩浩荡荡走进长安城。可是大哥找了半天，就是没看见二哥。就，
8: 你也没看到？不，我没看到就算了，我个子矮啊。你长那么高，你腿白长的，你怎么会没看到平贵呢？
6: 我是没看到二哥，可是二嫂，猜我看到谁了？你那个大姐夫苏龙啊，他好威风啊！对了，还有那个，你那个超级无敌大坏蛋二姐夫也回来了，骑了一匹破马，还得意的不得了呢。
8: 嘿，军队凯旋归来，平贵很快就回来了。
0: 谢天谢地，平贵终于回来了。
3: 二嫂，你看你看，才两个多月，贵哥就要回来了。哇，你应该很开心，他不会再离开你了，不会再离开你了，开心啊！
8: 军队凯旋归来啊，全城百姓高兴得不得了。你看今天要的钱比过年还多呢。
6: 是啊是啊，今天我也要到了很多钱。大哥都说了，要高兴的，杀猪宰羊的。啊，
3: 你脑子有毛病啊？这些钱够买一头猪跟一只羊吗？
8: 不是啦，他讲话比较夸张，你知道的嘛。哎，但是啊，我们今天一定。

0: 特别一点，我们就买这个买牛、买羊、买鸡、买。随便买，鸭鱼肉我们什么都买。
1: 好好好，
0: 好久没吃肉了，今天来买肉啊，大家伙好好的大吃一顿。
1: 好，
0: 我告诉你们啊，等到平贵回来啊，我再去买酒，大家喝个三天三夜。
2: 大哥，咱们终于可以大吃大喝一顿了。
3: 小青今天帮我去买手绢，我这里也有一些钱，
1: 你们看在那儿，都是我买手绢赚的钱。
0: 哎，别，你那些钱呢，你自己留着吧，我们这边不需要。哎，你留起来啊，将来生孩子用。
1: 你看我大哥也是这个意思。
2: 对啊，二嫂，到时候我们再去多要点钱来，攒在一起啊，都给你跟孩子用。
1: 是啊，
3: 谢谢你们。但是我现在也可以帮大家赚一点钱。
0: 哎，赵薇啊，平贵这次凯旋回来，哎，说不定当个官，当个将军，哎，那就厉害了。
2: 哦，就是啊。哎，这俗话说呀，无商不奸，无官不贪。我二哥回来，一定要做一个伟大的贪官，到时候咱们就有花不完的钱了。
1: 你去死吧你！为什么贵哥要做一个贪官？
0: 打得好，你平时打他我还不乐意呢。我告诉你，你今天打得真的好。怎么说话的？没规矩，没礼貌。平贵呀，能当贪官吗？他要当奸商。
1: 大哥，你也找他是吧？
0: 别，我开玩笑的，开心嘛，开玩笑。
3: 好了，别闹了。如果平贵能谋上一官半职，那全都是各位兄弟姐妹的功劳。我相信平贵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0: 哎呀，自家兄弟什么报答不报答的？大家过得幸福快乐就好了。
1: 对啊，我大哥说的对。
2: 对啊，我大哥说的对。
1: 四张伟，不要我说什么你就学我说什么啊。
4: 凌霄见过王后。
5: 凌霄，以后在我的寝宫里你就直接叫我姑姑吧，别王后的叫，显得生分。
4: 礼不可废，姑姑本来就是王后嘛。但不知王后叫凌霄来有何贵干？
5: 你们都先下去吧。
6: 是。
5: 坐。
4: 谢王后。
5: 凌霄，我有件事要问你。你现在还爱着戴湛吗？
4: 是的，我确实还爱着戴湛。
5: 那好，爱着戴湛就好。我要你立刻和戴湛成亲。
4: 姑姑，可是戴湛他……
5: 先别管戴湛。不过，在成亲之前，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那就是先杀了薛平贵。
4: 杀了薛平贵？姑姑，这是为什么？
5: 因为薛平贵就是阻碍你们成亲的人。怎么了？你怕了是不是？你是不敢呢，还是怕打不过他呀？
4: 姑姑，那薛平贵是中原人士，如果不想我大梁，便是我们的敌人，我不会下不了手。而且他现在身体虚弱，不是我的对手。只是……
5: 那你担心什么？
4: 姑姑，如果我们真的杀了薛平贵，恐怕只会起到反作用。我担心戴湛会因此伤心欲绝，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
5: 你的意思是戴湛已经迷恋上了薛平贵了？
7: 娶了戴湛就成了大王。
5: 可是现在戴湛要嫁给一个中原人士，那我就只有把王位传给你了。
4: 姑姑，万万不可。
5: 凌霄，我今天说的话你好好考虑考虑。

0: 但是有一点你给我记住，那就是一定要杀了薛平贵。
1: 参见岳父岳母。
2: 起来吧。
1: 谢岳父岳母。
3: 龙哥辛苦了，魏虎我会好好奖励你的。
2: 你们凯旋归来，龙虎非常开心。我已奏明了皇上，明日上朝，皇上对你们大大的封赏啊。
4: 这次能够凯旋荣归，全都仰仗岳父推荐的功劳。
5: 岳父多谢岳父栽培，这次西凉能兵败而回，岳父应该首居其功。
2: 我这二位女婿果然是厉害呀，老夫真是没有推荐错人呐。
0: 哎呀，二位贤婿，你们此次出征平贵表现如何呀？
4: 这次出征西凉，平贵当居首功。啊。
2: 此话怎讲？
4: 西凉的元帅和副元帅都不是平贵的对手，正因为平贵打败了他们，他们才会献表求和。
0: 相爷，平贵果然立了大功，咱们宝钏呐，眼光可真是不错呀。
2: 那你是你们说的。
3: 爹，不论怎么说，这次平贵一定能得个一官半职，我们就把宝钏接回来吧。
5: 嗯。岳父，三姨妹是接不回来了。
2: 魏虎，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薛平贵立了功升了官，眼中就没有我这个岳父了吗？
5: 岳父，薛平贵是有了战绩，但是我和大姐夫在战场上也是拼了命的，这战绩不是他一个人的。
6: 就是说呀，爹，我想大姐夫是为了帮薛平贵，所以就把所有的功劳都推到薛平贵身上了。
4: 二姨妹，你并不知道现场发生的事情，不要妄加揣测。
3: 是啊，魏虎，你快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回岳父，薛平贵是有些功劳，那天西凉想表求和，大姐夫办了一个庆功宴，可是没想到薛平贵那个小子酒量那么差，喝了一点酒他就狂妄地说他要去把西凉元帅和副元帅的首级给取回来，结果
0: 怎么了？
7: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8: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9: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8: 家人们，重点来了。

0: 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

0: 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

0: 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因叛徒泄密，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5: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长回楼，
3: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6: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共产党。
5: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7: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8: 唐先平，马田木。
3: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5: 我和马田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9: 事到如今，你跟马田木必须死。
3: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5: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0: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5: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3: 天19:30，前行者。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1: 为了一轮炮弹，我们3个车间全没了。
12: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13: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

0: 一个人。
1: 罗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的情怀太奢侈了。
2: 赤血军的轰炸机，隐蔽！

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怎么了？结果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啊！你说什么？你说平贵没回来？为什么？
1: 龙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祖龙，你说呀？岳父，都怪小旭监督不力，没有照顾好平贵。当天，小旭听说平贵单枪匹马，十分放心不下，就连夜追赶。结果，西凉副元帅林萧说，有一天色太黑，对方不知来人是谁，加上平贵已经烂醉如泥，毫无抵抗之力，所以被乱刀砍杀。
2: 你说平贵战死沙场，什么？龙哥，你说的不是真的吧？平贵他真的死了？
3: 大姑爷，我们家三姑爷，他真的死了吗？岳父岳母，我说的是千真万确，
2: 这只能怪薛平贵他自己命薄，怪不得任何人啊。就是说呀。
3: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又活不了啊！哼，你这王宝钏呐，还真没那个命。丈夫是她挑的，命是她选的，看来她这个寡是守定了。
1: 夫人，娘娘，
2: 锦川，
1: 二夫人，
2: 你要回房休息。
1: 是。
4: 岳父，小旭还有一事相求。你说吧。这次我弟弟为报随军出征，陈刚出师不利，是我弟弟救了他的性命。啊，为报的武功果然不错，老夫可没有看走眼呐。
2: 所以，岳父希望明天上朝的时候，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让我弟弟有个一官半职。
4: 嗯，这次打败西凉，别说是你弟弟，就是你和苏龙，也是颇有功劳的。老夫会奏请皇上加官进爵，这。

0: 放心吧，
1: 多谢岳父。
0: 哎呀，还有你，你就等着享福去吧。
2: 小琪，小琪，
3: 魏公子，
4: 魏公子，
5: 你打胜仗回来了？
2: 嗯。
5: 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一定是当官了。你有没有受伤？你有没有？
2: 没有，我身体好得很。
5: 嗯。看你又黑又瘦的，军中的生活不好吗？军中的生活是不是很苦？军中的生活啊，
2: 没有，军中的一切都很好。可是没有你，就什么都不好。
5: 真的吗？嗯。哎，威尔哥，来，你快坐下吧。来。啊，
2: 不坐了，我还要去兵部报道呢。因为之前没有功名，所以兵部让我去报道。我呀，是特地回来看你的。
5: 我看你以前的那些衣服，觉得你像个公子哥，现在这么一穿，真是雄赳赳气昂昂，真好看。
2: 哎呀，我们又不是刚认识，从进门到现在你一直夸我，我都不习惯了。
5: 有人。
2: 啊，你们下去吧。
6: 是。

0: 威尔哥，我有正经事要问你呢。
1: 你说。
0: 你有没有见到过我大哥啊？怎么了？怎么不回答我呢？
1: 你大哥也从军去了。
0: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1: 啊，是因为我哥带我去参军，我没想到你大哥也会去，可是我到了军队以后，我就没办法告诉你。
0: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1: 嗯。
0: 你谋得一官半职，我大哥武艺高强，想必我大哥也能谋个一官半职啊。
2: 我怎么跟小琪说，是我害死了薛平贵？
0: 我知道了，一定是我大哥当的官比你大，对不对？
2: 小琪，你大哥在战场上英勇善战。
0: 我就知道我大哥英勇善战。威尔哥，那我大哥回来后，你一定能帮他谋个一官半职。其实我早就想从中牵线，让你们和好了。不管怎么说，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丈夫，他是我大哥嘛。
1: 可是最后庆功宴上，他因为打了胜仗多喝了几杯，单枪匹马去敌营，被乱刀砍死。
0: 你说什么？我大哥他……
1: 你大哥已经死了。
0: 大哥，大哥，大哥！
1: 小琪，你不要难过了啊！
0: 大哥，平贵真的死了。怎么会这样呢？
3: 出征之前，岳母她再三交代我，让我照顾好平贵。为父我尽力了。这次能大败西凉，平贵功劳甚大，只是没想到。
0: 我该怎么跟包川说？你们出征以后，我跟娘去看过包川，他还在家一心一意地等着平贵凯旋。

0: 我想到平贵堂会战死沙场，这要是让宝钏知道了，肯定痛不欲生，活不下去了。娘子，我想你跟我走一趟。
1: 去哪儿？
0: 武家坡。我想亲自去跟三妹谢罪。是啊，我们是该去一趟。
1: 大姑爷，大姑爷，大小姐，大姑爷，大小姐。
0: 小莲，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要下跪？
1: 我刚才听到大姑爷说，我家三姑爷。
0: 他已经走了，所以，
1: 我担心三小姐如果知道了，那她……
0: 起来说话吧。
1: 谢谢大小姐。
0: 你说的没错，我们也正想着去跟宝钏见一面。
1: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啊？

0: 小姐就住在前面的窑洞里。
1: 她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
2: 只要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无论住在什么地方都心甘情愿。龙哥，如果有一天你不想当官了，一心想回归田园，天涯海角，无论哪里，我都愿意跟你一起。
1: 小莲，带路吧。
0: 是。
2: 龙哥，我真的不知道该跟宝钏怎么说才好。
1: 当面再说吧。
0: 葛青姐，
3: 啊，小莲，
0: 葛青姐，我们家大姑爷和大小姐说要来见我们家小姐。
3: 我知道，我知道，大姐夫、大小姐，你们好啊。哎，贵哥是不是也跟你们回来了呢？贵哥，贵哥人呢？在哪儿呢？
1: 哦，这次来，我们就是要告诉三姨妹平贵的消息的。
3: 真的？那贵哥一定是当了大官了。我听说做大官都是坐轿子回来的，那是不是因为坐轿子呢会比较慢，所以你们就先到了？
2: 葛青姑娘，宝钏在吗？我们有话要跟她说。
3: 在啊，在啊，在啊！二嫂在里面刺绣呢，绣得正起劲呢。哇，二嫂刺绣的真的好漂亮，绣花绣草啊，真的绣得很漂亮。绣好之后我就拿去街上卖，一下子就被抢光
0: 光了。葛青姐，
3: 所以呢她，
0: 你先别说了，可不可以先带我们去见我们家小姐啊？
3: 哦，行啊，行啊，跟我来吧。
0: 小姐，
2: 小林，
0: 小姐，您看谁来了？
2: 大姐，大姐夫，宝钏见过大姐、大姐夫，不用这么多礼啊。
1: 三姨妹，苦了你了。
2: 不苦，我不觉得苦。
3: 二嫂，我告诉你哦，贵哥马上就要坐轿子回来了。
2: 真的，平贵他真的要坐轿子？
0: 没有，没有。葛青姐，你就不要再说了。
3: 不是吗？
2: 这到底有什么事情啊？小莲，难道平贵没有给你们回来？
0: 小姐，三姑爷他。
3: 你怎么了？哭什么呀？
2: 宝钏，你先别着急啊，坐下来咱们慢慢聊。
3: 我不坐。
2: 怎么，平贵没有跟你们回来？

0: 上都没有一点喜悦的表情。你们有什么事情瞒着我？赶快告诉我。
1: 这也是我这次来的目的，但是你千万不要激动，好好听我说好吗？
0: 好，我知道，我不激动，我冷静，我很冷静。告诉我，平贵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0: 了，
1: 葛青。
2: 哎呀，葛青姐，
1: 小青说的是真的吗？
2: 你再说，我们家小姐受不了的。
1: 受了伤，所以没有跟你们回来，是不是？大姐，平贵他怎么了？你告诉我好吗？宝钏，平贵他，大姐夫，平贵是跟你出去的，你告诉我，你来了就是为了告诉我实情的，是不是？
3: 三姨妹，是大姐夫没有尽到照顾好平贵的责任，平贵他已经战死沙场了。
1: 不可能！你们在撒谎！
0: 宝钏，
1: 你们在撒谎！你们在撒谎！你们故意来骗我！你们是故意来骗我的！
0: 宝钏，
1: 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0: 姐姐求你了，宝钏。
3: 这都是真的。在跟西凉打仗的时候，平贵他骁勇善战，打得西凉落花流水。正因为这样，西凉才献表求和。就是那天晚上，是我败了一桌庆功宴，平贵他多喝了几杯，单枪匹马跑到西凉营地去了，被当成奸细，乱刀砍死。
1: 宝钏，宝钏，
2: 宝钏，小姐，小姐，
0: 宝钏，儿子，
2: 小姐，小姐，儿子，
1: 不可能，平贵不可能就这么死了，不可能，
0: 我求求你，
1: 我要去找平贵，我要去找平贵，我要去找平贵。
4: 你们看，哎，大家都在，刚好有酒可以喝，一起庆祝一下。

0: 评委的死了？你说评委死了？不可能！不可能，我哥是不会死的。不可能，谁说的？这是谁说的？
1: 我们家小姐为这件事情已经很难过了。
2: 侯川，
1: 小姐，小姐，
3: 孙姨妹，
1: 二嫂，小姐。

0: 你说的都是真的？嗯。
1: 都怪我，海平贵喝多了酒，单枪匹马跑到西凉营地去了。
0: 那怎么会死了呢？
2: 请问我们的薛先锋，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白袍小将，有没有到西凉营地去？有还是没有？
3: 有。
2: 人呢？
3: 那薛平贵单枪匹马闯我大营，我军将士以为是奸细闯营，所以已经将他乱刀砍死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
1: 苹果已经没了，但其实现在我最担心的还是宝川。
2: 是啊，宝川身子这么单薄，这样他怎么受得了啊？
3: 受不了也得受，现在二嫂已经有贵哥的孩子了，如果再不坚强一点，恐怕也活不下去，到时候肚子里面的孩子就有危险了。
2: 哥，这可怎么办呢？我们带宝川回去吧。
1: 这倒是个好办法。
4: 不行的，大姑爷，大小姐，上次我们已经劝过小姐了，可是她怎么都不肯回相府，还说一定要坚持守在这儿。如果你们硬把她带走，她一定会更难受的。
3: 是啊，我们跟二嫂相处很融洽，每次讨回来的东西我们都让她先用啊。
1: 我们这儿的生活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都过得很快乐，求求你别把她带走。
5: 是，现在二哥已经不在了，如果你们要再带走二嫂的话，二嫂一定会活不下去。
1: 那我们让岳母过来劝劝吧。
4: 大姑爷，大小姐，三小姐的身体很虚弱，又怀孕了，再加上三姑爷她已经不在了，所以我担心小姐她会想不开。
2: 龙哥，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1: 小莲，你有什么办法快说。
4: 我暂时也没想到什么办法，不过我想留下来照顾小姐，还可以劝劝她要坚强地活下去，所以大小姐，你让小莲留下来照顾小姐好不好？
2: 小莲，难得你这么懂事乖巧，就算你不说，我也会求你替我留下来照顾宝川。
4: 谢谢大小姐。
1: 小莲，有什么事情尽管回府里来找我，你放心吧，我会竭尽全力帮他渡过难关的。
4: 我替三小姐谢谢大姑爷，谢谢大小姐。
2: 你们看，要不要给宝川请个大夫啊？
3: 哦，大小姐，简单的医理我还懂，二嫂她只是一时气血攻心晕过去了，让她多睡一会儿就没事了。
1: 歌琴，这里就交给你了。嗯，
2: 谢谢你们替我照顾宝川。
6: 大小姐，你放心，我们几个别的没有，照顾宝川肯定没问题。嗯，
5: 是，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嫂，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的。
1: 二位，这里就有劳你们了。
2: 嗯，拜托了，
1: 我们先告辞了。
5: 请。

0: 宝钏，啊！
1: 薛公子，你怎么了？
0: 啊？
1: 你做噩梦了吗？刚才你叫谁呀？
0: 我没叫谁啊。
1: 公主去找大王了，他要我等你醒来后，让我带你去花园走走。
0: 啊！我的毒已经解了，面对戴湛公主这么热情，我再不离开，麻烦就会大了。好，走吧。
2: 平贵，平贵，
1: 小姐，你怎么了？
2: 小莲，小莲，我是不是在做梦？平贵他。

0: 下面去陪他。可是，一想到你肚子里面的孩子，我跟张伟就打消了同日死的念头。我们过了是要告诉你，你要坚强的活下去，把平贵的孩子好好生下来。我们都会一起努力，把他照顾好，把他养好。不管怎么照顾，这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爹，也永远见不到爹。
1: 二嫂，虽然这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爹，可是他还有我们这些叔叔伯伯，还有姑姑阿姨。我们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照顾好他，他将来一定可以茁壮的成长，他一定会和我二哥长得一模一样的。
2: 小姐，他们说的很有道理，你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这样子姑爷才会安心的走啊。

0: 大梁的皇宫还漂亮吧？很漂亮，不过公主，再过几天，等我好了，我想回到中原去。回中原？不行。为什么？难道你忘了吗？魏虎、魏豹两兄弟一直想要加害于你，而且你们大唐的军队都已经班师回朝了，你如何回去？我可以据理力争啊。
1: 如果真的如你所说，魏虎一定会把功劳占为己有。如果他回去禀报，说你是变节投奔我大梁，那你现在回去岂不是羊入虎口？

0: 再想想，原本你驯服了红鬃烈马，应该被封为神威大将军，可是你们的相爷却把你贬为了先锋，再加上魏虎魏豹他们兄弟俩一直有杀你之心，你现在回到中原，他们一定会置你于死地的。
1: 可不管怎么说，我都是大唐的人，我必须要回中原。
2: 薛公子，在这儿有什么不好呢？这几天你病好了，公主明天就带你去看我们的草儿长马儿壮，我们这边的风景也是挺漂亮的。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这儿经商的人来来往往，也有很多唐人的餐馆呢。公主已经用重金把开饭馆的人请到宫中来了，专门为你做长安的菜。公主来坐下。
0: 其实这也没什么，只要你吃得习惯就好，吃得饱了，你的伤才能康复得快啊。
1: 公主，你为什么要对平贵这么好？
2: 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啊？我们公主干嘛对你好？还不是因为她爱上你了。
0: 朱露，不要多嘴。
2: 公主，我说的是真话啊。瞧她像个木头似的，一点都体会不到公主对她的爱意呢。
1: 公主对平贵的好，平贵终身都会记住的，只不过
0: 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一定要回到中原呢？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理由？
1: 那是因为我有
3: 公主

0: 公主，她好些了吗？
1: 好多了。
0: 我听说啊，中原人都爱喝什么莲子汤，特别去火。我们这儿南北货都有，所以特意炖了一碗，尝尝。谢谢啊。
2: 有劳丽娜小姐了。
0: 哦，对了，公主，凌霄找你。
1: 竟然有这样的事！
0: 薛公子，那你稍坐一会儿，喝点汤。我有事去去就来。
2: 啊，你先忙吧。
0: 我让丽娜陪你。

0: 好喝吗？
1: 好喝。
0: 薛公子，从出征回来就一直听公主说起你的事情，我在想到底是谁能够让公主如此倾心。你知道的，我们公主倾心于你，看样子她是嫁定你了。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

0: 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

0: 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在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1颗，2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

0: 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

0: 我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举报我是共的。谁举报的？
5: 一个匿名电话。
6: 陈科长，久违了。
4: 马天姆和陈烈同时出现在码头，你相信这是巧合吗？现在就去查那通电话，立刻。
7: 我上个月给你写信，加入复兴社的事考虑的怎么样？
4: 如果给你个机会重新出发，你愿意跟我一起吗？
8: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9: 大家看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10: 好。
11: 它有那种生命力，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12: 欢迎大家来到华山地质博物馆。
13: 我尽力，
14: 我呀，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形的花纹。
15: 往前看，
16: 是手腕动。
17: 把咱个民族文化更好的去传承发扬。哎呦，
18: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9: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 颈肩
20: 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

0: 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这几天我偷偷的观察你，我发现难怪他喜欢你。
7: 平贵真的不值得公主去喜欢。
6: 薛公子，你是个聪明人，如今来到大梁，我相信你也不是怕死之人，可就像公主所说，你在中原都是仇人，而你的父母都不在了，那你到底在牵挂什么？
7: 其实我还有个妹妹，我还有……
6: 好了，这些都不重要，你知道的，我们公主倾心于你，看样子她是嫁定你了。薛公子，我告诉你，如果你有妻子在长安，以大王和王后的个性，必定全力追杀她。
7: 你说什么？
6: 我说，如果两方要求修好，公主必定留你，而大唐为了与大梁和好，应该不会不答应。
7: 我告诉你，我薛平贵是人不是货，再说当今圣上也不会这样做的。
6: 我知道你有骨气，我也相信你宁死也不会屈服。但是薛公子，我要告诉你，如果我们真的把你杀了，以公主的个性，必定会再兴兵犯唐。到时候还是苏龙和魏虎挂帅的话， 我相信以我们大梁第一勇士凌霄和公主一同前往，再加上王后精炼的铜锤阵，虽然捣破唐军需要一番苦战，但我相信一定能够直捣长安。
7: 我才不相信你们有这个能耐。
6: 你不要不相信，我说的都是实话。只要你跟公主完婚，就能保全大唐的安全。如果你有妹妹和家人在长安的话，你大可告诉公主，我们会把她接回来。如果你要一意孤行，哼，你的妹妹和家人不但找不到你，你也永远见不到他们。想想我说的话吧。

0: 表哥，你从来都不是一个说话吞吞吐吐的人，有什么事情快说吧。朱露，
1: 是，
0: 带他们下去吧。
1: 是。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2: 公主。我劝你，还是让薛平贵离开我们大梁，回中原去吧。
0: 我不答应。
2: 戴湛，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薛平贵恐怕会有生命危险。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是不是母后？我会让你杀了他，是不是？你说呀。
2: 是，王后确实让我杀了薛平贵。

0: 你是一个光明正大的汉子，绝对不会做出这样趁人之危的事情。我太了解你了，就是因为你了解我，所以你要尽快带着薛平贵离开我们大梁。我不让他走，我一定要他留下来。表哥，帮帮我！
1: 戴震，那我问你，我们的婚事呢？

我从小到大，我一直敬仰你，崇拜你，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的榜样。你是这么优秀，这么完美，每次只要我抬起头仰视你，就觉得。 你是一座可以让我依靠的大山，戴震，那你现在还想不想依靠这座山了？这座山一直在保护着我，照顾着我，我都知道，所以只要在你身边。 我就觉得很安心，我就会很安心的一直依靠着你。但是，这种感情。

0: 我从小到大都是这么关心你、照顾你，结果只换来你的依赖。
1: 这个世上，你像我的哥哥，像我的家人，我一直很敬仰你。可是你太完美了，就是因为你的完美，让我有距离感，有生疏感。
0: 淡然。
1: 我问你，如果没有薛平贵，你会爱我吗？我不会。你知道的，父王和母后，他们一直把你当成最理想的继承人。从小到大，他们都希望我能嫁给你。 可是，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如果没有遇到薛平贵，我甚至想，我这一辈子会选择不结婚，因为在大梁找不到第二个比你更优秀的人。可是偏偏我自己。
0: 从来没有一丝一毫想要跟你厮守一辈子的念头。好，我知道了，大战，从今以后，我凌霄再也不会纠缠你了。

你是宠爱着我，你一直是一个正人君子。

我一直都不知道我怎么会对他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感情。之前我一直不知道那是什么，可是当我回到大梁，我发现自己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他，所以我跟你偷偷回到中原，我拼了命想尽办法。 只是为了再看他一眼，我甚至为了他和你发生争执，我发现我自己只要是为了薛平贵，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所以我知道，像这样的感情，那就是爱。

0: 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我现在明白了你的心意，我懂了。不过戴震，如果真的为了薛平贵，我还是劝你，赶紧让他离开我们大梁，回中原吧。
1: 表哥，帮帮我吧！这件事情我帮不了你，我求求你了，帮帮我吧！
0: 在我看来，只有一个人可以帮到你。

0: 爱上了薛平贵，所以父王，求求你，你帮帮女儿吧。
1: 不行，不行的，她是中原人，戴瞻，你是咱们大梁的公主，将来的王位是要由你来继承的。王位从来都不是我继承的，你们一早就想好了要把王位传给凌霄，不是吗？是。
0: 但是，凌霄如果不和你结婚，这本王的王位也不可能传给凌霄啊。戴瞻，毕竟你才是父王的女儿，你别忘了，父王走了，这父王所拥有的江山是要由你来继承的。可是父王，你忘了你做的那个梦吗？薛平贵在梦里骑着龙冲入了你的怀中。
1: 但是在梦中没有告诉父王要让你嫁给薛平贵呀。可是父王，这个梦一定是有原因的，说明薛平贵是可以帮助我们大梁的人。
0: 父王在这点上也是这么想的。
1: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把薛平贵留在大梁。你就让女儿嫁给他吧。
0: 就算父王同意你嫁给薛平贵，那满朝的文武不同意。
1: 那该怎么办呢？啊，出城之前，你和凌霄定的亲事，这门亲事怎么处理呀？
0: 父王，表哥那里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他好好谈过了。你跟他谈过了？嗯。其实，就算没有薛平贵，女儿也不会嫁给凌霄。我对表哥只有敬仰之心，可是从来都没有爱过他。 薛平贵就不一样了。自从我那次去了中原，第一眼见到他，我就已经喜欢上他了。然后回到宫中，要进贡红鬃烈马，你和母后不让我去，可是女儿还是千辛万苦偷偷跟着去了。女儿打扮成士兵，困在男人堆里，忍受寒风刺骨，忍受奔波之苦，为的。 只是能看薛平贵一眼。
1: 你怎么能这样行事呢？

1: 父王，你不是跟我说过吗？那个时候，你遇见母后，你只要可以远远的看着她，你就会情不自禁的心跳加速，你只要可以远远的看着她，你就会觉得开心，就会觉得幸福，不是？当年你母后是那么的漂亮，那么的迷人。
0: 她是那么优雅，那么可爱。我知道父王，这些话从小到大，我听你不止讲了一次，我听你讲了几百次、几千次。父王，如果你那时对母后的感情真的是那么的真，那么的浓，那女儿相信，你一定可以体会女儿现在的心情。
1: 是真的爱上了薛平贵了，你，父王，我求求你了，你就答应女儿了吧。父王，白湛，就算父王同意了，你知道这中间最不同意的是谁吗？是你的母后啊。女儿知道。
0: 所以我才想请父王帮助女儿去说服母后。哎，
1: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母后的个性，她比孤王还倔强，很多事情都是你母后说了算。那
0: 这一次就让父王做个主簿行吗？你就义正言辞地告诉母后，我爱上了薛平贵，我非她不嫁。
1: 哎呀，哪能这么行事啊？
0: 这件事，父王和你母后好好的商量商量。不过，戴湛，你母后不同意的成分很大的。我不管，我不管，我一定要嫁给薛平贵，不管任何的理由，我一定要嫁给他。如果父王真的不能说服母后，那女儿就算是丢掉公主的头衔，我也非嫁不可。
1: 戴湛，戴湛，哎，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0: 他说的对，只有杀了我，西凉再次挥兵前去，那谁来抵抗？最重要的是，我大唐百姓受到如此的痛苦和折磨，这才是我最大的于心不忍。
1: 薛平贵，我是戴湛，戴公子啊，你小心烫了，再多喝一点。
2: 我们公主干嘛对你好？还不是因为她爱上你了。朱露，
0: 戴湛果然可爱。从认识到现在，他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只是我的心中让宝钏充满了。宝钏为了我受了那么大的委屈、耻辱和痛苦，我留在这儿见不到宝钏，这是我不愿意的事。但是眼看他们又不放我回去，我该怎么办呢？

0: 杀了我，如果没有雪冰鬼，我也活不下去了。公主，公主，哎，
1: 公主的伤势真的非常严重。
2: 对呀，哎呀，公主到底怎么样了？
1: 你们快说啊！公主的刀伤很严重，那一刀差一点就刺到了公主的心脏。哎，
2: 刺入多深啊？只要再插入半寸，就会要了公主的性命啊！啊！
0: 而且啊，这凶手有点用力过猛，幸好他及时收手，要不然公主就没命了。
3: 是。
2: 啊，
1: 公主现在到底有没有危险啊？你们快说啊！
0: 你放心，公主的伤口我们已经帮她包扎好了。
2: 可是，公主她失血过多，还需要好好静养啊。那快去把最好的药抓过来，快去啊！
1: 是，小的明白。
2: 薛公子，到底是谁杀公主的？
3: 刺客要杀的不是公主，而是我。是你？谁那么大胆，竟敢闯到皇宫里来杀你？
4: 冰棍，公主，冰棍，慢点，慢点，怎么样？你有没有受伤？有没有事啊？你怎么会先问我？是你救了我一命，是你替我挨了一剑。
2: 没事，只要你没有受伤就好。只要能救你的命，不要说一件、一千件、一万件，我都愿意替你爱。我是心甘情愿的。
4: 你真傻。
2: 我承认我是傻。如果可以。 我真的愿意为你生，为你死。你别这样说，我不配。你配的。从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已经爱上你了。公主，可是我。
1: 什么都不要说，我什么都不在乎。我只要跟你在一起。如果不能跟你在一起，我宁愿死。哎，公主，公主，你别死的活的挂在嘴边嘛。我跟你说，你受了伤，第一个遭殃的是我。我这可是保护不周之罪啊！
2: 说什么傻话呢？对了，朱露。
1: 这次的事情，你千万不可以传扬出去，怎么不准传扬出去？我一定叫大王把伤害你的人通通抓起来，把他们千刀万剐。
2: 不可以，
4: 公主，
1: 公主，
4: 怎么了？是不是伤口又痛了？
1: 只要你陪在我身边，我一点都不痛。
5: 你别再乱说话，免得再刺激公主。嗯，好了好了，我不说，我不说，不要那么激动嘛，激动伤口会痛的。
6: 大王王后驾到，
5: 参见西凉王王后。
7: 丫头，你到底在做什么？

0: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任性呢？居然，母后，我告诉你，如果是要杀薛平贵，就先杀了女儿我。
1: 你。

0: 大王，
1: 王后，
0: 大朕，你要不要紧？
2: 公主，你怎么伤得这么重啊？到底是谁？
3: 大战，伤口怎么样？死不了。哎，大战，你不该这么说话。我说的是实话。如果薛平贵真的死了，那我也不活了。大战，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薛平贵。
2: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你要是没有来我们大梁，公主也不会受这么严重的伤。
0: 回王后，平贵并无意伤害公主，可是公主的伤，的确因为平贵而起，
2: 所以恳请您降罪于我。好，来人呐！
4: 在。
2: 王后，不准您为难他，谁也不可以为难他。
0: 大战，你怎么样？
4: 公主，大战，
2: 公主。

0: 凌霄，启禀大王、王后。说吧。大王、王后，凌霄请求取消我和代战公主的婚事。
1: 这
2: 为什么？
1: 是啊，难道你不爱代战了？不，今天就是当着这么多人。
2: 我要说，我爱代战，为了他，我可以去死。既然你爱代战，为什么要取消婚礼啊？
1: 王后，因为代战嫁给我，她不会快乐，也不会幸福。
2: 不会快乐，不会幸福，怎么可能？本后认为，公主只有嫁给了你。
1: 他才会有幸福，才会有快乐。王后，我以前也以为我会给代战幸福和快乐，可是今天我才知道，我错了。我不想看到代战这么伤心难过。王后，
0: 大王，
1: 不管我有多爱代战，但是代战他不爱我，所以不管我对他有多好，他都不会觉得幸福和快乐。
2: 所以，凌霄再次请求，取消我和代战的婚事，让他嫁给他喜欢的人吧。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
0: 母后，
2: 代战，薛平贵，我要你从今以后在我面前消失。 不要在我大梁出现，否则的话，我绝饶不了你。母后，母后，哎呀，怎么了？怎么了，代战？代战，怎么了？
1: 王后，请不要让代战这么难过了。我刚才说的话，请你好好的考虑一下。
0: 大王，
1: 我有事想跟薛平贵说。
0: 你说吧，
1: 是，薛平贵，跟我来。

0: 戴湛，就这件事，我绝不能答应你跟薛平贵在一起。
1: 母后，如果您真的不答应，那我宁愿那一剑在刺身伴侧。
0: 戴湛，你知道那一剑是我。

0: 我真的很疼，可是当我看到那黑衣人的眼睛，当我知道那个人就是母后宁，我就知道，这一剑虽然刺在女儿的身上，可是却捅在母后宁的心里。
1: 心疼女儿，你真的爱女儿的话，我求求你，求求你，为了我的快乐，你就放过薛平贵。我求求你，就让戴湛好好的休息吧。家风，我好好的跟你聊聊。
2: 丽娜，好好照顾公主。是。走吧，母后。丽娜。 刚才公主说的，可都是真的。
0: 王后，如果没有薛平贵，我想公主这一辈子也不会快乐的。

0: 戴震，刚才凌霄已经表明了心意，你就不要担心了。
1: 我现在担心的不是凌霄，是母后。你明知道是王后，你还……我有什么办法呢？你知道的，我母后那一箭真的刺下去，薛平贵他肯定就没命了。所以，我只能赌一赌。
0: 如果是我替他挡了那一箭，母后应该会手下留情。幸好王后功力深厚，能及时收刀，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戴震，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要做这种傻事了，好吗？ 如今，就看凌霄怎么跟他说了。

0: 薛平贵，我要告诉你，当初你醉酒中毒的时候，我就想杀了你。只是我凌霄生平不杀手无寸铁之人，正在我犹豫的时候，代战公主救了你。她用两匹宝马，连夜把你带回了大梁，也让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把你给救了回来。
1: 凌霄，我告诉你，我薛平贵不是忘恩负义之人，可是我。
2: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

0: 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气村马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砍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啊，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攒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4: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4: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1: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0: 参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5: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

0: 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0: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2: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3: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0: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特别的不一般。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0: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0: 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0: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0: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0: 这猪蹄煮的烂吗？
1: 我真好吃，
0: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3: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咱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0: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4: 超市要走耶，一根啊都得上100块，人家神农上电视直销一

0: 太浅，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仙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续香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1: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2: 一块钱送仙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仙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仙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一块钱的春季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2: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酒。
4: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是人参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啦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4: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煮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5: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再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酒，这成色真好啊！
4: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4: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

0: 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1: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
2: 生酮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巨幅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3: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0: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3: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哎，主持人你尝一下。
0: 好嘞。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3: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吧保你停不下来。
0: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3: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0: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2: 生酮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巨幅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生酮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巨幅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5: 举报我是共党，谁举报的？
6: 一个匿名电话。

0: 陈科长，久违了。
1: 马天木和陈烈同时出现在码头，你相信这是巧合吗？现在就去查那通电话，立刻。
2: 我上个月给你写信，加入复兴社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
1: 如果给你个机会重新出发，你愿意跟我一起吗？
3: 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4: 哪个来的？
5: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6: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5: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5: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5: 简单，一键看电视。
9: 戏剧频道。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10: 请上城告。
8: 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的一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

0: 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7: 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9: 文武无言，
10: 武等发声，
11: 武等发声。
1: 利君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君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

0: 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先别说，他对你的救命之恩。那几天，他是没日没夜的守在你身边，衣不解带，一直在照顾你。光这份情，你还得起吗？
1: 林霄，我告诉你，我薛平贵不是忘恩负义之人，可是我……
0: 好了，你们下去吧。是。
2: 我跟你说，我不能辜负我的妻子，你明白吗？
0: 您是说，你在中原有妻室？嗯，她跟我生活在武家坡，她叫……啊，先别管她是谁，既然我是有妻子的，我又怎么可能再娶代战公主为妻呢？
2: 这件事确实有些棘手，但也不是不可能。
3: 以大王和王后。
2: 那么疼爱代战公主，他们会为了公主找你做驸马的。可现在是我不行啊，我不能做出背叛我妻子的行为，你懂吗？薛平贵，我告诉你，以王后的个性，如果她女儿得不到的，她一定会想办法毁掉，到时候你就是死路一条。薛平贵，你听好，如果…… 你被杀死在我大梁，你想一想，你的妻子还能见到你吗？就算我们不杀你，我们一味把你关起来，你和你的妻子也将永无见面之日。
0: 你们不可以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我！
2: 这不是卑鄙，我们大梁人做事一向干脆。你别忘了，你的命就是我们救的，不管你答不答应，现在都只有这两条路走。

0: 看来林小空说的话是真的，如果我不答应去待战，恐怕这一辈子他们也不会放我回中原。那么宝川这一辈子也就见不到我了。可是我人在外，我怎么告诉宝川我另娶公主为妻呢？
1: 薛平贵，你犹豫这么久，是不是因为中原的妻子？你果然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待战没有看走眼。我有一个办法。
2: 愿闻其详。
1: 很快，我就要奉命去和大唐皇帝谈议和的事情。到时候，
3: 我和大王王后请求，
1: 把你一同带上，让你跟我一同去往中原。这样，你便可以

0: 见到你的妻子。薛平贵，之前听说你父母双亡，不知道您还有什么别的亲人和朋友吗？
1: 我有个妹妹，不过已经成亲，还有一些结拜的兄弟，也是孤儿。

0: 我把我妻子接到我大梁来，这样你们便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我真的搞不明白，你那么爱戴战公主，你为何不争取？
1: 争取？我拿什么争取？戴震的心都不在我这，我怎么争取？
0: 好了，不说这事儿了。
2: 薛平贵，只要你答应我，回到我大梁，我就让你回中原见你的妻子。为了能见到宝春，看来我出了大应堂，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只有能回去请宝春原谅我。希望宝春能答应我娶戴震为妻，要不然我就跟宝春一同死在五角坡。
3: 薛平贵，怎么样？想好了吗？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
4: 夏风，本王梦见了乘龙快婿，那么待战的姻缘也就应该结于薛平贵。如果你再坚决反对，你女儿的幸福可能就没了。
0: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个性，如果他为此一辈子坚决不婚呢？王后，凌霄刚才说了，一切还是以戴战的幸福为先吧。
5: 可是凌霄，这样你是不是太委屈了？
0: 王后，没什么委屈的。我说过了，只要戴战能够幸福，我凌霄也快乐。你放心，就算戴战成亲了。
6: 我也会守在他身边，绝不会让他受到一丝委屈。可是你，不如这样，凌霄和戴战的婚事取消，凌霄改娶丽娜。大王，这件事情你可得三思啊！
0: 大王，这我和丽娜，凌霄。
3: 如果你不娶丽娜，你姑姑她就不会同意戴战的，因为她不愿意看到你为了戴战而终身不娶呀。是
5: 啊，我一直觉得凌霄眼高于顶，在我们大梁还真是难找到几个女孩可以匹配凌霄的。
3: 不过我觉得丽娜从小就一直喜欢着凌霄，这你又不是不知道啊。
0: 这我当然是知道的，可是在我的私心里，我还是希望戴战能够嫁给凌霄。哼，这不是皆大欢喜了吗？
5: 凌霄，你觉得大王的建议怎么样？
0: 如果我不答应，那么姑姑也一定不肯把戴战嫁给薛平贵。为了戴战，我。
6: 怎么，凌霄，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说呀。哦，你们都下去吧。是。
5: 凌霄，你现在总可以说了吧？
6: 大王，王后，一切。
5: 就遵照你们的意思，我愿娶丽娜。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薛平贵娶戴战是为了他的荣华富贵，那他会不会……
7: 王后，你不用担心。薛平贵对于这件事情，我想他是不会同意的。
5: 为什么？他不同意？你不说我也知道。 其实说起来，戴战这个丫头的眼光还真是不错。我看薛平贵这个人，气宇轩昂，应对得体，而且说话很有分寸。可是我就不明白了，像这么一个优秀的人，难道他在中原就没有妻室吗？
0: 真的吗？

0: 凌霄，这件事你有没有查清楚啊？是啊，凌霄，你可不能瞒着我呀。
1: 怎么了？你就实话实说嘛。王后，大王，那薛平贵在中原，确实是有个发妻。
0: 果然是被我猜中了，
1: 凌霄，你去告诉薛平贵，让他去休了他的妻子。王后，这件事情我已经劝过薛平贵了，可他执意要把他的妻子接到大梁来，如果不行的话，他宁愿死。
2: 世上竟有这番多情的人，那待战他愿意吗？
1: 王后，这件事情待战并不知情。
2: 王后。
3: 即使待战知道了，他肯定也是要嫁的，这不是你能阻止得了的。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哎，
2: 王后，咱们就这么一个女儿，大梁就这么一个公主，怎么可以跟一个这个平民共侍一个丈夫呢？当然不可以，而且还是个做小的。
0: 凌霄，本后现在再给一个旨意，你去杀了薛平贵的妻子。
1: 王后，这样做合适吗？这件事情我就决定了。凌霄，照我的话去做吧。凌霄遵旨，王后。 这次我进中原献降表，到时候我带着薛平贵到了中原之后，我会找机会杀了薛平贵的发妻。这样的话，那薛平贵找不到他的发妻，便会归降我大梁。
0: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让他去找亲人。到时候他找不到，他势必会死心。可是你有把握他一定会跟你回来吗？
1: 王后，那薛平贵是个守承诺的人，他答应我，一定会跟我回大梁来。
0: 那好，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给我办妥。

0: 参见相爷。
1: 啊，快免礼，坐坐。
0: 谢相爷。这次能得到中侍郎的职位，全靠相爷的鼎力相助。这是小侄的一点心意，请相爷笑纳。希望相爷喜欢。
1: 韦豹啊，你少年老成，进退得体，老夫真是没有看错人呐。
0: 自从我哥入赘相府，相爷对他一直疼爱有加，在这儿我要替我哥说声谢谢，谢谢相爷的栽培。
1: 翁婿之间的情谊本来就如同父子，更何况魏虎深得老夫之心啊，不光是魏虎，就连你魏豹老夫也是疼爱有加呀。只可惜我那不听话的宝钏不肯嫁给你，要不你早就成为老夫的第三个女婿了。
0: 魏豹，谢谢相爷疼爱。可是我跟三小姐没有缘分啊，是我魏豹没有这个福分。
1: 魏豹啊，你老实的告诉我，老夫如果现在让宝钏嫁给你，你愿意吗？
0: 这魏豹不懂相爷您的话中之意。
1: 哎，老夫我坦白的告诉你吧，其实啊，我心中最疼爱的就是宝钏了。虽然他跟我闹了这么大的别扭，如今呢，那个薛平贵已经死了，他也尝尽了苦头，受到了教训。

0: 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我就想他，念他呀。
1: 爹最偏心了。
2: 大哥，大嫂，
3: 岳父，
1: 爹，嗯，
0: 来，都坐下。哎，啊，
1: 爹，你心里就只疼宝钏。
3: 哎呀，银川，你这吃什么醋啊？岳父他怎么会不疼你呢？只是三姨妹离家走了，岳父有点想念罢了，是吧，岳父？
0: 哎，你看见没有？还是魏虎会说话呀，亏了你还是我的女儿呢。哼。
1: 哦，那爹你这么说就是只疼女婿不要我这个女儿了？
0: 那你看看你又说些什么话呀。哎呀，爹是疼女儿的，莲花吸盆的疼女婿的嘛。
1: 爹这话我爱听。
3: 啊，对了，岳父，刚才我跟银川过来的时候听到您说的那些话，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啊？
0: 老夫希望魏豹想办法得到宝钏，只要魏豹能够娶到宝钏，老夫就可以同意让宝钏嫁到魏府去，魏豹也就可以不入赘咱们相府了。
3: 岳父，这是您对我们魏家天大的恩惠啊，宝弟他一定会同意的，是吧，宝弟？
1: 宝弟，我爹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啊？
4: 啊，这个我还真没想过。
3: 岳父，您看看，这傻小子一听说您要把三姨妹嫁给他，高兴得连话都不会说了。
1: 爹，你真的让宝钏回来吗？我可不想让她回来。
0: 不管怎么说，她始终是你的妹妹，姐妹手足亲情，怎么可以记恨呢？
1: 好了，只要爹同意，我就不记恨了。不过。这宝钏要是肯答应嫁给魏豹，那也只能当偏房了。
0: 偏房什么意思啊？
3: 岳父，银川呢他又跟您开玩笑呢。岳父，您如果真的把三姨妹嫁给魏豹的话，我现在就让豹弟把她接回来。
1: 豹弟，我爹都同意了，还不赶快谢谢他。
4: 哦，谢谢相爷。嗯，
3: 宝爹，怎么还叫相爷呢？叫岳父。
4: 谢。
0: 等娶了宝钏再叫吧。事不宜迟，你就听我的意思去办吧。
4: 是，小侄告退。
3: 岳父，这次凯旋归来，我跟大姐夫的功劳最大，可是刘毅将军反而被封为了护国大将军，我跟大姐夫只封了一个兵部尚书和兵部侍郎而已。这，
0: 不急不急，皇上说，等朝中的官员告老还乡再提。老夫知道你心中要的是兵马大元帅，等老夫升了左相再保你也不迟啊。
3: 多谢岳父。
1: 爹，你可得多帮着魏虎啊，我听魏虎说这次出征西凉他的功劳最大，这大姐夫不过出去战了一场，其余的都是魏虎他出生入死才能够这么快就凯旋归来，可是就因为他只是个副元帅，这功劳就没有姐夫的大，我觉得真的很不公平。哎，
0: 好了好了，苏龙也是爹的女婿，有什么好不公平的？放心，爹在适当的时候晋升魏虎。爹啊，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咱们王家这一次算是出尽了风头。哎呀，如果魏豹能把宝钏给娶回去，老夫的心里啊就没什么挂念的了。
3: 岳父，小婿在此先恭喜岳父。
5: 平贵参见王后。
6: 你见到本后就只是拱手，连跪都不跪。
5: 平贵并非西凉人士，如果要下跪的话，岂不是变成阶

0: 下球，所以权衡之下，还是觉得这个礼仪最好。
1: 好狂妄的小子！
0: 不敢。
1: 你可别忘了，你的命还操在本后手里。
0: 平贵说过，是生是死，任凭宰割。可是，如果想侮辱薛平贵的话，我宁可一死。
1: 哼，好一个薛平贵，难怪我的女儿会看上你。
0: 平贵确实不懂，到底代战公主看上我哪一点？
1: 我问你，凌霄说你要回中原去接你的亲人，你说的可是真心话？接了你的亲人，你就会和凌霄一起再回到大梁吗？
0: 既然平贵答应过，就一定会回来。
1: 好，拿来。
0: 这是
1: 千里催命丹。你服了我的千里催命丹之后，如果你要是违背了你的诺言，没有准时回来，就算你在千里之外，我也可以要了你的命。怎么，不敢吃吗？你要是不敢吃，就表示你回去之后就不会再跟凌霄回到大梁来了。

0: 王后现在可以放心了吗？虽然刚才只是一席谈话，但是我发现你非常的高傲，也非常有骨气。这要是换在平常，我也会非常喜欢你的个性。可是现在戴湛喜欢你。 你最好给我弄清楚，当你再回到大梁之后，也就是跟戴湛成亲之时。
1: 王后，
0: 慢着，别插嘴，让我把话说完。你给我听清楚了，我夏凤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我把她当成掌上明珠，我是把她捏在手里，疼在心里。你要是跟她成亲之后，
1: 敢给他受一点委屈，给我听好了，我绝对不会就这么轻易的饶了你。王后，那嫔贵现在可否说一句话？
0: 说。
1: 既然王后那么爱戴湛公主，那么怕她受一丝丝的委屈，那又何必让她下嫁嫔贵呢？
2: 薛平贵，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1: 我知道。难道你真想让戴湛受委屈？夫妻之间在于互相信任。我们中原有一句话，叫“相敬如宾”。再说，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戴湛公主是金枝玉叶，平贵高攀不起，生怕以后夫妻之间有什么口角之争，王后怪罪下来，平贵担当不起呀。
0: 你可真是得了便宜卖乖啊！啊，
1: 平贵只是以事论事。
0: 好了，凌霄就要去中原了，你下去准备准备吧。
1: 谢王后。
0: 慢着，你可别忘了，你已经服了我的千里催命丹。你最好给我准时回来。平贵知道。 这个薛平贵还真是胆识过人，他竟然敢跟本后针锋相对。哼！
3: 小姐，我来吧。

0: 我留着，小姐，如果留着这些东西，你每次看到它，就会想到姑爷，所以还是埋了吧，啊。
1: 这是平贵离开的时候，楚简割下的断袍。如果把这个都埋了，你让我拿什么思念他？弟媳妇儿。
0: 你就把它给埋了吧，让它随平贵去吧。是啊，
2: 二嫂，刚才小莲姑娘也说了，如果你不把这个断袍扔了的话，你肯定会想起二哥的。嗯，你们这些男人真奇怪，二嫂要留一样东西想念贵哥，不行吗？又换作是我，我肯定一样都舍不得丢掉。傻哥、四弟。 你们不用担心，我只放在身边想着、念着，其他的你们还是都埋了吧。二嫂，来吧。

0: 平贵，我在这儿跟你祭拜，你听到了吗？你知道吗？本来我想跟你一起去，可是我已经怀了我们的孩子，为了孩子，我一定要活下去。平贵。 求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姑爷，孝廉在这边求姑爷，一定要好好保佑小姐，还有你没有出生的孩子。
1: 姑爷，你有空的时候，一定要常回来看小姐，安慰她，让小姐不要再为你伤心难过了。
2: 这个小莲够无聊的。
1: 没事让贵哥回来干什么？万一二嫂没看到，反而被我撞到了，那我肯定晕倒。
2: 你说什么呢？平时救你胆子最大，怎么你还怕死啊？谁怕死啊？死有很多种，
3: 但活活被吓死，我不要。你们两个别在那胡说八道了啊！赶快拜拜吧，宝川还要回去休息呢。宝川现在身体很虚弱，明白吗？
1: 小姐，起来吧。小姐，你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如果你不好好爱护自己，到时候谁来保护你肚子里的孩子啊？我刚才说的你没听明白吗？宝川现在很虚弱，小莲。
2: 你就别哭了，反正平贵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咱们大家的。我们住的地方离这又不远，你想来随时可以过来。啊！
0: 谢谢大哥，谢谢小七，谢谢四弟，
4: 不要客气。

0: 小莲，我没事，你回去吧。不要，我不要回去。既然大小姐已经答应小莲留下来照顾小姐，那她回去一定会跟相爷说的。更何况，小姐你现在身体这么的虚弱，你要有孕在身。如果你不让小莲留下来，小莲回去也一样是吃不下、睡不着的。小姐，
1: 二嫂，你就让小莲姑娘留下来吧。她这么贴心。
0: 不像小青那样笨手笨脚、大大咧咧的，什么事儿都做不好。
2: 你没事干嘛扯到我头上啊？我什么时候这样粗心大意、笨手笨脚的？像今天的祭品，每一件都是我准备的，都没有漏掉啊。
1: 好啦，小莲留不留，保川自己会决定的。
0: 小姐，你就这么决定吧。如果小姐住得惯，小莲就住得惯。 我可以在地板上打地铺，就睡在小姐你的床旁边。半夜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就尽管吩咐小莲吧。啊，小莲，你真好，小姐。

0: 还满意吗？啊，我无所谓。本来这次他们安排我们住驿馆，我坚持要住客栈，因为我怕，万一他们在驿馆认出你来，会对你不利。
1: 我在你们西凉，行动没有自由。现在回到中原，我还是不能独自行动。
0: 哎，平贵，你先忍着点吧。过两天我事情办好了，就好了。啊，对了，你妻子住什么地方？
1: 他就住在武家坡不远的汉窑里。
0: 好，那你就先在这儿住上一两天，等我把议和的事情忙好了，我亲自陪你去武家坡接他。
1: 哎，不过狠话先说在前面，要是宝春在西凉受到一点点的委屈，我是誓死不从的。
0: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安排好。只不过你得先按我说的，这件事情先不能告诉公主。
1: 可是公主总归要见到宝钏的，那怎么办？我的意思是，你先带着妻子回到大梁，等公主以后慢慢知道你娶妻的事情不愿意嫁给你，那个时候，才是你脱身的时候。谢谢你，凌霄。好了，你先休息吧，我走了。
0: 你们给我听清楚了。 不能对薛公子无礼，而且不管他要什么，都拿给他。再给我听清楚，无论他走到哪儿，你们都给我跟着。
2: 是。
0: 在长安城的郊外，有个叫武家坡的地方，那边有个窑洞。你们去找一个叫王宝钏的女人，找到以后。 立刻杀掉！
2: 是，
0: 记住，完事之后毁尸灭迹。
2: 是。

宝钏，那天断炮绝情离你而去，我曾答应一剪还乡回来，没想到事情也变成这样子。宝钏，我回来了，我很快就会跟你见面的。

0: 既然春元咱们待不下去，我就带你去西凉。如果西凉的代战公主她不愿意，或者是你不愿意，那我薛平贵宁可带你浪迹天涯。宝钏，等我。
1: 爹娘，现在大哥也走了，我知道他一定在天上陪着你们，现在就剩下我孤苦伶仃一个人了。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戴了，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8: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演部护理器啊，扫盒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演部护理器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中国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0，人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都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 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了。
4: 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睡一身就戴了，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 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极，800高频磁场。 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4: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3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
5: 能用啊，好心眼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3: 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9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3: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爹眼药水啊强多了。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

0: 这款护眼科技产品，中国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1: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戴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

0: 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1: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戴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

0: 满，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中国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举报我是共的，谁举报的？
4: 一个匿名电话。
5: 陈科长，久违了。
3: 马天木和陈烈同时出现在码头，你相信这是巧合吗？现在就去查那通电话，立刻。
6: 我上个月给你写信，加入复兴社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
3: 如果给你个机会重新出发，你愿意跟我一起吗？

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1: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现在就剩下我孤苦伶仃一个人了。

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夫妻白头到老。如果以后能有个一男半女，我会求魏豹让其中一个姓薛。

0: 就这么走了。上次你来劝我，我还跟你吵了一架，我没有想到现在我们竟然阴阳有失相隔。大哥，我对不起你。大哥，当我知道你知道我们不是亲兄妹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有多激动多生气吗？我从小就喜欢你，偷偷的爱你，我以为你早就知道，可你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1: 什么？他跟薛平贵不是亲兄妹？那
0: 如今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的藏在我的心底。
1: 什么？原来薛琪一直爱着薛平贵，那我算什么？
2: 伟王，你老实告诉我，老夫如果现在让宝钏嫁给你，你愿意吗？老夫希望魏豹想办法得到宝钏，只要魏豹能够娶到宝钏，老夫就可以同意让宝钏嫁到魏府去，魏豹也就可以不用入赘咱们相府了。
1: 雪琪，是你先对不起我的。既然这样，好，我就听相爷的话，去娶王宝钏为妻。
0: 大哥，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嫁给了魏二哥，你也一定要保佑我们白头到老。爹娘都不在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还好有魏二哥关心我，照顾我，宠我。大哥不用挂念我，你安心的走吧。
3: Mm-hmm.

0: 我从小就喜欢你，偷偷的爱你，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的藏在我的心底吧。
1: 我对薛琪一直有愧疚之心，本以为这段时间相处下来，他会喜欢我。

0: 我记得那天出征回来，他看到我又惊又喜的表情，我还真以为他很爱我。你看你又瘦又黑的，军中的生活不好吗？军中的生活很苦吗？军中的生活……
1: 没有，军中的一切都很好。 可是没有你，我什么都不好。伟豹，伟豹，你真是个大傻瓜！原来你的女人并不爱你。既然你根本就不爱我，那我就不会对你忠心。

0: 你们几个，马上跟我去趟武家坡。
1: 是。
2: 是。
0: 相爷跟我说了，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找到三小姐，把她带回相府。这件事情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等我成功当上三姑爷的时候，你们几个一定重重有赏。
3: 谢公子。

0: 小莲。
1: 哎，小姐，
0: 这些事情我来做就好。
1: 哎，小姐，不用，我在这儿陪你，这些事情当然是由我来做了。
0: 小莲，
1: 哎呀，小姐，你看看你的手，现在变得这么粗糙。我记得以前在相府里，你是十指不沾阳春水，那时候你的手那么的细腻。可是现在，你看看你的手。
2: 我只知道武家坡在城外，可是武家坡到底在哪儿？我怎么一路上问了几个人，都没有人知道呢？
3: 请问一下，啊，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吗？
1: 小姐，我觉得有些话我不应该说的，可是我又不得不说。现在姑爷已经不在人世了，那小姐你是不是应该回相府去啊？
0: 当时我跟第三机长，我已经打定主意了，除非平贵出人头地，否则我绝对不会再踏进相府一步。
1: 可是现在姑爷他已经走了，他
0: 没有，他永远都会在我心里，而且我现在怀了平贵的孩子，所以小莲，你要回去的话你就回去，我是绝对不会回相府的。
1: 不要，小姐，你走我才走，你不走我就留下来帮着小姐。总之，我希望小姐你为了肚子里面的孩子，别这么操劳啊。
0: 放心吧，我没事。我只希望平贵在天之灵保佑我们母子俩。
1: 小姐，小姐，你怎么了？啊，
4: 我不知道。
1: 小姐，
4: 我忽然觉得肚子很痛，
1: 怎么会这样子呢？对了，小姐，我听大小姐说你现在这么的虚弱，可能需要安胎了。这样，我先扶你回去休息，我立刻帮你去抓安胎药啊。
4: 不用了。
1: 哎呀，小姐，你就别再逞强了。你现在还有钱，你别担心啊。我先扶你回去休息，走吧，走吧。我扶你休息，一会儿就去拿安胎药啊。

0: 等等，你做什么？
1: 你还记得我吗？上次在破庙，我因为一个人打了你一巴掌。
0: 小姐，你在旁边等着，我来。你凭什么这样跟我家小姐说话啊？
1: 我这样说话已经算客气了，我还想打她呢。
0: 你试试看啊。

0: 人怎么样了？
1: 小姐，你别管，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我跟他拼了！
2: 原来是你啊！
0: 你拦着我干什么？走开！啊，
2: 等等，我只是想问你，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吗？
0: 不知道。
2: 如果我告诉你，王宝钏有生命危险呢？啊？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我真的没有恶意。如果你知道王宝钏在哪儿，请你赶快带我去找他吧。
3: 平贵，又过了几天了，我到现在都挺好的。小莲暂时留下来，她帮我上街去买安胎的药。你一定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为了你，我绝对不能让孩子出事。
4: 小姐，
3: 小莲，
4: 我把三姑爷她的妹妹带来了。
2: 为什么做那么低的门楣啊？
3: 这里本来是烧砖窑的地方，动

0: 一直就住在这里啊？
1: 哦，对了，小姐，薛姑娘说她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说。
0: 是，我是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你爹，他之前跟卫报说，让他来抢你。
2: 来抢我？我爹为什么叫卫报来抢我？
0: 因为你爹已经知道我哥已经战死在沙场上了。你爹说了，卫报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把你带回相国府去，他就可以成为相府的三姑爷。
2: 什么？我爹居然这么说，他真是太过分了。
1: 对了，小姐，刚才薛姑娘还跟我说，那个卫报已经带了人，马上就要赶过来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3: 弟媳妇儿，我们回来喽。
4: 哎，薛琪，你怎么会在这儿？
5: 哎，这不是二哥的妹妹吗？
2: 薛琪是来告诉我，说卫报奉我爹之命，带着家丁来抓我。
3: 啊？不是吧？你都嫁给平贵了，他还抓你干嘛？
0: 可是卫报说了，他只要能带回王宝钏，他就能成为相府的三姑爷呢。
4: 真可恶啊！这个卫报讨打，他要是敢来，我第一个揍他。
0: 怎么揍他？你上次跟他交手的时候，你就没打过他，而且这次他带的家丁个个都身手不凡，你们是挡不住他们的。
3: 那既然挡不住，我们跑吧。
1: 走，走去哪儿啊？
3: 我们到城南边，他一定没想到我们会往那边跑，在那边住上一阵子，应该就没事了。
0: 可是卫报说了，不管用什么方法，他都要抓到王三小姐。
4: 啊，你一定要抓到他？那怎么办？
2: 那我们想想看，有什么办法让他死了这条心吧。
5: 依我看有一个办法，我们不如这样吧，我们就说二哥死了以后，我们不愿意养二嫂了，于是就把二嫂给卖了出去。啊，
4: 你出什么馊主意啊？卖什么卖啊？
5: 是，你说我说的是馊主意，那你说个好主意啊？
1: 哎，你说要把我们家小姐给卖了，那你说卖去哪儿，做什么呢？
5: 我们就说，就说把二嫂卖给别人去当小妾了。
2: 啊，这你的意思是说我改嫁？这不行的。
4: 嘿，你还说你这死家、
3: 等等，我觉得张伟这个主意还行。
4: 啊？
1: 也对哦，小姐，咱们又不是真的让你改嫁，只是说说而已。更何况这是权宜之计啊，如果这样说能让那个卫报死

0: 心的话不再纠缠你，那不是很好吗？那谁去说呢？那我们让所有丐帮的兄弟到处去宣传，就说张伟跟我把你给卖了，然后得了钱，我们两个就跑了，让魏豹直接死了心，然后啊带着所有的兄弟离开这儿。就留下老朱，老朱又瞎又中听的，我跟他说，他一定会相信的，让他去跟魏豹说。嗯嗯，哦，
1: 魏豹会相信吗？
2: 嗯，嗨，二嫂，朕就放心吧。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我出来的时候，魏豹已经往这边来了。你们自己小心，我先告辞了。
3: 哥，现在怎么办呢？
0: 哎，那我们也收拾东西离开吧。
3: 哦，好吧，说吧。

0: 你们是谁啊？我是一个瞎了眼的乞丐，你们想干什么？
1: 老先生，请问王宝钏是不是住这儿？就在后面，一直往前走，那里有一片破窑，第一间就是。
2: 走！
1: 你们在干什么？
2: 快点！
1: 你们干什么？拉我！
2: 有这么好笑吗？人呢？老实点。你说，薛平贵的妻子王宝钏是不是住这儿？
1: 是，就住这儿。
2: 那他人呢？你也是在这儿？王宝钏啊！
1: 我跟你说。
2: 葛大说，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们自己做主，把王宝钏卖给外县的员外，当小妾了。
3: 怎么可能？你知道他什么身份吗？啊！
1: 我当然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啊，是葛大和张伟他们两个卖的。
2: 胡说什么？给我打！
3: 不要打！你们打死他干什么？公子，公子，这附近找遍了，找不到王宝钏，连其他的破窑也没有找到人呢。

0: 人都走了，还用这些菜干什么？宝川，不管你躲到哪里，我一定要找到你。这一次，我势必要把你娶回来。王明，
1: 哎，在，
0: 把这都给我砸了。
1: 是。嘿。

0: 小林，小林，小林，小林，你没事吧？
1: 小林姑娘，小林姑娘，你没事吧？
2: 没事。小姐，你们先走吧，先走。
1: 二嫂，我们快走吧。啊，
0: 快走！
1: 好像有人追来了，我们先躲起来。
0: 啊，走！
1: 小林姑娘，快扶你起来。
0: 谢谢。

0: 小心啊，小琴。
1: 二嫂，
0: 小姐，你怎么了？
1: 二嫂，
0: 肚子痛。
1: 不疼，没事，不要紧的。
0: 糟了，小姐，这安胎药你还没喝呢。
2: 哎，咱们得快点走啊！我看他们往这儿，那我们得往这儿，可别赶上。
3: 是啊，咱们快点走吧。
0: 来，小姐。哎呀，
4: 小林，
0: 小林，
3: 小林姑娘。
0: 小姐，我刚刚跌倒，脚扭伤了，越来越疼。
5: 哦天哪，你还真会挑时间呢，早不扭晚不扭，偏偏在这个时候扭到了。
3: 喂，小青，你怎么说话呢？他也不是故意的呀。
2: 对呀，但是他太碍事了，我们把他留在这儿，我们先走好了。什么啊？背着呀。
6: 我背他？
2: 难道我背啊？快点快点，
0: 我没事，你们先走吧。
4: 二嫂，忍着点啊，
1: 小心。
3: 来，小心。
0: 谢谢。我
3: 小莲姑娘，你现在就别管那么多了，那我就得罪了。

0: 到底是谁通风报信，害得我一个人都没找到？谁？
1: 住手！别碰我！你怎么在这儿？
2: 我是下来看你，到底要干什么好事情？
0: 我？
2: 魏豹，你太过分了！你占有了我，我和你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你居然相信王相爷的话来抢王宝钏，你把我放在哪儿了？
0: 是，你别管。你的事我不管，那我的事情呢？好，那么请你坦白的告诉我，你心里爱的是我还是薛平贵？
2: 我，
0: 你跟薛平贵不是亲兄妹。
2: 所以你心里爱的一直是他，是不是？是，我从小到大爱的都是我哥。
0: 你，薛琪，你口口声声说爱我，可你心里想的是薛平贵。
2: 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啊。
0: 好，既然你这么无情，那好，我就听我哥的话。 听相爷的话，只要娶到王宝钏，我就是相府的三姑爷，升官发财就全靠他了。所以，我一定要娶她。至于你，我供你吃，供你住，咱们算两清。
2: 牛吃！
0: 我就是无耻，既然你这么无情，我就死心了。你怎么来，就怎么回吧。
2: 魏豹。

0: 我说
1: 你还不让我起来啊？
0: 不好意思，真是不好意思。
1: 人家只是看到有人走过去，叫你把我放下来，又没有叫你整个人跟着我一起下来。
0: 我看那几个人应该不是中原人吧？
1: 你管那么多干嘛？哦，对了，我们家小姐跑去哪儿了？你赶快带我去找她吧。
0: 哦，好。我要不然我还是背你好了。脏了，
1: 走吧。
0: 哦，好，来上来。

0: 这就是你说的五家坡。
1: 嗯，
0: 风景还不错，就是荒凉了一点。你家在哪儿？
2: 就在前面不远。
1: 公子，那边躺了一个人。

0: 老朱，我是平贵啊。
1: 哎，平贵啊，哎呀，你没死啊？
0: 没死没死，你怎么会伤成这个样子了？
1: 今天有个人来找你妻子，他就把我打成这样。
0: 你我妻子的消息，他现在在哪儿？
1: 葛大说你战死在西凉，他跟张伟就把你妻子给卖了。
0: 卖到哪里去了？
1: 卖到隔壁的县里去了，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2: 我问你，那王宝川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吧？
1: 当然，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了希望，所以他就答应了人家。我们这些乞丐还拿到了一些钱，他们拿了钱以后就离开了武家坡，都走了。
2: 是。嗯，
1: 谢谢大爷。
2: 走吧。

0: 全糟蹋了。哎，平贵，既然他们不住这儿了，你就别想太多了。我刚刚发现，你住的这个地方还是很不错的，虽然不富裕，但是能感觉到你原来在这儿还是很逍遥的。
1: 我想安贫乐道，奢侈的生活我不稀罕。平贵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你是个男子汉大丈夫，理当建功立业，让你的妻子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不是吗？

0: 我王宝钏今天在此发誓，就算再困苦的日子，我都会在韩阳等我相公回来。没想到我千里迢迢从西洋赶回来来接你，你却因为我死在西洋，立刻就改嫁他人，你太让我失望了。大哥对我那么好，他们怎么会把宝钏给卖了呢？我真的无法相信。
1: 平贵，造化弄人。既然王宝钏有归宿了，你就把他忘了吧。现在你已经亲耳听到，也亲眼看到了，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哎，平贵，你还想去哪儿？
0: 还有个地方，我可能会找到他们。
1: 还有什么地方可去？我相信，他找不到王宝钏的话，会更加。

0: 二嫂，你怎么了？你怎么突然脸色这么难看？你没事吧？肚子痛。二嫂，
1: 弟媳妇，你怎么了？
2: 肚子痛。
1: 哎呀，那怎么行啊？哎，葛静，快把她扶起来，咱们急诊找大夫去。
0: 啊，
1: 快点，等会儿啊。
3: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7: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6: 是，
7: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6: 对，
7: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 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6: 没错，
7: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6: 是，
7: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6: 哎呀，真好，
7: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6: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7: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6: 是啊，
7: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6: 不行啊，
7: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3: 运动健身新方式，

0: 风靡全国的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酷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酷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酷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酷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酷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酷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酷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酷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酷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Pro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这个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Pro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Pro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Pro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这个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Pro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Pro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Pro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Pro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呀、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3: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Pro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这个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Pro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Pro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 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

0: 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举报我是共的，谁举报的？
6: 一个匿名电话。
7: 陈科长，久违了。
5: 马天木和陈烈同时出现在码头，你相信这是巧合吗？现在就去查那通电话，立刻。
8: 我上个月给你写信，加入复兴社的事考虑的怎么样？
5: 如果给你个机会重新出发，你愿意跟我一起吗？
9: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1: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0: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情怀太奢侈了。
2: 赤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0: 大家看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1: 好。
2: 那种生命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3: 欢迎大家来到华山地质博物馆。
4: 我要接力，
5: 我要。
6: 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型的花纹。
7: 往前看，
8: 是手腕洞。
9: 最美是少年人。
8: 把咱们民族文化更好的去传承发扬。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1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吗？
1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5: 陛下，墨镜。
14: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1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7: 千年谢幕攀墙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1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8: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9: 爷，石像咋说话了？
18: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16: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14: 文物
18: 无言，无等发声，
14: 无等发声。
2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

0: 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九块九。

0: 迷宫中的潜伏暗战，
1: 抓内奸，
2: 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0: 危机重重，
3: 现在有人让你背这个黑锅。
0: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2: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
4: 要拿差不多的人是我。
0: 局中有局，
4: 吴安琪七年前就被买下了，听完夜袭，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
5: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6: 新人政府官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2: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实力的人。
7: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0: 生是如履薄冰，
8: 不动手就是共党。
5: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9: 杀人犯，
0: 死以大义英勇。
10: 走上这条路，就知道谁是会牺牲。
0: 暗夜中，孤剑前行。
2: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特小组，
0: 为信仰不可辜负。
2: 做好准备了。
0: 每天19:30，前行者。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

0: 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2: 慢点，
3: 快就知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抽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4: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3: 台下十年功。
1: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
1: 举报我是共的，谁举报的？
2: 一个匿名电话。
3: 陈科长，久违了。
4: 马天木和陈烈同时出现在码头，你相信这是巧合吗？现在就去查那通电话，立刻。
5: 我上个月给你写信，加入复兴社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
4: 如果给你个机会重新出发，你愿意跟我一起吗？
6: 大家看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7: 好。
8: 它有那种生命力，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9: 欢迎大家来到华山地质博物馆。
10: 我尽力，
11: 我呀，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形的花纹。
12: 往前看，
13: 是手腕动物。
14: 最美是少年人。
13: 把咱个民族文化更好的去传承发扬。
15: 为了你们炮弹，我们三个车间全没了。
16: 我们要建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17: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16: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情爱太奢侈了。
18: 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16: 建成，我一定娶你。

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戏迷大叫板，百姓大舞台，亲爱的观众，还有我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戏迷大叫板。各位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海涛，非常高兴啊，又和您相约在我们这方梦想的舞台上了，也希望啊，所有的选手都能够在梦想的舞台上有所收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因为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就是有虚影，看不清，模模糊糊的。比如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那个老花镜，配上老花镜以后配了四五副，配上以后又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来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这戴戴可不方便的，心里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江大卫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二十六项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市里看近的眼睛。我的眼睛是看远看近，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个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3: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4: 视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
5: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7: 我把

0: 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耶，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
1: 不言，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9: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市里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1: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3: 西安晴天，19到28度。陕西电视塔晴天，19到28度。榆林晴天转多云，15到28度。延安多云，13到26度。铜川晴天转多云，17到27度。宝鸡多云转晴天，16到28度。咸阳晴天，19到28度。渭南晴天，19到29度。汉中多云转晴天，19到30度。安康多云转晴天，18到20度。

29度，商洛晴天17到30度，杨凌多云转晴天17到29度，北京多云21到34度，上海多云转阴天23到30度，成都多云21到32度。

0: 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 文武不言，吾等发声。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31日，星期天，农历4月15。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紧扣产业链、创新链，布局教育链、人才链，大力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职业教育正有效服务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1: 紧盯种业振兴目标任务，我省加快培育突破性优良品种，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注入强劲动力。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汉中市南郑区把新店一张网下延到村卫生室，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做心电图。
1: 各地强化服务保障，加大农机具调度备勤，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
0: 下周我省天气前晴后雨，4日全省各地气温预计将达到30摄氏度以上，中后期阴雨多发。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质朴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

0: 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近年来，我省紧扣产业链、创新链，布局教育链、人才链，大力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一批特色鲜明的产业学院与实训平台加速落地，职业教育正有效服务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1: 在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公路工程学院，师生们正在进行冷拌橡胶沥青混合料制作。这项校企联合研发的技术目前也应用于省内多条高速公路建设和改造工程。
2: 我们现在做的这些技术研发从企业的需求开展的，学生呢通过这个大量的操作锻炼做到毕业即上岗。
3: 目前我们大概有30多家企业有深度的合作，让企业出题，企业根据施工现场所遇到的一些技术难题，把这些题目出给老师和学生这个团队。去年一年，企业委托我们的横向项目有240万左右，还承接的有科技部门的一些纵向课题也有100多万。
1: 在这里，企业出题、学校答题已成为常态。西安悦动畅行电子科技公司联合学校建设创新创业孵化基地轨道运维中心，课堂就是一线车间，学生实操考核合格即可上岗。校企携手搭建的招生培养就业创业完整育人体系，每年实训学生超2000人次，向全国多地的轨道交通企业输送技能人才。
4: 我们学校的这个人才培养62%是实训环节，聚焦呢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来开展呢技术技能的培训，学生岗位能力的培养。下一步的话呢，我们会聚焦呢我们岗位的能力的挖掘，企业呢对于这个岗位的要求，那么形成呢我们岗位的能力图谱，来设置我们的课程体系，我们来制定我们的人培方案。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对促进就业创业、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具有重要意义。在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智能控制产业学院，首批订单班的30名学生正在进行可编程控制器技术课程的学习。该班级由学校与陕西电子信息集团共建，对标企业岗位标准，培养人才。
5: 产业学院呢，主要从事专业群的人才培养。这批学生在产业学院内部学习完成之后，可以直接毕业，然后在产业学院内部企业进行就业。第二部分呢，由我们学校和企业共同组建师资，共同制定技能提升培训课程。
1: 另一边，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学院，学校与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深度合作，打造产教融合平台。学生既是学校的学生，也是企业的学徒，在学习期间就能参与相关新能源汽车的装配、调试等工作，毕业直接入职。
6: 我们这个平台呢，可以让我在就是进入企业前就能学到企业的知识，做到一个过渡作用。
7: 学生见习员工双身份，招生与招工一体，教师与师傅双师授课、双师培养的组织形式，形成了良性的人才输送闭环。
1: 目前，学校已联合龙头企业建成8个特色产业学院，实现了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国防科技等重点产业链的全覆盖。通过一专业群、一产业学院的布局，全面推行现代学徒制、订单班培养，落实岗课赛政一体化育人模式。
8: 下一步我们呢，就是呢要和陕西新兴的产业呢对接的，优化我们的专业布局，组建呢高端控制人才的技能技术培训，培养呢企业用得上、下得去、留得住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
1: 近年来，我省职业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全省职业学校达381所，在校学生规模突破90万人，立项省级市域产教联合体41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46个，国家级、省级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分别为6个和82个。
9: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我省围绕种业振兴目标任务，深入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攻关，不断提升良种自主创新和供应保障能力，加快培育突破性优良品种，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注入强劲动力。
10: 在杨凌一家

0: 育种基地，上百个小麦新品种同台竞技，技术人员正挨个排查筛选优异的育种新材料。这家基地瞄准了不同气候条件下部分小麦高产不优质、优质不高产的痛点，加紧选育小麦新品种。今年这里种植的20000多份育种材料，大部分兼具了优质强筋、丰产性好和抗病等特点。
1: 最大的育种目标就是要育一个产量要800公斤以上，在农民的普通管理情况下，目标产量达到650至700公斤，品质要达到优质强筋，还要稳产，这种能满足群众高产优质的需求。
0: 选出好品种还要制出好种子，在杨凌示范区一家制种基地，科研人员正逐行筛选小麦新品种，确保种子纯度。
2: 1岁就1行，我们每年要种10000行，当中我们来进行标准行的筛选，选出了标准行，我们单独收获之后，我们再把它种到田里面，就形成了第二年叫穗系谱。我们选择最高产、选择抗性最好的那个穗系谱，把它进行田间的扩繁。
0: 咸阳市淳化县是我省苹果国育新品全链开发整线推进首个试点县。近年来，当地瑞雪新品种面积逐年提高。
3: 请镇瑞雪属于一个这个相对数比较旺，让它造结果，一过来控管。
4: 品种还是好，去年我布置的复式没着2块23，我那个果子下来就是8块。昨年的现在这新品种，新品种必须得查查新技术管理。
0: 在汉中市勉县，省杂交油菜研究中心科研团队创制的全球含油量最高油菜种植资源育种材料迎来了收获期，技术人员正忙着对4000多份新育种材料和示范的40多个新品种进行筛选。近年来，陕西育成了秦油10号、秦油1618、陕油28、方油777、秦油797等一系列优良品种。全省油菜制种量占到国家油菜产业每年用种量的20%左右。南郑、勉县两个国家级油菜制种大县都属于长江上游区的气候类型。今年这里近30%育种材料表现较好。
5: 我们66%的高油种植就是在这个基地育成的。在15五期间，我们陕西的油菜科研力量要在保持已有高产高油的基础上，要在品种抗倒伏、抗病性、耐盐碱、耐寒旱等抗逆性方面要进一步的提升。
0: 2021年以来，我省共审定主要农作物品种623个，其中国家审定72个，审定登记果树新品种66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占比82%。15五期间，陕西将加快建立形成保、育、繁、测、推、管各环节分工合作、紧密衔接的现代种业发展新格局，把农业芯片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稳，让农民的钱袋子鼓得更足。
6: 5月31号，根据省委省政府安排，全省矿山安全工作视频会召开，从严肃警示警醒、严格排查整治、严厉打击惩处、严实闭环治本、严防失责缺位、严明纪法约束、严密专群防线等方面进行安排部署。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落实全国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和省委省政府部署，深刻汲取教训，扛牢压实责任，坚决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时不我待地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隐患动态清零，统筹抓好危化、烟花爆竹、道路交通、燃气、消防等领域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等工作。长期以来，基层医疗机构因为心电诊断能力不足、专业人才匮乏等问题，常常陷入能检查不会看、不敢治的困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汉中市南郑区聚焦这一群众关心的问题，把心电一张网下延到村卫生室，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做心电图，形成基层采集、区级诊断、全程联动的服务模式，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0: 南郑区在学习教育中坚持开门搞教育，干部们下沉到一线，听到不少群众反映，村卫生室

0: 做不了心电图，心脏不舒服只能往区医院跑，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成了空话。群众有呼声，马上就回应，南郑区迅速启动心电一张网下沿项目，设备配到村，技术送到手。如今村民步行几分钟到村卫生室就能完成检查，数据实时上传，区级专家诊断，十来分钟报告到手。红庙镇徐家岭村的田宗德今年73岁，最近总觉得心慌，一大早他就来到了村卫生室。
1: 水疏打了，有了些疾病，心慌心跳，但是呢去县医院却感觉到了路程远，坐车也不方便。现在呢在我们这个村卫生室常规检查都能做了，结果一会儿就能拿到，还是区的专家给看的报告，方便省钱还踏实。
2: 那些像我们做那些心脏有问题的呀，那些做个心电图，你看那些村医院也就比较方便。再一个我们也不是少折腾到县医院，这些来钱要花钱，这不是主要是这些时间。
0: 村民点赞的背后是一套全新的协作机制。南郑区坚持平台统建、设备分散原则，依托区域心电诊断中心为试点村卫生室配智能设备，培训村医，建立起村端检查、区端诊断、实时回传、危急预警的紧密型医共体模式。徐家岭村村医黄世文当了大半辈子乡村医生，他说以前碰到心脏不舒服的病人，自己心里也直打鼓。
3: 以前遇到疑似心脏病患者，总是心里没底，只能劝患者啊往大医院里跑。现在我们村卫生是可以做心电图了，而且是区里专家帮我们出的报告单，我们心里更有底了。今年通过这个系统，处置了几例危重病人，得到了有效的治疗，让我们基层医生更有信心了。
0: 心电一张网打通了关键环节，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项目运行以来，已完成心电图检查120多例，直接帮群众节省费用1300多元。更重要的是，危急病人得到了及时救治。南郑区卫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件实事还要继续办大办好。
4: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观的学习教育中，我们坚持开门搞教育，下沉到一线听意见找问题。下一步我们将在全区22个镇办全面实施心电一张网下沉村卫生室项目，通过技术下沿全面构筑区镇村心电检查服务网络，让实实在在的成效真正惠及民生，让群众看病更有依靠。
0: 5月30号，庆祝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陕西有9位科技工作者获得表彰，其中西北工业大学的潘光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章，成为陕西唯一获此殊荣的科技工作者。另有8位陕西科技工作者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状，分别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刘芳芳、西北工业大学齐乐华、西安市中心医院杜兆江、西北工业大学李金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杨银堂、西安交通大学别昭红、西安理工大学梁淑华、西北工业大学翟威。全国创新争先奖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共同组织开展评选，是国家科技奖励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重大人才计划有机衔接，被视为仅次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科技人才大奖。前3届我省共有2位科技工作者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章，45位科技工作者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记者从省公共资源教育中心了解到，国家药物涂层球囊类、泌尿介入类、医用胶片类等15大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结果5月31号落地执行。其中泌尿介入类耗材费用降幅达86%，输尿管支架类耗材费用降幅85.52%，缝合线、注射器、输液器等5类基础耗材费用平均降幅58.23%。相关患者的日常诊疗、介入手术花费将更低。本次集采落地品种多为群众就医高频刚需耗材，包含11大类新集采落地品种和4大类接续执行品种，降价成效显著。经测算，新落地执行的

0: 集采项目首年可为全省医疗机构节约采购资金约14.97亿元，并且本次集采临床覆盖面广，覆盖全省各级医疗机构，同步鼓励医保定点社会办医疗机构使用重选产品，持续拓宽惠民覆盖面，让集采降价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1: 春蒸日，夏蒸时，眼下我省从南到北进入了三夏时节，各地农业部门强化服务保障，加大农机具调度备勤，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
2: 在汉中市南郑区的水稻示范田里，随着机械手熟练操作，一株株嫩绿的秧苗从苗盘上滑落，精准插入泥土中。今年当地合作社引入了机械化插秧和侧身施肥技术，有效应对了多雨天气，提高了生产效率。
3: 我们合作社今年接到周边2000多亩的插秧订单，一台插秧机一天能抵上50个人工，这块田有50多亩，两台插秧机一天都插完了。
2: 为应对今年插秧期间的多雨天气，合作社还提前对所有农机进行了体检，并引入侧身施肥技术。插秧机所过之处，肥料同步深施到根系旁，既节省了肥料，又减少了流失。与此同时，在汉中市农技推广与培训中心的试验基地，农技人员正细致地进行分秧插排和标记。
4: 今年呢，主要还是围绕汉中的香型优质稻以及黑米、面皮米等特色稻品种呢开展试验研究。咱们这一块田种了有1200份材料，田间的筛选呢、鉴定呢，最终呢希望从里面呢筛选出更加优秀的、适应汉中种质的穗稻品种。
2: 今年三夏期间，汉中市农业部门抢钱抓早，统筹调度1.2万余台套插秧机具，组织1000余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包片蹲点，实现人歇机不歇。在渭南大荔朝义农场农机示范区，大型收割机、播种机、拖拉机等机械设备停放整齐，工作人员正在对农机具进行最后的全方位体检。今年三夏，当地农机部门紧盯夏粮成熟节点，坚持早部署、早检修、早备勤，通过动态调度农机，持续提供技术服务，常态化开展下沉指导与安全巡查。
5: 县域特色优势产业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咸阳市淳化县把荞麦产业作为县域首位产业持续发力，强化品牌引领，深化三产融合，助力乡村振兴，探索出一条特色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新质化发展的新路子。
0: 最近，在咸阳市淳化县，一支由农产品企业文旅达人、美食博主以及热播电视剧主角部分演职人员组成的推介团队，从秦直到起点出发，在未来一个月时间内，将跨越陕西、甘肃、内蒙古3个省区，途经秦直到沿线14个沿线核心站点，开展历史文化交流、农文旅产品展示、特色美食品鉴等宣传推介活动。
6: 沿途只要有地方有条件，我们一定会把我们淳化的味道去送到每一个站、每一个人的面前，感受千年非遗美食。
0: 一碗河洛，一缕侨香，在越南北宁省光州工业区，淳化荞面河洛东南亚首店生意红火。凭借酸辣鲜香的正宗风味，这家店日均卖出300多碗，成为传播陕西非遗美食的亮丽名片。
7: 我们从淳化统一采购荞面面，保留了传统的酸辣香的特色，就是想把正宗的淳化口味带到越南。
0: 海外市场稳步开拓，国内布局不断深化。目前，淳化荞面河洛国内连锁门店已达到1700多家，本土品牌侨香玉覆盖全国各大城市。近期，该品牌与西安米兜家庭厨房达成战略合作，计划在西安新增30多家社区门店，让更多市民在家门口品尝到地道的淳化美食。
8: 届时，我们的总门店数量将会突破100家以上。未来我们将会号召更多的在外的淳化老乡一起来发展我们淳化荞面河洛。
0: 目前淳化县荞麦种植面积稳定突破4万亩，年产量超万吨。淳化荞麦已从单一河洛面食拓展出荞麦精酿啤酒、荞麦茶等20多种特色产品。全县6家骨干加工企业、60多家专业合作社共同构建起种植、加工、销售、餐饮全产业链闭环，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

0: 攀升。2025年全县荞麦产业总产值突破20亿元，同比增长超33%，带动550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真正实现了小荞麦撬动大产业的发展实效。
1: 目前淳化荞面河洛品牌区域价值达到40.58亿元，荣获中国荞麦之乡等多项荣誉，发展经验入选了全国三品一标的典型案例。下一步，淳化县将持续研练补练，提质增质，以小荞麦撬动特色大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我省各地把节日庆祝与红色实践、公益关爱等活动相结合，让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展示自我、厚植情怀、收获温暖，迎接属于自己的节日。
0: 在西安工业大学附属小学，一场跨学科学习成果展演让迎接六一的氛围更有新意。活动紧扣诗意长安和全面发展主题，歌舞主角唱响秦腔韵味，校合唱团以江畔独步寻花演绎唐诗之美，英语诵读少年中国说展现中国少年的自信表达，花样跳绳、拉拉操、篮球舞等节目轮番登场，孩子们在舞台上展示学习成果，也在多学科融合中感受传统文化和创新表达的魅力。
3: 将唐诗的学习与美术、音乐、信息技术、英语等学科高度融合，在多样态沉浸式的学习中坚定文化自信，助力少年儿童向阳而生，逐梦远航。
0: 节日的舞台也是展示成长的窗口，对其前的宣誓则是一堂庄重的理想信念课。在咸阳市秦堡中学，2026年咸阳市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少先队庆六一主题队日示范活动举行。仪式上，老队员代表为75名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老队员互敬队礼，全体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引导少年儿童坚定理想信念，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在延安子长市第二幼儿园，孩子们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重走长征路红色主题实践活动。老师们把校园布置成模拟长征路线，孩子们化身小红军、战地医护人员、侦察兵，在角色扮演和体能游戏中体验团结协作、勇敢坚持的意义。闯关结束后，孩子们欢快扭起秧歌，还一起吃起忆苦饭，在游戏和体验中了解红色历史，感受幸福生活。活来之不易，节日的欢乐也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爱。日前，陕西省慈善协会2026年庆六一送爱心慈善慰问启动仪式暨爱心捐赠活动在宝鸡眉县实验小学举行，为405名受助儿童发放慰问金和专属学习礼品包。据了解，今年全省庆六一送爱心慈善慰问活动以“童心筑梦，爱暖明天”为主题，从5月25号持续到6月3号。省慈善协会携手爱心企业，筹措款物213.136万元，深入全省12个市区的12个县区，集中开展慰问活动，重点关爱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和残障儿童。
4: 收到礼物非常开心，让我感受到满满的温暖。今后我要主动帮助身边同学，把爱心传递下去。
0: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下周我省天气整体呈现前晴后雨的特点。6月1号到3号，全省将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也将随之上升。4号，全省各地气温将达到30摄氏度以上，西安的最高气温或将上升到35摄氏度。5号开始，关中南部和陕南将迎来阴雨天气。
5: 5月30号，2026首届秦巴论剑陕甘川毗邻区域医院高质量发展学术交流会在汉中举办，汇聚三秦毗邻地区医疗机构，共同探讨医疗协同与精细化管理路径。同时成立陕甘川毗邻区域医疗联盟，各方将在学科共建、人才互通、技术共享、双向转诊等方面深化合作。2026年陕西省自然资源科普讲解大赛暨部省科普讲解大赛选拔赛5月29号在西安举行，来自全省自然资源系统和相关行业共9家参赛单位的22位优秀选手同场竞技，用科普之声生动传递出全省自然资源系统奋进创新、守护生态的时代强音。
6: 210国道西安过境公路项目首根桩基进

0: 日顺利开钻，标志着项目进入桥梁实体施工阶段。210国道西安过境公路项目起于西安市高陵区东南的西关村，经临潼区、灞桥区，终点止于长安区侯官寨村，与 S107 关中环线相交，采用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速度80公里每小时。
1: 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5月30号在咸阳市礼泉县开幕，来自全国21支代表队近200名运动员参赛。5天时间里，将开展个人计时赛、混合团体计时赛、城市绕圈淘汰赛等项目的角逐。今年是礼泉县连续第二年承办该项国家级赛事。
2: 近日，受黄河上游降雨影响，黄河壶口瀑布进入金瀑飞流观赏期。随着水流量持续增大，瀑布水色由青转金，奔腾的河水撞击崖壁，跌落断崖，浊浪翻涌，水雾弥漫。雨后晴空下，金色瀑布与青山蓝天相映，水汽间还不时映出彩虹，吸引众多游客近距离感受千里黄河一湖收的壮美景观。
0: 5月三秦，处处生机，秦岭盘道叠翠，黄河岸畔沃野千里。
3: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

0: 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3: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0: 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1: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0: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2: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0: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3: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0: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4: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5: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恩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恩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恩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

0: 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2: 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5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0: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三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4: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0: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 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0: 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1: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2: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1: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3: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1: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4: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15”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5: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美元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6: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7: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嘞，你来看的话，我给你画一片林。
6: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7: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1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6: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塞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万亩树林。
8: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6: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美元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美元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7: 都一下子溜出来3万多。我一下子 夸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万苗，就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

0: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赛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1: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0: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赛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美元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2: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决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0: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万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1: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ay 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户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的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首期宽带直链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

0: 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斯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三次外交背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陈科长，久违了。这么大的家，卫生你我一个人吃得下来吗？你生命不保证，我赔上你掉脑袋。滚！
1: 举报我是共的，
0: 谁举报的？
1: 一个秘密电话。马天木和陈烈同时出现在码头，你相信这是巧合吗？现在就去查那通电话，立刻，
2: 走。
3: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

0: 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你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打官司而来的，马天墨。我真希望这箱子里装的是你们洋行的茶叶，而不是和共党有关的人或是东西。
1: 唐玄平，你有完没完？
2: 你还怀疑我是吧？
1: 你亲手给我打开，证明你的清白。现在就证明给我看！

茶叶，看见了吗？我打开给你看，茶叶，看见了吗？

0: 抬下来！检查都检查完了，抬什么呀？抬！啊！箱子都已经空了，抬什么抬？ 不是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啊！
1: 把这个箱子立起来。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0: 我不是故意的，请你站到这个箱子里去。我？你开什么玩笑？我进箱子里边去，把我当成货发到法国去啊？
1: 站进去。

0: 哎，下车检查，这没到地儿呢。
1: 今天特殊，下车，
0: 快点。

0: 联合防护，春秋时期的。联合防护，听说过吧？民国十二年的时候，在河南出土的，王国维亲自给他断的带。王国维知道吧？考古权威，他说这东西是春秋时期的，他就一定是春秋时期的。这东西怎么会在你手上？
1: 这一批从河南出土的青铜器一共有100多件，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后来专门成立了一个博物馆暂时存放。当时河南那边战火连天，兵荒马乱的，就有文物被偷了出来，其中就包括了这一件。关于这件联合防护，还有更邪乎的事儿。 面试之后，在市场上转了5次手，每一次的经手人都倒了大霉，不是横死，就是破产。最后的一个买家就是央行的 BIR， 他什么结果你也知道，央行破产，杀人骗跑，还被你抢跑了头。我信这东西邪乎。 因为现在倒霉的人是我，你这大半夜鬼鬼祟祟的，就为了这个？我为什么跟你有关系吗，唐先明？偌大一个上海滩，这么多人，你就一天到晚盯着我不放是吧？口口声声说我救过你的命，你欠我一个人情，你就这么还我人情的吗？断我财路，砸我饭碗，还带着一个人不？ 那个人呢？

0: 雷某，你现在走私文物，触犯了民国法律，就算是老同学，我也不能徇私。
1: 你真够铁面无私的啊！怪不得你能当上处长呢，
0: 算你狠。你走私文物，你还有理？你带走。
2: 是。

0: 水根呢？
1: 他娘突然生病，回老家了。
0: 霍丹。
1: 啊。兄弟，辛苦了。
0: 走吧。
1: 谢了。

陈科长，久违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投降吧，你跑不了了。
1: 前面下台阶，沿着这边向前走300米，有一艘无碰船接应，接到暗号应车话，上了船带船尾，立刻上岸。
2: 陈科长，那你呢？
1: 走。
2: 陈科长，快走。
0: 陈立，只要你投降，愿意归顺，我保你平安，而且高官厚禄。

0: 陈先生，你想可好啊？哪有让他伤害呢？我把他们这么出剑大口，为了你和林浩文健，值得来一趟。林浩文健不过是个无辜的孩子，这你知道吗？
1: 孩子会长大的，长大了就成了敌人，所以必须斩草除根。不过，你比林浩文健更有价值。

陈烈，我留你一条活命，你何必自己找死呢？你劝我投降，世界上同志们都对你们叛徒，就显不出你了。你不敢面对共产党员。 他们会像照妖镜一样，照出你的肮脏。

走吧，去哪儿啊？行刑室啊？唐警官不打算再问出点什么来吗？啊，规矩我懂。来吧。 还真打算对我动刑啊？

0: 这巡捕房和警察局合伙做的鸦片生意，就被你这么给搅黄了，还给曝光了。于都井的脸往哪儿放？这么大的损失，谁来赔？你想好怎么过关了吗？
1: 我你不用操心。可你为什么要跟他们在一起？
0: 开始真不知道他们是搞鸦片的，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我就知道他们是搞走私的。这东西是别人买的，当时花了不少钱，后来他死了，老板娘就觉得晦气，想把他出手了，但是国内查的又严，根本就出不了手，所以我就想借他们把这个东西搞到海外去，说不定还能多赚点钱。老板娘已经答应我了，给我30%的佣金。

0: 可为什么有人知道你的行踪啊？还举报你是共党？
1: 举报我是共党，谁举报的？一个匿名电话。你是不是最近得罪什么人了？最近就你看我最不顺眼啊！哼，走私文物肯定是我不对，还给你惹这么大麻烦，我给你道个歉。
0: 对不起啊，老唐。那我把你当共党给抓牢了，我也得给你道歉。对不起啊。
1: 行了，先走了。
0: 坐下。啊。 录完笔录再走。

0: 什么？警察局查缴鸦片，抓了田阔生。于独行是不是疯了？他要干什么？
1: 老爷，警察局的余局长求见。

唐贤平突袭码头是为了查公堂，查出鸦片，这纯属是意外。这些年咱们合作鸦片生意，他一直是蒙在鼓里的，这一点督察长您是知道的。

0: 你看这弄得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哦，对了，田老弟，让你受委屈也受惊吓了，还得多包涵。
1: 那我那些死伤兄弟怎么办？
0: 不幸离世的兄弟有医药费、抚恤金，受伤的兄弟有误工费、医药费，善后工作由我来全权处理，一定优厚体面。
2: 人土生意是捕房跟警察局合作的，我的头上是警务总监，你的头上是杨局长，挣了钱他们两个二一天做五，咱们就跟着喝点汤。现在警察局搞砸了生意，你们杨局长怎么想我不知道，布拉蒂尼先生这一半的损失是要有人承担的。
0: 这杨局长是我的上级，唐全平是我的下属，这要说承担只能是我了。但就以我于某这家底儿，我就算倾家荡产也难以承受全部损失啊。
2: 我会向布拉迪尼先生报告。于局长，那你就先请回吧。
0: 那就让您费心了。

0: 那件青铜器，你方便的时候想办法帮我弄出来，到时候咱俩用。不用看，等你方便。
1: 别人也好。

0: 局长，局长，唐处长好身手啊！马头缉毒，大显身手，然后顺藤摸瓜又查到你兄弟赵天良了，是不是顺着赵天良也查到我了？啊！把我扳倒，这把椅子就是你的了。不敢，
1: 我没有这个想法。不过。
0: 共党要抓，鸦片也是祸害。你他娘的狗胆包天！唐贤平，你知道你捅了多大的娄子吗？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义护局长道貌岸然，以权谋私，贩卖烟土，是个祸国殃民的党国败类？你他妈动脑子想一想，这么大的鸦片生意，我一个人吃得下来吗？
2: 背后的老板是什么？咱们杨局长，杨局长上面还有南京的高层，你不知天高地厚，水多深，你想命不保障，我赔着你掉脑袋！狗混蛋，
3: 滚！
2: 局长，我们先走。局长，别生气啊。
3: 人事不懂的玩意儿，哎呀，如今这社会哪有道德完人呢？你自己得想开点儿。这局长呢，也是奉上命行事，他自己也身不由己。
1: 手拿开。
3: 局长现在也难呐，顶头上司那五箱鸦片他咋交差？还有巡捕房那五箱，天天追着他屁股后面要。
2: 局长对我有恩，我的命可以给他。你
3: 可拉倒吧你！你的命顶十箱鸦片呢？啊！我跟你说也就是万幸你抓着陈烈了，陈烈这一死，你解了局长的一个心病。
2: 要不那是一通臭骂能过关的呀？马天木和陈烈同时出现在码头，你相信这是巧合吗？
3: 你又怀疑马天木？
1: 你不怀疑？
3: 说实话，我也怀疑。 很简单，那个举报马天木的匿名电话有问题。如果那个电话跟马天木有关，那他就是共党。他给你打电话误导你去抓他，好让陈烈在海关暗度陈仓，偷偷溜走。不是，你笑啥？我分析不对啊。
1: 要连这个都分析不出来，那我就怀疑你是共党了。
3: 你才是共产党的，我还是共产党。
1: 去，现在就去查那通电话。

0: 找我。
1: 孩子安全送走了，鸦片和文物也被当局收缴了。陈烈同志在天之灵听到这些消息会感到很快慰的。
2: 你这个想法有点意思，
1: 太冒险了。要把孩子送出关，要让鸦片曝光，还要让文物曝光，过于复杂。这几件事情并不矛盾，而且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行动的过程越简单越好，因为无法预估会在哪环节出问题，影响计划。我看这三件事能完成一件就不错，你还要一石三鸟吗？
2: 一石三鸟为什么不行？那些鸦片流入上海，会让多少同胞受到毒害，家破人亡。那件青铜器是我们应该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文化遗产，绝不能轻易流失到海外。
1: 不行，太危险，我不同意。
2: 我们不能只为了安全就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人民、文化这些原则上的问题上面，我们不能轻易放弃啊。
0: 我有一个问题，零号文件，他的父母就是普通的烈士吗？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在残酷斗争的时代，陈烈同志的性命远比一个孩子更重要，你应该这样理解，陈烈同志不是为了一个具体的人牺牲的，他是为了理想和主义而牺牲的。在理想和主义面前，一切都是同等重要的。还有件事情，算是陈烈同志的遗愿。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为了救人。
1: 盛烈同志的意思是，经费务必要精打细算，哪怕是能少买一张船票也是好的。
0: 梅云阁这个点不能再用了，以后我来见面务必更加谨慎。只要裴汝海一天在上海，我们的同志就在危险当中。尤其是你，
1: 我会向上级请示，你等我的消息。

0: 处长，电话查着了。走。
1: 哎，你现在停职呢，你别轻举妄动，我没办法跟局长交代了。
2: 你恰恰说反了。现在对外我是缉毒英雄，对内我帮局长解决了陈列，于内于外于公于私，我都有资格放肆一下。

0: 从这里打出去的，不会吧？我亲自查的，昨天晚上10点20分就从这儿打出去的。那时候学校早放学了，办公室没人。电话有没有拉直线？没有，就这一带。
1: 说实话，
0: 我说的都是实话。
1: 我告诉你啊，包庇共党，是为同党。

0: 希望我是。
1: 你告诉我一个他值得被救的理由，比如说他是共产党。
0: 我替你作证，你还让他开枪？
2: 人渣！
3: 马天禄是共产党。
4: 你是谁？

0: 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

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

0: 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5: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6: 爹，石像咋说话了？
5: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2: 文物
5: 无言，吾等发声。
2: 吾等发声。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要你赔偿烟土的事，我会去通融，你也要为我做一件事。
9: 督察长，尽管说。
8: 我需要一个人的照片。
10: 哎，赵副处长，你在干什么？
9: 误会，误会。
11: 我上个月给你写信，加入复兴社的事考虑得怎么样了？
12: 是要尽快弄清楚这个复兴社到底是干什么的。
13: 这正是上级指派给我们的任务。
14: 如果给你个机会重新出发，你愿意跟我一起吗？

0: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真饮料，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5: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5: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5: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9: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
8: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12: 哎呦，

0: 这里打出去的，不会吧？我亲自查的，昨天晚上10:20就从这儿打出去的。那时候学校早放学了，办公室没人。电话有没有拉直线？没有，就这一带。说实话。 我说的都是实话。
1: 我告诉你啊，包庇共党，视为同党。

0: 我告共党，真希望我是。你告诉我一个他值得被救的理由，比如说他是共产党。我替你作证，你还让他开枪？人渣！
1: 老公，我是共产党。
0: 你是谁？你们俩昨天晚上搁哪儿干啥呢？这些事儿你都得交代清楚了，你知道吧？谁也跑不了。
2: 昨天晚上10:20，你们俩搁哪儿呢？
0: 这事你说现在要告诉他吗？先不要嘛，他怎么办？没事儿就不能。哎呀，你在这儿闹，严肃点儿！不是我跟你俩说话呢。
3: 好好想，好好说。把这句话重复一遍。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马天。
4: 怎么样？我说的挺好的。唐先平能信吗？ 不管他信不信，都会娶马头庄马天木吧？对。<笑>你怎么知道那电话是我打的？你太聪明了吧！哎，
0: 干哈呢？
4: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据查，电话号码是从贞德女中校董办公室打出来的。 打电话的女人可以改变声音，怕我听出来，说明是个熟人。在女中认识我的只有你们二位同学，所以
4: 太聪明了，佩服佩服。<笑>
0: 你怎么知道马天木是共党，还举报他？
4: 哎呀，我那是栽赃。
0: 为什么？
4: 只有这样，你才能去查那批鸦片啊！是吗，小庆？

0: 我叫阿东。那天你们在闷云阁闹事的时候，我们见过。
1: 你有什么内幕消息？说吧。
0: 今天晚上会有一批鸦片从海外运往十六铺码头，然后再卖到法租界分销。
1: 你怎么知道？
0: 转运鸦片的是青帮，我就是青帮的人。
1: 你是青帮的？
0: 我在天空城手下做事，专门负责送鸦片到梅云阁。
2: 这些事儿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
0: 鸦片太害人了，我见的太多了。

0: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昨晚有一个匿名电话打到警局，谎称码头有空档，所以唐前平才去抓捕，这才碰上了正在运鸦片的田阔生。您知道这个打匿名电话的是谁吗？
1: 我怎么能知道？
0: 您的千金，范大小姐。
1: 哎，于局长，你这可不能乱讲。
0: 令千金亲口说的，不信您自己可以去问一问。身居要职，以权谋私，贩卖烟土，太龌龊丢人了。就像我瞒着贤平，您瞒着大小姐，这个我都可以理解。起获鸦片是唐贤平，幕后操纵是范亚罗，这个论责任孰轻孰重，这就不言而喻了。但是在你我之间，什么责任轻重，这都不重要。我认为啊，年轻人犯错在所难免，要给一次改正的机会。这件事情我愿意保密，不让普拉蒂尼先生知道。

0: 做生意嘛，何为贵，来日方长。你放心，于局长，布拉迪尼先生要你赔偿烟土的事，我会去通融。
1: 让您费心了。
0: 不过，于局长，你也要为我做一件事。
1: 督察长，尽管说。
0: 我需要一个人的照片。

0: 都不是，一个都没有吗？鄙人投诚跪倒已是天下尽知，最近搜捕共党又是颇有成效，所以在上海的共党头子不是就擒落网，就是望风而逃。
1: 余局长想再有收获，恐怕没那么简单。辛苦先生。哎，
0: 赵副处长，你在干什么？
2: 误会，误会。
0: 谁让你给我照相了？
2: 总部需要给您建档，需要一张照片。
1: 我来上海之前，曾经约法三章，第一个就是不能照相。你们可以打电话去南京，局长会亲口答应的。

马经理，搬东西呢？好，抓紧点，注意安全啊！这些东西都是要搬到你们华界仓库去的。

0: 国军找到了上级党组织，太好了！上级指示，国民党在南京成立了特务组织，叫复兴社，蒋介石高度总师，亲自挂帅。
1: 复兴社，
0: 裴如海的叛变给我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如果复兴社在上海建立战点，未来的形势恐怕会越来越恶劣。
2: 所以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弄清楚这个复兴社到底是干什么的。这正是上级指派给我们的任务，要搞清楚复兴社在上海何处建点、人员构成、组织形式、行动目标。
3: 明白。
4: 马经理，货都装好了。
3: 好，小朱，正好押着这批货，一块儿到你们的华界公寓去。
4: 好，千万记住了啊，要注意路上安全。到了那里之后，货品要清点好。
0: 放心吧，
4: 去吧。

0: 老师都伤害了，走吧，老师请。 老师约了人，这个碗是给你的。老师怎么知道我会来？你心中有事的时候，就会来这里。当年北伐上海，三长从四人堆里爬出来，就是在这儿吃的分手饭。我来。
1: 打烊了。我上个月给你写信，加入复兴社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
0: 我当时回复老师了，我不接受，当面退还。 你拒绝加入复兴社，是因为于都醒。于都醒是汪精卫的学生，也就是复兴社工作的当然对象。你担心加入复兴社之后，要与义父为敌，辜负他对你的养育之恩。

县令，校长成立复兴社，不是为了对付于都兴的，他不配。反之，复兴社有朝一日要收拾于都兴，无论你在哪个阵营，也是阻挡不了的。于都兴铁心追随王精卫，以至于误放公党，又暗中走私盐都大发不义之财，于公于私。 他都已经不可救药。要是知道了，我理解你对义父要尽忠尽孝，但绝不能为了一点个人的私心而罔顾党国前途、民族大义、工党的威胁、帮派的分裂。

0: 全党的腐败，种种问题的解决都要指望复兴社，而复兴社上海站的工作都要指望你。
1: 老师言重了。
0: 在黄埔的时候，你就是我最好的学生，又熟悉上海的情况。没有你，我将会寸步难行。宪兵啊，我起兵来上海，可是在校长面前立了军令状的。你不希望我一来就栽了跟头，让别人笑话吗？
1: 绝对不会。

0: 现在上海站继续补充大量人手，你在上海还有哪一些志同道合能力出众的同事和朋友？
1: 马天木回来了。
2: 小青啊。
3: 哎，大川哥。我姐呢？
2: 在房间呢。哦。

0: 没抽大烟，我吃生煎呢。
1: 我问你，田阔生他们在码头贩毒，你为什么也在那儿？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快回答问题。
0: 我又不知道他们在贩毒，我去办点别的事儿。
1: 青铜器是吧？
0: 这事儿你也知道啊？
1: 这走私文物也是违法的，你知道不知道？
0: 我去帮老板娘办事情，我又不管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1: 你还会不知道？
0: 我就是个跑腿的，我哪知道那么多秘密？
1: 那
2: 马经理，
0: 哎，
3: 货单要尽快送到洋行，去晚了，老板娘是要发火的。
0: 哟，还真是的。
1: 你呀，你凡事多个心眼，别被人利用了，你都不知道，还蒙在鼓里，知道吗？
0: 明白。那我能走了吧？
1: 走吧。
0: 走了。
1: 马天木。
0: 啊。
1: 我告诉你，你的嫌疑还没有完全解除，我会随时来检查。
4: 请进。为了你们的事，几位校董全都赶过来了。哦，对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新任校董陆羽女士。
5: 陆校董好，
6: 同学们好。
4: 陆羽女士热心教育事业，慷慨解囊，为我校捐赠助学基金。宋冰冰同学，你很幸运，你是我校第一个获得捐赠的学生。
6: 宋冰玉同学。

0: 谢谢。
1: 啊，大家请坐。我宣布对江运清同学的处理决定。江勋同学两次违反校规，行为乖张，影响恶劣，经校董会讨论决定，予以开除。江运清同学，你可以发表意见。
0: 我没有意见。
2: 等等，为什么只开除小青，不开除我？
0: 亚罗，
1: 范同学啊，你只是违反了一次校规。
2: 我也是两次，去美云阁是我的主意，给警局的匿名电话也是我打的。要开除，应该先开除我嘛。
3: 还有我，小青和亚罗，是为了我才去的烟馆。如果要开除他们两个，那我也没有继续上学的必要了。
4: 谢谢您的善举，这笔钱请捐给其他同学吧。
0: 冰雨。

0: 我今天第一天出任校董，学校就要开除两名同学，我的捐助人竟然要退捐退学，这不荒谬吗？如果这笔善款，宋冰玉不接受，你终究没人有资格接受。 那我也只能全数收回。这不仅仅是对我的羞辱，更是对女中的羞辱。真的为了同胞，舍生取义，青史留名。可我恰恰是在三位学生身上看到了贞德的精神，所以他们没有给学校抹黑，相反。
1: 他们是学校的光荣，所以我想以校董的身份，今天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我提议撤销开除的决定。
2: 我同意陆校董的意见。
3: 我也同意。
4: 谢谢陆总，
5: 谢谢校董，谢谢校长。

0: 好嘞，谢谢你。找我啊，
1: 小军。
2: 收了我一箭青铜器，这请我吃这个呀？这个也许是我们俩最后一顿饭。往后，我们要么还是并肩作战的兄弟，要么分道扬镳。这才过了几年，我曾经的黄埔同学、北伐战友，那个舍身救国的热血兄弟。 竟然变成了唯利是图的杨买办，
3: 二位慢用，
2: 把门关上，别进来了。
3: 好嘞。

0: 那天咱俩在码头久别重逢，你为了一瓶红酒跟我斤斤计较，后来咱们在这里吃饭，你中途离席，就是为了赶回去讨好老板娘升职加薪。
1: 巡捕房，你打着帮我的旗号敲诚恳你的竹杠，
0: 前些天你走私文物，还舔着脸跟我要回去，
1: 你现在眼里除了钱还有什么呀？啊，陈大爷的事啊。
2: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秉公执法，身败名裂。
0: 马天姆，你信不信我现在就逮捕你？
3: 逮捕我呀？
0: 来啊！
2: 我现在有法国人做靠山，没证据你抓不了我。
0: 你的证据还不够多吗？
2: 钱国生证据够不够多？ 怎么人还是给放了？钱国生这人不错，跟他做生意安全。他做的毒品生意，
1: 利润高啊。
2: 老大，你有没有想过，范逸丁和余足信他们可以合伙做生意，咱们兄弟俩为什么就不行呢？
1: 法租界那边我负责，比埃尔银行现在在我手里，运输线也在我手里。
2: 我可以把鸦片直接从海外进到比埃尔洋行的仓库里，华界这边你来负责，能力你不比余都行差，而且你现在是缉毒英雄，多好的掩护啊！我们兄弟二人一起合伙，那叫做万无一失，一本万。
0: 放屁！
2: 吓唬我？当我没挨过枪子啊？

0: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当初那个替我挡枪的马天木去哪儿了？啊，死在战场上了。现在是一个放弃幻想、认清现实的马天木。
1: 幻想？你把咱们当初的理想叫做幻想？
0: 难道不是幻想吗？你看看现在什么事了？黑白颠倒，礼崩乐坏。 杀人放火金腰带，现在就是一个道德沦丧、堕落无耻的世界。堕落的世界，才需要我们去拯救。就凭
1: 你啊，你这叫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0: 老唐，别活在那个自欺欺人的梦里了。现在不是那个投身狂魄、热血北伐的年代了。你睁开眼睛看看，你看看现在这个王八蛋的世界。
2: 你很绝望，不是绝望，我是清醒，还是绝望。你是报国无门，灰心丧气。
0: 随便你怎么说吧。
2: 如果给你个机会，可以回到那个投身黄埔、热血北伐的年代。 重新出发，你愿意跟我一起吗？开玩笑，没开玩笑，只要你愿意跟我一起并肩作战。
0: 警察局啊，<笑>你让我当局长，我都不敢。你弄清楚了吗？警察局到底是姓汪还是姓蒋？香港仔谁放的？是我放的吗？
1: 不是，
0: 陈亨利不是。 是你们于都醒于大局长，警察局本来已经乌烟瘴气的，你还拉我一块入伙，你好意思吗？
2: 如果我拉你入的伙，不是警察局的。

我一直在调查陆游霄，在生前殿我就告诉过你了，兄弟们的血债，天涯海角他要偿还。

0: 我们能够活下来真是幸运。
1: 活着的人要对得起死去的人。你来看看这个，
0: 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谁写的？
1: 谁写的你不用管。你对这个书迷有什么看法？
0: 在欧洲这些年，对这个略有耳闻。法西斯一词源于拉丁语，意思是一捆木棒中间插着一个斧头，象征着万众一心，团结一致，象征着服从在一个领袖的意志之下，达到一种不坚不摧的力量。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就搞了一个法西斯党，因为所有的党员全都穿着黑色制服，所以称为黑山军。经过十几年的法西斯化，意大利已经跻身了欧洲强国。听说德国也有一个一样的组织，叫褐山军。
1: 那你觉得三民主义能不能搞法西斯化？
0: 法西斯讲的是专政，是独裁，这和三民主义的政治理念明显是相悖的。但是现在我们党内信仰沦丧，人心涣散，贪腐横行，如果利用法西斯化可以进行铁腕整肃，那也未尝不可。
2: 说得好，
3: 老师。铁木，好久不见。
1: 老师筹建复兴社，招募良才心腹，我觉得你是当然之才，没打招呼就给你报名了。
3: 复兴社，
2: 复兴社是以黄埔同学为核心的法西斯化秘密组织。铁木，你是我从黄埔一手带出来的，身手过人，信念坚定，眼光卓越，正看大用。
0: 老师青睐，学生羞愧。学生现在已经一心从商，已经是政治的局外人了。
2: 你说你是局外人，为什么对欧洲德意两国的发展如数家珍？为什么把法西斯研究得头头是道？为什么谈到党内的情况又是那样痛心疾首？
1: 这些年党内黑暗腐败，你是心灰意冷才远走欧洲，弃武经商，其实你心里一直还有热血。现在校长成立复兴社，老师亲临上海主持大局，这是你重新挥洒热血的报国良机。

这次我的决心很大，校长的决心更大。你对校长要有信心，对我要有信心，对你自己更要有信心。 这本书，先拿回去看看。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爹，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物无言，
4: 无等发声，
0: 无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真营养，
8: 真好喝，
7: 真实惠。
9: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0: 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2: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2: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这可是你的敲门砖，能否打动范逸婷的心，就全指他了。
7: 玛格丽特小姐，她就站在窗外。
8: 玛

0: 石宝人出场语惊四座，一件铜炉能否重整历史？
1: 您这一上来把之前所有宣德炉都否定了。
2: 是他把其他东西都否定，我只问你见过、哎、
3: 我一直在点头说见过，一直在点头说见过。
0: 大手笔买礼物，这件造型奇特的玉器能否让他如愿以偿？
4: 能够象征爱情，
5: 代表了夫妻之间爱情永固。
0: 导演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滔滔黄河一路向东，奔涌过这片千里沃野，泥沙裹挟着农耕史诗，河水浸润着文明原点。轩辕皇帝在这里开启华夏文明的第一页，商汤在这里定鼎博都，青铜重器的回响穿越三千年前的巍峨城墙。这里位于中原腹地，中越嵩山雄居中州，高铁网络交汇于米字形中心，中心城市的定位与天地之中的气度交相辉映，这里是郑州。
6: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郑州站的现场。
5: 这个造型我没见过啊，就这个小胖手，手指盖都给你雕出来了，哎，带个镯子，关键啥，人家这手掌心里头有一个谁呀，世家大哥啊，这石头的啊，
7: 有磁性，
5: 有磁性，对，含铁矿石呗，一般的这个地球当中的铁元素是最多的嘛，是吧？
7: 谁努力老努力
5: 新的嘎嘎新啊，现代一造级的仿品啊，这真是一造级的，对吧？
7: 这算是嘛老板，
5: 这哪个博物馆都没有这玩意儿啊，没这么干的，对，就真是没这么干的啊，这东西仿品。
8: 瓷器入选一件，
3: 这个玉璧里你看它里边有一个凹下去的旗儿啊，这块有这么沙胎，这块带点釉啊，这是玉璧里。那么这种玉璧里呢，它这种形制就是康熙时期出现的这种形制，在其他年代几乎是很少见，或者是没有。这个我们看，整个是蓝颜色，蓝颜色会有一个更深的蓝颜色，它是作为一种纹饰，所以我们把这种呢称为叫蓝上蓝。那么这蓝上蓝呢，实际上也是康熙时期创烧的这么一个特殊的颜色釉。但是这件呢是一新的，我给你讲讲新在哪里。胎纸，我们知道康熙的胎是糯米胎，这种胎纸一看就干涩，大家可以看，特别干涩啊，而且表面釉水薄啊，表面是薄，整个的手头

0: 呢过于重，所以这件呢是一个现代仿品。
1: 书画入选一件，
2: 奉天承运。首先啊，我们不先说这个内容，就是这个材料，宫内所用的这些材料都是上等的好的蚕丝。您摸一摸这东西，能像砂纸一样。您摸摸，是吧？您摸摸这个。
3: 这个不是丝吗？
2: 是丝，但它织的这个太简陋粗糙了。啊，还有这个颜色呀，这是人为造成的，不是正常老化。你比如说我，正常的这个年岁白头发，他年轻。是吧？他怎么装我，他也装不成这个我这年龄，我怎么装也装不了他那稚嫩。这东西一看就是人为造成的，这个不是正常的老化，是吧？先说这个材料就是简略的，您说这内容还能正确得了吗？所以这个呢是当代人仿制的。
1: 玉器入选一件，
4: 现在仿不了这个。
5: 我跟你讲，这种绞胎的呢，就在咱的河南焦作丹阳御窑烧的最好。但是呢，现在仿的水平还是很高的。
4: 但是仿不了这样。
5: 不是，我跟您讲啊，您这件东西啊，就我自己看啊，整体的第一的这个釉啊不好。您看这个釉怎么？
4: 就在这个。
5: 您先听我说完。
4: 就当阳玉。
5: 它这个釉啊，首先你看它这一般的像这种，多数施的是透明釉的。你看上去以后呢，这个釉光还是很润的。你看您这个呢，整个的都跟失光一样。
4: 你说
5: 这是釉光，
4: 哪能仿吧？
5: 我跟您讲啊，这个河南啊，咱们这边有一些个做的非常好的，这个
4: 哪能仿？你说我去看看。
5: 您就是去，可以去禹州。
4: 禹州
5: 啊，就是禹州那边有，包括河南这个，您也可以去这个，就是这个焦作那边去看，都有。
4: 焦作就丹阳玉
5: 啊，对，您可以去看一下，好不好？啊，
4: 仿不了。
1: 拿下入选一件。
6: 哎呀，这还上下两个颜色，环上一个颜色。
2: 生锈了，就是擦下来。
6: 生锈了
2: 啊！
6: 这个材质是玻璃。
2: 这是玻璃。
6: 玻璃为啥会生锈呢？
2: 我也不知道。
6: 哎，你也不知道。
2: 我去买店买一对，大了一个了。
6: 花了多少钱买的？
2: 那谁知道，老父亲买的。
6: 哎，
2: 老父亲买的。
6: 你的老父亲买的？
2: 啊。
6: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2: 我今年80了。
6: 你的老父亲买的？
2: 啊。我有套结婚，他们不是。
6: 这个玻璃瓶时间没有多长啊，这个玻璃瓶没多长时间呀。我跟你说，这个玻璃瓶啊，现代的工业玻璃，然后这个上面是做的旧，拿那绿颜色调的漆胶染上去的，擦上去的，看到吗？这都不是古代的东西，做的纹是仿的古代那玉器上的那个饕餮纹，对吧？玉器上面的兽面，这个没多长时间，这个新东西啊，这都解放后才做的工艺品，啊，知道吧？啊。
7: 一个素的玉环啊，应该18K 啊包的，24K 包的，东西开门，
8: 开门的，
7: 对，老的，汉代的一个二马料的一个带沁的啊，一个小碧心碧啊，就是过去做大玉璧的心儿。大玉璧不是有个孔吗？那个玉璧心儿，然后再打一个小孔。啊，这种东西汉代的时候比较多啊。东西开门啊，上面痕迹也好啊，因为侧边这块有一点点这个缺肉啊，这个地方，我刚才用放大镜看这个缺肉这个位置，缺肉这个位置啊，这个地方的皮壳状态还行啊，没有啥问题啊。
1: 书画入选一件，
9: 青花加彩，档次很高。碧瓶，碧瓶呢最早是出现明代万历时期。这个碧瓶呢属于高档的器型，当时出现的时候也叫轿瓶，放在轿子里的啊，非常漂亮，没问题啊，老的。
8: 到什么时候？
9: 这个我觉得呢，要说是乾隆呢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它不是官窑
8: 啊，就是民窑的
9: 啊，民窑
8: 的
9: 精品，
8: 最多就是民窑戏路之类的。
9: 戏路不错，
8: 民窑戏路。
1: 玉器入选一件，
2: 白马图，金龙，您这呢是印刷的。你看这个马的绿色，这个马都平了。
10: 真正画的时候，它是
2: 真正画，它一定它人工上色。
10: 在蘸墨的时候，
2: 对了，哎，还有哪有这绿啊？谁那马是绿马呀？这玩意儿是吧？还有这个墨也不是真正的黑了，是吧？
1: 拿下入选一件。
5: 里面呢还做成了类似于

0: 子母口的是吧，底部呢也是这种，这个造型呢也是典型的唐代的造型啊，因为咱们河南呢好多，你像这个断垫啊、拱线呀、包括灯风啊等等的都烧这类的器物啊，而且呢这种从它的制作方法包括造型来说呢都是唐代的风格的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制作的时候显得有点粗了，有点糙了，这个胎体没有那么细密啊。
1: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2: 收看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郑月，欢迎您收看。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欢迎大家。节目我们来到了郑州，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通过海选来到节目现场的第一位吃饱人登场。您好，欢迎您。
3: 各位专家老师好，主持人你好。
2: 怎么称呼您呢？
3: 我叫刘文平。
2: 刘先生，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3: 清代的笔筒，是我多年前在村里收的。
2: 在村里收的，
3: 以前一直在村里啊，是收旧货的啊。当时觉着这个笔筒啊，绘画呀，挺漂亮，底部看着呀也挺老的，就用两把老木椅子换着，好像是酸枝木的，一把椅子啊小啊得够20斤，
2: 那您有什么疑问呢？多年前收的，为什么现在来鉴定呢？
3: 现在呀，这个东西少了，我也不干了。这孩子们竟也说，说您这家里收这么多那个旧物件，那个是真是假呀？值多少钱呀？我说我也不知道。说的话，您找个那个专家老师啊，帮您也看看，鉴定鉴定。今天我就把它给带来了。
2: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常有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6万元。您为什么输6万呢？
3: 那个，在我心里，这个六啊，是属于吉利数。
2: 对，一切顺利。
3: 对对对，六六顺。
2: 好，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千年文明一脉传，藏有带来了一件笔筒啊。在我们中国古代呢，这个笔筒它这种雏形呢，最早呢它出现于汉代，那么它是在明代的晚期啊，那么才真正的定型。那么也是在明代的晚期才出现了最早的瓷制笔筒，它的这个大发展时期呢，应该是在清代啊。那么当时出现了很多的这种品种啊，那么像您带来的这种彩瓷的啊，包括青花的啊，以及各种色釉。那么您带来这个笔筒呢，它的这个口径比较大，微微的向里啊有一些束腰，属于清代中早期的风格。上面画的我们看是一个洞石花卉啊，品种应该属于五彩。那么五彩瓷器呢，它其实不是真正只有五种颜色啊，它是泛指啊，指很多颜色的一个意思。那么像康熙五彩呢，它都是先用墨彩描边啊，然后再填各种颜色啊，往往它经常用这种大绿大红啊，它视觉冲击力比较强啊，它对比比较强烈。那么基于这些文化吧啊，我给您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咱们这位藏友拿了一个五彩的一个笔筒，其实五彩最早呢从明代早期啊这个洪武开始这个初创，那么一直成熟期呢，我觉得应该是在明代晚期嘉万时期啊最为成熟。那么明代的五彩呢跟清代五彩有一这个区别，就是明代五彩呢它需要蓝颜色的时候只有用釉下的青花代替这个蓝颜色，那么到了康熙时期呢就出现了釉上的蓝料代替釉下的青花啊，是这个康熙时期这个创烧的。那么这杆笔筒呢整个的风格呢还是清代早期的这个康熙时期风格，我们看这个属于是微微撇口然后素腰啊，里边呢我们看修足的这种二层台啊，这个二层台呢也是叫纸釉台啊，它的釉啊流到这点，由于有了二层台的修足，釉呢就不容易还流淌。另外呢我们看这个笔筒上边这个底釉也就白颜色这块啊，包括里边这个颜色它都是类似于亮青釉啊，所以说呢这个呢整个的风格呢还有特点呢都是接近于清早期康熙时期的。那么这件呢到底是真品呢还是赝品呢，经我鉴定

0: 赝品。
1: 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现代仿清早期五彩笔筒。那么我说说这个仿的理由。第一呢，我们看它的器型，它虽然说是一个束腰的笔筒，但是有没有发现这个束腰是过于大了？那么康熙时期呢，实际上有束腰笔筒，它的腰呢是微微一束。如果说不束腰，就显得这个器型呢过于臃肿了；但是微微有一束腰，就显得秀美了。但是这个呢是它的束腰呢是过于大了。那么我们通过绘画呢，它整个呢这种绘画呢有点发愣。你看，尤其是山，就是一个山尖儿，它没有一点这个渲染的效果。还有一个，这个矾红没有那种厚重感。另外呢，我们再看看这个什么呢？修足。这种修足的二层台是过于大，它修的不够犀利，有点发肉。另外呢，这种胎体呢，我们知道康熙它的胎是叫糯米胎，也就是似乎我们感觉到有颗粒状，但是呢它非常的莹润。可是我们这个呢，看它有颗粒状，但是有点发涩，干巴巴的，没有那种油润，或者说没有那种糯性感，这几点足以证明这点是一个高仿品。
2: 好，这就是我们鉴定喜给出的意见。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3: 曹勇您好。
4: 你好。
3: 从近几年的拍卖市场行情上来看啊，这个清康熙五彩的笔筒，它的价格走势呢呈一个波动性，而且是呈这个分化的趋势。像佳士得2023年的春拍，拍了一件清康熙五彩通景山水图的笔筒，当时的成交价呢是人民币449.68万元。那像西岭拍卖2022年的春拍，也是拍了一件清康熙五彩的开光花卉博古图的笔筒，当时的成交价是人民币4.37万元。那其实整体来看啊，像精品的这种康熙五彩的笔筒，比如它的这个工艺精湛，品相呢完美，或者是这个纹饰比较特殊的这种题材特殊，那么它的这个拍卖市场的行情呢，价格属于屡创新高，目前呢这个行情也是一个一路走高的趋势。但是呢，像这种普通的康熙五彩的笔筒，那么它的价格基本上现在就处于一个很稳定的一个低位，不会有什么很高的这么一个价位。那么结合您现场的这件藏品来看啊，它的这个胎质过于干涩，而且整个的这个画法呢比较呆板，我给您一个市场参考价格。
2: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是否会给出报价。没有给出报价。我们来一起来揭晓文化赋值。没有给出报价，所以三方意见是一致的。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吃饱人登场。您好，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好，专家好。
0: 怎么称呼您呢？
1: 我姓张。
0: 张先生，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1: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宣德炉。
0: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宣德炉，怎么理解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呢？
1: 就是说你以前所见的宣德炉全是仿制品，就是从明代中期以后。
0: 您这一上来把之前所有宣德炉都否定了。
1: 这个不是我一上来否定，是他把其他东西都否定，和我没关系。
0: 有这么厉害的宣德炉，您怎么得来的呢？
1: 真正意义上的宣德炉，它是会呼吸的，你拿来可以和你的皮肤比一下。你看这部分，
0: 比我皮肤亮啊？
1: 不是，比你皮肤亮，它上面有纹路的，你仔细看一下。哦。实际情况是，人家历史上它是有标准的。我拿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和历史上向经茂祥描述过这个东西的做过对比。
0: 什么标准？
1: 它的这个标准就是我刚刚你看的第一个标准，就是它一和女子肌肤似的柔腻可掐。它像皮肤一样就注出来皮肤的纹理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再看这面，它是这个栗壳色，看，你看这个像不像吃的栗子？
0: 像。
1: 这部分颜色是被染上去的。哦。它铸成这个皮肤色，就是为了染这个栗壳色。宣德皇帝见到的是这一部分，向子金茂祥见到的是这一部分。所谓玉豪金属，这是专门形容宣德炉的这样一个名词，这是明朝人说的。
0: 您这个了解非常细致啊。您是专门就喜欢收藏宣德炉这一类吗？
1: 这个也和我的工作本身有点关系。就是我教历史呢也要查资料啊。
0: 历史老师
1: 研究这个东西呢，你也要查资料。所以我能搜集到的资料的肯定都看了。今天呢主要是还是想向专家请教。是这样的原因。
0: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哎呀，
1: 这个价格还真不熟，你就弄上个我买的这个价钱的10倍就算，你给我输个12000块钱。人家认为通常搞股是3倍就算捡漏。
0: 我们来看一下啊，藏友让我帮他输的这个预期价格是12000块钱。您说是要3倍之上算捡漏？
1: 对，我这你捡了10倍的漏了。我开出买它的时候是1200块钱。
0: 那么其实我们说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首先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黄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刚才您说这个甄宣啊，这个我也有点小激动啊，因为这个宣德炉啊，现在也成为了一个品种的一个代名词，它不见得说一定是这个年代的都叫宣，就叫才能叫宣德炉，以后都可以叫啊，只要是这样做的都叫，它已经是成为一个品种的名称了。就像景泰蓝一样，我们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做的也叫景泰蓝啊，因为代表着我们对那个时代的那种工艺还有这种水准的这么一个认可啊。咱们这个炉子呢，两边的这个耳朵呢是一个拱桥形啊，那这个炉形呢也叫做桥耳炉。据这个记载呢，说是仿自于元代这个江娘子，就是也是一个名家名器里面的一个形。因为这个桥形耳呀，这个当时被认为有两个赏赐对象，第一个呢就是三卷谱，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宣德仪器谱里面记载说它是赐给这个工部尚书的啊，因为桥嘛，说工部是要修桥，有这么一个寓意在啊。那但是这个八卷谱的这个，就是我们宣德鼎彝谱里面记载呢，说它是赐给这个国子监祭酒的啊。因为国子监啊，就古代的这个大学啊，这个中间的这个讲学的那个建筑呢，就是庇雍啊。然后庇雍的这个四处是环水，然后环水这都有桥先连着的。然后这个先生在这个庇雍讲学的时候，环桥有很多学子跟着听讲啊，所以这个桥呢也有这种讲经和听课，然后这个传达知识的

这么一个寓意，所以呢，这个大家都先愿意先信八卷谱里面记载的，说是赐给国子监的这个校长的。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宣德炉啊，它每一个品种，确实都有这个来源和传承。那基于这种文化支撑和这个宣德炉的背后的这个积淀啊，我给它一个文化赋值。

0: 我们这位张先生呢，是这个在河南郑州海选的时候，临结束了，这个张先生从太原说是坐了3个多小时的火车来的，
1: 对，
0: 也很着急，正因为着急呢，现场其实没有给我留太多说话的机会。
1: 不，现场你只看了一秒就下了结论，我真佩服你的睿智和博学。
0: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藏品啊。首先呢，张先生拿了这件炉子呢，它这个两边的耳朵呢呈乔尔式啊，那么口沿呢是一个扁平的口沿，短竖颈，扁垂腹，下呈三足，三足呈蹄状。那么这个蹄状足呢，它有一个特点，里面是中空的，啊，底下呢是有一个长方形的这个方框，啊，里面是大明宣德年制的这个六字楷书款啊，上面呢呈现出了有这种偏黄白色的金属色，包括呢有枣皮红，还有呢这种黑色的皮壳和绿色的皮壳，内膛里面呢也分别有这个一些皮壳痕迹啊。那么这个炉型呢，其实在宣德时期的炉具里面呢，它本身就是经典样式，但是宣德当时做的这个炉型呢，它的乔尔炉底下的这个足并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它这件器物呢其实风格上是有一些组合的。那么宣德炉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从宣德之后明中期开始就有仿品，那会儿呢除了官炉之外还有私家铸炉，那么这样的这个习惯呢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中期。那么到清代中期之后，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能够看到的炉子基本上做工材质都会呈现出质量下降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到今天为止呢，这种大名品一直是有这个大量的仿制，你像鸡缸杯啊，这个汝窑瓷器啊，包括这个宣德炉，这都是大名品，所以这个今天的仿制量是超过明清两代所有的这个老的铜炉量的，而且这个仿品的质量呢是参差不齐。那么您带过来的这件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具体是什么年代的呢？经我鉴定。

0: 滚滚长江由南向北，滔滔汉江自西向东，在这里不期而遇。两江交汇处诞生了一座江城，也奠定了江城三镇鼎立的城市格局。水陆航运的便利和南北交通要冲的位置，让这里号称九省通衢，成为中国经济地理中心，并发展成为中国中部最大的城市。这里是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也是盘龙之城、黄鹤之乡，载录着屈子行吟、伯牙鼓琴、李白放歌的千古佳话。这里是武汉。
1: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武汉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6月6日9点到16点，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99号海山古玩艺术城负一层海山艺术中心。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9312913。
2: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这是一件清代的乔尔三足炉，这个年代跟您自己的判断是有出入的。我讲一下为什么这件炉子是清代的啊。首先呢，这种铜质颜色的，恐怕它的年代基本上都在清中期之后。有机会啊，我推荐您一个地方，这个青海省博物馆曲坛寺里面出过一个这个宣德款的活环耳大瓶，铜鎏金的，当然那个金呢有磨损，然后呢里面透出的铜质肯定不是这个颜色，你要看过肯定是知道的啊。那么这间炉子呢，上面的这个如肌肤一般的，你说像皮肤的纹理一样，是为了挂住上面这个皮色，这是您的理解对吧？
3: 对。
2: 那么我在海选现场其实给您说过，这个它的制作工艺

0: 决定了它的表面会呈现这样的状态，包括它后来的有一些表面的处理痕迹，最后形成是目前的这个状态。为什么这么说？首先这件铜炉它的一个铸造工艺是翻砂铸造，
1: 这个没问题，
0: 再加上后来这个表面是经过了打磨处理，磨完之后这个砂粒的小坑砂坑被处理得很细之后，就如我们的这个皮肤的纹理一样很细，这样子确实这个皮色也好，不管是当时古代做皮色也好还是现在做旧也好，都能挂得住，它增加了摩擦力。我刚才说到这个翻砂，其实你看明清时期宣德炉的这个翻砂工艺啊，它是从清代中期之后才出现的。宣德时期做这样的铜炉它是用石蜡法做的，对吧？我先说完啊，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炉型。这件炉型我刚才说过，这个是一个组合造型，就是这种乔尔式再加三个空的蹄状三足，这种样式其实我们平时，我记得海选现场你问我见没见过这样的炉子，经常见，年代呢都是清代晚期的，
1: 不是，
0: 知道吧？
1: 我也见过你说那个清代晚期。
0: 好，这
1: 个我
0: 那么再来讲啊，这件炉子为什么我说是老的呢？因为从这个三足里面是能看到那种没有被清理过的痕迹，另外这个口沿里面也是自然传世所留下的这种皮壳，这种灰蒙蒙的状态在没有被清理的地方，包括里面这种黑色的皮壳，这也是有焚香使用过的痕迹。所以呢，东西确实是老的，但是呢，跟您所说的真宣呀相差甚远，好吧？那么鉴于这件炉子的这个情况呢，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2: 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3: 这位张老师，他的这个研究的热情和这种钻研精神是非常值得佩服的啊。但是对于他的这个年代的鉴定啊，我觉得您的这个热情啊，我是非常理解，因为如果我得到了一个炉子，视若珍宝的一个炉子啊，我也会往明代靠，我也会往宣德皇帝靠啊，对吧？
1: 觉得很好笑是吧？
3: 不好笑，不好笑，就是您的这种热情，我是非常佩服的。但说由于我们啊，在实践当中啊，我们会碰到很多的炉子，我们也会研究器型学。那么炉的腿儿的发展过程呢？您这个腿儿是中空的，对吧？中空的这种腿儿呢，实际上它最早起源也是从商周，炉腿内部是中空的，这个叫带状足或者叫做乳状足，这种足呢就是一直发展到明清，但是从器型学来说它是不一样的，比如明晚期的那个朝冠耳炉，下面就是这种足，那个是典型的明晚期的器型。但说这个，乔耳炉这个外撇的这个炉呢，搭配这种足。这个形成的年代晚，应该是清中晚期以后才常见。
1: 我插一句，乔耳炉你见过带墩的没有？带乔墩的没有？这你听着都晕乎，你拿来让他看看，那上面是带的墩了。
0: 就这个有，
1: 两个是掐齐的。
3: 我们按它的器型啊和它的这个，
1: 你这肯定没见过了，你就不用，你要是见过，现在我这个东西直接我就给了你了。
3: 不是这样，这种器型啊，
1: 你再见我也再见，这是个简单道理，就是你再搜资料我也在搜，你再对比我也在对比，
3: 好吧？我们根据它的大概的这个年代啊，我们参考了一下这个宣德炉的市场行情，但是呢没有查到完全一样的宣德炉，我们查到了一只类似的清代的一个乔尔炉，它是2025年中国嘉德拍卖的一个乔尔炉，它的拍卖价是1.15万元，那么我现在给它一个市场的大概价格。
2: 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1.6万元，来揭晓鉴定估值，0.3万元，来揭晓文化负值，0.3万元。所以其实市场报价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啊。
1: 我还是想问一句，见过像这么细的有纹路的炉子没有？我就问这句，希望你实打实的说出来。
0: 我在海选现场，
1: 我还是那句话，我相信你见过一万个炉子也不止。哎，
0: 我在海选现场，您问我好几遍，然后到这儿呢，您还问我，我不给您答，
1: 我就我只问你。

0: 见过，
1: 我一直在点头说见过，一直在点头说见过。
0: 在什么地方？
1: 市场里，市场真的是见过。
0: 究竟还是专家，还是见多识广？我还是孤陋寡闻，我在市场就一个找不到，我找了20年我找不到。你看这一个专家随便出来，市场到处都有。我糊里糊涂胡说八道，希望各位专家不要在意，原谅我的鲁莽和无知。
2: 这个老先生，因为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我认为啊，这个在找真凶的过程中呢，其实确实要遵循一些方法啊，包括由已知来求未知，但不能是由未知去求未知啊。所以我认为如果找真凶的话啊，第一个要去掉一些低劣的东西吧。我觉得低劣的一些作品不能够代表真凶，这您同不同意？
0: 这个我非常同意。
2: 对，我从我看咱们这件器物来看，您认为的那个乔尔是一个什么墩子乔什么的啊，这是您的说法啊，我听出来了啊。但是我想告诉您的是，我所见到的所有的线条优美的好的炉子，线条从上到下几倍的那种拱起的状态一直在炉身，线条是非常流畅的，不会这么突然之间顿下去，所谓的你说的墩子一样的东西啊。然后我们看那个款，大明宣德年字六字楷书款啊，你看大字一横过去，横和撇这些地方所有的交接处啊，就是这个大的这一横和右一捺这些交接处圆着走的，这边圆着走的，名字的日字这个地方左右非常对称的圆上来的啊，没有一点笔锋，笔道的交接全是圆着走的线条，这在我所见到的差的炉子里面比比皆是，但是好的炉子所有的线条都是挺拔有力的，而且有人血的味道，
0: 真是好眼力专家。
2: 只是我的一点点感受啊，供您思考，好吧？
0: 和我都一样，我也是看不出半点比例来。
2: 你这字没有人味，
0: 你也动点脑筋。你想
3: 是这样，唐友啊，像您这样的字体，如果从钱币上来判断啊，光看这字，我们都认为
2: 是假的，
3: 假钱，我们都认为
2: 是
3: 翻砂。你知道吗？过去的钱它有雕母有母钱，每翻一次砂，它越翻越粗糙，越翻越粘连。像您这种就粘连，就是明显的是翻砂了很多次，就这个字口是非常软的。是因为这个铜啊收缩以后，它每次就会越来越软，越来越软。这个、那个字体很软。
0: 这个100%你正确，这个我也清楚。要不人家都说东西会说话，是吧？这是个简单道理，就是你看到什么，你样样往出说，剩下的就是你水平了。现在就这样，这个也不用再说节目了。
4: 其实我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觉得我挺感谢各位专家的，也更感谢我们这位藏友，就是大家探讨了这件藏品背后它的文化也好，它的价值也好，我觉得这是一场挺深刻的真正的论剑。当然您也可以继续坚持您的观点。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0: 我还是更多的喜欢听专家的观点，当然专家的观点他要基于事实，我还是更喜欢听别人基于事实的讨论。
4: 好，谢谢。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吃饱人登场。您好，欢迎您，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那大家好，我是罗一刀，我来自荷兰郑州。
4: 罗先生您好，今天您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5: 我带来的这件藏品呢，是明清时期的一个青玉的合景杯。
4: 明清时期的，我以为的那个合景杯应该是分开的两个呀，它这个是当时他们就会这么用吗？
5: 就坐在一起的。
4: 哦，坐在一起的。像个很漂亮的望远镜似的造型。
5: 是望远镜。
4: 这是你怎么得来的呢？
5: 在2013年就开始就玩古玉。玩着呢，想着如何让这个老婆也放心，就偶尔也会跟她买一些小的玉件啊，来哄她开心。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是我和她的结婚纪念日10周年。我想着送一个比较有意义的藏品给她。因此呢，在长沙交流会的一个交流会的房间，一个老板是做回流的。我说你这个面上都是普品，有没有什么精品给我看看呀？他说有。拿出的这件，我当时觉得奇形怪状，第一次见嘛，也不知道是啥东西。他就跟我讲，这个是能够象征爱情，对吧？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珍品。
4: 对，
5: 我就心动了。他开价50万， 我说那这个

0: 我喜欢男妖一刀嘛，一般就是说20、哎行不行？
1: 大概也
0: 就是不到30，就20多就买下了。
1: 嗯，那你送给他的时候，他什么反应啊？
0: 我编造的，我说是5万买的，价格100万。他就非常开心。
1: 我觉得您特别有心，在结婚纪念日送上这么一个合卺杯，这份心意就足够让爱人很开心了。
0: 是的，是的。
1: 那为什么又会想要来鉴定呢？
0: 我想那个让专家呢，第一个就是。我认为是明清，到底是明还是清呢？让专家做一个定夺。第二个呢，就是最终还是跟老婆也藏不住那个话，还是不能一直骗他，也交到底。他就说，那到底值多少钱？让专家给我们评，到底能不能值100万，对吧？所以呢，今天就来到这儿了。
1: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0: 好的。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66万元，为什么呢？
0: 六六大顺吧，
1: 数字很吉利。
0: 对对对、嗯。
1: 那么其实我们说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首先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千年文明一脉传。您给带来一个合卺杯是吧？
1: 嗯。
0: 合卺杯呢，起源于西周的合卺礼。那么《礼记·婚仪》里记载说：“夫妇共劳而食，合卺而饮。”就是说呢，那个时候把一个刨瓜一分为二，这个刨瓜呢是一个葫芦科植物的总称，一分为二呢变成两个瓢，然后呢夫妇二人呢装上酒各饮一瓢，其实就是最早的交杯酒的意思啊。到了后来呢，逐渐演化出了这种专用的合卺杯，比如像那个战国时期啊，这个湖北荆门包山二号墓就出了一个彩绘漆器的合卺杯，一只鸟，鸟背上呢各驮了一只杯子。到了汉代的时候，满城汉墓，中山靖王刘胜老婆这个窦绾墓里出了一只，那只杯呢是青铜的，有错金，还有镶松石，中间的图案呢，是一个衔环的一个鸟立在一个兽上。这个杯子呢，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合卺杯的原型。我们后来明清的时候有很多这个掐丝珐琅的玉器的都是以这个原型基础啊。像您这个杯子呢，民间一般称为英雄合卺杯，它是说是一个鹰啊站在一个熊上，实际上呢这是一个吉祥文化的一个叫法，就是过去把猫和蝶放在一起就是耄耋，那么吉祥文化盛行的时候这么叫。本身呢它下面这个熊呢，在汉代的时候呢，就是经常作为力量的象征，作为器物的支撑，比如我们看有一些顶腿儿，或者出土一些陶仓的腿儿，都是用这个熊来作为腿，或者作为熊阵。上面呢，像这个满城汉墓的那个呢，现在官方认为它是一个衔环的朱雀，啊，它并不是一个鹰。明代的这个甲乙圣言里啊，记载着说合卺杯啊，双杯对峙，双杯之间乘以微凤，凤立于敦兽之上。也就是说他们当时自己都认为上面是一个凤鸟，只是在之后吉祥文化盛行了，就称为英雄合卺杯，因为英雄两个字呢寓意更好。像您这杯呢，同款于台北故宫，只是那件呢口里衔环，您这件呢应该是环丢失了。基于此呢，我给一个文化赋值。
2: 好的，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这合卺杯呢是真正是代表了夫妻之间爱情永固，是吧，永不分离，是吧，生死不弃的这种爱情精神吧，啊，值得我们现在的这个作为玉文化啊，推广我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那么这只杯子呢，通体采用的是青玉啊，和田籽料，局部留皮，保留有浆皮色，并且利用浆皮色呢，做了一些。

些窍色，比方说这边的这个兽首啊，兽首下面的兽身啊都留有红皮啊，这边的这个我们现在叫英雄啊，实际上应该是刚才赵老师说的那个，它还属于一个朱雀啊。然后呢两个口沿呢设计的也非常巧妙啊，这端呢是大面积是平的，前面有个遮挡，其实就是你喝酒的时候有个遮挡的这么一个寓意吧啊。气体中间这个黑色啊，这个是比较明显的胶，是属于现代的这种树脂胶啊。那市面上呢这种东西呢真品也比较少见，那您这件东西到底是真是假，是什么年代的，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呼和浩特展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6月28日9点到16点，地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中山西路一层，呼和浩特东方会馆完成。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9312913。
1: 经我鉴定。

0: 真品。
1: 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明代晚期和田青玉合金杯真品啊。为什么说它是真品啊？首先，这件器物呢，雕刻工艺在复杂的情况下能够凸显出来这种古代精湛的这种制玉工艺。上面呢，通体装饰有战汉时期非常流行的这种勾连纹。那么所有的勾连纹呢，都是经过了这种浸抛光，底部的砂痕部位的氧化，皮壳开门，并且呢，整体的包浆，尤其是侧着光看，整个包浆皮壳莹润厚重。这个局部呢，有这个磕碰，这个磕碰呢，都是这种老的传世的磕碰，磕碰部位呢，也有一些我们叫氧化皮壳啊。这个通过以上这几点啊，这件器物呢属于那种开门的。那么它的缺点呢，这块有个弦环掉了，这个地方呢有一块树脂胶，这个可能早些年主人啊为了爱护它，把这块有个补胶，这两个可能会影响它的价值。基于以上啊，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2: 好，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3: 明代的这个合金杯啊，在当时它的选料难，工艺精，然后呢导致在明代玉器当中的，你知道它的存世是比较少的，所以呢它的市场表现还是有一个很不错的。我们参考2019年的纽约那个苏富比，然后呢拍了一件明代的白玉的一个弦环的一个合金杯，它的成交价当时呢是17万多，但是您这件呢，它其实没有踩到很多藏友收藏明清玉的那个点，因为目前市场的藏友呢对的明清玉呢他喜欢偏白的，而且呢它的器身上呢还有几处的扭裂。然后呢基于目前您这件的一个保存状态啊，我给您一个市场的一个估价。
2: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28万元，来揭晓鉴定估值。25万元，揭晓文化负值。26万元，跟您的预期有差距呀、啊？
4: 是，会有些差距的。我认为啊，就是说市场价格不能反映它的文化价值。我可能更倾向于。

0: 它的文化价值会看得高一点。对于专家的这个市场价格，我认为还是很满意的啊，就是没亏钱至少。
1: 对，
0: 虽然我给我老婆的谎言说是值100万，哎，那也是因为哄她开心嘛。
1: 对，您这份心意绝对远超100万了。
0: 是的，是的。
1: 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欢迎你。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叫文玉欢。啊，
1: 欢欢你好。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
2: 我带来的是一件黑色罐子。哇，
1: 还挺大的一个罐子。
2: 是。
1: 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呢？
2: 这件呢是我爷爷奶奶家里的。
1: 哦，一直就在爷爷奶奶家放的。这是他们的收藏吗？
2: 不是，它就是一直放在厨房的柜子下面的，套着袋子，里面装花椒跟大料。
1: 哦，放花椒跟大料的。
2: 对，因为我是美术生，老师就说画一个黑罐子，我就带着这个去了。结果大家都觉得它特别好看，还有这个线条的纹路也特别美观。然后仔细一看，它这个下面还有字，
1: 但是也不知道是什么字儿啊。
2: 对，也不认识。就感觉它很有年代感，也不知道是不是古董之类的。
1: 有没有问过爷爷奶奶呢？
2: 问过了，但是他们一点也不清楚。
1: 相当于就是家里面一直传下来的。
2: 对，可能是。我很好奇，所以说就想来上来问问专家们。
1: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2: 好。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10万元。为什么估10万呢？
2: 我就是随便弄的，因为我也不清楚，不太了解。
1: 对，这本来就是家里边随便用的一个器物。
2: 对，
1: 那它会不会是一个比较有身份的藏品呢？首先呢，我们说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首先，我们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兵一脉传。曹总你好，你带来了一个黑釉的一个线条罐哈。
1: 对。
0: 这种器型呢，其实它的风格指向比较明确，直接指向宋金时期。当时在宋金时期啊，广受欢迎，北方很多窑口都烧造。那么我们看这件藏品哈，那么它有一个特殊的工艺，这工艺就叫沥粉工艺。什么叫沥粉呢？就是如何把这个白色线条给它实现出来。这个沥粉工艺是这样的，它首先这个白色线条啊，它用的是白色的化妆土啊，然后呢，它把它弄湿了，加水嘛，弄湿了以后放在一个这个布袋子里面啊，形成膏的状态，然后把这个布袋呢弄一个非常小的小口，就像挤牙膏一样，一条一条的把它挤在上面，挤在上面之后呢，它其实是凸起的，在这个整个底面之上它是凸起的，然后晾干，晾干之后呢再上这个黑釉，那这个黑釉呢就不会漫过这个线条，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就是高低有致，黑白相间啊，就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反差，形成它特殊的美丽啊。然后呢，其实这种造型啊，这种风格它其实是很有韵味的，一看到它其实感觉虽然看起来很粗犷，但是实际上却隐含着一种细腻的感觉，独有一番风味。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工艺和文化解读呢，我给您一个文化赋值。
2: 好，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辩讲时针，请您踏浪而行。

我们来看看这个线条罐啊，首先看看它这个特征，是一个圆口短径，然后呢上面有两个细啊，属于贴塑的工艺啊。整个的这个腹部呢是这个沥粉啊做出这个线条排列的呢比较规整啊，它的湿釉呢是不到底，然后呢能看出很明显。

0: 这个修胎痕迹，从它这个漏胎处呢，我们能看出来它是有一圈啊墨书，包括它这个外底心也是有一个墨书啊。从它整个的这个外观来看呢，这个釉啊也是比较的明亮啊。那我们就来看看您这件这个线条罐啊，它是不是真品，是哪个年代的呢？经我鉴定。
1: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呼和浩特展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6月28日9点到16点，地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中山西路一层呼和浩特东方会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9312913。
0: 经我鉴定。

0: 真品。
1: 真品啊，
2: 我的个人鉴定结果，这是一件金带淄博窑黑釉双系线条罐。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个淄博呀博山区文物保管研究所啊，有一个罐，当然那件是残器啊，和这个造型尺寸基本是一致的，它是整个的满线条，而且呢这个淄博窑的线条啊非常的圆润饱满，相对来说比别的窑口的线条呢要粗了一些，看上去以后呢是很精致的，而且这个线条呢也是特别的有张力。第二一个呢，这个黑釉啊，它烧的呀光泽呀是比较强，我们看上去是非常莹润的，这种白中微微泛黄的线条和这个黑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后一点呢，我们看到了淄博窑的线条，从这个湿釉上来说呢，大多数的湿釉不到底，而且呢它这个露胎处呢不是化妆土，它是露胎的，从它底下的这个墨书啊，虽然说不是很清晰了，经过初步的解读啊，它上面是淄州长信宫宋小二韩月七日，中间呢是个花押款，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啊这个线条罐啊还是和淄博有关系的，因为这个淄州啊它是从隋代创立的，宋金时期呢还是沿用的，所以说这个淄州呢就是现在的我们山东淄博市的淄川。所以根据这几点呢，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件比较典型的淄博窑的产品啊，结合这件这个藏品的整个的品级和品相啊，我给它一个鉴定估值。
1: 好的，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3: 嗨，你好。这个宋金时期啊，像这样的黑釉的线条罐啊，在这个河南、河北、山西、山东都有生产，所以呢，它这个存世量是比较大的。2021年3月，纽约的苏富比拍了一只这种黑釉的线条罐，它的成交价呢是16万多元。2024年5月。那个香港的佳士得也拍了这么一件罐子，它的成交价是20.6万元。结合你这件藏品的品相，我给你一个市场报价。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会给出什么样的报价。23万元，来揭晓鉴定估值。46万元，揭晓文化赋值。45万元，整体非常高，好像市场报价。

0: 只有一半哎。
1: 我这报价比较保守一点。
0: 好，这就是我们给出的报价，什么心情呢？
2: 就是感觉也挺激动，就感觉误打误着了那种感觉。
0: 那么这件藏品呢，可以获得华盛顿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
2: 谢谢，
0: 来请。

0: 以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好的，本场的所有藏品就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专家的精彩分享。在这里，我们要感谢郑州天下收藏文化街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好喝，
3: 真实惠。
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5: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6: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7: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6: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7: 没错，
6: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5: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9: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8: 再晚了就抢不到。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可是你的敲门砖，能否打动范逸婷的心，就全指他了。
2: 玛格丽特小姐，她就站在窗外。
3: 玛格丽特，停！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1: 好，让他死守吧。
0: 从蒋介石送

0: 每天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罗罗阔阔队的算数。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1: 懂懂，这些还不懂啊？
0: 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热。
2: 同志哎，
0: 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 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2: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0: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2: 连长，稍息。
0: 哎，敌人的攻势越修越多了。
3: 严卫同志，哟，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2: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笑>
3: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2: 不，连长，
3: 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笑>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2: 是。
3: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
0: 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4: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5: 来，班长，
0: 讲一个。
4: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段吧？
0: 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5: 怎么，还真点夜唱啊？哎，
0: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5: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
0: 好，
5: 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0: 好。
5: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什么酒啊，六爷？别乱嚷！<笑>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呐，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3: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2: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笑>
3: 连长，还是您讲一个。哎，
0: 对，连长讲，
3: 连长，你会讲故事，连长讲好，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2: 连长，您快讲啊！
3: 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 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
1: 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0: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他现在在哪儿？那谁知道？我8年没回江南了。
3: 真想见着他，见着谁呀？同志们好，
4: 首长好。
3: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得看，把疯子挡住了。再。

0: 哎，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小鬼，笑什么？啊？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是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2: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2: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给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2: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2: 是。

0: 看看。
1: 妈妈，你不给。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瓣多软乎，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
4: 连长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自己人干什么的？
1: 88师、28师团巡江的，
0: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1: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0: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领下大家。

有人进来了，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好，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荷叶上留了一个中队。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前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0: 联络上没有？
2: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0: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经不去。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妈妈，这真是你自己的队伍回来了？
1: 他是真的。
0: 老妈妈，老爹，
2: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2: 没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3: 大娘，
0: 大娘。
2: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1: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1: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1: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1: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1: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2: 就是当侦察员。
1: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1: 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2: 老奶奶一说话就有一点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1: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1: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1: 是，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2: 同志坐。
0: 哎，老爹
2: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酒神来了。
2: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2: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不留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
3: 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
0: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APP，扫码免费领取。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
4: 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0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9: 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
3: 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 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
3: 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

0: 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一百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一百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

0: 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

0: 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

0: 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啊，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府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3: 侯军，侯军，
4: 嗯，
3: 看看外头谁来了。
5: 是。

0: 谁呀？
1: 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心动。

0: 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何俊，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3: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宗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进。
0: 啊，稍息稍息。
2: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三十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朵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那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右板上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
1: 我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他。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他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

0: 找到你们了，
1: 你辛苦了。
2: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连夜晚做梦啊，都梦到大金过江了。
1: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军处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2: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3: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2: 上前面砍木头去。
3: 是喽。
2: 老弟，

0: 人家也来了。
1: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0: 是啊是啊，
1: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0: 你好啊，班长。
2: 坐。
0: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2: 是了，班长。
0: 哎呦。
3: 听这里，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4: 是。
3: 就站着，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香烟烟火桂花糖。
1: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3: 换一盒吧。
4: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带走！
2: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2: 说！庄稼人敲蛋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3: 干啥？你咋没想到反呢？
2: 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身。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0: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姑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室，灯标以东为86室。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师287团失踪1个参谋，1个电话兵。
4: 我师284团失踪1个排长，1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6: 为了加强我军江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到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4: 是。

的任务，你立刻挑选三十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奈小谷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

0: 多少门炮？
1: 30多门。
0: 是往江边开的？
1: 是。
0: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吧。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的真快呀！
0: 当然了。 我们党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奴隶，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

0: 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

0: 立新啊，这个金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

0: 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清洗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接近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呀。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2: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其实当中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2: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

0: 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啊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秀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秀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主任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4: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艾秀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秀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艾秀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秀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

0: 定了两个豆皮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割。
1: 果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快走，快走！
3: 小杂种，你乱叫什么？
4: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哪儿去了？
3: 走。
5: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的？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6: 今天已经19号。
5: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0: 快点，放马了，快搬了，快，马上给你让到马上，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的？
0: 就好，不准动。

0: 88是工兵营的，
1: 刚才没来电。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2: 您辛苦。
3: 嗯。

0: 老夏，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一部分呢？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及等用木料。
1: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0: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1: 你们师长姓什么叫什么？
2: 李国栋。
1: 参谋长呢？
2: 郝子海。
1: 工兵营长
2: 张孟飞。
0: 您呢？
3: 第二连副江彪。

0: 郑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法宝，请毛三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5: 是。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5: 这样会给敌人清点。
4: 执行命令。
5: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5: 查证好了，讲话吧。
4: 好。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8: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7: 长江，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了？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嗯，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子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
1: 你快走，给你，你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0: 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辛苦了，您到了，我们去，你受伤了，
1: 江北有动静没有？还没有。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跟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
2: 陈志兴，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部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你看，
2: 赶快点火！
1: 是。
3: 连长，
2: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4: 是。

0: 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5: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6: 好，立刻出发。
0: 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是中国，用全球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生产了全球近25%的粮食，养活了全球近20%的人口。保障粮食安全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十年来，中国粮食产量稳步增长，谷物供应基本自给，粮食储备能力显著增强，居民健康营养状况明显改善，实现了从吃得饱向吃得好转变。端老中国饭碗摄制组足迹遍访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与您一起踏上一段不寻常的旅程，一同见证越走越稳健的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1: 健康好油看油酸，端老中国饭碗由鲁花高油酸花生油特别支持。油酸多多，健康多多，香味多多，鲁花中国民族品牌的骄子。中国是全球第一的肉类生产和消费大国，民以食为天，猪粮安天下。今天中国人近60%肉类消费来自猪肉。河南、四川、湖南等粮食大省，同时也是养猪大省，猪肉产量约占全国总存栏量的1/4。如今牛羊肉消费已由区域性走向全国性，由季节性变为常年性。内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是牛羊肉的主要产区。中国人饲养了全世界最多的鸡、鸭、鹅等禽类。山东、广东、广西是禽肉的主要产区。向中央结合的5000年农耕文明要智慧，用科学技术给养殖方式添力量，在大食物观理念引领下，养殖业日益茁壮，给14亿中国人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和美味。中国大部分家庭的餐桌上，猪肉是当之无愧的肉类主角。猪肉供应一头连着居民的菜篮子，一头连着农民的钱袋子，影响到宏观经济和

0: 每天清晨，25岁的熊明松都要经过严格的消杀程序，才能见到小猪宝宝，开始一天的工作。
1: 快过来，快过来，来来来。
0: 在校时攻读动植物检疫专业的他，2年前成为了一名猪场保育员。像熊明松所在的这种大型规模化养殖场，第一核心要务就是动物防疫工作。人员洗澡消杀就是动物防疫的基础。收拾干净的熊明松今天还有一个重要任务，迎接1200头70天龄的小猪宝宝，来到他负责的育肥段猪舍。育肥阶段是小猪断奶后生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也是生猪长成最重要的阶段。这是猪宝宝们的专用电梯，为了防止动物疫病传播，所有转运电梯都禁止人员进入。每接到一批小猪，熊明松都需要对他们进行健康检查，摸皮毛，翻耳朵，查看四肢。看似单调的检查，但是能反映出小猪的健康状况。
2: 这头猪就是发白，你看它这个耳朵就白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哺乳段他们这个对这个仔猪的补铁没有做好。
0: 小猪的健康成长离不开营养均衡的饲料。通过智能饲喂系统，不同体重的小猪会吃到不同配方的食谱。这里有15种饲料配方，可以确保离开母乳的它们得到充足的营养，让它们普遍能够增重至130公斤。这是熊明松的保育助理，也是这座养猪场里出勤率最高的现场工作人员。每天机器人要在养殖场往返9次，借助声音系统、可见光球、气体检测等传感器，它可以实时感知小猪们的生活状态，并将信息同步传递给保育员。
2: 平时我们一般在手机上对猪舍进行一个日管理，随时都能掌握猪圈的情况。
3: 那你目前工作啥好呀？
4: 这批猪养的还可以，等我这批猪养完了，我就出去找你。上次见我女朋友是在2个月前，当时刚养完一批猪，请了4天假。
0: 在这座大型养殖场里，像熊明松一样的保育员共有1000多名。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小猪出栏前的3个多月里，他们都必须居住在养殖园区内。养殖过程的高标准，也对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和敬业精神提出了更高要求。党的18大以来，中央累计投入农民教育培训资金超过159亿元。政策推动下，越来越多熊明松这样的高素质农民投入到1线农牧生产中。如今，在这座大型养殖场里，70%以上的保育员是本科以上学历。在新型职业农民和智能化设备的辅助下，如今熊明松所在的养殖场一年可以出栏210万头生猪。高效的智慧养殖方式，是同等单位土地面积承载生猪养殖量增长5倍以上。10年来，像这样的大型规模化养殖场不断增多，为生猪保供提供了越来越坚实的支撑。
5: 这就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

0: 四、五十七、六。
1: 早上七点半，孙浩和团队成员开始每周一次的白羽肉鸡体尺测量。
0: 这应该是三十斤。
1: 种鸡体斜长与体重高低密切相关，小腿的长度和维度代表着种鸡身体骨架是否发育成熟，小腿足够强壮也意味着鸡腿鸡爪上的肉质更多。
2: 通过数据测定，我们才找到这个基因的不同。根据这个基因的不同，我们选育出这个鸡来，它才是最优秀，才能遗传下去。
0: 还是对它这个体型再选一选。现在咱唯一的就是这个料肉比稍微差一点。如果我们把料肉比再做上去，经过两三个世代、三四世代再选一选，基本上就可以上。
1: 这是孙浩团队研发的第十二世代白羽肉鸡原种鸡。今天是他们开始产蛋后的第一次体尺测量，这次测量结果孙浩团队已经期待了整整180天。
2: 这些这个比例呢，比重呢，都在1.8到2之间，这才算相对比较合格。
1: 距离种鸡场13公里外的实验室内，测量完的数据已经上传至大数据平台。育种专家们可以看到一代代种鸡身体性状的变化趋势，以确定接下来的育种方向。
3: 啊，这是90代的760克啊，10世代804.9，每个世代平均进展大约30多克啊，我们就得按照这个选种，这样呢，我们才能满足咱们的育种的需求。
1: 白羽肉鸡占据着中国人鸡肉消费量的半壁江山，但种源一直依赖进口，解决白羽肉鸡种源问题势在必行。2021年12月，孙浩团队历经10年研发、27轮选育，终于填补了中国白羽肉鸡无自主种源的空白。
2: 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肉鸡，没有自己的种，
4: 你是被人要卡脖子的，你的生命线全部攥在别人手里，这是非常大的风险。
1: 目前中国已经有3个国产白羽肉鸡品种通过国家审定，未来越来越多的国产品种会登上百姓们的餐桌。
5: 因为我们国内的需要跟欧美国家的需要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那么我们如果自主育种呢，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国内自己的需要，老百姓喜欢什么样的东西，我们来调整我们的育种方向，最终的这个产品呢，更符合我们国内市场的需求。这是一个自主可控的问题。
1: 上午10点，广东元福市新兴县的粤菜大厨李荣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食客们制作每桌必点的白切鸡。白切鸡因烹调时不加调味，只需白煮而得名。

对许多广东人来说，一盘味鲜肉嫩、口感清淡的白切鸡是他们从小吃到大的家乡味道。广东的白切鸡、云南的汽锅鸡、海南的椰子鸡，中国各地多有以鸡为主的招牌菜。这些招牌菜的背后对应着相应的本地品种，这些地方鸡种可以统称叫做黄羽肉鸡。时代变迁，人们对鸡肉有了更为细致的需求，肉质更加鲜嫩，油脂香而不腻，分布更加均匀，让符合现代人喜好的黄羽肉鸡品种不

0: 断出现，成为育种专家们继续前行的方向。
1: 我们看看这个发育的情况。
0: 林东从事黄羽肉鸡育种工作20年，为了满足现代人健康饮食习惯，林东团队正在选育脂肪含量更低、口感更加紧实的新品种。
1: 里面的胚胎各方面，气势，还是挺好的，是吧？
0: 很快，它就要迎来新品种的第三次孵化实验。
1: 看这个。
2: 整个育种呢，它是具有前瞻性、成果滞后性的这样一个特点。在整个育种过程中呢，也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一个难题。
0: 现在林东团队面临的难题，就是他们繁育的新品种如何提高成活率的问题。
2: 当时在孵化造蛋的时候，它的出苗率是偏低，就发现种蛋蛋壳比较厚，导致了它在孵化过程中难出壳。
0: 每一次的失败，林东和他的团队都必须从头再来。回到实验室，林东团队选择蛋壳更薄的鸡种，重新进行杂交实验。
3: 在各个过程要把握精准啊，如果错了的话呢，我们会误判的，影响现场的育种。
0: 孵化的第18天，林东团队需要通过机器判断这批种蛋的成活比例。1分钟可以精准判断出506枚鸡蛋的胚胎情况。
1: 哎呀，不错啊，97.58。从这个数据看，这一批的情况还是比较理想。但是呢，我们
0: 活胚蛋比例达标，林东却不敢有丝毫懈怠。小鸡一天没有出壳，育种就不能说成功。21天后，终于只剩下最后一道关卡——孵化。小鸡的破壳数量决定了林东团队这次育种的成败。

0: 观察这个青苗的食量状况呢，就非常不错的了。
1: 这批黄鱼肉鸡的健苗率接近93%，比之前提高了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每年可以多上市近1000万只口感更加鲜嫩的黄鱼肉鸡。如今，中国已经有60多个黄鱼肉鸡品种通过国家审定，让人们在满足吃肉需要的同时，有了更多口味上的选择。畜禽新品种的研发颇为复杂，涉及的畜禽种质资源也十分庞大，需要付出更多投入和时间。经过持续的畜禽良种攻关，今天中国的主要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已达到75%以上，基本解决了畜禽良种有没有、够不够的问题。2021年，农业农村部启动第二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本土畜禽品种将得到保护和优化，今后将能留住更多中国味道。今天，蓬勃兴旺的畜禽养殖业不断滋润着中国百姓餐桌上的味道。近年来，居民人均直接消费口粮减少，动物性食品消费持续增加，肉食带来的满足感正在从吃得饱、吃得香朝向更营养、更健康。

0: 石宝人出场语惊四座，一剑桐庐能否重整历史？
1: 您这一上来把之前所有宣德炉都否定了。
2: 是他把其他东西都否定，我只问你见过、哎、
3: 我一直在点头说见过，一直在点头说见过。
0: 大手笔买礼物，这件造型奇特的玉器能否让他如愿以偿？
4: 能够象征爱情，
5: 代表了夫妻之间爱情永固。
0: 当年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 收看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郑月，欢迎您收看。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欢迎大家。节目我们来到了郑州，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通过海选来到节目现场的第一位吃宝人登场。您好，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好，专家好。
1: 怎么称呼您呢？
2: 我姓张。
1: 张先生，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2: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宣德炉。
1: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宣德炉，怎么理解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呢？
2: 就是说你以前所见的宣德炉全是仿制品，就是从明代中期以后。
1: 您这一上来把之前所有宣德炉都否定了。
2: 这个不是我一上来否定，是他把其他东西都否定，和我没关系。
1: 哟，这么厉害的宣德炉，您怎么得来的呢？
2: 真正意义上的宣德炉，它是会呼吸的，你拿来可以和你的皮肤比一下。你看这部分，
1: 比我皮肤亮啊？
2: 不是，比你皮肤亮，它上面有纹路的，你仔细看一下。哦。实际情况是，人家历史上它是有标准的。我拿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和历史上向林茂祥描述过这个东西的做过对比。
1: 什么标准？
2: 他的这个标准就是我刚刚你看的第一个标准，就是它一和女子肌肤似的柔腻可掐，它像皮肤一样就铸出来皮肤的纹理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再看这面，它是这个栗壳色，看，你看这个像不像吃的栗子？
1: 像。
2: 这部分颜色是被染上去的。它铸成这个皮肤色，就是为了染这个栗壳色。宣德皇帝见到的是这一部分，向子金茂祥见到的是这一部分。所谓玉豪金属，这是专门形容宣德炉的这样一个名词，这是明朝人说的。
1: 您这个了解非常细致啊！您是专门就喜欢收藏宣德炉这一类吗？
2: 这个也和我的工作本身有点关系。就是我教历史呢，也要查资料。
1: 历史老师。
2: 研究这个东西呢，你也要查资料。所以我能搜集到的资料呢，肯定都看了。今天呢，主要是还是想向专家请教。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1: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哎呀，
2: 这个价格还真不熟，你就弄上个我买的这个价钱的10倍就算，你给我输个12000块钱。人家认为通常搞古玩是3倍就算捡漏。
1: 我们来看一下啊，藏友让我帮他输的这个预期价格是12000块钱。您说是要3倍之上算捡漏？
2: 对，我这比你捡了10倍的漏了。我开出买它的时候是1200块钱。
1: 那么其实我们说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首先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黄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刚才您说这个甄选啊，这个我也有点小激动啊，因为这个

0: 宣德炉啊，现在也成为了一个品种的一个代名词，它不见得说一定是这个年代的都叫宣，就叫才能叫宣德炉，以后都可以叫啊，只要是这样做的都叫，它已经是成为一个品种的名称了。就像景泰蓝一样，我们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做的也叫景泰蓝啊，因为代表着我们对那个时代的那种工艺还有这种水准的这么一个认可啊。咱们这个炉子呢，两边的这个耳朵呢是一个拱桥形啊，那这个炉形呢也叫做桥耳炉。据这个记载呢，说是仿自于元代这个江娘子，就是也是一个名家名器里面的一个形。因为这个桥形耳呀，这个当时被认为有两个赏赐对象，第一个呢就是三卷谱，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宣德仪器谱里面记载说它是赐给这个工部尚书的啊，因为桥嘛，说工部是要修桥，有这么一个寓意在啊。那但是这个八卷谱的这个就是我们宣德鼎仪谱里面记载呢，说它是赐给这个国子监祭酒的啊，因为国子监啊，就古代的这个大学啊，这个中间的这个讲学的那个建筑呢，就是庇雍啊，然后庇雍的这个四处是环水。然后环水这都有桥先连着的，然后这个先生在这个庇雍讲学的时候，环桥有很多学子跟着听讲啊，所以这个桥呢也有这种讲经和听课，然后这个传达知识的这么一个寓意。所以呢，这个大家都先愿意相信八卷谱里面记载的说是赐给国子监的这个校长的。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宣德炉啊，它每一个品种确实都有这个来源和传承。那基于这种文化支撑和这个宣德炉的背后的这个积淀啊，我给它一个文化赋值。
1: 好的，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0: 我们这位张先生呢，是这个在河南郑州海选的时候，临结束了，这个张先生从太原说是坐了3个多小时的火车来的，
1: 对，
0: 也很着急，正因为着急呢，现场其实没有给我留太多说话的机会。
1: 不，现场你只看了一秒就下了结论，我真佩服你的睿智和博学。
0: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藏品啊。首先呢，张先生拿了这件炉子呢，他这个两边的耳朵呢呈球耳式啊，那么口沿呢是一个扁平的口沿，短竖颈，扁垂腹，下呈三足，三足呈蹄状。那么这个蹄状足呢，它有一个特点，里面是中空的，啊，底下呢是有一个长方形的这个方框，啊，里面是大明宣德年制的这个六字楷书款啊，上面呢呈现出了有这种偏黄白色的金属色，包括呢有枣皮红，还有呢这种黑色的皮壳和绿色的皮壳，内堂里面呢也分别有这个一些皮壳痕迹啊。那么这个炉型呢，其实在宣德时期的炉具里面呢，它本身就是经典样式，但是宣德当时做的这个炉型呢，它的乔尔炉底下的这个足并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它这件器物呢其实风格上是有一些组合的。那么宣德炉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从宣德之后明中期开始就有仿品，那会儿呢除了官渚之外还有私家铸炉，那么这样的这个习惯呢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中期。那么到清代中期之后，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能够看到的炉子基本上做工材质都会呈现出质量下降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到今天为止呢，这种大名品一直是有这个大量的仿制，你像鸡缸杯啊，这个汝窑瓷器啊，包括这个宣德炉，这都是大名品，所以这个今天的仿制量是超过明清两代所有的这个老的铜炉量的，而且这个仿品的质量呢是参差不齐。那么您带过来的这件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具体是什么年代的呢？经我鉴定。

0: 这个年代跟您自己的判断是有出入的。我讲一下为什么这件炉子是清代的啊。首先呢，这种铜纸颜色的，恐怕它的年代基本上都在清中期之后。有机会啊，我推荐您一个地方，这个青海省博物馆曲坛寺里面出过一个这个宣德款的活环耳大瓶，铜鎏金的，当然那个金呢有磨损，然后呢里面透出的铜纸肯定不是这个颜色，你要看过肯定是知道的啊。那么这间炉子呢，上面的这个如肌肤一般的，你说像皮肤的纹理一样，是为了挂住上面这个皮色，这是您的理解对吧？
1: 对。
0: 那么我在海选现场其实给您说过，这个它的制作工艺决定了它的表面会呈现这样的状态，包括它后来的有一些表面的处理痕迹，最后形成是目前的这个状态。为什么这么说？首先这件铜炉它的一个铸造工艺是翻砂铸造，
1: 这个没问题，
0: 再加上后来这个表面是经过了打磨处理，磨完之后这个砂粒的小坑砂坑被处理得很细之后，就如我们的这个皮肤的纹理一样很细，这样子确实这个皮色也好，不管是当时古代做皮色也好，还是现在做旧也好，都能挂得住，它增加了摩擦力。我刚才说到这个翻砂，其实你看明清时期宣德炉的这个翻砂工艺啊，它是从清代中期之后才出现的。宣德时期做这样的铜炉，它是用湿蜡法做的，对吧？我先说完啊，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炉形。这件炉形我刚才说过，这个是一个组合造型，就是这种巧耳式，再加三个空的提状三足。这种样式其实我们平时，我记得海选现场您问我见没见过这样的炉子，经常见，年代呢都是清代晚期的，
1: 不是，
0: 知道吧？
1: 我也见过你说那个清代晚期。
0: 好，
1: 这个我
0: 那么再来讲啊，这件炉子为什么我说是老的呢？因为从这个三足里面是能看到那种没有被清理过的痕迹，另外这个口沿里面也是自然传世所留下的这种皮壳，这种灰蒙蒙的状态在没有被清理的地方，包括里面这种黑色的皮壳，这也是有焚香使用过的痕迹。所以呢，东西确实是老的，但是呢跟您所说的真宣呀相差甚远，好吧。那么鉴于这件炉子的这个情况呢，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2: 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3: 这位张老师，他的这个研究的热情和这种钻研精神是非常值得佩服的啊。但是对于他的这个年代的鉴定啊，我觉得您的这个热情啊，我是非常理解，因为如果我得到了一个炉子，视若珍宝的一个炉子啊，我也会往明代靠，我也会往宣德皇帝靠啊，对吧？
1: 觉得很好笑是吧？
3: 不好笑，不好笑，就是您的这种热情，我是非常佩服的。但说由于我们啊，在实践当中啊，我们会碰到很多的炉子，我们也会研究器形学。那么炉的腿的发展过程呢？您这个腿是中空的，对吧？中空的这种腿呢，实际上它最早起源也是从商周，炉腿内部是中空的，这个叫带状足或者叫做乳状足，这种足呢就是一直发展到明清，但是从器形学来说它是不一样的，比如明晚期的那个朝冠耳炉，下面就是这种足，那个是典型的明晚期的器形。但说这个，乔耳炉这个外撇的这个炉呢，搭配这种足。这个形成的年代晚，应该是清中晚期以后才常见。
1: 我插一句，乔耳炉你见过带墩的没有？带乔墩的没有？这你听着都晕乎，你拿来让他看看，那上面是带着墩了，
0: 就是这个有，
1: 这个是掐齐的。
3: 我们按它的器型啊和它的这个，
1: 你这肯定没见过了，你就不用，你要是见过，现在我这个东西直接我就给了你了。
3: 不是这样，这种器型啊，
1: 你再见我也再见，这是个简单道理，就是你再收拾了，我也在收拾，你再对比我也在对比，
3: 好吧？我们根据它的大概的这个年代啊，我们参考了一下这个宣德炉的市场行情，但是呢没有查到完全一样的宣德炉，我们查到了一只类似的清代的一个乔耳炉，它是2025年中国嘉德拍卖的一个乔耳炉，它的拍卖价是1.15万元。那么我现在给它一个市场的大概价格。
2: 好，

0: 现在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1.6万元，来揭晓鉴定估值。0.3万元，来揭晓文化负值。0.3万元，所以其实市场报价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啊。
1: 我还是想问一句，见过像这么细的有纹路的炉子没有？我就问这句，希望你实打实的说出来。
2: 我在海选现场，
1: 我还是那句话，我相信你见了10000个炉子也不止。哎，
2: 我在海选现场，您问我好几遍，然后到这儿呢，您还问我，我不给您回答。
1: 我只问你见过没有？
2: 我一直在点头说见过，一直在点头说见过。
1: 在什么地方？
2: 市场里，市场真的是见过。
1: 究竟还是专家，还是见多识广？我还是孤陋寡闻，我在市场就一个找不到，我找了20年我找不到。
3: 这个老先生，因为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我认为啊，这个在找真宣的过程中呢，其实确实要遵循一些方法啊，包括由已知来求未知，但不能是由未知去求未知啊。所以我认为如果找真宣的话啊，第一个要去掉一些低劣的东西吧。我觉得低劣的一些作品不能够代表真宣，这您同不同意？
1: 这个我非常同意。
3: 对，我从我看咱们件器物来看，您认为的那个乔尔是一个什么墩子乔什么的啊，这是您的说法啊，我听出来了啊。但是我想告诉您的是，我所见到的所有的线条优美的好的炉子，线条从上到下几倍的那种拱起的状态一直在炉升，线条是非常流畅的，不会这么突然之间顿下，就所谓的你说的墩子一样的东西啊。然后我们看那个款，大明宣德年字六字楷书款啊，你看大字一横过去，横和撇这些地方所有的交接处啊，就是这个大的这一横和右一捺这些交接处圆着走的，这边圆着走的，名字的日字这个地方左右非常对称的圆上来的啊，没有一点笔锋，笔道的交接全是圆着走的线条，这在我所见到的差的炉子里面比比皆是。但是好的炉子所有的线条都是挺拔有力的，而且有人血的味道，
1: 真是好眼力专家。
3: 只是我的一点点感受啊，供您思考好吧。
1: 和我都一样，我也是看不出半点比例来。
3: 你这字没有人味。
1: 你也动点脑筋，你想
4: 是这样，唐友啊，像您这样的字体，如果从钱币上来判断啊，光看这字，我们
3: 都
4: 认为
3: 是
4: 后放假钱，我们都认为是翻砂，你知道吗？过去的钱它有雕母有母钱，每翻一次砂，它越翻越粗糙，越翻越粘连。像您这种就粘连，就是明显的是翻砂了很多次，就这个字口是非常软的。是因为这个铜啊收缩以后，它每次就会越来越软，越来越软。您这个字体很软，
1: 这个100%你正确，这个我也清楚。要不人家都说东西会说话，是吧？这是个简单道理，就是你看到什么，一样样往出说，剩下的就是你水平了。现在就这样，这个也不用再说节目了。
0: 其实我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觉得我挺感谢各位专家的，也更感谢我们这位藏友，就是大家探讨了这件藏品背后它的文化也好，它的价值也好，我觉得这是一场挺深刻的真正的论剑。当然您也可以继续坚持您的观点。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1: 我还是更多的喜欢听专家的观点，当然专家的观点他要基于事实，我还是更喜欢听别人基于事实的讨论。
0: 好，谢谢。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吃饱人登场。您好，欢迎您，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那大家好，我是罗一刀，我来自河南郑州。
0: 罗先生您好，今天您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5: 我带来的这件藏品呢，是明清时期的一个青玉的合景杯。
0: 明清时期的，我以为的那个合景杯应该是分开的两个呀，它这个是当时他们就会这么用吗？
5: 就坐在一起的。
0: 哦，坐在一起的。像个很漂亮的望远镜似的造型。
5: 是还有望远镜。
0: 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呢？
5: 在2013年就开始玩古玉。玩着呢，想着如何让这个老婆也放心，就偶尔也会跟她买一些小的玉镜啊，来哄她开心。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是我和她的

0: 结婚纪念日10周年，
1: 嗯，
0: 我想着送一个比较有意义的藏品给他，
1: 嗯，
0: 因此呢，在长沙交流会的一个交流会的房间，
1: 嗯，
0: 一个老板是做回流的，
1: 嗯，
0: 哎，我说你这个面上都是普品，有没有什么精品给我看看呀？
1: 嗯，
0: 他说有，哎，拿出了这件，我当时觉得奇形怪状，第一次见嘛，
1: 嗯，
0: 也不知道是啥东西，
1: 嗯，
0: 他就跟我讲，这个是能够象征爱情，对吧？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珍品。
1: 对，
0: 哎，我就心动了，他开价50万，我说那这个我喜欢拦腰一刀嘛，一般就说20，哎，行不行？
1: 拦腰一刀，
0: 大概也就是不到30，就20多就买下了。
1: 嗯，那你送给他的时候，他什么反应啊？
0: 我编造的，我说是5万买的，价格100万，他就非常开心。
1: 我觉得您特别有心，在结婚纪念日送上这么一个合卺杯，这份心意就足够让爱人很开心了。
0: 是的，是的。
1: 那为什么又会想要来鉴定呢？
0: 我想那个让专家呢，第一个就是我认为是明亲，到底是明还是亲呢，让专家做一个定夺。第二个呢，就是最终还是跟老婆也藏不住那个话，还是不能一直骗他，也交到底。他就说那到底值多少钱，让专家给我们评，到底能不能值100万，对吧？
1: 嗯
0: 啊，所以呢今天就来到这儿了。
1: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0: 好的。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66万元，为什么呢？
0: 六六大顺吧，
1: 数字很吉利。
0: 对对对，嗯，
1: 那么其实我们说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首先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千年文明一脉传。您给带来一个合卺杯是吧？
1: 嗯。
0: 合卺杯呢，起源于西周的合卺礼。那么《礼记·婚仪》里记载说：“夫妇共劳而食，合卺而饮。”就是说呢，那个时候把一个刨瓜一分为二，这个刨瓜呢是一个葫芦科植物的总称，一分为二呢变成两个瓢，然后呢夫妇二人呢装上酒各饮一瓢，其实就是最早的交杯酒的意思啊。到了后来呢，逐渐演化出了这种专用的合卺杯，比如像那个战国时期啊，这个湖北荆门包山二号墓就出了一个彩绘漆器的合卺杯，一只鸟，鸟背上呢各驮了一只杯子。到了汉代的时候，满城汉墓，中山靖王刘胜老婆这个窦绾墓里出了一只，那只杯呢是青铜的，有错金，还有镶松石，中间的图案呢，是一个衔环的一个鸟立在一个兽上。这个杯子呢，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合卺杯的原型。我们后来明清的时候有很多这个掐丝珐琅的玉器的都是以这个原型基础啊。像您这个杯子呢，民间一般称为英雄合卺杯，它是说是一个鹰啊站在一个熊上，实际上呢这是一个吉祥文化的一个叫法，就是过去把猫和蝶放在一起就是耄耋，那么吉祥文化盛行的时候这么叫。本身呢它下面这个熊呢，在汉代的时候呢，就是经常作为力量的象征，作为器物的支撑。比如我们看有一些顶腿儿，或者出土一些陶仓的腿儿，都是用这个，熊来作为腿，或者作为熊阵。上面呢，像这个满城汉墓的那个呢，现在官方认为它是一个衔环的朱雀，啊，它并不是一个鹰。明代的这个《甲乙圣言》里啊，记载着说合卺杯啊，双杯对峙。双杯之间乘以微凤，凤立于敦兽之上，也就是说他们当时自己都认为上面是一个凤鸟，只是在之后吉祥文化盛行了，就称为英雄合卺杯，因为英雄两个字呢寓意更好。像您这杯呢，同款于台北故宫，只是那件呢口里衔环，您这件呢应该是环丢失了。基于此呢，我给一个文化赋值。
2: 好的，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这何景杯呢是真正是代表了夫妻之间爱情永固是吧，永不分离是吧，生死不弃的这种爱情精神吧啊，值得我们现在的这个作为玉文化啊，推广我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那么这只杯子呢，通体采用的是青玉啊，和田籽料，局部留皮，保留有姜皮色，并且利用姜皮色呢做了一些俏色，比方说这边的这个兽首啊，兽首下面的兽身啊都留有红皮啊，这边的这个我们现在叫英雄啊，实际上应该是刚才赵老师说的那个，它还属于一个朱雀啊。然后呢两个口沿呢设计的也非常巧妙啊，这端呢是大面积是平的，前面有一个遮挡，其实就是你喝酒的时候有个遮挡的这么一个寓意吧啊。气体中间这个黑色啊，这个是比较明显的胶，是属于现代的这种树脂胶啊。那市面上呢这种东西呢真品也比较少见，那您这件东西到底是真是假，是什么年代的，经我鉴定。经我鉴定。

0: 真品。
1: 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明代晚期和田青玉合金杯真品啊。为什么说它是真品啊？首先，这件器物呢，雕刻工艺在复杂的情况下能够凸显出来这种古代精湛的这种制玉工艺。上面呢，通体装饰有战汉时期非常流行的这种勾连纹。那么所有的勾连纹呢，都是经过了这种浸抛光，底部的砂痕部位的氧化，皮壳开门，并且呢，整体的包浆，尤其是侧着光看，整个包浆皮壳莹润厚重。这个局部呢，有这个磕碰，这个磕碰呢，都是这种老的传世的磕碰，磕碰部位呢，也有一些我们叫氧化皮壳啊。这个通过以上这几点啊，这件器物呢属于那种开门的。那么它的缺点呢，这块有个弦环掉了，这个地方呢有一块树脂胶，这个可能早些年主人啊为了爱护它，把这块有个补胶，这两个可能会影响它的价值。基于以上啊，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2: 好，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3: 明代的这个合金杯啊，在当时它的选料难，工艺精，然后呢导致在明代玉器当中的，你知道它的存世是比较少的，所以呢它的市场表现还是有一个很不错的。我们参考2019年的纽约那个苏富比，然后呢拍了一件明代的白玉的一个弦环的一个合金杯，它的成交价当时呢是17万多，但是您这件呢，它其实没有踩到很多藏友收藏明清玉的那个点，因为目前市场的藏友呢，对的是明清玉呢，他喜欢偏白的，而且呢，它的器身上呢还有几处的扭裂，然后呢，基于目前您这件的一个保存状态，我给您一个市场的一个估价。
2: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28万元，来揭晓鉴定估值。25万元，揭晓文化赋值。26万元，另外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有请。

好的，本场的所有藏品就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专家的精彩分享。在这里我们要感谢郑州天下收藏文化街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北

0: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我们要建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2: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1: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情怀太奢侈了。
3: 是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4: 如果我今天真的死在这儿，难道你就不会后悔吗？顾长干，
1: 等窑洞工厂建成。

0: 大家看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1: 好。
2: 这种生命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3: 欢迎大家来到华山地质博物馆。
4: 我尽力，我
5: 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形的花纹。
6: 往前看，
7: 是手腕洞。
8: 这位是少年人。
7: 把咱们民族文化更好地去传承发扬。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荔枝林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

0: 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1: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怡品高钙复锌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2: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2: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2: 是。
1: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

0: 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1: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2: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3: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3: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3: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3: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3: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4: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5: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6: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年轻态。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0: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6: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侍郎和珅为钦差大臣查验，钦此。
1: 领旨。
2: 各位快快请起。
1: 谢何大人。
2: 啊，请起来，请起来。各位，何某此次深蒙圣恩，前来江宁督导恭迎皇上南巡一切有关事宜，还望各位大力顶住啊。
1: 何大人放心。
2: 有劳各位了。
3: 何大人，您辛苦了。
2: 年兄别来无恙。
3: 下官在楼外楼摆下了宴席，为您接风洗尘。
2: 多谢多谢，不过一切千万从简，不可过分铺张。
3: 客气，何大人您请。
2: 各位各位请啊。哎呦，这不是刘罗锅吗？
4: 何大人，
2: 怎么样，上次皇上赐的那双靴子还经常穿一穿吗？
4: 穿，常常穿。
2: 不合适的话，我可以奏明圣上再赐给你一双啊。
4: 岂敢，有劳何大人，岂敢岂敢。
5: 皇上爷圣德端方，三令五申，明令进昌，而我江宁却置若罔闻，仅秦淮河两岸就有昌院72家，污秽不堪。这次圣上驻跸江宁，查访民情，如果让皇上看在眼里，岂不是有伤龙颜？而且我等是有旨不遵，如何对得起圣上？嗯，岂不是辜负了朝廷的恩惠，皇上的俸禄？现在本官奉命整肃风化，这首要的一条啊，就是要绝对的禁止娼妓的泛滥。

0: 这个大人，皇上很快就驾临了，您说我干点什么呀？嗯，
1: 你能干什么呀？
0: 大人，我不挑，听您的吩咐，跑跑腿什么的，总可以吧？
2: 老爷，刘墉觐见。
1: 让他进来吧。
2: 是，有请刘大人。
3: 哦，下官刘墉禀见巡捕大人。
1: 刘大人，圣上就要驻跸江宁了，这整肃地方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3: 回禀大人，为了恭迎圣驾，绥靖地方，下官已将秦淮河两岸72家昌楼妓馆全查封了。
0: 什么？
3: 怎么了，大人？
0: 大人，大人，
4: 辫子，
0: 大人在这儿。辫子，辫子在这儿呢，这是辫子。
3: 请问大人，下官有什么地方办得不妥吗？我只是依旨而行啊。
4: 好，
3: 谢大人。
4: 办得好。
3: 谢大人夸奖。
4: 下去。
3: 是。
4: 嘿，怎么搞的你？嗯。
5: 请进。哦，这是我们家夫人。
1: 夫人好。听说王爷要随御驾南巡，王爷是饮酒的名人，王爷饮的酒。

0: 哦，又是格格您亲自酿造的，我们洋河酒坊特意送来美人泉的泉水。
1: 哦，
0: 这是酒药和酿酒的方子。
1: 多谢您了。嗯，那就放这儿吧。
0: 啊，不不不，抬进去，抬进去。
2: 恭喜呀，
3: 从今天起，我们楼里这些姑娘们不再接客了，专是精工刺绣了。
2: 军府大人提的这个匾可是有心意呀。您这是新瓶装旧酒。
3: 你这个老东西还挺明白的。
4: 您请。
5: 哎呀，府台大人这间客厅布置的倒十分雅致啊。
0: 请茶。
5: 多谢。二位，听说江淮名妓搞了一个花榜。
6: 对，对。
5: 烦你们二位把那些状元、榜眼、探花都一一列上名单，待圣上驾临，好供皇上钦点呢。
6: 江宁知府刘墉把妓院都给封了。
5: 什么？
0: 我又把青楼改为绣楼了。
5: 还是年兄有办法呀。
0: 多谢何大人。
5: 因为何某终日陪伴皇上，深知自古君王多寂寞呀。
6: 是。
5: 皇上此次南巡，当然主要是为国际政务。
6: 对，
5: 但是我们做臣下的应该为皇上着想啊。让皇上这次江南之行多多开心啊，多多解闷儿。
6: 是。
5: 那么何以解闷啊？风花雪月。
6: 对，说得对。
0: 此次圣上临幸江南，此乃江南百姓的福气呀。
6: 是的。
5: 江南富裕啊，素有天堂之说
6: 啊。对，
5: 我想此次接驾之事理应办得热闹非凡，不同凡响才是啊。
0: 何大人，还有什么不周详的望您多多指教。
5: 好说。江南名山大刹颇多，而皇上又喜欢礼佛参禅，我想如果能想出什么新点子，比方说办一个祈福皇上的百遮法会如何？
0: 百遮法？
6: 可是实在难以找到那么多和尚啊。
0: 哎，这有什么难的，多出点银子不就行了，找些懂佛理的落地学子，把头剃了，念几日经，食几日素，待皇上一驾之后蓄发还俗，凭空得一笔银子，量那些穷酸没有不干的。
6: 对，
5: 实在是高。
7: 谢谢大人夸奖。
6: 福台大人高见，可是皇上让一切从简，要真是怪罪下来，这个
5: 这些都是说给那些百姓们听的。何某整日伴随皇上左右，深知皇上最喜欢热闹。

0: 我还记得去年圣上西巡礼佛，山西大事操办，龙颜大喜呀、啊！我当时奏明圣上，操办此事的官员立刻连升三级呀、啊！
1: 感谢何大人点拨，
2: 谢大人，
1: 小人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0: 好好好，一切你们看着办吧、啊。
3: 范思
4: 在，
3: 选和尚的事儿就交给你办理了。
4: 卑职遵命。
5: 李公子。
6: 秀红姑娘，哎，银红姑娘在吗？
5: 在，银红姐姐天天思念着你，茶饭不思，都病了，快跟我去看她吧。哦，
6: 妈妈在吗？
5: 妈妈现在不在，快跟我来。
6: 走。
5: 银红姐，你看谁来了？李公子。
6: 银红姑娘，
5: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自从公子在京城不辞而别，我只身南下寻访公子，不想落入风尘。
6: 姑娘切莫悲伤，容我来慢慢想办法。啊，来，想想办法。啊，
5: 对了，告诉你个好消息，妈妈已经让我赎身了。
6: 真的？
5: 是她亲口说的。
6: 家道衰落，我囊中如洗，我到哪儿去筹这赎银呢？
5: 这是我私下积蓄的几十两银子，你先拿去吧。
6: 这
5: 只要凑足了几百两银子，我们就可以朝朝暮暮，永不分离了。
6: 好，我就是做牛做马，卖身为奴，我也
5: 别胡说。别这样，我等待着公子的好消息。
7: 落轿，
8: 张成啊！
7: 哎，老爷，
8: 李靖住哪儿？你打听到了吗？
7: 打听到了。
8: 哪儿啊？
7: 布衣巷。
8: 布衣巷。
7: 哎，
8: 好吧，咱们去布衣巷。
7: 好嘞，伙计们。起轿走。
1: 哟，
9: 这怎么了？
1: 这面罩没给人留下，
9: 那怎么办？
1: 赶紧回去吧。
9: 对，

0: 玩吧。我来记，我来记。
1: 夫人，我忘了一件东西。
0: 什么东西啊？
1: 念阳河大曲，初见酒气，必须戴上这面具，不然的话，闻香自醉。
0: 你怎么不早说呀？哎呦，
1: 夫人您也醉了。
0: 还不赶紧打开？哎，
1: 小人该死，小人有罪。
0: 丫头们，快过来，过来戴上，戴上。
2: 什么呀？
0: 这是面罩，让他戴上。
2: 给你一个。
3: 怎么酸溜溜的呀？
1: 面罩里放的是醋，醋可以解酒气。
3: 果然好多了，多谢。
1: 小人告辞，小人走了。
3: 不送了，不送了。怎么了？我来给你戴上。你怎么那么笨呢？哎呦，别笑了，先戴上。
4: 都看看啊，400两啊，不少了。你们哪个像他这样？怎么样啊？啊，快来看看。愿意来的话，赶紧的，啊，快点，机会难得。
5: 大人，请问为何要招募僧人呢？
4: 我想。

0: 先问你，你是何人呢？
1: 我是江宁贡生李靖，京城秋事落地，赋闲在家。
0: 你懂佛典吗？
1: 懂佛典，不只是懂，而且还非常精通。
0: 那我问你，你缺钱吗？
1: 小生什么都不缺，就是缺钱。
0: 你这书呆子，缺钱就是什么都缺。我这儿招募僧人，这就是你的生财之道啊。
1: 哦，
0: 你知道吗？皇上南巡，不日就要驾临江陵。
1: 皇上南巡，告示满街都是，小生哪能不知道啊？
0: 皇上每到一处都要备香礼佛，还跟高僧谈论佛典，吟诗弹禅。江宁这地方就是缺这样的高僧。哎呀，
2: 真是
1: 好。小生明白了。可小生这样如何能充当和尚呢？
0: 看见没有啊，那儿。
1: 哦，这使不得使不得。
0: 哎，你别走啊，你不是缺钱吗？
1: 小生缺钱是为了成婚呢。小生剃了头成了秃瓢，每日晨钟暮鼓的，如何能成婚呢？
0: 哎，你还没听我把话说完呢。待会儿啊，经这位师傅一试，便能入选，可得400两银子呀。等皇上驾临，你陪皇上谈经论典，这也是为了博取龙颜大悦呀。待皇上走后，你呀可以蓄发还俗，还当你的新郎官去，这何乐而不为呀？啊，
1: 果真如此？
0: 当然如此。
1: 真是文银400两？
0: 400两，一子儿不少。
1: 好，大师傅，你问吧。师傅，请问吧。
3: 阿弥陀佛，老衲问你，苦海无边，欲脱离苦海，应有八道，何为八道？
1: 八道为正见、正智、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此即为脱离苦海八道也。
3: 何为十戒？
1: 十戒是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乱、不妄语、不饮酒、不涂抹香水、不视听歌舞、不坐卧高广大床、不非食食、不恤金银财宝。
3: 阿弥陀佛，老衲提问无一难倒施主。
0: 好，你立下字据便去剃度，明儿一早到金山寺领取400两银子。
1: 是大人。
0: 好，备水备刀。
4: 打听到了？
5: 打听到了？
4: 打听到了。
5: 在哪儿？
4: 您瞧见没有？往前走一拐弯就到。嘿，
5: 好。好嘞，张成啊，
4: 哎，
5: 你们哥几个在这儿等着，我去去就来。
4: 老爷，老爷，您快点啊！
5: 哎，好嘞，

0: 老婆婆，这里是布衣巷吗？是布衣巷，没错呀。哦，有个叫李静的李贡生住在附近吗？喏，
1: 那里边就是嘛。哦，这里呀。我的眼睛不好使，你自己看看嘛。哦，好，
0: 谢谢了，谢谢老婆婆了。上锁。 哦，白跑了，白跑了！哦，吓我一跳！哎，这位师傅面壁念经啊，这墙上有符头啊。

0: 停跳。张成啊，
1: 哎，
0: 这青楼夜已查封，怎么几天不见又改成绣楼了？哎，
1: 老爷，您这就有所不知了，这绣楼二字乃巡抚大人亲题。
0: 哦，这黄毛巡捕人头不怎么样，这俩字还凑合啊。
1: 您还夸他呢。
0: 哎，我跟你说，这妓女从良改为女工刺绣，这也算是正当营生啊。
1: 老爷，您可有所不知了。
0: 我不知什么呀？
1: 这醉春楼改为绣楼，这就是换个招牌，挂羊头卖狗肉，掩人耳目，躲避大人查禁罢了。
0: 哦，这么说他们是瞒天过海改招牌。
1: 哎，
0: 张成啊，来带人去把那老鸨给我拘押起来。
1: 哎，您更有所不
0: 知
1: 了，
0: 不知什么，
1: 人家开绣楼并不违纪犯律呀。再说了，您爷们儿也没抓着人家真格的，您就给人家扣押了，咱爷们儿不是丢人吗？
0: 那这么说，老爷我倒是不懂法了。
1: 张成有个妙主意，
0: 说给我听听。
1: 您不妨啊，伪装一个逛妓院的嫖客，只要他收了您的嫖银，不就抓住他的证据了？
0: 放屁！老爷，我是朝廷命官，怎么能扮成嫖客去私访这绣楼啊？
1: 哎，这不是张成也是没有办法的急办法吗？
0: 急办法？
1: 哎呀，
0: 让我想想。
1: 哎，哎，起轿。

0: 夫人呢？
1: 夫人在屋里酿酒呢。
0: 哦，好香啊。哎，夫人呢？夫人在哪儿呢？我说夫人呢？夫人呢？哎呦，怎么这个模样啊？
2: 老爷呀，
0: 在忙什么呢？
2: 我们在酿造洋河大曲。
0: 哦，
2: 你知道吗？当初康熙老佛爷五次南巡，就有两次在洋河镇停马下车，这叫做闻香停车。闻香下马。这次啊，我爹半驾南巡，我一定要让他尝一尝这个洋河大曲。
0: 哦，夫人呐，夫人呐，您是不是有点醉？
2: 老爷，我没醉，我没醉。
0: 没醉，没醉。好，
2: 老爷，我看你好像有点醉了，你醉了。
0: 夫人呐，走。哎，夫人呐，夫人呐，慢点，慢点。
2: 把这个带上。
0: 好。
2: 刚才我就没带。
0: 好，我带。
2: 带上。
0: 我带您扶着我，别摔倒了，扶着我。哎，我带给你看。戴上了，像不像个猪八戒呀？来，夫人，我背着你，就像猪八戒背媳妇儿。
2: 去你的！
0: 慢点，夫人呐，夫人你醉了？
2: 没有，
0: 肯定醉了。
2: 没醉，真的没醉。
0: 没醉啊？
2: 不信，我给你背那个《爱莲记》。
0: 不用背《爱莲记》，不用背《爱莲记》，我知道你会背《爱莲记》。哎呀，我说夫人呐，我扶你到里屋歇息去吧。
2: 干嘛老赶我走？烦我是不是？
0: 哎呀，哪里呀？
2: 那你刚才回到府中，那眉头就皱着，闷闷不乐的，满脸的不高兴。
0: 夫人呐，我是在为进昌之事烦恼啊。

0: 那肯定是你们，怕你们没有了寻欢作乐的场所，孤儿烦恼，是不是？
1: 夫人呐，
0: 是不是？
1: 夫人，你错怪我了。我生气的是那些朝廷命官，表面上查封妓院酒楼。
0: 暗地里把那些昌楼妓馆改换名目，他又死灰复燃了呀！这有什么难的呀？找人把他们拿来。按律治罪就是了。我是想抓呀。
1: 可我没证据，我不能唐突办事啊，夫人。这好办，不入虎穴，
0: 焉得虎子。嗯，
1: 带我去。哎呦，夫人，
0: 我把妓院给他们砸了，看他们把我这个格格怎么样。
1: 夫人，你醉了。
0: 我没醉。
1: 夫人呐，哎呦，我说夫人呐，
0: 嗯，
1: 夫人呐，你醉了，醉得不轻啊，夫人。 老爷，老爷，老爷，哎，你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呀你？火上房了，死小子，你看见没有？我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了，从山东老家跟我来，你得学个点规矩。
2: 是，
1: 在咱们这个家里用不着大呼小叫的，
2: 哎，知道吗？知道。
1: 什么事儿？
2: 你赶紧换衣服啊！
1: 换衣裳干嘛？哎，不是说好了吗？说好什么了？查窑子去。哎，张成啊，带脏字儿，以后可得记住了，夫人跟前可不能用脏字儿。哎，你得说老爷，快换衣服，咱们去便服查房。
0: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就好。老爷，快换衣服，咱们便服查访去啊。好，前边带路。哎，好啊，逆流罗锅，来人呐，来人呐！哎，夫人，备轿，去绣花楼，
3: 去绣花楼。
0: 好啊。
4: 你胆敢到绣花楼去宿娼？谁呀？哎，夫人，夫人。哟，两位在这儿了。哎呦，
5: 刘爷，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忙着忙着。哎，好，哎，回见了，您呢？
4: 回见，回见，
5: 回见。
4: 妈妈，妈妈，有新客来了。
5: 走，哎，到这儿，见着了，再见。
4: 哟，二位老爷是绣马褂儿还是绣袍服啊？
5: 都不绣，我们家老爷想请一位姐姐陪着我们喝杯茶。哟，
4: 老爷，我们这儿可是正正经经的绣楼啊，怎么能陪客人喝茶呢？
5: 哎，妈妈，我们家老爷啊是诚心诚意来的，你给帮帮忙吧。
4: 这十里秦淮，您怕是找不到干那个勾当的人了。
5: 嘿，
4: 啊，皇上难寻，如今官府管得严，不得不小心才是啊！你等着啊！哎，荷花儿，
5: 哎呦，
4: 快
5: 看我不着你，
4: 来啦！二位老爷，您停这时。
5: 妈妈，我们老爷他。
4: 哑巴，刚才不是还说话了？
5: 不，刚才是你们堂上那个八哥在说话呢。莫非他又学了新话？哟，是哪位老爷呀？
4: 喂，老爷，哎呦，老爷，
5: 老爷，
4: 你看他貌不惊人，可温柔呀。
5: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0: 去呀、啊？快点，快点！哦，哎，银红有客。
1: 老爷，咱们走吧，咱们上楼去吧。
2: 混蛋，放下我！混蛋，混蛋！
3: 银红，你以后就不要再见客了。四百两银子，我明天就送来。
4: 李公子，我怕。
3: 怕什么？
4: 我怕公子一旦出家，不能还俗。
5: 哎，您跟我来。
2: 放下我！
6: 哎呀，混蛋！
5: 哎，这儿，过来跟我来。银红，银红
4: 啊！
5: 银红，妈妈叫你接客。
4: 荷花，我这已经有客了。
3: 啊！刘兄，刘兄，啊，刘大人，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7: 是李靖啊，
8: 李靖啊，李靖啊！你可叫我好找啊！你叫我好找，你居然跑到这儿来了，
3: 刘兄，
8: 你跑到这儿来了。真是有辱斯文呐、
3: 啊！看什么？走，刘兄，一言难尽呐、啊！你看看他，还认识吗？
8: 我看他干什么？我又不认识。
3: 你再想想，在鲤鱼客栈，
8: 鲤鱼客栈，我没见过他。
3: 你再好好想想。
8: 楼上那位，
3: 对呀、啊，
8: 贤弟艳福不浅呐、啊！
2: 来人呐！把老鸨给我拿下！
9: 扎！
2: 本官是江宁知府刘墉，张成，张成，把他带到府衙候审。
10: 是，
2: 尔等在此等候。
11: 冤枉！
2: 好，
11: 好。
2: 哎呀！哎呀！
10: 大人到！
8: 巡捕大人，
10: 刘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啊？
8: 巡捕大人，此处乃伪装青楼，下官正在拘拿查缉。
10: 胡说，这明明是绣楼，怎么是妓馆？
8: 大人，刚才老鸨收了嫖银，要荷花，带下官到楼上苟且，这人赃俱在。
11: 大人，冤枉啊！大人，为小民做主啊！
10: 有什么冤枉啊？
11: 大人，
10: 如实讲来，本官为你做主。
11: 哦，谢大人。刚才这位大爷闯进绣楼，调戏民女不成，故而恼了，要将我们拘拿见官呐、啊！
8: 大胆刁妇，你竟敢诬陷本官！
10: 你身为朝廷命官，竟敢身着微服潜行于内室，岂不闻私入民宅，非淫即盗吗？
8: 巡捕大。

0: 人呐，您这身装扮私入内宅，不是也有点非因忌道之嫌吗？
1: 大胆！
0: 卑职不敢。
1: 圣上忌日，铸币。本官是为采办绣品而来。
0: 是大人是为采办绣品而来。但下官可是有家人张成为我作证啊。
1: 家人作证岂可算数？你看你满嘴酒气，何能执行公务？分明想乘醉寻花问柳，还不赶快退下。
0: 是，
1: 要不是看到老王爷面上，定将你按律严办。下去，
0: 卑职告辞了。走。
2: 走。
3: 拿着，一人一根，记住，待会儿老爷回来都给我狠狠的打。
4: 是夫人。夫人，老爷的官轿已经来了，
3: 快去吧，走。

0: 是王府格格，也是金枝玉叶，嫁给你刘罗锅，图的是你为人正直。没想到，你竟敢趁着酒醉，跑到绣花楼去拈花诉柳，给我打！给我打！
1: 哎呀，别打了，别打了。
2: 这儿，
1: 我是你爹。
2: 爹，是你。

0: 鸾历九华兮，真龙出金阁，降龙驾彩绘兮，思迁江南泽。青雀一条龙兮，全湖满贯喽。
1: 什么？青雀一条龙？
2: 你敢说大清朝缺一条真龙？你放肆！
0: 我不说，我不坠若朝阳兮。
2: 扎。
0: 金龙行天河，嘶声若雨露兮，九州圣山。我还没念完呢，
2: 住嘴！发配一

0: 发配，你说谁？
1: 你。
0: 我万岁万岁万岁，寿无疆兮，万岁寿无疆兮。
1: 起轿。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

0: 一杯弯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1: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4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4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3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呢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一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
2: 哎、
1: 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 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2: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
2: 哎，
1: 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2: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2: 是。
1: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一品

0: 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1: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2: 这一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3: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3: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3: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3: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3: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4: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5: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6: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年轻态。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0: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6: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县太爷是真他妈的疯了，敢跟皇上谎报说麒麟现世。那县太爷还说亲自来迎接呢。您说咱出的这叫什么差？他。 自己怎么不来？等县太爷一到，咱就如实禀报。没有，你找死呢？咱这趟差出的就是死差哟。
1: 蒙皇上可斩立决呀！谁蒙皇上？是吴县令的王八蛋，敢跟皇上谎报说麒麟现世，请出牌呀！
2: 启亭，
1: 好牌，好牌，这么好的牌。
3: 我没有这个福分呐！今天何大人手气壮，抓牌，白板。
4: 何大人，这可是六百里加急从广州给您运来的呀！
1: 是啊，
4: 快吃吧。四姑娘，
1: 该你出牌了。何大人。
5: 给您7万吧！没碰了，何大人，何大人，禀老爷，镇江县令吴保安求见。哼，三番五次打扰，哼，讨厌，去去去！
6: 哎，叶大人要善待下属吗？
5: 是，进来吧。哎，怎么样，小兄弟，下官确实有要事相报啊！
6: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们家老爷忙着呢。
5: 兄弟，拿着，多费心啊！好吧。哎，好。大人，大人，麒麟的大人！哎呦，大人，大人，麒麟的大人！大人，大人，麒麟！麒麟的大人，麒麟！
6: 啊，他说什么？
5: 麒麟？
6: 什么？
5: 圣上南巡，本县麒麟现世，这可是千载少有的麒麟呐，大人！
6: 麒麟现世啊，何大人！何大人，
5: 你再说一遍，千载少有的祥瑞呀，大人！
6: 麒麟现世啊，何大人！
5: 是啊，是啊！
6: 太好了，太好了！
5: 麒麟啊！
7: 赶快奏明圣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诸位爱卿平身，
8: 谢万岁！
7: 启奏万岁，紫金山中麒麟再现。
8: 哦。
7: 这麒麟乃史书虚载，并无此物。在京城时，朕也听人禀报，麒麟将士皆言亲眼目睹，时查却缥缈无据。料想此次又是谬传妖功喽？啊！
9: 吾皇圣明，以往确实如此，但是此次绝非妄言目睹。
7: 实在是麒麟已得，此刻镇江县令吴保安正在宫外候旨。哦，莫非这世上真有麒麟？
10: 启禀万岁，圣上所言极是，这世上有麒麟之说，实在是穿作臆造之想。
7: 麒麟现世，史书广有记载，难道史家所书皆是穿作臆造？
11: 臣启万岁，麒麟自古有之，三分五点均有备录。圣上恩布四方，德感上天，麒麟现世乃在情理之中。

0: 已是太平盛世之吉兆。
1: 嗯，这里有几条土路？
0: 这，
2: 既然众爱卿皆言有麒麟，啊，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现麒麟已得，不妨送来一睹。
3: 啊，启奏万岁，这麒麟乃千年一现的祥瑞。

0: 哎，别吹了，别吹了，别吵了！哎呀，张大家伙，真要是下走了祥瑞麒麟，你们谁敢承担呐？啊！小人不知大人驾到，有失远迎。
1: 哎，快起，快起，快起！哎，快带本官去迎接祥瑞麒麟吧！啊！
0: 赵福，老爷接麒麟来了。
2: 哎，
0: 哎，老爷，
3: 真是……哎呀，
0: 他在床上睡觉呢。
3: 在床上，是老爷，睡觉呢，是老爷，哎，他还挺乖啊，是老爷，哎，你们也挺乖啊，是老爷，哎，走，哎，老爷，麒麟到了，哎，
0: 这就是祥瑞麒麟。老爷，这正是祥瑞麒麟呐！
3: 咋这么小啊？
0: 哎，回大人，小人按老爷所指的方向前去寻找，果然见一麒麟从天而降，进一山洞，其大如牛，金光灿烂。啊，小人追至山洞，只见麒麟从洞内出来，腾云而去呀。再看洞内啊，留下一小麒麟，想必是麒麟所产，留下伺候皇上用的。
3: 哦，这麒麟降世，乃是百年罕见呐。
0: 哎，是是。
3: 这麒麟有产子，这可真是千古未有啊！啊，
0: 是老爷，
3: 来来来来来来。
4: 皇上，这麒麟显示百姓轰动，家家烧香，庆贺太平盛世，祝愿吾皇万寿无疆啊！
5: 万岁，麒麟现世，微臣激动的一夜未睡，写成《太平赋》十三章，请龙目御览。
6: 啊，收下。昨夜镇关史书看来，祥瑞之说并非全是胡言呐。
4: 皇上圣明啊，
5: 先祖之言字字记诸，绝不会错的。
7: 启奏万岁，臣闻治天下之道，在理优贤良，而不在祥瑞精华。
6: 啊，你是说朕不理优贤良啊？
7: 臣不敢。
4: 正因为圣上理优贤良，才有着麒麟现世。
5: 何大人所言极是，圣上圣德，四方来贺，麒麟乃物经天华，集民心所至而成，故现身已是吉兆啊。
6: 啊，那麒麟什么时候到啊？
4: 回皇上，算来明日便可迎到。奴才以为麒麟现世乃千古难逢之盛世，必得盛典相迎啊。
6: 爱卿所言有理啊。柳庸，
7: 臣在。
6: 朕找你与大学士们查查典籍，看看朕用何种典礼迎接麒麟才是啊。
7: 臣遵旨。

0: 那是什么啊？那是祭先祖先宗之礼。麒麟是祖宗啊，糊涂了不是？
1: 是啊。秦时鳌鱼出于东海，始皇帝亲临海滨，行的便是这等礼典。
0: 那是说的大鳖，大鳖是海中之物，那麒麟是山中之生灵，不可同日而语呀、啊。
2: 对，
1: 麒麟即将入宫，如查不到，如何复旨啊？
0: 哎呀，我说大人呐，糊涂了不是？记得吗？皇上说查找，可并没说非查找到不可呀。
3: 哎，大人，你看来了，接来了，来了，你看呢？
4: 啊啊！巡抚大人，
5: 麒麟迎到了
4: 啊，迎到了，就在轿子里。
5: 哦，好，我去看看。
4: 他正在睡觉。
5: 哦，吴县令，把麒麟就交给我吧，我会在圣上面前为你邀功请赏的。
4: 这可不行，这可不行啊！这麒麟既是我迎到的，理应由我送到宫内。哎，大人，再者说他可认生了啊。
5: 胡说。
4: 起轿起轿起轿，这这走走走走。
6: 这起轿
5: 岂有此理。
3: 你这混蛋，
5: 气死我了。
6: 小
5: 你这个混蛋。我一定制裁他，我就不信竟敢不听我的话。快追
6: 追追追追追
5: 追追追
4: 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
5: 追追就交出来吧。
4: 哎，不成不成不成不成，不行不行不行，这是我的，
5: 哪
4: 是我的，还没给你们呀？谁不能给，这是我的，我的。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
5: 就
4: 拿来。你给我，给我。
5: 启奏万岁，祥瑞麒麟迎到。
7: 众爱卿随朕前去迎接着祥瑞麒麟。
8: 是啊。
4: 祥瑞麒麟，
7: 这麒麟为何这般小巧啊？啊，
4: 启禀圣上，这麒麟可是卑职我亲自迎来的。本府差人前去紫金山寻访，见一麒麟从天而降，其大如牛啊，全身金光灿烂。只见麒麟向山洞走去，差人寻迹而去，见麒麟进洞并又出洞，在洞内产出一小麒麟，大麒麟便腾空驾云而去呀。
5: 啊，是
9: 麒麟产子了，
5: 千古罕有啊。
10: 我怎么又看瑞山堂狗啊？
0: 老泰山，大早上起又喝多了吧？
10: 是啊。
0: 别说了
10: 啊，兴许
0: 不说了。
10: 老糊涂又喝醉了，
0: 言多必失啊，老爷子。
11: 恭贺圣上，圣上文治武功，孝感天下，德布四方，乃至麒麟降世，这祥瑞献朝啊。
10: 哦，祥瑞献朝。
7: 圣上
4: 是
7: 三皇五帝之时，每逢圣帝继位便有麒麟出现，昔日文王于渭河之滨遇麒麟现身于芒砀山，随后天下大统，今麒麟现

0: 有了有了。哎，圣上需斋戒沐浴燃香跪拜，行三跪九叩之礼，亲读注文，而后。
1: 大人呐，大人呐，大人，你看那是什么？

0: 是贡献于朝，此乃皇甫永坐，社稷永固之象，臣等恭贺皇上。
1: 皇上万岁，
2: 万岁，万岁，
3: 万万岁，
4: 万万岁，
5: 万万岁，万万岁。
6: 麒麟现世的确是千古罕事啊。哎，朱爱卿平身，爱卿平身
7: 啊。谢
8: 谢皇上。
6: 哎，朕卓尔等赋诗以咏其事。啊，哎呦，
9: 圣上学贯经史，诗文书画无人可比，臣等可是不敢献丑啊。
10: 对，
11: 是
10: 献丑，
11: 不敢献丑。
6: 哎，刘爱卿啊，
12: 臣在。
6: 你才华横溢，文思敏捷，你随朕一起作诗唱和。
12: 臣遵旨。
6: 祥云出优秀，
13: 好诗。好，
6: 刘爱卿如何？
13: 好，
6: 金光射斗牛，
13: 妙，
11: 妙，妙，太好了。
6: 麒麟朝天子，
13: 好，
14: 千古绝唱，
15: 千古绝唱，
6: 千古石罕告，
13: 好极了。
5: 皇上，皇上，那麒麟他跑了。
12: 什么？
16: 哎，哎呀，跑了！
17: 对呀，
12: 怎么让他跑了？快追呀！
17: 追！
11: 哎呦喂！
16: 麒麟，麒麟，
18: 小麒麟呐！
19: 小麒麟，别这儿
20: 了！哎，快点，快点！
16: 小麒麟，
19: 别这儿放了！
20: 太辛苦
16: 了！哎，太
20: 辛苦了！
18: 麒麟他跑不了了。
12: 跑那儿去了，
20: 那儿，那边，那边，那边去，对，
12: 往这儿来。
2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1: 哎
2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1: 哎哎哎哎哎哎哎
1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假山顶上，顶上，那顶上，
20: 上边的，哎，
19: 都在上边，都在上边，
20: 谁也上不了。
16: 麒麟，
20: 从那边，
16: 麒麟，
20: 从那边爬，
11: 那边爬呀，哎，上去了，
16: 麒麟。
12: 皇上，麒麟虽小，上知恋母，他想随他的母亲飞上天去
21: 啊！哦，他是要飞了
12: 啊！是啊，
20: 皇上，
21: 我要抓了，
12: 别抓了，
20: 别抓了，
12: 不不抓了，不抓了。
6: 麒麟既要飞，就让他飞吧。
12: 皇上圣明啊！
19: 下来吧，下来吧，别抓了，
21: 下来，下来，下来，
19: 飞吧。

这怎么回事啊？麒麟之子见了真龙天子，自然名将，以致扶贫之意啊，皇上。

0: 麒麟是这等名叫法啊？
1: 皇上，麒麟千年一现，名叫更属罕见。奴才跟皇上一样，也是头一回听到。奴才也不知道他怎么会这样鸣叫，他怎么会汪汪汪？这有点像那个……
2: 爱顺，听见没有？我说是条狗吗？
0: 既是千年难见的祥瑞，君保贤良，不保异物。何爱卿啊，朕就把他赐予你，领回家中。好生供养吧。
1: 奴才不敢的，皇上。皇上您听我说，皇上，奴才怎么敢养这祥瑞？不是养狗，不是皇上赐奴才这狗，奴才怎么敢？不是，
0: 还不领旨谢恩？
1: 奴才领旨谢恩。
0: 传镇江县令，
3: 扎镇江县令吴保安觐见。
4: 参见万岁。
0: 镇江县令吴保安欺君罔上，拉出去斩首。
3: 扎。
4: 谢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来啊，
4: 万岁，我找的真是麒麟呐。万岁，我找的真是麒麟呐。万岁，我找的真是麒麟呐。
5: 陛万岁，臣的诗做好了。
0: 刘墉，
5: 臣在。
0: 你也敢戏弄朕？
5: 微臣不敢。
0: 哼，好，那就把你所做的诗给朕读来。
5: 遵旨。这个麒麟是条狗。
1: 大胆刘墉，此时此刻你还敢嘲弄皇上？
5: 玉皇传旨下神州，现的朝中伏第一，游遍天宫，官服渠。
0: 好你个刘墉啊，既然你早知道不是麒麟，为何不早与朕禀报啊？
5: 皇上圣明，料早知真相，且内涵深意，臣不敢越俎。
0: 啊，你不妨说来。
5: 皇上啊，天下以农为本，此物列六畜之内，如若是天下皆以此物为麒麟，那么麒麟则是遍地都是，岂不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兆啊？
0: 啊啊！刘爱卿所言正合我意。哎呀，朕所以不即刻道破，就为不能鄙视六畜五谷。若天下人同心同德，虽没有麒凤之类祥瑞，也能呈现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太平景象啊。
6: 皇上圣明。
0: 啊，诸位爱卿平身。
6: 谢皇上。

0: 王子爷，你看，胡生，
1: 奴才在。
0: 朕在京城的时候，早就听说，这江宁城，玄武秦淮是美女。

0: 与笙歌是热闹非凡呢，可现在变得是如此的冷落啊！万三爷，听何大人说，自打刘墉继任以后，他以接驾为由，把秦淮72家青楼都封禁了。
1: 你看，那儿有一条船。
2: 啊，是。
1: 歌声如此美妙啊！
2: 圣上
1: 啊！
3: 哎，别叫圣上。

0: 二位，
1: 请问这船上唱歌的女子是谁呀？
2: 二位想必不是本地人是吧？
1: 是，
2: 此乃赫赫有名的花榜状元，花之王冠。
3: 真乃月中嫦娥，人间仙乐也。

0: 哟，是李公子啊。哦，
1: 荷花姑娘，殷红在吗？
0: 殷红她急得什么似的，快跟我来。哎，快来呀，
1: 走。
0: 哎，快点。

0: 皇上，爱卿有事吗？皇上，奴才听胡公公讲，皇上在玄武湖畔见到一个绝色女子，奴才已经打听到了，这个女子叫银红，乃江南名妓，名列花榜第一呀。
1: 是吗？他现在在绣花楼，名为绣花，实则……奴才已经让人把一切安排妥了。嗯，这钱呢，全在这儿。真的。
2: 这回我们可以一起走了。对，啊，太好了！哎呦，你这是怎么了？你快说呀，这是怎么了？
1: 我四处告诫，妈妈又催得急，我只好出此下策了。哎呀，不过没关系，只当几日和尚。
2: 等百折大会后，皇上一驾就可以还俗团圆了。真能这样吗？那当然了。谁在无礼呀？妈妈来了。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李公子啊！妈妈请坐。哼。 人家石公子想借你一面，你推三推四的，躲在这里偷偷会情人。我把丑话说前头，今儿可是最后一天了，拿不出赎银呐，别怪妈妈绝情啊！
1: 妈妈，我今天就是来送这赎银的。这可是400两银子，400两全在这儿。
2: 妈妈不信，取天平睡准好了。哼，不行。哎，哎，哎，这赎银之术，可是妈妈亲口定的。若妈妈失信，儿就用这把剑自尽。

0: 这时候，妈妈可是人财两空，悔之不及。哎，我看你是铁了心要跟这位李公子了。算了算了，我就成全你了，成全你了。哎，不过离开这绣花楼，不准带一件衣服和一个首饰。
1: 多谢妈妈，妈妈，这几日我还有些事情，殷红就要在你这儿多住几日了。这20两银子全做他食宿之用。
0: 哎，好，好，好，好，好说，哎，好说，哎，好坏我们还母女一场嘛，哎，你忙你的啊，哎，嘿嘿嘿。

0: 玩。嗯。
1: 爹。嗯。你就别喝了，省得让皇上整天都闻着您身上的酒味儿。
2: 夏儿，你啊，不要为我操心啊，不要为我操心啊。我呀，倒是为我这女婿，我们这担心呢，他初来乍到，初出茅庐，这接下的事儿啊，要非常非常小心啊，这一不慎呐，你啊，你就回头就，
3: 岳丈大人，岳丈大人，我作为江宁知府，岳丈大人接驾之事，我是处处小心呐，不敢有半点差错。哦，
2: 这麻烦就出在这儿了啊。这皇上的旨意啊，未必，他老人家要你办这事，就一定想叫你办成。
3: 那是为何呀？
2: 皇上，今天让你这样办了，你办了，有功。
3: 哦。
2: 明天让你那样办了，你办了，啊，办了，有罪。
3: 这我可就不明白了啊。
2: 皇上，就是皇上。
3: 叫他说。
2: 要不谁都愿意
1: 当皇上。你就别喝了
2: 好不好？
1: 别喝了啊。
2: 让你跪下。
1: 对。
2: 你就
1: 对。
2: 跪下。
1: 跪下！
2: 朕让你，跪下！你就得跪下！
4: 这位大爷别无所求，只是想让姑娘赏光唱一曲。
5: 李郎不是已经把输赢交齐，我只是在这暂住而已。
4: 这我知道，可是这是巡抚大人的旧故好友，巡抚大人千叮咛万嘱咐，看来是颇有些来头大。
5: 就是皇上来了，儿也不从命。
4: 看在我们母女一场的份上，你就答应了吧。再说了，你不替我想，也得替楼里的姑娘们想一想啊。你是要走的人了，可他们还要混碗饭吃呢。要是得罪了巡抚大人，可这些姑娘们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哟？

0: 为了我那些受苦受难的姐妹，那么就依妈妈这一次，哎，也算是报答妈妈的养育之恩。哎，哎，
1: 这就好，这就好，这就好。
2: 那可就一次。哎，
0: 好，好，好，就一次。
2: 有这儿，没错。啊，
3: 老爷，请进去吧，早。
0: 哟。 二位老爷，你们是买绣品吧？正是。哎呀呀呀，你们那可找对地方了。我们这个绣楼啊，哎，这位大爷，一看你就不老成，买绣品就买绣品吧。你瞅你看什么呀？啊，
4: 不知道是哪位女子在抚琴吟唱。哼，我看。
0: 看你这贼头贼脑的样子，就没安好心。我告诉你，这儿可不是什么青楼。哎，
5: 休得无礼！我告诉你，我们老爷可是巡抚叶大人的故交好友。哎，
0: 你怎么不早说呀？哎哎，荷花，给两位大爷上茶。
5: 不要张罗了，不要张罗了啊！我们老爷雅好琴艺，只是想听听呢。
0: 云红姑娘弹唱一曲，别无他意啊！这云红姑娘嘛，这是一点小意思啊，帮妈妈成全。
5: 好说好说好说，
0: 哎哎，荷花给两位大爷上茶。哎，
5: 大爷，
0: 请。
6: 你们照顾好这位大爷啊！是，您这手相啊，财气兴旺，官运亨通啊。奴婢已经按老爷的吩咐奏完一曲了。哦，姑娘，你来，你来，来来来来来来，坐这儿，让老爷我好好看看你。
0: 老爷还是请您放尊重些。
6: 啊啊。
0: 啊，
6: 时候不早了，老爷还是请回吧。啊，不，老爷我没事儿，没事儿。姑娘，有劳姑娘，再弹一曲如何呀？
0: 好吧。
6: 啊，多谢姑娘。
0: 老爷。
6: 嗯。
7: 可是最后一曲了，啊！多谢姑娘。大哥，大哥，嗯，我看见一个大个子进了银红的绣房。哎，
8: 这点我亲眼看见的。
7: 妈的，这个妖婆子竟敢耍我！走，走，
8: 他们才能绣楼。
7: 走走走
8: 走
7: 走。

0: 走，司令下出来！出来！
1: 哦，大爷怎么了？
0: 出来！少废话！你们是什么人呢？什么人？
2: 你给我滚开！
0: 你们是造反的！呀，混账东西！
3: 他竟敢找死！
4: 上！混账东西！这个混账东西啊，敢来找死！是啊，是啊，是啊。嘿，是哪个不要命的来跟我作对？
0: 大胆刁徒，休得无礼！
4: 嘿嘿，瞧你这个小白脸啊，看中我相中的女人了！
0: 大胆！嗯，
4: 你可知你该当何罪？还不快滚，免你一死！
0: 哈哈，小嘴巴还挺硬啊，叫你知道知道小霸王的厉害。

0: 到底随免随意死。
1: 哎呀，还不快滚，
0: 哎他妈的，你敢打我啊，哎呀，
1: 快给我滚蛋。
2: 哎呀，这是摔死人了吧，
3: 大哥，坏了，偷人了，
4: 出人命了，
5: 什么
4: 时候
5: 掉下来
4: 的，
6: 这有什么呢，
2: 快跑快跑，站住，凶手呢，
7: 楼上呢，
2: 上
7: 上上，
4: 你别走，
7: 上，
1: 哎，你听我说，我保你没事，
4: 你别走，哎，你是
2: 干什么，你们
1: 走，
2: 干什么，
1: 走，
4: 你不能走，
1: 走，
4: 你
1: 就是
4: 他，就是他，
2: 是你吗？我拿下，
4: 是他，
2: 走，
1: 干什么，你们
2: 快走，
1: 干什么，
2: 我废
1: 话，脱贫回来，
4: 走，
2: 哎，你们，
8: 你走啊，
1: 你们干什么，
8: 你不能
2: 走，
8: 走，
2: 带走，走开，走开，走开，走，
7: 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让开，让开，
2: 好好好，
7: 说你呀，闪开，闪开。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想喝，越喝越爱喝。
1: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大家好。
2: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0: 是啊。
2: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0: 嗯。
2: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0: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嗯，
0: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0: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2: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啊、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2: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2: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2: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2: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1: 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 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

0: 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一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2: 我现在呀，其他奶呀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呀，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3: 这一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4: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4: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3: 好有底气。
4: 我们一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一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4: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5: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一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6: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0: 一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青态。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8: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好走。走。快走。走。你好好走去干走。
1: 仙儿，怎么让我给看见了？
2: 爹，怎么了？
1: 这个是仙儿。
2: 哎，爹，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坐下，坐下，慢慢说。
1: 怎么让我给看见了？我真不知道了。
2: 看见什么了？爹，
1: 这是不是不得了？
2: 这怎么了，爹？
1: 这个，快把枪给我交来。
2: 爹，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别着急啊。
0: 夫人，你看见老爷了吗？
2: 没有啊。
3: 你这在干嘛？
0: 我找有事儿禀报啊。
3: 你禀报什么？
0: 有俩小子，嘿，绣花龙闹事儿，还打死了巡捕大人的小舅子石敬虎。
2: 哎呀，爹呀，爹！我怎么了？
1: 张成啊，张成啊，
0: 我怎么了？
1: 你知道啊？你抓住那两个命犯是谁吗？
0: 我管他是谁呢，三拳两脚把他给打趴下了，我肩头拢二背，我把他送进大牢。
1: 强儿啊，我这强儿啊，
2: 怎么了爹？
1: 他可闯下了大祸了。
0: 我怎么了？我
4: 岳丈大人，您来了。
1: 张成，快去进口棺材！
0: 哎呀，那石敬虎的尸首早就捡走了，订棺材干嘛呀？
4: 是啊，
1: 张成啊，嗯，你瞧这棺材铺掌柜的，啊，瞧这掌柜的。在棺材底下挖一个凹槽啊，挖一个凹槽，
0: 挖凹槽干嘛？
1: 你怎么这么笨呢？啊，你要是不挖一个凹槽啊，你们家老爷他能当得平吗？
0: 爹，你又喝多了，真是的。
4: 哎呦，说我呢，老爷子。
1: 我喝多了，我喝多了啊！好吧，爹，张成啊，哎，你呀，啊，你不是把别人打入大牢啊？你是把你们家老爷打入大牢了。哎，
0: 张成，过来。哎哎，
2: 过来，爹，爹，
5: 来，绣花楼的人命案我听说了，你们当差当得好，老王爷喝醉了，啊，没事，
1: 张成，哎，你还不快去买棺材？
5: 哎，快去，按老太爷说的，
0: 哎，是，快去，我就去了，哎，是。
5: 岳丈大人，不知是什么事儿惹得岳丈大人如此之生气？
1: 好，贤婿啊，我是你的。
5: 哎呦，老爷子，我给你跪下了，你有话您说。
1: 你赶紧去看看，你赶紧去看看呐！你们抓住那两个人是谁呀？
2: 谁呀？哎呀，什么人呢？哎呀，是什么人呢？
5: 不就是罪犯吗？
1: 死罪。死罪无疑了！
2: 这到底是什么人呢？
5: 哎呀，不就是打死石敬虎的那两个人吗？
2: 爹，你
1: 赶紧快去看看！
2: 快去看看！
5: 好，我这就去看看。
1: 哎呀，死罪无疑了！

0: 待的这是什么地方啊？
1: 皇上您想啊，江宁治安自然归江宁知府署理。
0: 哦，这么说你我是让刘墉给抓起来了？
1: 不是他，还有谁呀？
0: 这大胆的刘墉居然敢把朕给关起来。
1: 皇上皇上，千万不要声张啊。
0: 怎么了？
1: 皇上您想啊，您是从何处而来啊？
0: 殷红姑娘处啊。
1: 您打死的又是何人呢？
0: 泼皮无赖。
1: 就是啊，那这种事岂不成了当今圣上和一个市井无赖为了一个娼妓争风吃醋大打出手致人死命？
0: 哎呀，你说的怎么这么难听啊？
1: 皇上恕罪，不是奴才说的难听，他刘罗锅就是要这样断案的。
0: 哼，那他敢把朕怎么样？
1: 当然他不敢把当今圣上怎么样，只是此事传扬开去，圣上的名声
0: 都是你。
1: 奴才知罪了，不过事已至此，总要想个万全之策才是啊。
0: 那你说怎么办？
1: 奴才以为刘罗锅审案子的时候必然将皇上和奴才分开过堂，那奴才就第一个上去，堂上刘罗锅认出了奴才，必然下堂相迎，等进了客厅屏退左右，奴才再将实情相告。
0: 这不一样吗？他还是什么都知道了。
1: 哎呀，皇上圣明啊。其一，奴才令他守口如瓶；其二，皇上等过些日子这阵风过了，找个茬治他个罪，他脑袋掉了还跟谁说去啊？
0: 行了行了行
2: 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还是王爷说的对，快进给我定个棺材。
3: 老爷当真要定啊？
2: 是，那棺材底下挖一个凹槽来，好装我这个头宝贝呀。
3: 张成该死，张成该死，张成该死，张成该死，张成该死。
2: 王爷您有什么主意吗？王爷，
4: 你再想想，也许还有救。
2: 我现在就见驾谢罪去，我现在就去。
5: 哎呀，万万使不得。你若去牢中接驾，岂不等于把这桩丑事给张扬了出去？皇上岂能饶过你？
2: 是。
5: 哎呀，即便是守口如瓶，也总是皇上的一块心病啊。万一稍有流言，你必死无疑。
2: 我去找人偷把皇上给放了。
5: 哎呀，这也不行。你想想，你无端把皇上给放了，非但不念你好，反而认为你是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竟然杀人命犯，问也不问，便开牢放人了。
2: 这见不得，这赢不得，我这放又不得，这如何是好啊？岳丈大人，哎呀，老泰山呐！
5: 爹，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喝呀？
6: 姑爷，咱们爷俩再喝一杯。
2: 哎，好。
6: 哎，你不敬我一盅？
2: 哦，对，我敬老太太，老

0: 去想想办法。
1: 是，想想办法。
2: 有了。
0: 哎，你先别说。咱们呢，把各自想的高招都写在手上，看看呢，谁的招高。
3: 操！
0: 张成，拿笔来。
3: 是嘞。

0: 都是。
1: 哎，点上几个蜡烛啊！哎，弄得迷迷糊糊的，千万不要看清楚脸啊！
2: 到时候啊，让家人在外面。
3: 戴兄拜，
0: 戴兄

0: 敢刁民，见了本官为何不跪？
1: 我上跪天子，下跪父母，你这个小小的芝麻官，我给你下跪？
0: 放肆！你敢藐视本官，来呀，拉出去重打50！
1: 你敢？你不是不就是跪吗？跪就跪。
0: 你姓甚名谁？从实招来。
1: 哎呀，堂上昏暗，看不清楚，你下来一看就知道了。
0: 像你这种泼皮无赖，想也是个狰狞丑恶的面孔，本官并不想看。本官只是问你，你姓甚名谁？
1: 我乃过路客商，姓何，名申，和珅。
0: 和珅？
1: 哎，对对对，
0: 哎呵，怎么跟朝中的和侍郎的名讳是一样的呀？
1: 没错，一模一样，长得也非常像啊。下来你看去。
0: 放屁！何大人乃朝中重臣，他的名讳怎么能跟你这种阿猫阿狗的相仿佛？你不但不避讳，反说是一模一样，难道说何大人能和你这种狂妄奸佞之徒是一模一样的？你少啰嗦，石敬虎谁杀的？
1: 那是圣
0: 圣什么？
1: 圣权友。
0: 圣权友，带圣权友，
2: 带圣权友。

0: 混蛋。
1: 圣泉有你可知罪？圣泉有，本府问你话呢。
2: 皇上，圣泉有就是您呐。
0: 像这种恶霸横行乡里，为非作歹，人皆可诛。
3: 对，
1: 你心中还有没有王法？
0: 王法，哼，为民除害，天地共济，这顺天济民之事，哎，他怎么就不合王法了？
1: 一派胡言！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杀人偿命，自古如此，皇亲国戚也不例外，岂能容你这奸商刁民胡作非为？
0: 他要就是皇上杀了这恶徒呢？哎，
1: 住口！当今皇上乃一代圣君明主，新修天下，日理万机，哪能有闲工夫去那污秽之地为争一歌妓与一泼皮无赖大打出手，置人死地？你竟敢拿这种秽行与我当今的皇上作比，这分明是诽谤圣上，大逆不道！来呀，
4: 有
1: 大刑伺候！
4: 是。哎，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5: 哎，赵长老，哎，你先守住这俩歹徒，待本官带人救完火，再来审讯啊！
6: 是是。
5: 哎，来呀来呀，跟我快去救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哎哎哎！我们不能。
6: 老老实实给我待着，
2: 狗毒贼为师。快请，这堂上如此昏暗，刘罗锅竟然没有认出朕来，这可怎么办？看来奴才都没有认出来啊。那只好让刘墉下堂接驾。老朕万万使不得呀，皇上。
5: 那他万一要是动起刑来，那你我……
2: 皇上，朕现在堂上无人。
0: 奴才最善于此道。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皇上命厚着。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小兄弟辛苦了啊，
8: 都是你们找的事儿。
7: 快点，快点，
2: 你这下意思。
8: 去，
2: 收下，收下，
8: 没你的事儿啊。
0: 放我们一马啊！
8: 放你？
0: 对，
8: 我这个没了。哎，
0: 你看看，哎，这个可是价值连城啊！啊！
8: 我这个人呐，心眼软，看不得这个。放你们走，行？
0: 哎，好好。
8: 哎，回来。你得把我给捆起来。
0: 为什么？
8: 等我们老爷回来，我好交差呀。哎呀，
0: 那快快快，拿条绳子来啊，快呀。哎呀，你快点啊。好什么好，快点，快跑上。
9: 岳长大人。岳长大人，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回来的。
10: 来来来，喝杯酒，压压惊
11: 啊！
10: 别再哆嗦了。
11: 哎，别犯着慢着。哎呀，瞧你吓
12: 大人啊！大人，皇上。和珅他们趁机都跑了，
9: 这下好了，这下好了，这下好了。
10: 张成，
12: 哎，
10: 带上几个人
12: 啊，
10: 去追一追，
12: 啊，
9: 岳长大人，岳长大人，您别再吓我了好吗？岳长大

0: 刚把他们给放了，您再让我去追他们去，这岳丈大人您饶了我吧，岳丈大人，饶了！哎，
1: 谁让你真追呀？做做样子嘛，让你做做样子，罪犯逃走，还有不追的道理呀？
0: 对，张成，哎，跟我带人去追。
2: 放心。

0: 心。
1: 皇上万岁！
2: 你怎么打了？皇上，你让皇上打出来呀、啊！你让皇上打出来呀、啊！
0: 这我。哎，
3: 刘墉。
4: 哦，是巡抚大人呐。
3: 昨天我七弟被贼人所杀，凶手已经抓获，你为何无端的又让他逃走了？
4: 大人呐，您冤枉我了。我昨个正在审问，突然后院起火，我带着家人赶去救火，那凶犯就趁机逃走了。
3: 本官命你从速将凶犯绘成肖像，张贴于各城门要道，限你三日之内将人犯捉拿归案。
4: 大人呐、啊，那凶犯的肖像本官可是绘制不了啊！
3: 站住！你不是已经面审过凶犯了？
4: 是。
3: 你是当代书画名家，难道不能把所见之人绘成图画？
4: 大人呐、啊，我是夜晚审问，只点了一根蜡烛，那凶犯的模样本官没有看清楚，如何绘制这凶犯的图像啊？哼！
3: 站住！嗯，待会儿我禀明圣上，看你怎么说。
4: 禀明圣上嘛，下官倒是不怕。
3: 你敢藐视圣上？
4: 不不不不不不，大人误会了。您要是禀明圣上嘛，我想啊，圣上也未必按照您的意思办呐。
3: 嗯，咱们走着瞧。
4: 哎，大人您先过桥，
3: 我就不信揍不倒你。
4: 哎，您过桥，我再过。

0: 臣刘国泰参见皇上，
1: 吾
0: 皇万岁，
1: 万
0: 万
1: 岁。
2: 平身
0: 谢万岁。
2: 二位爱卿清早来见朕，可有什么本章要奏吗？
0: 臣有一本，
2: 且奏来。
0: 臣要参江宁知府刘墉一本。
2: 爱卿如实道来。
0: 启禀皇上，臣之七弟为迎圣上出力不少，臣正备下一份奏章，想

0: 在圣上面前替他讨个封邑。
1: 你七弟姓神名谁啊？
0: 他叫石敬虎。
1: 你要替他讨个封邑？
0: 皇上圣命，臣正要启奏万岁，不料七弟昨日被恶人打死。刘墉他明明将犯人抓获，不知他与凶犯有何关联，又将凶犯放跑了。
1: 刘墉，
2: 臣在。
1: 是你放走凶犯的吗？
2: 启禀皇上，臣怎么会放走凶犯呢？只是臣赶去救火，那凶犯趁机逃走而已。
0: 我让他把凶犯绘成图像，广为张贴，限他3日之内捉拿归案。
2: 皇上，臣是秉烛夜审，无法确认凶犯模样，所以难以绘成图像。
1: 江苏巡抚，
0: 臣在。
1: 依你这么说，你那七舅倒是个有功之人呢。
0: 臣以为是。
1: 那他是因何事被人打死，你知道吗？
0: 启禀万岁，七弟因何缘由被人打死，臣不甚明了。只是光天化日之下，圣驾降临之日，竟敢将人打死，凶犯一定是穷凶极恶的歹徒。抓住这两个贼人，臣以为非凌迟处死，否则不足以平万民之怒。
3: 贺大人，您着凉了吧？
4: 启奏皇上，江苏巡抚和江宁知府此来是为了半驾去视察何物的，请皇上起驾吧。
1: 摆驾。
5: 扎。圣上有旨，摆驾江边。

0: 这河堤固若金汤，必然已成砥柱之势，汉从此可以不必惦念江南水患，可以高枕无忧喽。燕青，
1: 臣在。
0: 尔等修了多少这样的河堤啊？启奏万岁，江南皆是这等河堤。微臣牢记圣训。 年年奋战，修堤不止。今年闻讯，皇上南下，万民沸腾，又新造河堤1300里，较去年多了800里。啊，这江南滨河临海，河务事关重大，赈灾京师也常常惦念。燕青办事得力，功绩斐然。
1: 足可以堪称巡抚楷模啊！
2: 皇上圣面，此言极是啊！
3: 圣上励精图治，夙夜勤念河务大事，躬身亲礼，此乃圣上的功德。
2: 如此经营，江南便可年年丰登，永无水患之虑了。皇上圣面，自古三皇五帝都不能灭绝水患。
0: 圣上此功亘古皆无，令天地失色呀！爱卿言过了，朕不过是敬天效祖，请求治理罢了。
1: 启奏万岁，叶大人所报不实，请圣上明察。
0: 启奏万岁，刘墉治河不力。 臣多次斥责，他怀恨在心，见机重伤，请圣上明察。
4: 万岁，自先帝南巡修河以来，江南年年上报修堤数额，均以今年比去年多，已成定。

0: 力。若按叶大人，叶大人数年修的河堤总数累计相加，怕是已有万里之遥了。不仅江南遍地皆是河堤，恐怕已连绵到京城了。
1: 启奏万岁，臣现有各府县报的数册为证，据实上报，绝无丝毫妄言。
2: 有用，
0: 臣在。
2: 你此言可有实据啊？
0: 臣只是按理推断而已。
2: 哼，若按常理推言，先祖甲锦十三人不满百，却收拾金瓯一统寰宇，岂不是神话一般呢？天下万事，只要上承天意，下应民心，断无办不成之理。再者，先帝南巡至河以来，百姓踊跃，一一当时，岂能按常理推论呢？
0: 臣罪该万死。
2: 朕问你，你江宁一府共修多少河堤？
0: 仅20里。
2: 哼，身为知府，上任数月毫无建树，却自恃聪明，妄加断言，本当重办。朕念你初犯，罚你1岁俸禄，以示惩戒。
0: 臣谢主隆恩。
3: 没有了这一年的俸禄，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
4: 你这人呐，实在。
0: 岳丈大人，实在不好吗？
4: 太实在。
0: 岳丈大人，地方官员为迎驾之事贪图虚华的比比皆是。明儿个皇上爷在金山寺说经，据说地方官给弄了一批假和尚，这可怎么得了啊？
4: 世上的事，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多了。
0: 我一定得探他个明白，查他个清楚，否则这虚华之风日甚呐。
3: 老爷，我看呐，你就省省心吧。
0: 不行，我这就去金山寺探个明白，否则是空口无凭。
4: 哼，纯粹吃饱了撑的。
5: 圣上驻跸江宁，原定道场法会明日便要举行，圣上亲续礼佛参禅，此乃皇恩厚加，山门殊荣。无奈我年岁已迈，耳聋眼花，万般无奈，只好设坛辩经说法，则取通晓内典，审通公案者，代老衲接驾，以解燃眉之急。
6: 哎，先生，请回吧。
0: 我是来进香的呀。
7: 明日皇上驾临，香客一律免进。
0: 那我去找个熟人总行吧。
6: 那先生，请进吧，请啊。

0: 你听他吩咐吧，啊！哎，
1: 好，谢了。这边请。
2: 那什么，坐下，
0: 剃头。
1: 什么？
0: 先把辫子绞了。
1: 哎，这位师傅，我到这儿来是找朋友的，我何意要入空门呢？
0: 刚才你两位兄长说，你情愿先入空门。

0: 明日迎候圣上。
1: 那两位是我的兄长，我连认识都不认识，我何以要入空门呢？
0: 那两位已立了字据，400两银子都拿走了。
2: 400两银子？
0: 对，这400两银子可是巡抚大人特拨的官银。你就是当几天假和尚也行
1: 啊。不，不管是真和尚假和尚，我全都不当。再见吧您。
0: 来呀，给我揪住。
1: 哎，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哎，放开我，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放开我，我是江宁知府。
0: 你是江宁知府，我还是当朝国师呢。替
1: 哎哎，
3: 你天性聪慧，既知经史，又通内典，无人可敌。替老衲接驾参禅，非你莫属。
4: 哦，这万万使不得，我不过是临时剃度的假和尚啊。
3: 你既已剃度，便是与佛门有缘，还有什么真假之说呢？哈
1: 哈。哎，我说李靖啊，李靖啊，李靖！
4: 阿弥陀佛。哎，你怎么也缺银子花呀？
1: 缺什么银子呀？我在那山门口碰见那俩泼皮无赖，把我摁在那儿，不管3七21，就把脑袋给剃成这样了。哎，我说你的脑袋是怎么回事啊？
4: 哦，刘兄，来到禅房一叙。
1: 好，钱都带路。
5: 咬子政府的大人，
6: 咬的，
5: 咬子政府的大人，咬政府的大人，奴婢给老爷叩头了。嗯，
7: 起来吧。
5: 谢老爷。老爷怎么那么面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呀？
7: 屁话，你怎么会见过我呀？
5: 哎呀，想起来了。那天你领着小白脸儿杀了那个小霸王，哎呀，奴才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
7: 啊！我会杀人吗？
5: 该死该死，奴才这双狗眼看错了人了，大人恕罪恕罪。
7: 好了好了，你准备准备，那天。我说不定要带那银红姑娘进宫，让她当面给皇上弹唱。
5: 哎呀，我的银红姑娘，谢谢老爷的恩德了，她真是上辈子烧了高香了，天大的福分呐！
7: 不过此事干系重大啊，不可泄露，否则小心你的脑袋。
5: 哦，老爷，就是那银红姑娘不知好歹。放着天大的福不享，偏一心惦记着那个李靖。我磨破了嘴皮子，他寻死觅活的，就是不愿进宫。
7: 李靖，李靖是什么人呢？
5: 那是个穷酸的贡生，为了筹集赎银，在金山寺当了和尚。
7: 真是，
5: 老爷。你不知道，那是个假和尚。等圣上一驾之后啊，他还要还俗的。
7: 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这样，你回去好生看好你们的银红姑娘，我自会让你这个银红绝了此念。
5: 嗯。哎呀，谢谢老爷了。
6: 哎，走吧走吧，快让他走，快让他走。
5: 啊，是是是是是，
6: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法庆，法庆不是你，为何出生啊？他是逗皇上高兴。
1: 和尚没有错，是扇子错了。和尚的头有扇子便是庆，没扇子便是头。哦，有扇子的和尚是法庆。
0: 没扇子的和尚也是法庆，这不关扇子的事儿。和尚，您还是领着皇上去参佛吧。既然和尚的头是法庆，扇子让他出生，他便出生。这不是扇子的错，还是法庆的错？啊，和尚的确没错。朕就把这柄扇子赐予你吧。
2: 光，
0: 法庆怎么不守法了？
1: 和尚错了。皇上请。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固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固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这个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1: 值得信赖。

0: 和尚，你看看这江中有多少只船往来呀？
1: 只有两只。
2: 哎，和尚错了，这江面上至少有十来只船呢。
1: 和尚只看见两只，一只叫争鸣，一只叫夺利。
0: 禅师道行甚高，业已成佛呀。
2: 皇上所言极是啊，法清和尚的确是一位高僧，奴才以为应该赐他个法名才是啊。
3: 万岁，佛门乃四大皆空，和尚只见江中船只非名则利，足见六根不净，乃平庸之辈。
2: 哎，这
1: 和尚不见名利，只见江中两只船是名利，正因为船中之人是在名利之中，此已不是名利。
0: 嗯，和尚真乃活佛降世，朕封你法号为道济。
2: 皇上圣明，皇上圣明啊。
3: 夫人呐，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啊，可气死我了。这个李靖啊，李靖啊，事前我是千

0: 万嘱咐，我说李靖啊，李靖，你在皇上面前千万可不能恃才自傲，才华毕露啊。啊，可是临了临了，他就是秉性难移，把我说的话全忘在脑后。这下可好，皇上给赐了法号，假和尚变真和尚了，气死我了。书呆子傻蛋。
1: 怎么回事？哎，头发是怎么回事？
0: 什么头发怎么回事？
1: 你头发是怎么回事？
0: 哦，夫人呐，
1: 好啊，你一夜不回家，你出去当了和尚了你。
0: 哎呦，夫人呐，夫人呐，夫人呐，我一宿没回家，我是去金山寺打探消息去了。
1: 你出去打探消息，就把头发给打探没了。
0: 哎，夫人呐，你等我慢慢的告诉你呀。
1: 什么慢慢告诉我？你知道不知道，私自剃发是要犯杀头之罪的。
0: 是，知道。我是被金山寺那几个歹徒强按着把头发剃去了啊。
1: 那你就那么窝囊？
0: 我是不想窝囊啊！你看我身小力薄，我能斗得过那几个五大三粗的歹徒啊？
1: 你是干什么的？你为什么不禀报皇上？
0: 夫人呐，当着皇上的面，我应该是奏明皇上。可皇上那会儿正参禅拜佛呢，我答不上话。
2: 哎，何爱卿啊，
3: 皇上，
2: 你说说。刘墉这个人他怎么样啊？
3: 奴才以为
2: 朕一直在想啊，那天江宁府的差人将朕和爱卿捉拿而去，哎，若是没有那场大火，这刘墉他会怎么样呢？
3: 皇上圣明啊，奴才也一直在琢磨这件事，不过有些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2: 哎，朕在问你，你就说嘛。
3: 这那天回来之后啊，奴才就琢磨琢磨来琢磨去，回过味儿来了。
2: 哦，
3: 皇上您想啊，如果那天刘墉当堂认出皇上来，那他一定难逃死罪呀。所以奴才觉得他是设了个计谋，先放了一把火，然后让皇上和奴才自己逃走。您说是不是？
2: 哦，朕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啊，既如此，他还要派人假意追赶，
3: 说的是，
2: 还要把朕赶入押棚。
3: 皇上从未这样狼狈过呀，
2: 真是太可恶了。朕非要好好整治整治他不可。
4: 江宁知府刘墉见驾。
3: 皇上来了。
2: 库生
5: 在。
2: 宣他进来。
5: 扎。
4: 圣上有旨，传刘墉觐见。
2: 何爱卿。
3: 哎，皇上。
2: 坐。
3: 哎，谢皇上。
0: 臣刘墉叩见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爱卿平身，
0: 谢万岁。
2: 刘墉啊，
0: 臣在。
2: 朕听这里人盛传说你擅长书法，你一定常常在家里练习写字。
0: 启禀万岁，臣的字不用练了，臣的字成了。
2: 好，哈哈。嘿，刘墉啊，你练的什么字，就敢说成了啊？
0: 皇上。您是说写大个儿的呢，还是写小个儿的？
2: 哦，说你擅长书法，你就这么个擅长法啊？字的学问分大个儿的还是小个儿的？好，那朕来问你，这大个儿的你能写多大呀？
0: 万岁，大个儿的我能可着江宁城方圆20里。只写一个字。
2: 好，那你就给朕写一个。
0: 那万岁您得

0: 赐给臣一个能写这么大个字的笔。这，好。那这小个的，你能写多小啊？
1: 小个的嘛，启奏万岁。臣能在一个苍蝇的脑袋上写上7749个字。哈哈，柳用啊，朕才不上你的当呢。哦。
2: 如若朕让你写，还得先给你得支苍蝇，是不是？
1: 哎，不敢。啊，你来来来来来，朕这儿有一张纸条，你在这上面给我写上10000个字。
0: 臣遵旨。
1: 写啊。海清和尚，你也写一个。
3: 哎呀，奴才可写不了，奴才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写不了10000个字就是写不了10000个字，奴才不成那个能，你就是让奴才点10000个点儿，奴才也点不了。
1: 臣写好了。
0: 好，写好了。
1: 海清，
0: 和尚，
1: 拿来给朕看看，朕。

0: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哼，好你个一万！
1: 臣谢主隆恩。啊，
0: 你谢的可真快呀。柳用，
1: 臣在。
0: 朕送你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上、下、轻、重、缓、急。这六个字乃是朕心中所想，三日后你回奏，朕所想的是什么？
1: 上、下、轻、重、缓、急，臣遵旨。
2: 皇上，这回可够他喝一壶的了。

0: 啊，哎呀，免礼免礼，哎，你们怎么不回皇上啊？啊，哎，哎呦来了，
1: 还见皇上？
0: 啊，好了，免礼。
2: 哎，
1: 怎么没看见刘墉啊？
2: 是啊，他怎么不来陪王伴驾呀？啊，
1: 启奏皇上。刘墉奉旨修堤治河去了。
0: 奉旨
1: 啊？
0: 哎，朕什么时候让他修河造堤呀？
1: 皇上，刘墉说，是您亲口跟他说的。
0: 朕只是对他说了“上下轻重缓急”六个字。
1: 是啊，刘墉说，您的旨意就在其中了。
0: 哦。那朕倒要去看看，他怎么奉旨修河造堤呀？
1: 皇上您圣明！
0: 来来来，诸位爱卿，快来随朕一同看戏。
1: 皇上请。

0: 喜了。
1: 妈妈，你这是干嘛？
0: 哎，皇上要听你弹琴唱曲呢。
1: 妈妈，你疯了。
0: 哎，

0: 妈妈是一点儿也没疯。妈妈告诉你呀，这是刚才何大人亲口对我说的。你知道那何大人是谁呀？就是那天陪着杀小霸王的小白脸来的那个人呐。我估摸皇上十有八九是相中你了。
1: 皇上，
0: 你想想，他见了那个小白脸，一口一个大爷，眼睛都不敢往上瞅，那模样就跟耗子见了猫似的。何大人可是当今的红人儿啊，官至二品，能让他这样的？哎，不是皇上是谁呀？
1: 皇上乃一国之主，怎么会到咱们这下贱的地方来？
0: 哎，皇上怎么了？天下的臭男人都一个样，皇上照样想偷腥。
1: 莫非他自己却执法犯法？
0: 哎呦，你可真傻！那圣旨啊，是对天下百姓的，哪有皇上给自己下旨管自己的？再说了，就算是有圣旨，百姓犯了，那叫嫖娼蹲大牢。那王公大臣们犯了，叫自律不严罚银。哎，那皇上呢，叫龙戏凤，不但不犯法，还说不定啊，还要记到史书里，千古留名呢。哎，
1: 皇上爱吃花酒也好，爱听曲儿也好，我管不着。现在我已经赎了身了，已经是良家妇女了。
0: 哎呀，你别死心眼了，那李郎有什么好的？一个穷酸书生。哎，要是皇上选你当上娘娘什么的，那
1: 要当娘娘你自个儿去。我银狐生是李郎的人，死是李郎的鬼。
0: 这回呀，可由不得你了。皇上召你进宫，你若是不从，这叫做抗旨不遵，灭门九族的。
1: 如果真要是这样，我此刻便死个明白，让天下人知道，当今皇上强霸民女，荒淫无耻。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呦，你别这样！哎呦，哎呀，哎呀，哎呦，你要是不愿意呀，哎，我禀报何大人就是了啊！别这样啊！
2: 啊！万岁爷，你看，那红的，哎，你看那多大，哎，
3: 奴才和珅参见皇上。
4: 啊，爱卿见朕何事啊？
3: 皇上，适才奴才从绣花楼购的美女锦绣一幅。
4: 哦，现在何处啊？
3: 奴才恐朝野非议，故今晚承皇上亲览。
4: 知朕者，爱卿也。
1: 李公子，别这么说。
5: 从此以后，姑娘还是把小生我忘了吧。
1: 李郎莫非真想青灯佛经，了此一生？
5: 皇帝已经赐了法号，我看也只能如此了。
1: 李郎胸怀为民济世之志，乃国家栋梁之才，奴家就是舍此剑去，也要让李郎还俗，一遂平生之愿。
5: 此事比登天还难呢。
1: 今晚你也不要想那么多。

0: 还是好好陪陪我吧。啊！银红姑娘，
1: 不好了，妈妈来了！哎呀，快躲起来，别带了！躲哪儿啊？
2: 躲那箱子里，快点，藏这里。不好，就这儿。
1: 妈妈，有事儿。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妈妈给你送莲子汤来了。妈妈，我正有事找你呢。
2: 哎，有话慢慢说嘛。来，把这碗莲子汤啊给喝了。啊，妈妈。
1: 哎呀，快喝吧，不然就凉了啊！来来来来来，快喝快喝啊！来，喝吧，哎，喝呀！不想喝，哎，我喂你，来，喝喝，来，快喝吧啊！殷红，你千万别怪我，做妈妈的一个心眼是为了你好。
2: 我已经想通了，愿意进宫为皇上抚琴唱曲。哎，什么？你怎么不早说呀？哎，
1: 我这是怎么了？哎呦，早知道你回心转意呀，何必费这份手脚呢？妈妈，妈妈，
0: 啊，知府刘大人来了。
1: 刘大人啊，
0: 是来接银红姑娘的。啊，哎。
1: 快快快，快帮我把它藏起来！藏哪儿啊？
0: 藏
1: 这个箱子里。哎，
0: 来来来，
1: 来人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好，
1: 帮他呀，帮他藏在箱子里去，快点啊！
0: 快快快，就藏这里。

0: 哎，小民拜见大人。何大人到！啊，何大人。
1: 刘墉迎接何大人。嗯，
2: 还真是刘墉啊。
1: 哎呀，你到这个地方做什么来了？朋友之妻在此借住。
2: 受有之托，
1: 我要把朋友的妻子接回我们刘府去。哦，何大人，不知您到此有何贵干呢？
0: 我买了几幅苏绣，顺路把它捎回去。
1: 哦，
0: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1: 哎，准备好了。
0: 好，马上带人上楼取下来。
1: 哎， 是，
0: 走。
1: 要小心仔细才是。
3: 是，
1: 何大人您请坐。

0: 就是这个。来来来。
1: 啊。来来。哎。
2: 鸡。哎。
1: 慢点。
3: 哎，等等，等等，何大人，不知您的箱子里采买的是何绣品？下官想。
2: 岂有此理！
3: 好
2: 你个刘墉啊，你还想开箱查验吗？
3: 不敢不敢，下官不敢，
2: 谅你也不敢。快走，
3: 送何大人。
2: 哼，小心，小心，轻点。
4: 老鸨，过来。
0: 哎，在。
4: 你把银红姑娘藏在哪儿了？你说实话。

0: 哎呀，小人确实不知啊，他早已经离开这里了，找亲戚去了。
1: 我可跟你说清楚，你别以为和珅能给你撑腰，他过不了几天就回京城了。我还是这儿的父母官，我整死你个老鸨子。
2: 妈妈。啊。
1: 闪开，闪开。
3: 是。
2: 我房中的那只木箱呢？
4: 你没带着木箱？
0: 完了。

0: 刘墉是何大人？接我进宫伺候皇上。
1: 别说傻话了，我是刘墉，怎么会接你进宫呢？来来来来来，扶姑娘回府。来来来来来，你等着，我回来找你算账。

0: 阿弥陀佛，怎么是你啊？和尚是姑娘，姑娘便是和尚。
1: 你从哪里来？我从来处来。哼，你从哪儿来？还给我回哪儿去？殷红姑娘，别难过了啊，别哭了。来来，坐。
2: 郎子去，定遭不测。别着急，老爷不是已去宫中打探去了吗？你放心吧。小姐，请喝茶。夫人，嗯。
3: 奴才和珅参见皇上。
4: 不知这美人可否合皇上的意呀？合意呀！啊，好，真是合意。
3: 那就好。
4: 何爱卿啊，朕正要把这美人赐予你，带回府上去吧。啊，
3: 皇上奴才不敢。哼。
5: 启禀万岁，江宁知府刘墉见驾。让他进来。
6: 传刘墉觐见。
5: 臣刘墉参见皇上。平身，谢皇上。臣参见皇上。 是想禀明皇上，道济和尚此刻正在箱子里练功呢。哼，这个和尚如此练功吗？明祖面壁参禅，道济和尚他就爱在箱子里头练功。不巧，何大人给皇上选绣品。 错把道济和尚给抬来了。
0: 贫僧正纳闷儿，怎么把我抬到皇上宫里来了？
5: 抬走，遵旨。

快滚！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慢点，小心一点。

好你个刘墉啊，身为朝廷命官，你竟敢私自削发，这可是杀头的罪啊。好，一定要在皇

0: 叶大人，你这是何意啊？
1: 大人，救小人一命啊！
0: 福大大人，快快请起，起来，起来，起来。这我就纳闷了，圣上要去巡视的是刘罗锅的何物，你怕什么呀？
1: 小人本该在那里修堤筑坝，可是
0: 什么呀？那你那天让圣上看的是？
1: 那是装门面，修来让皇上看的。
0: 哎呀，这个事情你应该跟我讲，我好事先有个准备呀。现在这个事情可难办喽，我也只能说，道路艰辛，想法儿别让皇上去就是了
1: 啊。真若如此，大人便是再生父母。
0: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圣上执意要去的话，你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1: 是是，谢何大人。

0: 臣刘墉接驾，爱卿平身，谢万岁。刘爱卿啊，
1: 臣在。
0: 这里何氏平坦，为何要筑此十坝呀？启禀万岁，浮丘江水年年暴涨，清口三坝。
1: 开闸泄水，下游株洲县市年年深受其害，这泥坝呀，是绝对没法抵御洪水，故臣修此石坝以求百年呐。哦，
0: 刘爱卿啊，朕乃忠君爱国之臣呐。
1: 谢万岁。
0: 哎，
1: 万岁，
0: 朕那日。
1: 对你讲了上下轻重缓急六个字，并没有下旨让你来钦都何物，你怎么说是受朕旨意来钦都何物啊？启禀万岁，您赐的六个字，臣已经想好了。好，
0: 说吧。
1: 君为上，臣为下，由性轻，社稷重，享乐缓。
0: 当然是何物极啦！好一个上下轻重缓急呀！刘爱卿，
1: 臣在，
0: 你真是深知朕意呀！啊，
1: 谢万岁夸奖。万岁啊，臣想请巡抚叶国泰叶大人。
0: 带皇上您去看看他所说的八百里长堤如何呀？八百里长堤，皇上，自南巡以来，皇上日理万机，要料理政事，亲事何物，这八百里长堤，改日再去吧。哎，
1: 享乐缓，何物急嘛？啊，
0: 是，
1: 叶大人，
2: 朕在。
0: 带路，
1: 摆驾。
0: 走，
3: 皇上。

0: 叶爱卿啊，
1: 在。你说的八百里长堤在哪儿呢？
0: 就在前面。
1: 哎，皇上，路途如此艰难，别去了。哎，朕是来视察何物的嘛，何惧艰难？走。

0: 叶国泰，
1: 在，就这儿啊？
0: 是，这是古人的田埂。
1: 皇上圣明，皇上，您看这万木葱茏，春意盎然，皇上何不即兴作诗一首啊？
0: 别打岔，
1: 您看，朕今天非要亲眼看看这八百里长堤不可。胡生，
2: 奴才在。
1: 引路。
2: 扎。

0: 慢点，慢点！
1: 叶国泰，在。那你说的，一定是这个地方了啊？
2: 是，这是菜地，这是菜园子。
1: 启禀万岁，过了这菜园子呀，前边就是水，剩下啥也没有了。
0: 叶国泰，
3: 哎呦，臣在，臣罪该万死，这都是下面的府县所为，臣实在不知。
0: 说，朕每年拨给你的上百万合银，都到哪儿去了？啊？
1: 哼，
0: 说呀，你说，朕的白银都到哪儿去了？
1: 怎么了，何大人？
4: 灵，我看你这个帽子没戴正，我给你戴戴。
1: 有劳何大人
4: 了。
5: 皇上，
0: 啊，这刘墉，
5: 臣在。
0: 你身为朝廷命官，竟敢私自削发欺君王上，你可知罪？
5: 臣知罪。
0: 你知你犯的什么罪吗？
5: 启禀万岁，私自削发乃是死罪，可臣这头发是被人强行剃去的。
0: 有谁敢剃你朝廷命官的头发？
5: 叶国泰。
0: 叶国泰，
3: 微臣在，皇上，刘墉血口喷人。
0: 刘墉，
5: 臣在，
0: 将实情如实禀报。
5: 是万岁。臣到金山寺去探望好友道济和尚，

0: 进山门就被几个和尚按住，把头发给剃去了。
1: 这跟叶国泰有什么关系？
0: 和尚说是奉了叶国泰叶大人之命，叶国泰为了讨好皇上，弄了一帮假和尚跟您一块儿论经参禅，说是等皇上您走了，让这些个和尚再蓄发还俗，每个人翻了400两银子，据说是叶国泰叶大人用的官银呐。皇上，
1: 叶国泰，你可知罪？
2: 皇上恕罪，皇上恕罪呀！
1: 你欺君乱政，罪不可恕。来人，
3: 奴才在，
1: 带去顶戴花翎，凌迟处死。
3: 扎，
1: 拖下去。
2: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何大人，皇上饶命啊！
0: 皇上圣明啊！皇上圣明，皇上圣明啊！
1: 刘墉，
0: 臣在。
1: 朕念你一片忠君报国之心，回家蓄发3个月，调回京城，升为3品。
0: 臣谢主隆恩。
1: 平身吧。
0: 谢万岁。启禀万岁，臣还有一事要讲。
1: 什么事啊？
0: 万岁，臣的一个同窗好友叫李靖的，也被叶国泰剃去了头发。
1: 他也是和你一样被强行剃度的吗？
4: 刘大人，
0: 那倒不是。
4: 你不要得寸进尺，皇上已经赐了李靖法号道纪，你当时也在场，难道你以为君有戏言吗？
0: 何大人呐。
1: 刘墉，
0: 臣在。
1: 朕以为道纪和尚就不必还俗了吧？
0: 遵旨。
4: 听到了吗？
5: 起驾。

0: 知。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良香与窖香

0: 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啊！
1: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2: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3: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3: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2: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6: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7: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5: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7: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5: 对对对，
8: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 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六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

洋河镇的预制栏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栏，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栏，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预制栏，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

0: 陈留庸接旨。
1: 停！
0: 公主请。
1: 哎，你请啊！请。
0: 陈留庸参见皇上。
1: 爱卿平身。
0: 谢皇上。
1: 留庸，
0: 臣在。
1: 今年又是三年一度的京察大祭，京城大小官员无一例外逐一考核，分清优劣，而后
2: 引贤举能，参劾庸人。另外，去年京察大祭以后，各州县官员考核完毕，成绩卓异者被保举引荐，现已云集京城。
1: 此乃肃正纲纪之大事。朕看你在江宁为官清廉，办事谨慎，现升你为吏部侍郎，替朕操办此事。
0: 谢皇上恩典。
3: 京城人怎么都这样啊？我们老爷不在家，不在家。

0: 这是什么？夫人，今儿老爷头天上任，以前用的都得带上，使自己的顺手，不是吗？好，你们去吧。佛要金装，人要衣装，你这衣服破的都快连不住针线了。京城可不比江宁，你穿这衣服上任，不怕人家笑话你？
1: 官服制旧的可着顶戴是新的，做官在新不在行，只要刚正不阿，何在乎锦衣绣服啊？
0: 那你就光着身子去上任，哎，撞了墙你嘴才不硬。还是先拿我爹的官服穿上，等新的做好了再换吧。
1: 就他那身量，老人家的一条裤衩我都能当袍子穿。
0: 没正经。来，哎呀。

0: 我定做的官服，午后才能送到吏部衙门，就这么先凑合着穿吧，凑合着点。嗯。
1: 哎，皇上要你操办的京察大祭，到底是什么要事啊？怎么这几天送礼的就像苍蝇似的，到门口堵得水泄不通？
0: 按咱们大清的典制啊。 每3年按4格考核一次在京的大小官员。
1: 哦，
0: 这4格是什么呢？一为操守品德，二为办事能力，三是聪明才干，四是年龄身份。这年龄身份又分青壮、健、三类。考核完毕，造册成禀预览，凡政绩卓异的、保举升迁、不合4格的，参劾罢免。这就是京察。
1: 哦，
0: 你看还行。
1: 嗯，
0: 还有，对各州县的官员也按4格进行考核，这便是大忌。由于此事关系功名前程，那些钻营之徒，且才千方百计的行贿媚上，意图保举。
1: 哦，怪不得呢。
0: 我叫刘安在大门口挂块木牌，告谕那些送礼者。
1: 嗯，好。
2: 哎，门开！哎，门出来了！哎呦，这拿什么？哎，别！别带走！哎，看我干啥呀？关什么呀？我说，
3: 这什么呀？
2: 这是典故，
3: 典故。
2: 什么典故？
4: 都挂上再说。
2: 哎，这木鱼上的悬鱼太守又当怎么讲啊？我说，此役乃拒收礼物，
3: 拒收
2: 礼物，懂吗？
3: 哎呦，
2: 各位大人，老爷不在家，老爷真的不在家。
3: 我们就若是公事啊，到衙门去接就行了。
2: 这个若是前来报喜的。
3: 这个情谊啊，我们心领了。礼物啊，都抬回去吧。明天咱们有就行了。哎，我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那个，我们吃完饭，对不对？哎，就得拿着。你们还是我们这帮人，我们也就差，对不对？
2: 你们一个个来嘛。
5: 哎，不，我们
3: 别转晕了，小伙计。请问一下，这是江宁知府刘大人府上吗？
2: 是啊，你们是干什么的？
3: 我们弟兄四个是专门给刘大人抬轿子。嗯，
2: 什么抬轿子？嗯，我们家老爷没。瞧你们一个个面黄肌瘦的样子，是我们家老爷让你们抬啊，还是我们家老爷抬你们？哎，快走吧啊！
3: 这
2: 我说，我带了一封亲笔信，
3: 我们这儿全都是亲笔信。
2: 哎，是老太爷的家书。
3: 对，老太爷的。
2: 什么？
3: 老太爷，拿来我看看。嗯，哎，你要是不收，俺们就回山东了啊！啊，就是伙计，得罪了，伙计得罪了。哎，我先去禀报老爷，你们几个跟我来。
2: 走，走，走，走，走，请请。哎，
6: 真是，
2: 哎，我们给老太爷抬轿子时候，你还光屁股露下，
3: 不好意思，
2: 意思。
7: 关关雎鸠，什么在河之洲？走，哎，咱们也进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的可把胡同和大门口都给堵死了。
1: 哎，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就说我不在，把送的礼物都给退回去吗？
0: 说了，可他们一个个都跟坐在门口的泥胎似的，一个也不动弹。
1: 都是些什么人吧？
0: 有老爷在国子监的同窗，翰林院的编修陈发堂。
1: 国子监的同窗？扯淡。我怎么就不记得有一个国子监的同窗啊？
0: 您是不记得，这个陈发堂是崇德三年的学子。
2: 什么？崇德三年？崇德三年，你家老爷还没出世呢。哼，若论国子监出身，便是同窗。哎，老爷，你和先皇也是同窗呢。
0: 还有老爷您的表叔神乐署高正强求见。
1: 表叔？我是他表大爷。
0: 他说老爷您的前八代曾娶过他的表姨。
2: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下去了，再说呀保不准还蹦出个

0: 宗来。
1: 我是他祖宗。
2: 祖宗倒是没有，倒是有四个老轿夫带着老太爷的家书求见。
1: 啊，快拿来我读。嗯，
3: 说实话嘛，老爷啊，连顶轿子还没有呢。早晨起来
4: 没轿子，
3: 出门上任，您猜怎么着？那轿子是我从轿行给租来的。
5: 是吗？
3: 可不是嘛。
5: 老爷是四品官呐，得坐四品轿，咱们给坐。
6: 是
7: 啊，
5: 咱们给坐。
7: 就是啊。
3: 哎哎，
5: 是不是？
3: 哎，老爷来了。
5: 是吗？
8: 老爷，
1: 哎呀呀呀呀！你们伺候家父21年，务须大礼，快快请起，请起，请起！哎，请起，快扶起来，
9: 起来吧！
1: 哎，扶起来，来来，坐坐坐，坐下，请坐。
5: 老太爷告老还乡，我等年纪大了，回去呢生活没着落，老太爷让我们伺候老爷来了。
6: 是啊，
1: 哦，好，你们就留在府内。嗯，有我刘墉吃的，也就饿不着你们。
5: 啊，哦，谢谢老爷，
6: 谢谢
2: 老爷。夫人来了。
1: 哦，来了，夫人来了。
6: 夫人，
0: 远道而来，先歇两日。起来吧，起来吧。
1: 哎，对，起来吧，起来。
0: 那有了新轿，劳累你们的时候多着呢。
1: 是，劳累你们的时候多着呢。
0: 老爷，时候不早了，第一天上任可不要迟到了。
1: 是，
2: 老爷这前后门都堵瓷似了，出不去呀。
1: 我早让张成雇请了轿子在墙外等候。我来他个越墙而过，岂不是神不知鬼不觉？
0: 堂堂四品侍郎翻墙上任，倒也稀罕。
10: 张成，哎，刘安，刘安，哎，哎，来了，哎，快扔，快扔。
5: 哎，扔啊扔啊，
10: 接着。
5: 哎哎哎，
10: 还有吗？
5: 没了，你在这儿接好老爷。
10: 哎哎哎哎，
1: 哎，没事吧？
10: 没事，老爷。
1: 刘安，
10: 哎，
1: 扶好梯子，
10: 哎，
1: 扶稳了。
10: 老爷，哎，就往这儿踩。

0: 走啊！哎呀，这老头子，快点啊！啊，台兄别来无恙，
1: 多谢贺大人，
0: 请。昨日台兄送了10,000两银子，不知何故让你如此破费啊？
1: 什么？土匪？哦，回大人话，俺们山西地界没有土匪。不过偷鸡摸狗的事嘛，还不少。
0: 哎，好了，大人请坐。

0: 大人请。
1: 谢谢。
0: 台兄有话尽管直言啊。
1: 大人，不一直耳朵不聋，大人说话我听得见。
0: 那就好，请说。
1: 今年大忌，卑职政绩卓著，已被总督大人保举。那个四格年字一条，稍有不合，还望大人周旋。周旋。
0: 好说。台兄贵庚？
1: 贡生，我不是贡生，我是进士出身呀。哎呀，
0: 我知道。我问你多大了？
1: 不大，不大，83呢。
0: 83岁了。哎呀，
1: 卑职岁数是大了一点，可是身体还棒着呢。
0: 脚是的。
1: 再说卑职受圣上皇恩，怎么着也得为圣上尽忠效效力。
0: 好，大人精神着实可嘉。不过依照大清典制，凡四品以下官员55岁都要还乡休职，即便是开国元勋、不明大臣，年龄也不能超过70岁，所以我看还是颐养天年为好啊。啊，不要再费周折了，这是难哪，真不好
1: 折报。有有，来人呐，把折报抬上来送与何大人。打开，请何大人过目啊。管家收下吧。
2: 大人，跟我来。
1: 事成之后还有3万两银子酬谢。
0: 好说好说。
1: 还要请大人帮一把哟。
0: 温大人，说实话，这点小事在过去不算一回事，只需在举措上添改两笔而已啊。现而今嘛，难了一点儿，因为圣上把这件事交给了刘罗锅。
3: 到了，到了，到了！哎，落轿，落轿，落轿，落轿！哎，好。
4: 老爷，您慢点儿。
5: 就这儿。
6: 哎，干什么？
5: 来，过来，过来，过来！告诉二位，我是干什么的？
7: 这是新上任的侍郎，吏部侍郎刘大人。呀呀！
0: 瞧他，
5: 怎么？啊？不信？
6: 他可是，他是侍郎，我还是玉皇呢。
3: 哎，你们俩小子，狗眼看人低呀！我们家老爷当侍郎靠的不是这个，靠。

0: 的是满肚子学问，知道吗你？
1: 你小子才狗眼看人低呢！
0: 哎，你说什么呢？
1: 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大清国吏部衙门，叫花子也敢进来？
2: 谁说什么呢你？
0: 哎，我说你们俩看看，这是我们老爷爷官服，
2: 你看看，
0: 看看你们
1: 什么破呀？这八成这哪儿捡的破烂儿吧？这个，
0: 我说你，
3: 我说。
4: 岂有此理！
1: 怎么着，
4: 老爷，我今儿啊，非得坐坐这吏部衙门不可！
1: 嘿，你敢？
0: 让开！
3: 我说你这叫什么呀？我说你这……
1: 哎呦，
0: 干嘛
1: 打
0: 人？
1: 你走！
0: 哎，
3: 我不
0: 能
3: 走！
0: 你走！
1: 俩疯子，
0: 一会儿新任大人就到，通通轰走。
1: 谁轰走？这位还想做公堂的交椅呢？
2: 啊，怎么着？
5: 瞧你这鼠目罗锅的样儿，
2: 哎，
0: 去天朝买地摊啊，都嫌那寒碜。
2: 就是，
0: 还想做大堂的交椅，抓起来！
3: 抓！
0: 一会儿新任的刘大人就到了，来收拾你们。
6: 你们敢？
7: 哎，别闹，跟他走。待会儿刘大人来了，咱们让刘大人管饭。走，张成、刘安，跟我走。
8: 哎，
9: 去吏部衙门。
8: 哎，张安。哎，大人，
5: 伺候大人啊。哎，上街。
8: 好，
5: 起见啊！
8: 哎呀。

0: 快去禀告你们新上任的刘大人。
1: 回禀何大人，刘大人还没有到，小子在这儿等了两个时辰了。
0: 胡说，现在都什么时辰了啊？刘大人不比旁人，他绝不会迟到的。
2: 哎呀，会不会是刚才那疯子呀？
3: 哎，胡说，他是个罗姑。
0: 就是，你说他长什么样？
3: 啊，他是个罗姑。
0: 罗姑？嗯。没错，那正是你们新上任的吏部侍郎刘墉刘大人呐！啊，他现在在哪儿呢？
1: 在后边那个马圈里边。
0: 马圈？哎呀，可惜官不久啊！
1: 哎呀！
0: 好了好了，我没有怪罪你们呢。啊，起来起来起来！
1: 刘大人，
0: 快到马圈去迎候你们新上任的刘大人呐！啊，
4: 着。
5: 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八四九五十，
0: 刘大人，
5: 五二五三，
0: 刘大人，
5: 哎呀，是何大人呐！
0: 委屈你了，
5: 哎呀，多谢何大人呐！如果不是何大人您来呀、啊，今儿个我们爷儿几个就得在马圈里头过夜了啊！谢何大人，
0: 都怪这些奴才们油盐不识泰山。嗯，
1: 是。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刘大人，你这身打扮啊，
5: 哎呀，出丑了，出丑了。
0: 这样吧，刘大人。明天我给你送两件上等的绣袍来啊。
5: 不敢不敢不敢，有劳何大人，不敢有劳何大人。
0: 哎，刘大人，进门官服出门轿，这是你的脸面，也是皇上的脸面呐。
5: 是，
0: 你们帮刘大人梳洗一下啊。哎，我先到客厅相候。
1: 是是。嗯，
6: 混账东西！
1: 哎，是。
6: 今天老爷上任，你给老爷来下马威！
1: 哎，吓得该死，吓得该死！
6: 我教。

0: 我教给你，这叫人不可貌相，
1: 是是，
0: 海水不可斗量，
1: 是是，小的知罪，小的知罪，小的知罪，知罪知罪。
2: 行了行了，张成，
1: 小的知罪，
2: 来来来，
1: 小的知罪，小的知罪，小的知罪，小的知罪。
2: 我告诉你们，今儿这事儿可不许告诉夫人。
0: 是嘞，
2: 走。

0: 不知何大人亲自前来，有何指教？不敢。一来刘大人升任吏部侍郎，圣上又委以经察大祭，特来道贺呀。二来有一事相烦，不知刘大人能否赏脸呢？不知何大人有何吩咐，请指教。
1: 刘大人，坐坐。谢何大人。山西守备温国凯和本官同庚，都是38岁。这个人才干出众，成绩斐然，本在这次京察举荐之列。谁料想下面的人办事马虎，把年龄给搞错了。
0: 把38误写成83了。如果刘大人能费举手之劳，信笔勘正，本官定当重谢啊！
1: 勘正谬误乃我本分，何必言谢？这此事我定亲自办理。好，刘大人真是快人快语呀。不过区区小事。
2: 何劳刘大人亲自动笔呀，吩咐下人办一下就可以了嘛？哎呀，怎么样？
1: 我还得谢谢何大人的解围之情啊！这件事我还是亲自办理才是啊！嗯，好，如此多谢刘大人了。刘大人，我听说近日到贵府祝贺送礼的人。
0: 络绎不绝，拥塞皆下，而刘大人府门紧闭，拒而不见，堪称清廉刚正啊！实为吾辈之楷模啊！过奖何大人过奖了。不过刘大人，若有紧急公务，岂不误事啊？何大人有所不知，只要下人们唱一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府内即可自然开门呐！哦。<笑>
1: 刘大人真不愧是玉典的状元，连家人说起话来都如此的雅致。
0: 过奖，何大人过奖了，过奖了。
1: 东西放哪儿了？
0: 放在案上。
1: 是。快快下去。刘大人，这文房四宝，倒显得十分别致啊！特别是这个镇纸。

0: 居然一模一样。
1: 胡公公到，
2: 请。
3: 胡公公，
4: 刘大人，皇上口谕何大人，让你即刻进宫见驾。
0: 和珅知道了，即刻更衣上殿。谢刘大人。
5: 恕不远送。
0: 刘大人，刚才我托付的那件事，
5: 我记下了。
0: 好。
6: 朕费尽周折，历经数载，总算收集到五部永乐大典，本想互相对照，荟萃整理，然后金刻刊印，留给后人，以随朕生平之愿。可是，这翰林院失火，永乐典被盗，找大理寺推城，唐宝良祭贼，这事情都过去一个多月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音讯？
0: 启禀万岁，唐宝良办理此案，非但不增派搜城的衙役，反而大开城门，减少搜查的兵丁，使得有意放走贼人呢。奴才一直也在琢磨，他是不是和这案子有什么牵连。
6: 那为何早不禀报？
0: 只因八王爷、九王爷极力保荐，奴才不便多言。
6: 即刻传唐宝良上殿。
0: 听说他已经不知去向了。
6: 啊。

0: 夫人，王爷请的郎中来了。
1: 王爷没病啊，什么时候请郎中了？
0: 哎，那他说。

0: 老爷该回家了。
1: 你看看，我早料到了，温国凯明明是83岁，何大人非哄我说是38岁。温国凯是圣祖23年的进士，若是38岁，岂不是在娘肚子里头就来了个金榜题名？
0: 是啊，
1: 看我不参他两个的欺君之罪。
2: 3万，嗯，三儿，3万，
3: 嗯，不吃，大管家，哎，快点。
2: 圈儿大哥，你出牌了。
4: 我打5条。
5: 大人，
2: 啊，
5: 山西守备温国凯求见。
2: 老爷刚打出一张3万牌，马上就有人送3万银子来。
5: 回大人，
6: 福气呀，
5: 他是来要银子来的。
2: 什么？想占我的便宜？
5: 他说刘大人通知他不能改策。还要参他个欺君之罪，温守备害怕求大人不再为他周旋，想要回金银珠宝回家养老。
2: 好你个刘罗锅，真他妈不识抬举，咱们走着瞧。快去告诉那个老东西，没有我和珅办不成的事，让他放宽心等2天。哎，嗯，打牌啊！
4: 打牌，打牌，
2: 打牌，打牌，打牌，
4: 打牌，记住了，记住了。

0: 奴才和珅叩见皇上。
1: 十三经碑文和功德碑都是名垂千古之事，需加紧操办才是。
0: 奴才遵旨。
1: 好，平身吧。哎，朕让刘墉办京察大祭，他可尽心呢？
0: 啊，回禀皇上，奴才已经观察他好几天了。自从刘墉上任以来，他府上门庭若市，送礼之人拥塞街巷。据传他贪赃受贿，按送礼之多少举荐官职之大小啊。
1: 不会吧，刘墉他为官清廉，朕不信会有这种事。爱卿与他素有不和，如今应摒弃前嫌，同心同德，不该互相诋毁才是。
0: 皇上所言极是，不过奴才也实在是在皇上面前不敢谎报。我想请胡公公一道随奴才出去看看虚实，回来再向皇上禀报。
2: 就这儿？
0: 哎，对对对，来来，
2: 哎，慢点慢点，
0: 等会儿。
2: 哎，

0: 何大人，您看，大门紧闭，门上挂木鱼儿，自比悬疑太守，拒绝收礼啊。
1: 侯公公啊，你别看这些呀、啊，实话告诉你，刘墉这个人心特别的黑哦，他是先看李丹，李后他才收呢。嗯，你瞧瞧，
0: 何大人，这回让您破费了。
1: 实话告诉你，表面上我那是金银财宝，其实里边装的是十盒豆腐。
0: 豆腐？哦，
2: 何大人真有你的。
1: 我就看他收不收了。
3: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0: 哎呦，收了。
1: 怎么样，侯公公，这可是你亲眼所见呢、啊、快去禀报皇上吧。
4: 竟敢贪赃枉法，
5: 圣上息怒，刘大人贪赃尚无真凭实据啊。
4: 唐宝良找到了吗？
1: 回皇上，尚无音讯，恐怕已经畏罪潜逃了。
4: 去内务府提取银两，何爱卿，由你出面去贿赂刘墉，让他举荐唐宝良。如果仍然如此，朕严加处置。
1: 万岁爷，送金银，刘墉他并不稀罕呢、啊。
4: 那你的意思是？
1: 奴才愚见，这金石朕值。
4: 哎呀，不行不行，这是朕的心爱之物啊，
1: 皇上。金石好求，中间难辨，舍金石而辨中间，奴才以为值得的。
4: 这好，拿去吧，拿去。
1: 这
6: 老爷，刘大人他带着十盒臭豆腐来求见。
1: 什么臭豆腐？
6: 回老爷，昨天送的十盒豆腐他又还回来了，搁得久了酸臭的厉害，搞得满府是臭不可闻。
1: 去，就是我不在。
6: 哎，他已经来了。
7: 何大人呐、
1: 拿进去。
2: 刘大人啊，
8: 何大人。
2: 哎呀，刘大人，几盒豆腐都不收，折我的面子啊。
8: 哎呀，何大人呐，俗话说无功不受禄，再说我刘墉是不吃豆腐的呀。
2: 刘大人到那边坐坐。
8: 不了不了不了，何大人，关于你所托温国凯之事，卑职确实已细细核查，并非笔误。温国凯确属已过古稀之年，按照大清典律。
1: 哎，刘大人不要说了，此事我已知晓，正想通告刘大人，我受人蒙蔽，险些铸成大错，惭愧啊，惭愧。
8: 何大人既然这样说，那卑职也就放心了。时候不早，卑职告辞了。
1: 哎，慢慢，刘大人不要着急嘛。这件事连累了刘大人，何某心里过意不去。
8: 哦，不不不，
1: 无力相报，先有一重要事情商量。
8: 哦，
1: 那边来。
8: 好。
1: 刘大人，实不相瞒，唐宝良的一言一行均已奏明圣上。啊，
8: 嗯，卑职仅只是遵旨办事而已呀、啊。
1: 刘大人，这可是圣上的旨意啊。啊，
8: 那皇上为何不知？

0: 接传旨呀。
1: 因为圣上觉得怕下面不服，觉得从下面往上保荐更为妥当，所以怎么刘大人还是不相信？难道我何某假传圣旨不成？
0: 不敢不敢，既然如此，卑职只有遵命举荐就是了。
1: 好，那就有劳刘大人了啊。
0: 那卑职告辞了。
1: 不送，

0: 好字，好诗。皇上，奴才以为自古以来历代君王最常诗书者非吾皇莫属啊。好，真是好。啊，
1: 和珅，刘墉他真的把朕的金诗给收了吗？
0: 回皇上，他不仅收了，而且答应举荐唐宝良。
1: 他用了朕的心爱之物，倒也心安理得呀。朕倒要去看看。

0: 故事。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4: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5: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6: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

0: 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

0: 立体鲜明，更添精舌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大江南北，在四季的田野里，中国人种出了世界产量一半以上的蔬菜，其中菠菜占全世界90%以上，黄瓜近80%，胡萝卜和萝卜将近一半。每年10月到来年的3月，华南和西南热区生产的豇豆、番椒、芹菜，为天寒地冻的北方送去一份南方的新鲜与葱绿。4月、5月，位于长江流域的9个省份成为全国蔬菜供应的主力军。这个产区每年生产的蔬菜大约占全国总产量的33%。6月到10月，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地区夏秋冷凉蔬菜成为全国蔬菜供应的重要补充。跨越南北，星罗棋布的蔬菜种植基地，3亿多亩的蔬菜种植面积，7亿多吨的年产量，不仅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蔬菜生产大国，也让每个中国家庭的菜篮子充实而丰盈。

0: 凌晨两点，樟树镇的蕉农们赶在第一茬辣椒的窗口期进行采摘。此时夜间温度低，水汽凝结，辣椒在采摘的时候能最大程度的保鲜。几个小时后，这些辣椒就会出现在附近的蔬菜集散市场上。对，
1: 二十、四十、六十、六十五公分，再量还是搞的。
0: 啊！凌晨四点，宁夏西吉县的菜农们已经从前一晚的九点开始，连续铲了七个小时的芹菜。六点左右，运输的车队就会在地头等候，完成交易。
2: 来，胡萝卜，三十。芹菜、洋菜再稍微上一点儿，包括莴笋也是一样。
0: 凌晨五点。超市理货员张娜必须做好货物的清点和摆放，
2: 把那个胡萝卜一会儿让他们再拉一点，再上一点。
0: 七点，第一批顾客就会进场。
2: 我在这里工作13年了，十年以来呢，我们蔬菜的变化呢是越来越多。我们原来的70种呢，增加了210多种蔬菜。像我们这种茄子是我们北京当地的。我们现在还有海南的千禧啊，山东寿光的青圆椒啊，张北的胡萝卜呀，全国各地的蔬菜都已经送到我们这里了。
0: 从早上广东人喜爱的白灼菜心，到中午北京人钟爱的炸酱面配菜，再到晚上川渝人火锅里的新鲜时蔬，食材碰撞，风味交融。中国人所种植的300多种蔬菜，伴随着一日三餐，造就了多彩的饮食风貌，也增添了幸福的滋味。
3: 中国人是特别喜欢吃菜，如果一个汉堡里面加一片生菜就够了。我们一天呢，你没有30个菜，那你吃不下去啊。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每天41%是蔬菜，所以为了保证这个41%的供应量，这个责任还是非常重大的。
0: 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每天需要192万吨蔬菜，这个数字乘以365天，是一个惊人的体量。和粮食不同，蔬菜季节性强，不易储藏，而中国

0: 地域跨度大，南北温差大，这给蔬菜的全年均衡供应带来挑战。
1: 把这个密度给咱们再小一点啊，这样啊，这样太大了，这时间你没菜收哦，知道吧？
0: 初夏，宁夏固原的菜农秦耀东开始种下最后一茬菜心。
1: 这现在这个密度刚好，就这样啊。
0: 这里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夏季的平均气温在18摄氏度左右，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为冷凉蔬菜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1: 这就是咱们今年种下的1000多亩地，专门为广东啊、深圳呀、东莞呀、香港这些的销售。
0: 每年夏季，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受到高温、暴雨和台风的影响，进入蔬菜供应的淡季。此时，高山高纬度地区的冷凉蔬菜恰好可以弥补短缺。
1: 今天吃咋样？
2: 可以
1: 哦。哎呦，
0: 宁夏菜心的生长周期只需要2个月，7月份宁夏菜心已经到了采收期。
1: 你看，每一颗菜出来都是整整齐齐，30多公分也是市场的标准，不超高，不超长，所有的菜一出来，你看就这么亮洁漂亮。
0: 从采摘到配送，宁夏菜心跨越山海，30多个小时后就能摆上大湾区人民的餐桌。每年5月到10月，从这里产出的芹菜、番茄、甘蓝、菜心等品类的蔬菜就有200多万吨。像固原这样的夏秋蔬菜重点县在全国有133个，不仅对东南沿海蔬菜淡季的供应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同时还出口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日本等国。立秋之后天气转凉，夏秋冷凉蔬菜的供应已经到了尾声，此时露天蔬菜种植的接力棒转交到了温暖的南方。
3: 老公，走，看快点了，
4: 湿了湿了，
3: 干不了呢，
4: 湿了。
0: 孙丽萍家的这7亩甘蓝已经到了上市的时间，虽然仅有7亩，但孙丽萍已经算得上当地的种植大户。这里地处亚热带半湿润高原季风气候区，四季温差小，年平均气温在15摄氏度左右。与其他地区一年最多种植2到3茬蔬菜相比，这里全年可以种植3到4茬。这片宛如调色盘的大地，是菜农们种的蔬菜，它们因品种、种植时间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这些菜地有的只有1亩多，小的只有几分田，地块虽小，但是产出不小。每年从这里产出的蔬菜有150多万吨，供应全国130多个大中城市，同时还出口国际市场，成为中国南菜北运的基地之一。像云南通海这样的冬春蔬菜重点县，在全国有243个，它们与133个夏秋蔬菜重点县以及204个设施蔬菜重点县共同组成580个蔬菜重点县，以不同的上市档期和蔬菜品种，确保中国人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蔬菜。
5: 我们国家为了解决

0: 长期这个蔬菜均衡供应问题啊。所以我们当时制定的规划就是由选这个580个县啊，比如说你的面积蔬菜播种面积至少要达到10万亩以上。第二个条件就是你的蔬菜外销量，比如说你要达到50%以上的外销量，这样才能算我们的优势，叫重点县。优势区加重点县，才能使我们的产业更集中。
1: 在这一政策的强力推动下，中国蔬菜基地的产业优势不断集中，陆续涌现出了实力强劲的蔬菜生产线。广西百色田阳是全国陆地鲜食番茄种植面积最大的县级区，山东安丘是全国蔬菜出口第一大县级市。580个蔬菜生产重点县，以不同的上市档期和蔬菜品种，让人们的餐桌越来越丰富。今天，在寒冷的冬天，北方人可以随时大快朵颐新鲜蔬菜，丰盛的品种丰富着人们曾经单调的冬季餐桌。在西部的高原、戈壁、沙区，人们吃上了越来越多产自本地的鲜菜，来自菜篮子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满满。而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山村，人们会惊奇地发现，从未吃过的蔬菜品种时常出现在菜市场和超市。这一切变化，或许都源自一项被中国人用到新高度的技术，它以点石成金的魔力穿越了蔬菜生长和流通的时空，从而改变了中国蔬菜种植版图。12月份，一场大雪过后，辽宁沈阳的室外气温在-20多摄氏度。
2: 而咱们现在这个把这个操作道儿复制到这儿。
1: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天来再一次来到了日光温室实验基地，评估大棚里使用的新材料。
3: 另外，它那个卡的那个东西是吧？没有那个，就是那卡的本身就没有那个。
2: 对，结实，
3: 结实。
2: 不是，但是咱这个老师，你看啊，这个强度很高的，这个强度，这个强度是没有任何的，
3: 那个应该是没问题。
2: 对，
3: 现在你计算它的蓄热能量吗？
2: 它的蓄热要比墙体的好的。
1: 日光温室能最大限度利用太阳能，实现低气温条件下种植蔬菜。李天来团队正在尝试利用新的材料，让室外温度在-30摄氏度的时候，大棚内仍然可以温暖如春，适宜蔬菜生长。
4: 5到10度，
5: 那这么冷，
3: 这样这样。这样的话，
5: 这个放放水，
4: 对，
3: 垂直，
4: 对对对，垂直的话正好差不多15。
3: 这是守时，
4: 对，这样。
1: 新材料的使用对大棚内的温度产生怎样的影响？李天来和他的团队需要连续1个多月时间，在每天不同的时间段去测试。
6: 那做科学的人必须是准确的，这个因为是要用在那个实际农民生产的。误差不能超过1度，是吧？我们给农民说的这个结果一定是科学的，你再说的这不准确再出，那就不知道偏到哪儿去了。
1: 从小拱棚、塑料大棚到联动温室、智能温室，中国的日光温室技术不断升级，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在华北、东北、西北地区遍地开花。今天，京津地区人们日常饮食中的蔬菜，大量来自河北、山东、辽宁等地。上海人喜爱的当家菜，也大多来自这一区域的山东兰陵县。黄淮海平原及环渤海地区形成的这个设施蔬菜生产区域，不仅成为北方人重要的菜篮子，也是长三角地区等南方人重要的蔬菜消费来源。
7: 设施蔬菜，我们现在这个在蔬菜供

0: 年龄里面初步的这个估算啊，已经达到了25%到1/3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主要是因为它的产量很高，我们现在一亩产量可以达到就是4万斤、5万斤这样一个产量。那这个产量是我们陆地生产的，有的时候是5倍、10倍。
1: 今天，中国的设施蔬菜生产面积约4000万亩，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国家总和的4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设施蔬菜生产国。不与粮争地，不与粮争水，设施蔬菜让人多地少的中国拥有了新的解决方案。5月，57岁的农技推广员张国森再次来到东洞镇南侧的戈壁荒滩，他要在这里找到一处地势平坦、靠近水源的地方，建一个占地面积1200亩的蔬菜大棚。这里地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有限的耕地要留给口粮。想种植更多的蔬菜，人们将目光投向了戈壁荒滩。戈壁荒滩上，除了大小不一的石头，就是粗沙粒，很难见到完整的土层。找到蔬菜生长所需的土壤，必须另辟蹊径。
2: 你把那个放平，放平是25克的，四分够了啊。嗯，在实验室里面配下的金融这个机制呢，有可能有下一步呢。结果类的作物，我们可能对观察它的根系了啥了，我们要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制配方实验。
1: 今天，张国森和同事们要再次尝试用菌渣、秸秆、牛粪等废弃物调配出适合番茄生长所需的有机机制。
2: 在我们西北这一块上的农家里面呢，我看到了有大量的玉米秸秆，有大量的牛粪啊，能不能把这些废旧资源把它综合利用起来，这是我们团队呢一直考虑的一个配方。
1: 这种人造土壤通过生产加工被装进一排排木头盒子中，蔬菜生长所需的营养就都有了。如今寸草不生的戈壁荒滩上已经建成了15.8万亩的设施蔬菜大棚，成为中国最大的戈壁生态农业示范区和有机无土栽培示范基地。每年这里生产的果蔬400多万吨，实现了四季生产，全年供应。高山、戈壁、海岛，不同的土地，不同的光热条件，中国人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探索着蔬菜种植的更多可能。早晨7:30，番茄护士夏淑燕到达离家3公里外的蔬菜产业园区，消毒，戴上头套和手套，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3: 每次上班啊，就跟护士一样，就是为了防止番茄的传染病。
4: 这一周长了22.5，平株是8.63，它叶长45。
1: 这是一个面积600的标准篮球场大的单体玻璃温室，这里只种植番茄。通过智能化环境监控系统，可以控制大棚白天和晚上天窗的开启角度和时间，调整棚内的昼夜温差，就可以自主调控不同品种番茄的甜度。通过智能化监测、科学环境调控、植保人员和产业工人的呵护，这里一年产出10000多吨番茄，发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区。今天，中国的蔬菜生产正在朝着更加高效和智慧方向努力。
0: 我们现在的蔬菜的品种跟以前相比，无论在产量、品质、抗性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5: 设施农业创造了更加适宜蔬菜生长的温度、

0: 光照和湿度等环境，而致的蔬菜病虫害发生，从而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量，消费者使用更加放心。同时，我们现在的无土栽培技术实现了养分和水分按需精准供应，蔬菜品质更好，风味更加浓郁，营养更为均衡。
1: 十年来，中国蔬菜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3亿亩左右，人均蔬菜占有量增长到2021年的540多公斤，蔬菜出口贸易总额不断增长。为了保证菜篮子的丰盈，中国不断加强菜篮子市长负责制。2017年，原农业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单位共同印发《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办法实施细则》，从生产能力、市场流通能力、质量安全监管能力、调控保障能力以及市民满意度等方面提出考核内容。这些内容是菜篮子工作的重点，任何一项内容都关系着城市菜篮子产品的稳定供应。
2: 来看一下，看一下今天来的货咋样吧。
1: 早晨8点，厨师李黎明将为一天的菜品做准备。这是位于北京市中心的一家鲁菜馆，为了满足菜单上80多道菜品的需求，每天这家店要订购上百种蔬菜品种。
2: 胶冻的这种白菜吃起来会比较脆，可以做清炒、蒜蓉、酸辣也可以。头一天晚上下的货，第二天运到我们厨房绝对是新鲜。
1: 河南固始的巨型南瓜，山东章丘的大葱，河北原阳的香菜，餐馆的特色和食客的口味需求，让李黎明对菜品有了更严格的要求。今天，蔬菜的供应正在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食物的绿色和安全变得越来越重要。凌晨2点，中国最大的蔬菜交易中心活跃了起来。
3: 内蒙的货啊，给我找个尖椒化验，加上一个属于它的标签，来个原浆检测。
1: 每天的凌晨2点到7点是张小云最为繁忙的时候。
4: 卖的怎么样？
1: 他的工作就是给即将完成交易的蔬菜进行体检，
3: 等着后者来拉货了，是吧？
1: 在寿光最大的农产品交易中心，一共有6个交易大厅，750个摊位。这些蔬菜将会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作为蔬菜质量检测员，张小云必须在5点以前完成所有蔬菜的采样。
3: 我们现在是凌晨2点开始工作，一般检测量在1200到1300批次左右，最高峰达到1500批次左右。
1: 巨大的工作量，张小云必须尽快完成蔬菜采样。黄瓜取表皮，白菜对称穿孔，不同蔬菜的检测方式，目的是让检测不留死角。
4: 我们每天就检测蔬菜和水果中的有机磷和氨基甲酸值，就是保证我们老百姓吃的菜是安全的、放心的。
1: 30分钟后，检测结果会实时同步到交易大厅的大屏幕上。只有检测合格的蔬菜才能拿到合格证，运往全国各地。2018年，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落户寿光，这是国内蔬菜质量标准领域的重要国际级平台，已成为推进蔬菜全产业链标准化的排头兵。
5: 我们这些标准出台以后，一个是为国家守住了农产品安全质量的底线，不能出现农药、农残超标的问题。第二一个就是为国家蔬菜提升品质提供了解决方案。
1: 10年来，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范围已经扩大到两百。

0: 大中城市，五大类产品，114个品种，130项指标，让菜篮子产品实现了可追溯，同时也让全国蔬菜农药残留例行监测合格率稳定在97%以上。蔬菜讲究一个鲜字，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抵达餐桌。八月，海拔3500米以上的高山林地，到了松茸采收的高峰期。菌农将采摘好的松茸打包后，就交给了这台无人机。12分钟后，这台无人机将采摘的松茸准确运送到山脚的交易点。90架无人机承担运输任务，每天最多可以运输近2吨松茸。早上8点，在广东徐闻港，近500辆运菜货车在这里登上轮渡，然后从陆运转为海运。
1: 找到时，
0: 船长陈安和将驾驶轮船快速穿越琼州海峡。90分钟后，这批蔬菜将会抵达海口的农产品集散中心。今天，中国的蔬菜从种植到销售的运输距离，最远可达4000多公里。一饭一蔬，就是生活。千姿百态的蔬菜，赋予了人们幸福的滋味。这份幸福感的背后，是跨越南北、星罗棋布的蔬菜种植基地，是千千万万的菜农辛勤的耕耘，是不分昼夜顺畅运转的大流通格局。这一切，都让中国人的菜篮子丰盈而充实。

有一只雄性大熊猫，完全不必担心交友方面的问题，就是这只种熊猫。盼盼是大熊猫世界的花花公子之父，姑娘们被他迷得神魂颠倒。他的后代很多很多，确切地说有130只。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盼盼的生日。野生大熊猫很少有能活到20岁的，而盼盼已经30岁了。虽然上了年纪，盼盼仍然是大熊猫世界的罗密欧。他不仅是世界上最有成就的大熊猫，还以30岁的高龄成为最年长的雄性大熊猫。对所有的物种来说，基因多样化都是生存的关键。而盼盼是从野外获救的大熊猫，它的基因具有极高的价值。现在这些基因已经遗传到所有中型1/3的大熊猫身上，它甚至还是敏敏的爷爷。盼盼的基因得到了有效的继承，他庞大的家族成员都很健康。盼盼可谓是人生赢家，不仅坐拥众多的美女大熊猫，而且追到姑娘还有奖励。盼盼当然会有他自己的生日蛋糕，而且吃的还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31日星期天，农历4月15。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紧扣产业链、创新链，布局教育链、人才链，大力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职业教育正有效服务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1: 紧盯种业振兴目标任务，我省加快培育突破性优良品种，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注入强劲动力。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汉中市南郑区把心电一张网下延到村卫生室，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做心电图。
1: 各地强化服务保障，加大农机具调度备勤，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
0: 下周我省天气前晴后雨，4日全省各地气温预计将达到30摄氏度以上，中后期阴雨多发。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直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近年来，我省紧扣产业链、创新链，布局教育链、人才链，大力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一批特色鲜明的产业学院与实训平台加速落地，职业教育正有效服务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2: 在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公路工程学院，师生们正在进行冷拌橡胶沥青混合料制作。这项校企联合研发的技术目前也应用于省内多条高速公路建设和改造工程。
3: 我们现在做的这些技术研发，从企业的需求开展的，学生呢通过这个大量的操作锻炼，做到毕业即上岗。
4: 目前我们大概有30多家企业有深度的合作，让企业出题，企业根据施工现场所遇到的一些技术难题，把这些题目出给老师和学生这个团队。去年一年，企业委托我们的横向项目有240万左右，还承接的有科技部门的一些纵向课题，也有100多万。
2: 在这里，企业出题、学校答题已成为常态。现悦动畅行电子科技公司联合学校建设创新创业孵化基地轨道运维中心，课堂就是一线车间，学生实操考核合格即可上岗。校企携手搭建的招生培养就业创业完整育人体系，每年实训学生超2000人次，向全国多地的轨道交通企业输送技能人才。
5: 我们学校的这个人才培养62%是实训环节，聚焦呢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来开展呢技术技能的培训，学生岗位能力的培养。下一步的话呢，我们会聚焦呢我们岗位的能力的挖掘，企业呢对于这个岗位的要求，那么形成呢我们的岗位的能力图谱，来设置我们的课程体系，我们来制定我们的人培方案。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对促进就业创业、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具有重要意义。在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智能控制产业学院，首批订单班的30名学生正在进行可编程控制器技术课程的学习。该班级由学校与陕西电子信息集团共建，对标企业岗位标准，培养人才。
6: 产业学院呢，主要从事专业

群的人才培养，这批学生在产业学院内部学习完成之后，可以直接毕业，然后在产业学院内部企业进行就业。第二部分呢，由我们学校和企业共同组建师资，共同

0: 调试等工作，毕业直接入职。
1: 我们这个平台呢，可以让我在就是进入企业前就能学到企业的知识，做了一个过渡作用。
2: 学生、见习员工双身份，招生与招工一体，教师与师傅双师授课，双师培养的组织形式，形成了良性的人才输送闭环。
0: 目前学校已联合龙头企业建成八个特色产业学院，实现了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国防科技等重点产业链的全覆盖。通过一专业群、一产业学院的布局，全面推行现代学徒制、订单班培养，落实岗课赛政一体化育人模式。
3: 下一步我们呢，就是呢要和陕西新兴的产业呢对接的，优化我们的专业布局，组建呢高端控制人才的技能技术培训，培养呢企业用得上、下得去、留得住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
0: 近年来，我省职业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全省职业学校达381所，在校学生规模突破90万人，立项省级市域产教联合体41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46个，国家级、省级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分别为6个和82个。
4: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我省围绕种业振兴目标任务，深入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攻关，不断提升良种自主创新和供应保障能力，加快培育突破性优良品种，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注入强劲动力。
5: 在杨凌一家育种基地，上百个小麦新品种同台竞技，技术人员正挨个排查筛选优异的育种新材料。这家基地瞄准了不同气候条件下部分小麦高产不优质、优质不高产的痛点，加紧选育小麦新品种。今年这里种植的20000多份育种材料，大部分兼具了优质强筋、丰产性好和抗病等特点。
6: 最大的育种目标就是要育一个产量要800公斤以上，在农民的普通管理情况下，目标产量达到650至700公斤，品质要达到优质强筋，还要稳产，这种能满足群众高产优质的需求。
5: 选出好品种还要制出好种子，在杨凌示范区一家制种基地，科研人员正逐行筛选小麦新品种，确保种子纯度。
7: 1岁就1行，我们每年要种10000行。当中我们来进行标准行的筛选，选出了标准行，我们单独收获之后，我们再把它种到田里面，就形成了第二年叫穗系谱。我们选择最高产、选择抗性最好的那个穗系谱，把它进行田间的扩繁。
5: 咸阳市淳化县是我省苹果国育新品全链开发整线推进首个试点县。近年来，当地瑞雪新品种面积逐年提高。
8: 请镇瑞雪属于一个这个相对数比较旺，然后造结果一过过来控管，
9: 品种还是好。去年我布置的复式没着2块23，我那个果子下来就是8块。昨年的现在这新品种，新品种必须得查查新技术管理。
5: 在汉中市勉县，省杂交油菜研究中心科研团队创制的全球含油量最高油菜种植资源育种材料迎来了收获期，技术人员正忙着对4000多份新育种材料和示范的40多个新品种进行筛选。近年来，陕西育成了秦油10号、秦油1618、陕油28、方油777、秦油797等一系列优良品种。全省油菜制种量占到国家油菜产业每年用种量的20%左右。南郑、勉县两个国家级油菜制种大县都属于长江上游区的气候类型。今年这里近30%育种材料表现较好。
10: 我们66%的高油种植就是在这个基地育成的。在15五期间，我们陕西的油菜科研力量要在保持已有高产高油的基础上，要在品种抗倒伏、抗病性、耐盐碱、耐寒旱等抗逆性方面要进一步的提升。
5: 2021年以来，我省共审定主要农作物品种623个，其中国家审定72个，审定登记果树新品种66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占比82%，

0: 十五五期间，陕西将加快建立形成保、豫、繁、测、推、管各环节分工合作、紧密衔接的现代种业发展新格局，把农业芯片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稳，让农民的钱袋子鼓得更足。
1: 5月31号，根据省委省政府安排，全省矿山安全工作视频会召开，从严肃警示警醒、严格排查整治、严厉打击惩处、严实闭环治本、严防失责缺位、严明纪法约束、严密专群防线等方面进行安排部署。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落实全国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和省委省政府部署，深刻汲取教训，扛牢压实责任，坚决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时不我待地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隐患动态清零，统筹抓好危化、烟花爆竹、道路交通、燃气、消防等领域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等工作。长期以来，基层医疗机构因为心电诊断能力不足、专业人才匮乏等问题，常常陷入能检查不会看、不敢治的困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汉中市南郑区聚焦这一群众关心的问题，把心电一张网下延到村卫生室，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做心电图，形成基层采集、区级诊断、全程联动的服务模式，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0: 南郑区在学习教育中坚持开门搞教育，干部们下沉到一线，听到不少群众反映，村卫生室做不了心电图，心脏不舒服只能往区医院跑，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成了空话。群众有呼声，马上就回应，南郑区迅速启动心电一张网下延项目，设备配到村，技术送到手，如今村民步行几分钟到村卫生室就能完成检查，数据实时上传，区级专家诊断，十来分钟报告到手。红庙镇徐家岭村的田宗德今年73岁，最近总觉得心慌，一大早他就来到了村卫生室。
2: 手术打了，有了些疾病，心慌心跳，但是呢去县医院却感觉到了路程远，坐车也不方便。现在呢在我们这个村卫生室常规检查都能做了，结果一会儿就能拿到，还是区的专家给看的报告，方便省钱还踏实。
3: 那些像我们做那些心脏有问题的呀，那些做个心电图，你要那些村医院也就比较方便，再一个我们也不是少折腾到县医院，这些来钱要花钱，咱不说，主要是这些时间。
0: 村民点赞的背后是一套全新的协作机制。南郑区坚持平台统建、设备分散原则，依托区域心电诊断中心为试点村卫生室配智能设备、培训村医，建立起村端检查、区端诊断、实时回传、危急预警的紧密型医共体模式。徐家岭村村医黄世文当了大半辈子乡村医生，他说以前碰到心脏不舒服的病人，自己心里也直打鼓。
4: 以前遇到疑似心脏病患者，总是心里没底，只能劝患者啊往大医院里跑。现在我们村卫生是可以做心电图了，而且是区的专家帮我们出的报告单，我们心里更有底了。今年通过这个系统，处置了几例危重病人，得到了有效的治疗，让我们基层医生更有信心了。
0: 心电一张网打通了关键环节，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项目运行以来，已完成心电图检查120多例，直接帮群众节省费用1300多元。更重要的是，危急病人得到了及时救治。南郑区卫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件实事还要继续办大办好。
5: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教育中，我们坚持开门搞教育，下沉到一线听意见找问题。下一步，我们将在全区22个镇办全面实施心电一张网下沉村卫生室项目，通过技术下延，全面构筑区镇村心电检查服务网络，让实实在在的成效真正惠及民生，让群众看病更有依靠。
0: 5月30号，庆祝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暨第4届全国

0: 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陕西有九位科技工作者获得表彰，其中西北工业大学的潘光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章，成为陕西唯一获此殊荣的科技工作者，另有八位陕西科技工作者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状，分别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刘芳芳、西北工业大学齐乐华、西安市中心医院杜兆江、西北工业大学李金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杨银堂、西安交通大学别昭红、西安理工大学梁淑华、西北工业大学翟威。全国创新争先奖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共同组织开展评选，是国家科技奖励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重大人才计划有机衔接，被视为仅次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科技人才大奖。前三届我省共有两位科技工作者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章，45位科技工作者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记者从省公共资源教育中心了解到，国家药物涂层球囊类、泌尿介入类、医用胶片类等15大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结果5月31号落地执行。其中，泌尿介入类耗材费用降幅达86%，输尿管支架类耗材费用降幅85.52%，缝合线、注射器、输液器等5类基础耗材费用平均降幅58.23%。相关患者的日常诊疗、介入手术花费将更低。本次集采落地品种多为群众就医高频刚需耗材，包含11大类新集采落地品种和4大类接续执行品种，降价成效显著。经测算，新落地执行的集采项目首年可为全省医疗机构节约采购资金约14.97亿元，并且本次集采临床覆盖面广，覆盖全省各级医疗机构，同步鼓励医保定点社会办医疗机构使用重选产品，持续拓宽惠民覆盖面，让集采降价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1: 春蒸日，夏蒸时，眼下我省从南到北进入了三夏时节，各地农业部门强化服务保障，加大农机具调度备勤，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
2: 在汉中市南郑区的水稻示范田里，随着机械手熟练操作，一株株嫩绿的秧苗从苗盘上滑落，精准插入泥土中。今年，当地合作社引入了机械化插秧和侧身施肥技术，有效应对了多雨天气，提高了生产效率。
3: 我们合作社今年接到周边2000多亩的插秧订单，一台插秧机一天能抵上50个人工，这块田有50多亩。两台插秧机一天都插完了。
2: 为应对今年插秧期间的多雨天气，合作社还提前对所有农机进行了体检，并引入侧身施肥技术。插秧机所过之处，肥料同步深施到根系旁，既节省了肥料，又减少了流失。与此同时，在汉中市农技推广与培训中心的试验基地，农技人员正细致地进行分秧插排和标记。
4: 今年呢，主要还是围绕汉中的相信优质稻以及黑米、面皮米等特色稻品种呢开展试验研究。咱们这一块田种了有1200份材料，田间的筛选呢、鉴定呢，最终呢希望从里面呢筛选出更加优秀的、适应汉中种质的穗稻品种。
2: 今年三夏期间，汉中市农业部门抢钱抓早，统筹调度1.2万余台套插秧机具，组织1000余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包片蹲点，实现人歇机不歇。在渭南大荔朝印农场农机示范区，大型收割机、播种机、拖拉机等机械设备停放整齐，工作人员正在对农机具进行最后的全方位体检。今年三夏，当地农机部门紧盯夏粮成熟节点，坚持早部署、早检修、早备勤，通过动态调度农机，持续提供技术服务，常态化开展下沉指导与安全巡查。
5: 县域特色优势产业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咸阳市淳化县把荞麦产业作为县域首位产业持续发力，强化品牌引领，深化三产融合，助力乡村振兴，探索出一条特色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新质化发展的新路子。
0: 最近在咸阳市淳化县，一支由农产品企业文旅达人、美食博主以及热播电视剧主角部分演职人员组成的推介团队，从秦直到起点出发，在未来一个月

0: 时间内将跨越陕西、甘肃、内蒙古三个省区，途经秦直道沿线14个沿线核心站点，开展历史文化交流、农文旅产品展示、特色美食品鉴等宣传推介活动。
1: 沿途只要有地方有条件，我们一定会把我们淳化的味道去送到每一个站、每一个人的面前，感受千年非遗美食。
0: 一碗河洛，一缕侨香，在越南北宁省光州工业区淳化荞面河洛东南亚首店生意红火。凭借酸辣鲜香的正宗风味，这家店日均卖出300多碗，成为传播陕西非遗美食的亮丽名片。
2: 我们从淳化统一采购荞面面，保留了传统的酸辣香土特色，就是想把正宗的淳化口味带到越南。
0: 海外市场稳步开拓，国内布局不断深化。目前淳化荞面河洛国内连锁门店已达到1700多家，本土品牌侨香玉覆盖全国各大城市。近期该品牌与西安米兜家庭厨房达成战略合作，计划在西安新增30多家社区门店，让更多市民在家门口品尝到地道的淳化美食。
3: 届时我们的总门店数量将会突破100家以上，未来我们将会号召更多的在外的淳化老乡一起来发展我们淳化荞面河洛。
0: 目前淳化县荞麦种植面积稳定突破4万亩，年产量超1万吨。淳化荞麦已从单一河洛面食拓展出荞麦精酿啤酒、荞麦茶等20多种特色产品。全县6家骨干加工企业、60多家专业合作社共同构建起种植、加工、销售、餐饮全产业链闭环，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2025年，全县荞麦产业总产值突破20亿元，同比增长超33%，带动550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真正实现了小荞麦撬动大产业的发展实效。
4: 目前，淳化荞面河洛品牌区域价值达到40.58亿元，荣获中国荞麦之乡等多项荣誉，发展经验入选了全国3品1标的典型案例。下一步，淳化县将持续研练补练，提质增质，以小荞麦撬动特色大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5: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我省各地把节日庆祝与红色实践、公益关爱等活动相结合，让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展示自我、厚植情怀、收获温暖，迎接属于自己的节日。
0: 在西安工业大学附属小学，一场跨学科学习成果展演让迎接六一的氛围更有新意。活动紧扣诗意长安和全面发展主题，歌舞主角唱响秦腔韵味，校合唱团以江畔独步寻花演绎唐诗之美，英语诵读少年中国说展现中国少年的自信表达，花样跳绳、啦啦操、篮球舞等节目轮番登场，孩子们在舞台上展示学习成果，也在多学科融合中感受传统文化和创新表达的魅力。
6: 将唐诗的学习与美术、音乐、信息技术、英语等学科高度融合，在多样态沉浸式的学习中坚定文化自信，助力少年儿童向阳而生，逐梦远航。
0: 节日的舞台也是展示成长的窗口，对其前的宣誓则是一堂庄重的理想信念课。在咸阳市秦堡中学，2026年咸阳市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少先队庆六一主题队日示范活动举行。仪式上，老队员代表为75名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老队员互敬队礼，全体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引导少年儿童坚定理想信念，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在延安子长市第二幼儿园，孩子们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重走长征路红色主题实践活动。老师们把校园布置成模拟长征路线，孩子们化身小红军、战地医护人员、侦察兵，在角色扮演和体能游戏中体验团结协作、勇敢坚持的意义。闯关结束后，孩子们欢快扭起秧歌，还一起吃起忆苦饭，在游戏和体验中了解红色历史，感受幸福生活。活来之不易，节日的欢乐也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爱。日前，陕西省慈善协会2026年庆六一送爱心慈善慰问启动仪式暨爱心捐赠活动在宝鸡眉县实验小学举行，为405名受助儿童发放慰问金和专属学习礼品包。据了解，今年

0: 全省清流一送爱心慈善慰问活动以同心筑梦爱暖明天为主题，从5月25号持续到6月3号，省慈善协会携手爱心企业筹措款物213.136万元，深入全省12个市区的12个县区集中开展慰问活动，重点关爱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和残障儿童。
1: 收到礼物非常开心，让我感受到满满的温暖，今后我要主动帮助身边同学把爱心传递下去。
0: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下周我省天气整体呈现前晴后雨的特点，6月1号到3号全省将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也将随之上升，4号全省各地气温将达到30摄氏度以上，西安的最高气温或将上升到35摄氏度，5号开始关中南部和陕南将迎来阴雨天气。
2: 5月30号，2026首届秦巴论剑陕甘川毗邻区域医院高质量发展学术交流会在汉中举办，汇聚三秦毗邻地区医疗机构，共同探讨医疗协同与精细化管理路径。同时成立陕甘川毗邻区域医疗联盟，各方将在学科共建、人才互通、技术共享、双向转诊等方面深化合作。2026年陕西省自然资源科普讲解大赛暨部省科普讲解大赛选拔赛5月29号在西安举行，来自全省自然资源系统和相关行业共9家参赛单位的22位优秀选手同场竞技，用科普之声生动传递出全省自然资源系统奋进创新、守护生态的时代强音。
3: 210国道西安过境公路项目首根桩基近日顺利开钻，标志着项目进入桥梁实体施工阶段。210国道西安过境公路项目起于西安市高陵区东南的西关村，经临潼区、灞桥区，终点止于长安区侯官寨村，与 S107 关中环线相交，采用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速度80公里每小时。
2: 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5月30号在咸阳市礼泉县开幕，来自全国21支代表队近200名运动员参赛。5天时间里，将开展个人计时赛、混合团体计时赛、城市绕圈淘汰赛等项目的角逐。今年是礼泉县连续第2年承办该项国家级赛事。
0: 近日受黄河上游降雨影响，黄河壶口瀑布进入金瀑飞流观赏期，随着水流量持续增大，瀑布水色由青转金，奔腾的河水撞击崖壁，跌落断崖，浊浪翻涌，水雾弥漫，雨后晴空下金色瀑布与青山蓝天相映，水汽间还不时映出彩虹，吸引众多游客近距离感受千里黄河一湖收的壮美景观。
4: 5月3秦处处生机，秦岭盘道叠翠，黄河岸畔沃野千里。
5: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站出，是这里吗？
1: 没错，快到了。
0: 等着吧，你马上就要见到很多新朋友了。
1: 就是这里，在这边。
0: 东东博士，捉的时候要小心。
2: 好，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去收集昆虫一样。东东博士，啊！这应该是肿头龙，这小家伙撞击的力气真大。
0: 现在不是笑的时候。他跑到哪里去了？
2: 什么？让他逃掉了？
1: 他还藏在这些石缝里，交给我吧。在那里。现在你跑不掉了。
0: 没受伤吧？
1: 没事，我大意了。
3: 看我的吧！
4: 又被他跑了，因为都是石头，捕获网根本不管用。
5: 怎么办？他跑到我这里来。
4: 我捉不到，在这里。小龙，小心，他去你那边了。
0: 交给我。终于捉到了。太古战车准备好了吗？
1: 早就准备好了。驯龙光线发射。
0: 龙兽驯化，太好了！你真是太可爱了。三角龙出来吧，你的新朋友来了。
3: 太可爱了，
4: 终于捉到了。
6: 真的可爱到不行呢。
4: 我总觉得这里还藏着很多卫龙兽，
6: 说不定还会有其他蒙卡战车。
0: 蒙卡战车？太古战车，你不记得有多少个同伴吗？
1: 我记不清了，除了我应该还有四辆，但我也记不清楚了。我也不确定他们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敌人。
6: 等等，你说还有四辆吗？除了抗打虎的白鹅战车还有三辆，那让我们来找找看。
4: 马上开始找吧，这次不能再错过了。我们也要成为驯龙。

0: 如果是真的话就太开心了。
1: 但是孩子们为什么他们会突然出现在我的地盘，实在是令人费解。
2: 不管是什么理由，先找到他们再说吧。
3: 好了，鲁京，我相信你一个人在家也不会捣蛋的。
2: 别担心了，路上小心。你们一点都不关心我，为什么要我听话做个好孩子？在这里干什么？李保镖和保镖，快去做好狩猎的准备。
4: 好的，老板。
2: 不要叫我老板，我说过要叫我小主人。小主人。
5: 好的，小主人。
2: 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6: 小主人，这可不行啊！
2: 我说可以，准备接受我的最后一击吧。
7: 那是什么东西？
2: 这只蝙蝠真的太可爱了，很好，我来捉住它。什么嘛，没射中。这是什么东西？怎么攻击我？李保镖和保镖，快来帮我！
6: 小主人！
8: 小主人，现在应该没事了。
2: 他飞走了吗？
1: 不，还在那边。啊？
2: 这怪物是什么东西？
9: 那不是怪物。
2: 你说什么？
8: 不是我在说话。是一辆玩具车。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个玩具车？
9: 给我放尊重点。
8: 这是什么东西？
1: 玩具车怎么会说话？
2: 刚才是你在说话吗？
9: 我是蒙卡战车，侏罗战车。
2: 蒙卡战车。侏罗战车？
9: 是的。
2: 但你说那只紫蝙蝠不是怪物吗？
9: 是的，那是无齿翼龙。
2: 无齿翼龙？
8: 就是说这是会飞的恐龙。
9: 是的，这是翼龙。
2: 你是说这是翼龙？
9: 没错。
1: 恐龙蝙蝠要飞走了。
2: 快点捉住它。
1: 遵命。
2: 没捉住就别回来了。
9: 在那之前，想要捉住无齿翼龙，你必须登陆成为一名驯龙者。
2: 成为驯龙者？
1: 我逃飞到外面去了，
8: 不能让他跑了。
2: 威龙兽，反正我已经是驯龙者了，所以我现在可以狩猎恐龙了吧？
9: 当然了，小主人。
2: 好，我要把他们全都捉住。
10: 等一下，小俊，东东博士去哪里了？
11: 博士说要研究上次发现的洞窟，往那边走了。
12: 好像没有威龙兽的踪迹。
11: 怎么会轻易就找到他们？本来就非常稀有啊。
10: 太古战车，你有发现什么吗？
9: 前面发现了一个很微弱的信号。
10: 真的吗？亚美，小俊，如果想找到威龙兽，就跟着我吧。哈哈哈。

0: 这里没法再用汽车追了。
1: 我们现在在哪里？
2: 空气真是清新啊。
1: 找到了，在那里。嘿
0: 嘿。小主人，贸然闯进别人的地方，我们会被教训的。
1: 谁敢教训我？你给我闭嘴，快去捉无齿翼龙。
0: 遵命。

0: 很好，今天也要捉住威龙兽。
1: 捉住他们，
0: 快走吧。
1: 好。找到了。吃的真香呢，轻轻的，轻轻的。哦，有危险！
2: 小龙啊，你在捉什么？
1: 还能是什么？当然是威龙兽啦！
3: 真的吗？
1: 好险呐，他差点就被螳螂给捉住。
3: 好可爱呢！
2: 快点用龙兽驯化来收集它才行。哦。
1: 太古战车准备好了吗？
4: 嗯，龙兽驯化准备完成。哼，驯龙光线发射。
1: 龙兽驯化。太棒了。
2: 是剑龙呢。
1: 是啊，这是第三只威龙兽了。
5: 加油加油，使劲啊使劲。
4: 这是什么？肖主任，我发现另一只威龙兽的信号在这附近。
6: 竟然还有，我会把他们都捉住的。
7: 捉到了，捉到了。
6: 什么？捉住了吗？
5: 是的，小主人，请向道。别乱动，
7: 别动了。
6: 你们到底行不行啊？
5: 小主人，但我们还是捉到他了。
6: 真的，快点给我看看。
8: 现在你是我的了。
7: 就这么开心吧。
6: 成语，这附近还有一只，快去给我捉回来，快点去。
7: 救命。
4: 请稍微打开下您的手，我要龙兽驯化了。哇，
6: 这样吗？
4: 驯龙光线发射。快点，请按我刚刚说的做。
6: 交给我，龙兽驯化。原来是这样的。
4: 现在五齿翼龙是属于小主人的了。
7: 小主人，这里有鲨鱼。
6: 鲨鱼吗？
5: 一条小鲨鱼。
7: 这里这里，在这在这。
4: 不是鲨鱼，是克柔龙。
6: 你说它叫克柔龙吗？
4: 没错，小主人。
6: 那也是威龙兽，把它引到这儿来。
7: 遵命，
5: 遵命。
7: 在这儿。
4: 小主人，就是现在了。
6: 好，你也是属于我的。
0: 还很远吗？
9: 不，威龙兽就在附近。
1: 啊，大虎，我们用跑的吧。
6: 这么快就已经有两只了，太棒了。
0: 喂，你是谁？
6: 那些小虾米是谁？
1: 大虎，他好像也是一个驯龙者，我们该怎么做？
0: 你是从哪里来的？你对过这
5: 怪物啊？
6: 怎么，原来是些胆小鬼啊。
2: 这里。
6: 又怎么了？
3: 你在这里做什么？
6: 我吗？我在捉恐龙，怎么了？
2: 所以你也是？
4: 是的，小龙。他也是驯龙者。
2: 不会吧，
6: 侏罗战车那不是蒙卡战车吗？
4: 小主人，这好像是其他的驯龙者。
6: 什么啊，这里怎么这么多驯龙者？
4: 我是特

0: 战车，你呢？
1: 我是侏罗战车，我专属于卢金小主人。
2: 卢金小主人
3: 是哪里来的小主人啊？我的名字叫洛龙山，这片森林是私人禁地，你擅自闯进来捉恐龙是怎么回事？能解释一下吗？
4: 什么？他们竟敢这样对我？那么我们用对战来解决这个问题。
3: 对战的话，我求之不得。
4: 那么来吧，发动，
5: 发动猛爬。
3: 嘿，和我一起上吧，太古战车总头龙。嘿，龙兽能量攻，
4: 侏罗战车无耻异猛，龙兽能量攻。

0: 小主人，这里是。
1: 太神奇了，是真恐龙啊！
2: 真恐龙的话，真的没关系吗？
1: 无齿翼龙，给我打倒那只肿头龙吧！放弃吧，我不会被轻易打倒的。去吧，肿头龙！

0: 小龙，如果对手能飞，对我们来说很不利。
1: 没错，攻击技能对他起不了作用。
2: 小龙，不要小看自己，重头龙有像岩石一样坚硬的头，我们先观察对手再进攻。
0: 像岩石一样的头居然毫发无损。
3: 小主人，现在要用门卡了。
4: 啊，原来是这样。控巨爬升，空降重击。

0: 结硬化，金刚铁腿。
1: 干得漂亮！
2: 这回试试这个吧，苍空的突剑，空玄之剑。

0: 静。
1: 尝到我的厉害没有？现在要结束了，乌翅翼龙上吧。
2: 算计吧，肿头龙快速移动，疯狂奔袭。

0: 小主人，
1: 我们输了，
2: 吵死了！哈哈哈，
3: 我们赢了，赢了！
4: 无齿翼龙现在是我的了。
2: 太坏了，我都还没用终结技能呢。
4: 我的作战计划胜利。
1: 回来原来的地方了，
0: 真是万幸。
2: 万幸什么？现在就给去把恐龙拿回来。
1: 这个
2: 不然我就告诉爸爸我生气了。
5: 大叔你
0: 把威龙兽还回来。
4: 你在说什么鬼话？这只恐龙现在是我的了，这就是对战的规则。
6: 没错，
1: 在我们用武前。
7: 你们这些大叔恐吓小孩子都不觉得羞耻吗？
0: 啊，这个
2: 我们会和警察叔叔告状的。
4: 对，
1: 这样的话
0: 打扰了，我们走。小主人，今天我们就先回家吧。
2: 为什么？我不要。
1: 我们先暂时撤退。
2: 还不快把我放下来，不然我就都告诉爸爸。
4: 那家伙怎么了？完全被宠坏了呀。啊，
7: 为什么那样的人还能成为驯龙者啊？要选的是我们该有多好。
2: 就是说，
4: 哎呀，话说回来，我们又得到了新的威龙兽，
2: 肿头龙、无齿翼龙、剑龙、三掌龙，这么快就驯化四只了。
4: 虽然越多越开心，但我也很担心。
7: 担心什么？
4: 这些家伙会在家捣乱，被发现就糟了。
7: 说的也是。
2: 那明天我们和博士商量一下对策吧。
4: 好主意，他们玩得真好。
8: 这个洞穴究竟是什么时候存在的？那个是

0: 弟媳妇儿，你怎么了？
1: 肚子疼。
0: 哎呀，那怎么行啊？哎，葛静，快把他扶起来，咱们急诊找大夫去。啊，快点，等会儿啊。
2: 二嫂，撑着点啊。

0: 因为没想到你人未死，居然有人帮你立碑了。我问你，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1: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了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人家了。王宝钏认定我已经战死，所以帮我立碑造坟。
0: 如果他守得住的话，就不会离开韩家。这分明是。

我再也没有留下的遗物，等你坟土一干，我就改嫁去。

你什么本领？人既然已走，又这么绝情绝义，我留着这个断炮有什么意义？

0: 我们身上没有钱呢，
1: 钱我来想办法，你先带他进去，快点。
0: 哦，好。

0: 已经改嫁离开了淮阳。大哥他们是不是难保川的平静，离开我家跑做生意去了？这是真的吗？我一定要找到大哥，向他们问个清楚。
1: 平贵，是不是心情不好？
0: 心情还好吧？
2: 还好。
3: 王宝钏在哪里？
2: 不知道。